0: 只是文物的身份标识，更是全民保护的责任提示。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损毁。移动保护标志和公示牌，如果大家发现损毁文物本体、破坏保护标志、违法施工等损害文物的行为，请第一时间拨打监督电话向新会区文广旅体局反映。故意或过失造成文物损坏的，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相关规定，承担民事、行政甚至刑事责任。文物保护，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守护珍贵的文化遗产。
1: 今日的快件已经送达，记得签收啦。
2: 以上资料由新会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提供。
3: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噪音扰民和解记。喂，包兄，你装修可唔可以停一下？你知我做餐厅嘅好晏先收工噶啦，朝早想补个觉都唔得。
4: 阿全哥，日光日白唔开工，唔通半夜先嚟转场咩？
3: 你半夜转，我仲唔投诉你？
5: 阿全，包兄，你哋冷静啲，发生乜嘢事咁啊？
3: 阿德叔，你评下你啦，朝早八点就开始转，我点顶得顺啊？
4: 阿德叔，咁我间分房要赶工噶嘛？
5: 不如咁啦，大家各退一步，阿包兄，你哋可唔可以咧延迟到九点先开工啊？等阿全咧可以瞓多一个钟，
3: 一个钟必够喎、
5: 啊，阿全啊！你亦要体谅下，装修是短期的，忍几日呢就过了，这一段时间呢你可以买副耳塞顶住档先啊。
4: 九点开工应该问题不大的，手脚快点就得啦。
2: 左邻右里提醒你，你让我让健身情，楼上楼下都安宁。
6: 应急管理提醒你，
7: 英哥啊，滑波听就听得多了，见就真的未见过、啊。其实乜嘢是滑波啊？
8: 滑波是指斜坡上的土体或者岩体受到地下水活动、雨水浸泡、地震或者是人工切波等的因素影响，在重力作用下沿着一定的软弱面，整体或者分散式顺波向下滑动的自然现象。本节目资料是由新会区应急管理局提供。
0: 夏风温柔，
6: 万物晴朗，
0: 心怀热爱，
6: 奔赴远方。
0: 九八三新会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9: 生活如果有开关，
6: 这个早上我们一见开启快乐。神采飞扬，
9: 神采飞扬，
6: 神采飞扬，让你我
9: 心飞扬，心飞扬。

0: 好啦，继续翻到嚟我哋嘅神采飞扬，继续有伟照啦，同埋有希又同大家讲一啲嘅社会热点嘅内容嘅。咁啊呢一 part 当中咧，我觉得呢个嘅热点应该都真系一直都系热点嚟嘅。佢讲嘅咩咧？就系关于呢个嘅吸烟啦、二手烟方面啲嘅话题啦吓。咁啊有啲嘅餐厅咧都几好嘅，因为佢都划分咗啲嘅无烟区啦、吸烟区啦咁样。咁但系咧有啲嘅朋友咧，有啲嘅消费者咧就喺平台当中咧，即系社交平台咧，就发帖反映啦。在佛山的某个的餐饮的品牌当中呢，存在于差异化的这个的茶位费的定价的。那餐厅里面呢，这个无烟区的这个茶位费呢，去到呢6.8元一个。但吸烟区那边呢就5元，即是说呢吸烟和不吸烟呢就争都有过百银钱嘅，咁、其实你唔系话多人嘅话，呢度都
1: 系啊，都几系热噶，
0: 一杯咖啡噶啦都。
1: 系啦，咁我哋我平时去啲茶楼啦，我都好惊啲人喺度吸烟噶，咁、都会选择啲无烟区。但系无烟区嘅茶位费更贵咧，佢呢个情况系咪真嘅咧？咁亦都有记者啦，以消费者嘅身份啦，致电咗呢间嘅茶楼，咁工作人员系话啦，佢哋系真系有差异化收费嘅存在，并且进一步讲明系无烟区系只系早市开放啦，晚市唔开放。咁如果晚市系惊闻到烟味嘅朋友啦，可以订房间，咁房间系冇低消噶。咁记者亦都睇咗呢间餐厅嘅菜单，发现啦，咁喺佢嘅无烟区系有明确嘅禁烟标志，而普通茶位6.8元啦，比大厅系贵1.8元噶。咁喺社交平台上亦都有唔少网友反映，除咗我哋啱啱提到嘅呢间之外啦，佛山都有好几间嘅餐饮门店，同样都系存在无烟区同埋吸烟区，佢嘅茶位费嘅定价系有差异噶。
0: 咁其实各间餐厅嘅无烟区同埋有烟区呢个嘅差价咧，从1元到7元不等。
1: 7元、
0: 哇！你即如果你吸烟嘅可能就系5元，啊，无烟区咧就12元咁样。
1: 唔系啊，
0: 可能会有呢一个嘅。
1: 普通系8元，非吸烟区要15元啊。
0: 即其实你个差距系咁样咯，即如果系5元咪就系12元咯，你8元咪就系15元咯，即其实有个咁样嘅差价喺呢度咯。咁其实咧，价格咁贵嘅话系。唔系意味住呢个茶水嘅品质会更加好咧？咁嗱，上边提到嘅所有嘅餐厅，其实都表示啲茶水咧一样嘅啫，只不过茶位唔一样咁样。咁啊，其实咧都问到咧，就话呢个无烟区比可吸烟区呢个嘅茶位费点解会更加高咧，更加贵咧？咁大部分嘅商家嘅解释咧，都系话无烟区咧就会安静啲，个环境啊会好啲。同埋咧，起碼保證係冇人吸煙嘅先咁樣。咁如果係有人吸煙咧，要講俾佢哋聽，佢哋就會去處理噶啦咁樣。咁其實即係服務方面係好嘅，咁但係你話茶位費咁樣收個有咁大嘅差價咧，係唔係一啲相關嘅部門啊，或者法律方面係允許咧？咁樣同大家慢慢去剖析下呢件事啦嚇。
1: 係啦，咁對於餐廳嘅茶位費。差異化定價係咪合理合法？咁記者亦都係打通咗佛山12345政務服務便民熱線啊，將相關情況反映。咁接線員方面就話啦，經過查詢啦，如果係餐廳係已經進行明碼標價，消費者係可以自主選擇是否消費。咁因為針對呢一類由經營者自主制定啦，通過市場競爭形成嘅價格，如果係認為唔合適嘅話，可以選擇唔喺嗰度消費。但係如果冇明碼標價嘅話咧，咁12345就會幫你登記詳細嘅情形啦，並且係進行舉報反映噶。
0: 咁啊，關於翻咧喺佛山方面係唔係有禁煙相關嘅規定咧？咁接線員咧亦都係表示啦，可以將呢個電話咧轉到去呢個法律嘅資訊處。咁啊，轉接咗之後咧，工作人員就告知啦，其實佛山目前咧就係冇一個專門嘅禁煙嘅條例嘅。咁但係佛山市外國衞生工作規定當中咧就明確規定到。室内公共的场所是禁止吸烟的，但是如果这个餐厅本身是没有封顶是开棚的话就可以吸烟，但其实讲真的那句有多少个餐厅
1: 是开棚的，
0: 即酒楼啦，餐厅可能有很多酒楼啦，大多数都是真的有性奉场 有个天花板的嘛，所以你刚才我们所讲的那几间的餐厅记者都了解到其实都是属于室内的公共场所，所以按照规定应该是全面禁烟的。
1: 係啦，另外啦，根據佛山市愛國衛生工作規定，已經喺2025年1月1號起施行。咁其中第17條亦都明確規定啊，城市市內室內公共場所、室內公共辦公場所、公共交通工具等法律法規規章規定嘅公共場所係禁止吸煙噶。但係對於違反咗相關禁令嘅法律責任啦，其實係未作明確嘅規定噶。
0: 咁市民方面咧，其實有支持，亦都有質疑嘅，即係對於嗰個收呢個嘅吸煙同埋非吸煙區呢個嘅籌委費嘅差異啦嚇。咁對於餐廳劃分嘅呢個嘅做法咧，其實大家咧支持嘅就話啦，嗱分區咧就改善咗自己嘅用餐嘅體驗。咁有啲嘅市民就話啦，之前咧餐廳其實未設置呢個嘅無煙區嘅時候咧，隔離台度吸煙咧就冇人制止嘅，所以自己又唔吸煙，索起身咧就真係好辛苦。咁而家環境係真係變好咗。咁啊，對於更加高價嘅茶位費咧，咁佢就認為啦，如果呢個服務同埋環境真係變好咗嘅話咧，商家可能付出咗更加多嘅人力嘅成本去控煙，其實呢個係理解。咁另外咧，當然就有質疑啦。有質疑者咧就話咧，其實呢個邏輯係唔通嘅嚇。咁有市民就指出啦，唔吸煙嘅消費者本身就係唔需要煙灰缸，亦都唔會產生一個嘅焦油附成一個叫黃跡，唔會污染環境，同埋唔會損害呢個嘅設施。部分嘅吸煙者咧缺乏公德心啦，喺室內吸煙，咁啊增加咗店家嗰個嘅清潔嘅維護成本。咁點解呢個成本要埋我哋班唔吸煙嘅嚟去負擔翻咧？
1: 係啦，咁仲有網友認為啦，餐廳嘅監管責任係咪缺失咧？咁餐廳本來就應該依法執行禁煙，但係而家就向一啲唔吸煙嘅消費者啦，收取更高嘅茶位費。咁如果覺得自己係管唔住室內吸煙嘅行為，咁就應該將更高嘅費用啦，向一啲違規吸煙者嚟收取，而唔系选择健康环境嘅人埋单啦。咁对于呢啲
2: 有道理喎，
1: 系啊，我听完都觉得好有道理啊。咁既然吸烟行为喺室内公共场所系已经被禁止，咁喺吸烟区本身嘅设置系咪合规嘅咧？另外，咁吸烟区低价、无烟区高价嘅收费逻辑系咪合理嘅咧？咁围绕呢个问题啦，我哋记者亦都系采访到律师啊。咁睇下律师系点讲嘅咧？
0: 咁啊，争议一咧就话无烟区嘅高价是不是侵犯了我们消费者的公平交易权呢？这个的律师呢就指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十条有规定的，消费者是享用公平的交易权，有权以合理的价格获得和价格相符的商品或者服务，亦都有权拒绝经营者的强制交易的行为。他认为在这个单纯的价格差异本身就不一定是构成这个的侵权的。但是经营者如果是针对不同的区域有不同的服务啊，或者是这个的不同的收费的标准啊，如果本身是符合他的经营的自主权的范畴，其实法律方面是并不禁止的。
1: 但是如果吸烟区和无烟区的茶水品质、茶具和服务一样，唯一区别就是吸不吸二手烟的话，就相当于将消费者的法定健康权益变成了收费项目之一。这样商家的守法成本转嫁给不愿意吸烟的消费者，从公平交易权的法理来看，就涉嫌侵犯了公平交易权。
0: 另外明码标价是不是等于合理的定价呢？这样咁啊，亦都係相關嘅，包括有中華人民共和國嘅價格法咧，都指出咗一啲相關嘅規定啦。咁按照翻呢一件事咁樣嚟講啊，如果無煙區同埋吸煙區嘅茶水品質、茶具呢啲咧，頭先你所講嘅，其實冇咩差異嘅話，其實真係唔需要可能話太過多一個嘅差距。咁另外啦，喺禁煙令之下咧，點解仲要有啲嘅餐廳係設置呢個嘅禁煙區咧？咁樣啊，正如頭先所講啦，有啲嘅地方係冇呢個室內嘅禁煙嘅規定嘅，所以亦都冇一個好明確嘅一個嘅罰則啦。咁啊，監管落實啊，同埋商家經營咧，需要同市民嘅健康訴求三者之間都揾一個平衡點。咁雖然咧，而家好似未好揾到好平衡去處理嘅方法，但係其實呢個都需要我哋三者之間去做好嘅。咁商家就完善店內嗰個制度啦，消費者就主動去配合翻 翻我哋嘅室內店內控煙嘅呢個嘅規則啦。今日大家文明就餐啦，相關嘅部門咧都完成個常態化嘅控煙嘅執法嘅巡查嘅話咧，咁相信咧三方都做好，咁啊以後呢個嘅吸煙啊、禁煙啊，呢個嘅情況咧，可能大家就會係更加平衡翻啲啦。
1: 嗯，係咯，希望以後咧大家都可以有一個更加良好嘅環境可以就餐啦。咁睇翻大鐘時間啦，8:16今日早上嘅神采飛揚節目時間亦都差唔多啦。聽日同樣時間啦，再嚟為大家帶嚟新鮮嘅資訊早餐。咁我哋聽日再見啦。
0: 嗯，再見，拜拜。
2: 要安全骑乘电动自行车，上路前先做好车辆上牌登记。如果非要俾电动自行车一个伴侣，我选择头盔。如果要喺安全驾驶呢件事上加一个期限，我希望系永远。切记，生命安全高于一切。骑乘电动自行车一定要遵守交通法规。
3: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4: 要在陌生的链接下载 APP 之前，你问一下自己，喂，为什么要下载一个木马病毒去自己的手机度先？
5: 所谓的股神，但你理财的时候问问自己，他跟你非亲非故，为什么要塞钱落你袋啊？
4: 有陌生人在电话度自称他是官方的时候，你不妨问一下自己，就算他可以讲出你的准确信息，但是他自己说自己是官方就是真的了。
3: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6: 报告祝融大将军，前面有片大树林，正好是我哋范围嘅好机会啊！
7: 好，好，好，三军听令，去前面嗰片大树林搜寻令我哋可以发围嘅火苗啦！
6: 报告祝融大将军，到处都揾唔到有人乱丢烟头、啊，揾唔到火苗点算啊？
7: 啊，冇火苗，我哋点发围啊？
8: 小心山火防意外，公于当世利后代。
3: 左邻右里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9: 诶，包兄，你喺度做咩啊？
10: 阿 wing 啊，我有啲礼物

0: 想送俾你啊！
1: 哎呀，你睇下，你只脚啊，俾蚊咬到一个个包啦！
0: 哦，系，几时变咗红豆糕噶？哎呀，
1: 过嚟啦，傻猪！户外防蚊三宝，你冇听过咩？
0: 三宝
1: 系啊，一系着浅色嘅长袖衫、长裤；二要喷匀啲蚊怕水；三少去草丛上边停留啊！系啦，你有咩礼物送俾我啊？
0: 这个包包送给你的，唉，估唔到包包未送到俾你，我就俾啲蚊送咗咁多包俾我。
1: 其实啊，我中意嘅系你呢个包包啫嘛。
0: 真系，阿 wing
1: 包包啊，系啦，我都有礼物送俾你啊。
0: 咩礼物啊？
1: 蚊爬水同蚊帐啊，因为我唔想蚊蚊锡你啊。
0: 阿 wing
1: 包包，
0: 阿 wing
2: 左邻右里提醒你，唔要蚊子送嘅包，防蚊措施要做够。
3: 迎奔放嘅热浪，
4: 享下风嘅轻狂，
3: 融入呢一刻嘅渴望。
5: 爱上九八三，相聚一下，心开朗。
6: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7: 林老板，送汇金进入丰收季了。
8: 最近资金周转紧张，我都未打算入太多货了。
7: 江门农商银行明星产品金树泰、陈皮泰帮到你，专门针对种植金树和经营陈皮产业的客户，贷款额度高，期限可长达三年，年利率可低至 3.45 厘，还款方式还好灵活。
8: 咁好，等我即刻去申请先。
7: 江门农商银行金树泰、陈皮泰，助你的陈皮生意做大做强，详询各营业网点。
2: 广播食品左邻右里之凝心聚力，让职工生活更有幸福感。编剧振豪，剧中人物获产全由施恩演绎，罗伯妹由婷婷演绎，阿芳由海林演绎，余主任由嘉桥演绎。本期节目资料由生活区总工会提供播出。
9: 获产全啊！
2: 哦，早晨阿芳。
9: 啊，唔该，整杯咖啡俾我，唔要糖，唔要奶啊。
2: 咦，芳姨，今日受咗啲咩刺激咁啊？竟然学人饮斋啡嘅？唔多似你啲风格噃，嘿，系咪惊肥啊？
9: 系啊，最近我哋公司啊报名参加咗区总工会举办嘅职工健步走活动，我有份参加，但我发现自己呢排咧肥咗唔少啊，为咗一个更好嘅名次，所以我决定要减肥啊。
2: 啊，睇嚟区总工会举办呢啲活动又真系几好喎、啊，既可以丰富大家嘅文娱生活，又可以促进阿芳姨你去减肥啊。
9: 哎呀，唔好讲我啦，讲下你啦。
2: 讲我啊？
9: 我听阿包兄讲啊，最近你参加咗工会嘅相亲活动，识咗个女仔、啊。喂，点啊？发展成点啫？几时请我食喜糖啊？
2: 唉，边有咁快啊？我哋只不过系睇过一两次电影，仲系响互相了解嘅过程当中。不过咧，真系好多谢工会为我哋呢一啲单身黄老五提供脱单嘅机会。
10: 边个开单身黄老五啊？
9: 梗系我哋全记咖啡店嘅老板阿霍产全啦。
10: 好，
9: 罗伯妹啊，
10: 房姨，诶，成哥，我想要杯省嘢拿铁啊。
2: 哦 ，OK， 等我一阵啊。
9: 啊，系啦，罗伯妹啊，
10: 嗯，
9: 你嚟得就啱啦，我正系想揾你啊。
10: 你揾我啫嘛。
9: 系咁噶，我哋公司咧报名参加咗工会举办嘅职工健步走活动。老板叫我咧组织公司嘅同事进行训练，你知噶啦，我啊对有氧运动一啲都唔在行，我先系平时咧经常参加马拉松嘅，所以咧想请你做我哋嘅老师啊。
10: 哦，冇问题，话掂我平时啊都会去 power bell。诶，我哋瑞呢近年嚟总会都经常周式举行各类嘅文化活动噶、啊，不断我去丰富职工嘅精神文化生活啊。
9: 是啊，工会啊时不时就会组织各个企业单位开展篮球赛啊、乒乓球赛、歌唱比赛、舞蹈比赛啊咁，仲有趣味运动会啦、烹饪比赛呢啲活动啊。
10: 嗯，
2: 我就参加过工会组织嘅趣味运动会啦。响比赛过程当中咧，唔单止可以参与有好多有趣嘅运动，可以放松身心，仲识到好多新朋友添。嘿，真系好开心嘅。
11: 其實我哋公

0: 哋都有一技之长，咁样先至系最有意义嘅。
1: 嗯，而且啱啊，嗱，工会啊，果然系职工嘅协审管家，随时都为职工着想，为职工咧就开各方面嘅服务啊。
2: 依家企业嘅员工啊，都习惯咗有事揾工会，冇事来活动。呢、这个讲明咗职工咧对工会嘅信任同埋支持啊。
3: 系啊，为咗更好咁服务广大职工。我区从2022年开始已经是陆续新建和翻新全区各镇原有的职工服务中心，令到基层的职工可以在家门口就享受到娘家人的服务。
2: 据我所知，现在我区的基层职工服务中心已经变得很完善了。比如我去过的木洲社区职工服务中心，入面就设有职工书屋、文体活动中心、职工培训室、职工影视室、爱心妈妈小屋等十几个功能室，可以为职工提供多种的服务。
1: 仲有啊，我响工入工会呢都好注重人才培养噶，会拣估企业嘅用工特点啦，然后就会设唔同类型嘅培训榜嚟提升职工嘅技能水平啊。
3: 啊，睇嚟大家都了解唔少啊。仲有啊，近年嚟各乡镇嘅职工服务中心咧，已经成为咗深会选拔同埋培养优秀职工嘅载体同平台。目前全区12个职工服务中心都设置有专门的职工培训室，比如大宅镇的职工服务中心，那里的职工培训室可以同时容纳大约100个职工去参与培训的。
0: 啊，仲有啊，余主任啊，
3: 嗯，
0: 如果我哋职工在生活和法律方面遇到问题的话，是不是都可以找你哋工会寻求帮助的？
3: 那么当然啦，职工服务中心为职工提供的是全方位一站式的服务。其中就包括有困难职工帮扶、职工就业指导、职工法律援助等等方方面面，是帮助职工解决各项疑难杂症的万金油啊。
2: 现在全区各镇都建立有职工服务中心，可以令更多职工近距离地享受服务，大家平时工作的话就可以更加之安心了。
1: 有啊，工会它的强大的效行，我相信呢打工一族一定会更加幸福的。
0: 没错，我以后呢一定会动员身边的朋友同事积极参与工会的活动，一起充实生活。
3: 嗯，多谢大家支持啊。我们工会会继续坚守初心，将服务做细做实，办好每一场活动，做好每一项服务，当好广大职工的娘家人，影心聚力，令职工生活更有幸福感。
0: 广播小品左轮由你知，凝心聚力，让职工生活更有幸福感，经已播放完毕。本期节目资料由生活区总工会提供播出，多谢你的收听。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早上八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 九十八点三，
3: 新媒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2: 新会区妇女儿童专栏，
0: 新会区妇联同新会电台联合打造，传递妇联好声音，传承好家风，家庭教育微课堂。新会区妇女儿童专栏，
2: 欢迎收听新会区妇女儿童专栏。你好，我海琳。家庭教育是人生的第一课堂，而父母是细路仔的第一任老师。小孩子从牙牙学语起就开始接受家庭教育，有怎样的家庭教育就有怎样的小孩。今天我们围绕着向传统借智慧，向家长朋友讲解当中的热点。今次上线的嘉宾是新会区中小学德育工作委员会的办公室主任，东方红中学的党委委员钟根红。我们都先和钟党委打个招呼先。钟党委你好。
4: 海南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钟根红，
2: 欢迎继续回来节目。昨日听中党委分享真是受益匪浅，原来传统的家庭教育是蕴含着四大的智慧，值得我们当代家庭教育去传承。首正创新就是当代家庭教育的核心理念和实践的准则。中党委能不能够和我们逐一介绍一下呢？
4: 好啊，今天我先和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传统家庭教育的第一个智慧，就是秉持以道义实的家教理念。咁喺传统嘅家庭教育当中啊，我哋嘅先辈们一直系坚持以道义实嘅家庭教育理念。咩嘢叫道呢？道实际上就系做人嘅教育，实就系指科技同埋技能嘅教育，即系做事嘅教育。以道义实就系以道德教育为根本，着重培养学生良好嘅道德品质同埋行为习惯。咁啊，自古以嚟啊，我哋传统嘅家庭教育系高度重视细路仔嘅品质同埋习惯嘅培养，并贯穿以五个阶段：婴胎养胎、幼儿养性、红明红蒙养正、少年养智、成年养德。而且每个阶段虽然侧重点不同，但系本质都系属于道嘅教育，即系话做人做事嘅教育。
2: 嗱，咁而家咧好多嘅家长啊，由胎教啊、幼儿园嘅时候咧，就开始对细路仔进行一啲知识、科技、文化嘅教育，咁会唔会本末倒置呢？
4: 系啊，如果唔重视建设孩子高品质嘅灵魂，即使考上咗北大、清华，亦都算唔上国家栋梁。要培养高素质嘅人才，应该系从胎教开始，就要渗透呢个道德教育。我哋中国历史上孔治时间最长的朝代就是周朝，他有800年的基业。之所以有800年的基业，是因为他背后有三位伟大的母亲：太姜、太任、太子。太姜就是周文王的奶奶，太任就是周文王的母亲，而太子就是周文王的夫人。其中太任就是中国慧教的创始人，养胎就是养德。咁啊，太任系通过目不视恶色，耳不听淫性，口不出傲言，就是用道德来建设周

0: 文王的高贵的品质，所以后来孔子就将他归纳为非乃勿视，非乃勿听，非乃勿言。我们再看看梁启超的家教，他亦是一直这样去秉持以道义实的家教理念，高度重视细路仔的品德的培养，而不是单纯这样去追求学术成绩。因为他深深知道孩子要成大才是要看天分，他认为让孩子先学会对人接物是家教的首要任务。他曾经在他的大女梁士信的信中说，我平生最佩服的是曾文正的两句话，莫问收获，但问耕耘。将来的成就怎样？现在想他做什么呢？着急他做什么呢？将来能否大成？大成到什么程度？还是以天分作为界定的？
1: 好的，感谢中等位的分享。
2: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
3: 擅自结伴不能保，
2: 大人陪护不能少，
3: 没有救援不要去，
2: 陌生水域不可靠，
3: 盲目施救不可取，
2: 安全嘱托别忘掉。
4: 一边旅游一边赚钱的机会来了，潮起银湖湾 MV 创作大赛放大招，特等奖奖励8000元现金。本次赛事面向全民公开征集，只要你用原创视频宣传银湖湾的产业发展、生态环境、人民底蕴、农旅特色等，按要求双渠道投稿即可参与评选。征集持续到7月31日，大家可微信关注相约新会，搜潮起银湖湾了解赛事详情。夏日蝉鸣，
5: 繁花风铃，带上983，
2: 拥有明媚好心情，
6: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望藻说，野田春水碧于镜，人影杜棒欧不惊，
1: 人同动物要和谐相处。
0: 朱熹说，莫道此中滋味薄，前村还有未炊食，
1: 文明用餐要拒绝铺张浪费。
0: 李白说，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
1: 文明用语就不要大声喧哗了。
0: 讲文明，
1: 讲文明，
0: 由古至今，
1: 由古至今，
0: 持之以恒，
1: 持之以恒。

0: 安全是绑紧每一口螺丝，杜绝隐患。
1: 安全是扣好安全带，防止事故发生。
2: 安全是戴上安全帽，远离危险。
3: 安全是遵守交通规则，平安出行。
4: 安全更加是妈妈心中的牵念，是妻儿盼归的等待。无危则安，无缺则全。
5: 使用燃气米大衣，
6: 安全知识要记住，
5: 出远门要关佛，顺手一拧唔复杂，
6: 用气时要通风，窗户打开咪闩实，
5: 热水器耗氧气需要烟道排废气，
6: 橡胶管寿命短，金属软管更安全，
5: 预漏气未怪异，开窗通风要记住，
6: 用黑气危害大，正规气闸先好买，
5: 定期检查燃气设备，规范日常用气行为，
6: 让隐患无处藏身，让安全伴你同行。
7: 家是我们温暖的港湾，但是香烟的烟雾却伤害到我们最爱的人。

0: 为了家人的健康，请放低手中的香烟，禁烟，为家人撑起一片健康蓝天。
1: 坚定民声，沟通民心。民声热线节目第392期将于7月8日中午11:05至11:55播出。今期节目的主题是高效办成一件事，让企业群众办事更省心。上线嘉宾是生活区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党组书记戴国安。
2: 大家好，我是新会区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戴国安。7月8日，我将上线民生热线节目，届时和大家谈谈高效办成一件事，让企业群众办事更省心相关主题，欢迎大家收听收看，并提出宝贵意见。
1: 民生热线节目由生活区委宣传部、生活区融媒体中心主办，生活人民广播电台、生活家 APP 同步直播，生活电台频率98.3兆赫，生活家 APP 在直播专栏播出，节目热线6612999，亦可发邮件到生活民生热线邮箱 xhmsrs@163.com， 欢迎广大市民提出宝贵意见和建议。
3: 好儿女从军报国去，
4: 心系家国，成五邑忠勇，志在军营，铸钢铁长城，
5: 应征服役，为民为中华，依法征兵，强军强国家。
6: 江州大地英雄辈出，他们用一生刻下一枚红色的印记，新会红色印记，
7: 新会红色印记。
8: 赤胆中魂赵五音，新会烈士李冠南，在新会沙堆这片红色岩土上，镌刻着一位归国赤子的革命传奇，他就是李冠南。这位年仅29岁殉难的革命烈士，是五邑地区最早的共产党员之一，更是新会农民运动的先驱。他以热血浅初心，用生命书写了一曲忠贞不渝的革命壮歌。1902年，李冠南生于加拿大华侨家庭，父亲在外经商，家境优渥。少年时，他随家人返乡定居新会沙堆马敦村，先后在家乡和广州求学。海外见闻与故土疾苦的强烈对比，让年少的他早早就看透了社会的腐朽不公，在心底埋下了救国救民的种子。他不甘苟安于安逸生活，立志以微薄之力破除黑暗，为民谋福，追寻世间真理。1923年，心怀热血的李冠南加入广东社会主义青年团，正式投身革命洪流。次年春天，他光荣入党，成为五邑地区首批中共党员。同年，他进入广州第一届农民运动广集所深造，系统学习革命理论。学成后，以农民部特派员身份返乡深耕基层革命。彼时的四邑大地，地主盘剥，民不聊生。李冠南不惧险阻，奔走新会、台山、开平、恩平四县，走访乡野村落，唤醒懵懂农民。他牵头成立四邑农民运动办事处，担任主要负责人，搭建农会组织，宣讲革命思想，带领广大农民开展减租减息斗争，狠狠打击封建地主势力，让底层百姓看到了生存的希望。新会农运浪潮随之风起云涌，革命局势动荡之际，李冠南始终坚守斗争一线。他历任中共中山县委书记等职，辗转港澳粤中各地开展地下工作，秘密发展党员，积蓄革命力量，仲积极策应广州起义，组织江会暴动，在白色恐怖中为革命事业破冰前行。他数次身陷险境，却次次化险为夷， 成为敌人忌惮、群众信赖的革命骨干。1931年1月，因叛徒出卖，李冠南不幸被捕。狱中半年，敌人以高官厚禄利诱，用严刑敲打逼降，却始终冇能撼动佢嘅钢铁意志。佢严守党嘅秘密，痛斥反动势力，宁死不屈，傲骨铮铮。同年8月21日，李冠南响广州红花岗英勇就义，29载青春定格成永恒嘅赤诚。李冠南舍弃华侨优渥嘅生活，以平凡之躯担非凡使命，深耕农运，坚守地下，慷慨赴死。如今五邑大地山河无恙，烈士英魂永存。佢为民奋斗、不畏牺牲嘅革命精神，永远激励住后人砥砺前行。
6: 听红色故事，传榜样力量。
9: 春上绿芽，
10: 夏听蛙，
9: 秋连霜华，
10: 冬煮茶。 FM98.3
9: 新会电台，
10: 陪你看四季流转，
9: 上人间芳华。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早上九点
2: 唱响新媒
3: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3: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媒电台
0: 九八三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九八三新闻简报。7月4日，由市工业和信息化局主办、市高新技术产业促进会承办的第十届创客广东江门市中小企业创新创业大赛初赛举行。经过专家严格评审，最终30个优质项目成功拿到决赛入场券。初赛现场，各参赛项目有序进行路演，针对项目技术亮点、市场前景等情况重点阐述。面对参赛选手的展示，由技术专家、投资人组成的专业评审团频频发问，直击项目痛点与难点。专家切中要害的提问，不仅检验了项目的真实水准，更为参赛者提供了极具价值的产业化转型思路。近日，位于罗坑镇大丰农场的40亩菠萝蜜迎来满园丰收，3万斤鲜果陆续上市。然而，面对这份沉甸甸的收获，农户却喜忧参半。由于产量太高，鲜果集中上市，可稳定的客户渠道却不多，销路成了他们的烦心事。目前，该果园以批发销售为主，也接受零售订单，采摘期将持续至7月底。农场工作人员表示，果树较高且种植于山坡，暂不建议游客自行采摘，欢迎各地客商和市民通过电话订购。近日，我国首架大气环境综合探测固定翼飞机平台运12F 大气综合航测飞机在哈尔滨平房机场首飞成功。该型机具备多污染物、温室气体与云水探测的集成航测能力。运12飞机的成功研制将为我国区域大气污染监测提供重要的垂直探测手段。7月6日起，沪深北三家交易所同步修订的交易规则正式落地实施。此次沪深交易所均扩大了盘后固定价格交易适用范围，其中上交所将适用证券范围由科创板股票扩展至全部 A 股和交易型开放式基金 ETF， 深交所将适用范围由创业板股票扩展至深市 A 股 ETF。 此外，北交所推出股票盘后固定价格交易。刚果今卫生部5日发布的埃博拉疫情报告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死亡病例已超过500例，目前仍有628名确诊患者处于隔离或住院治疗状态，每周新增确诊病例数仍呈上升趋势，显示社区传播仍在持续。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5: 劳模有故事，工会有温度，劳动精神，职工最强。劳动精神，职工最强。
6: 欢迎收听《劳动精神，职工最强》，我是节目主持人 Wing Wing。医护人员是生命的守护者，他们以妙手抚平疾苦，以真心温暖人心。今期节目要同大家介绍的，生活区妇幼保健院妇女保健部部长周秀春就是其中一名的守护者。
7: 在湖北的老家，有一位女医生，在我的记忆里，她永远穿着洗得发白的白大褂，背着药箱穿梭在街头巷尾，只要有人找她，她准会第一时间赶去。村民们谈起她，眼神里全是信任和依赖。那时候我就想，如果有一天我能成为像他一样用自己的手去抚平患者的痛苦，那该是多么了不起的事。我想成为像他那样的人。
6: 周秀春是这样想，亦都是这样做。毕业后他选择了妇产科专业。
7: 是因为我自己也是女性，我自认为我可以更了解理解女性，但在初入这一行，因为工作经验及社会经历的不足，也经常会遭受到一些委屈。但是患者对医生的信任的目光，让我觉得这些都是微不足道的。 我认为作为医者，要对得起患者深深的信任，对得起医者的称号。第一次登上手术台独自主刀，至今记忆犹新。手术前一天向我的上级请教手术要点及注意事项，前一晚很紧张很兴奋，在脑海中反复地演示手术的过程。但当我真正站在手术台上时，我有一种神圣的感觉，那是对生命的敬畏。
6: 凭坚守扛起责任，以初心敬畏生命。周秀春二十几年如一日，日夜坚守，用人心守护人民健康。多谢你聆听劳动精神职工最强故事，与君共勉。
1: 致敬劳动模范，振造时代先锋。
2: 本栏目由新会区总工会特约播出。
8: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萌宠养成记。
9: 情哥，我有份来物要送俾旺财啊！
8: 罗伯妹，你日日同我只狗训练，佢依家已经乖咗好多啦。家下仲有礼物送俾佢，咁好。
9: 嗱，佢讲呢就系夜盲用嘅碗呼碗具，佢讲呢就系防肺颈线，佢嘅夜盲呢就唔会最草之代价啦。
8: 罗伯妹，你真系好嘅啫。咁我有冇礼物噶？
9: 吓，佢啲礼物系俾狗嘅啫。
8: 我都是单身狗嚟嘅。
9: 哦，阿狗都有礼物送俾你。
8: 系咩礼物？
9: 嗱，一条胶绳同胶胶嘅边边堆，你带至旺翠七台嘅时候，呢记得要绑好胶绳，同埋呢要绑佢侧边边啦。
10: 左邻右里提醒你，萌宠要得人爱，主人要文明又有爱。
11: 夏风温柔，
12: 万物晴朗，
11: 心怀热爱，
12: 奔赴远方。
11: 九八三，生活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0: 出行嘅时候小心一啲，
1: 开车嘅时候文明一啲，
0: 遇到行人礼让一啲，
2: 停放车辆多考虑一啲。
0: 只要我哋都做到呢一啲，
3: 文明城市更美丽啲。
4: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5: 网络投资前问问自己，咁高个回报率，如果系真嘅话，点解银行仲未执笠呢？
0: 听到人哋叫你将钱转去安全账户嘅时候，你就问下自己，自己嘅钱放喺自己嘅卡度安全啊，定系转去人哋嘅卡度安全啊？
5: 接到退款电话嘅时候，要问问自己，对方主动退款，点解要自己一大堆嘅操作呢？到底系边个主动啊？
4: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0: 我是森林，有着无限美好的风光，我总是将我蕴含的所有倾囊而出送给我的朋友，亦包括你们人类。但是你们郊外旅游的时候一时疏忽，农事用火的时候随意之举，消防制造的时候粗心大意，都可能将我毁于一旦。请你记住，唯有和谐共处，方能生命长存。
2: 让绿色拥抱大地，令火灾远离森林。

0: 葵香推进五边字，城乡美化添乐事，
1: 山边修复现生机，
2: 水边清岸景优美，
1: 路边成荫花出彩，
2: 镇村整洁人人爱，
1: 景区提质透绿意，
2: 净化美化齐实施，
1: 五边整治换新装，
2: 绿水青山共守望，
0: 葵香处处展新芽，宜业宜居笑开眼。
1: 实施山边、水边、路边、镇村边、景区边五边整治，
2: 实现净化、绿化、美化添美意。
3: 左邻右里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4: 吓、啊，个鬼走！唉，佢情歌啊！
5: 喂，萝卜妹，你做乜嘢啊？
4: 唉，情哥，你啲富贵竹啊，拉开啦！
5: 哎呀，你千祈唔好喐我啲富贵竹啊！呢、這个咧系徐半仙帮我摆嘅风水阵嚟噶。
4: 风水好唔好呢？我就唔抵，但系你啲水摆到好似老火烘烤。
5: 即系好似个几月冇换水啦。
4: 个几月？你开啊！入面啲蚊虫便便即翘晒毛啦。
5: 吓、啊！
4: 富贵竹唔换水，招财变招蚊。啲耳蚊最重要喺佢啲地方生 B B 噶啦，你客人你知，纸上杂物又多，咬佢多蚊犀利，个税金过嚟绑衬你咋？
5: 啊，唔怪得你近排生意咁淡啦！我执，我即刻执，
4: 仲要撞卖访问纱窗，很满脸啊！
6: 左邻右里提醒你，杂物勤清理，蚊虫无定匿，干净尤其你，财神睇中你。
7: 迎奔放的热浪，
8: 享下风的轻狂，
7: 融入这一刻的渴望，
9: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10: 相聚一下

0: 半点报时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 小姐你好啊，请问你在江门几耐啦？
2: 我在江门二十几年了，是老江门了。
1: 咁恭喜你获得江门农商银行市民贷 2.0 的申请资格，额度可高达100万，年利率可低至3厘，还可以申请7年期，先息后本。

0: 借10,000蚊，每日利息先8毫子，江门人就可以申请啦。
1: 哇，咁好用，等我叫埋我班老表都一齐去江门农商银行申请个市民贷2.0先。
2: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3: 早上9:30，
4: 穿越星海无垠，
5: 跨越山河万里。
4: FM98.3
5: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6: 2026美加墨世界杯开播，我哋直击赛场一线，盘点精彩入波，解读战术博弈，分享赛场百态。
7: 另一次机会又交俾呢个沙拿，沙拿又位置又搞搞阵，少少假动作，再执翻埋远处位置，轻松搞掂你啊！
8: 呢啲咪讲默契咯。
6: 世界杯点睇？你我一齐睇。品味足球独有嘅热血同魅力，世界杯一齐睇。
9: 世界杯一齐睇，我系同大家一齐睇世界杯嘅主持人韦超。世界杯16强，双牙之前西班牙面对住葡萄牙呢场嘅比赛，无论系边个赢边个输都会有一啲嘅老将将会系告别佢哋嘅世界杯，亦都系带住佢哋呢个嘅世界杯结束啦，嚟结束我哋一班老球迷嘅青春。咁当然，双牙嘅面对面嘅对碰啦，会系好多嘅朋友，即系叫做手背又系肉，手心又系肉。毕竟有好多嘅球星啦，好多中意嘅球员都系中意咗咁多年啦，而家要嚟一个正式嘅告别。咁呢场嘅比赛咧，其实讲翻嗰句，从场面嚟讲，我感觉上咧就真系唔系话好多嘢讲嘅啫。毕竟有睇比赛嘅朋友都知道，特别系挨夜睇呢场嘅比赛嘅朋友啦，可能真系中间会系钓鱼钓唔少次，瞌着会系有唔少次。但系比赛嘅精华竟然系去到咧最后嘅90分钟啊！咁当时咧个镜头咁啱就系俾到呢一边张嘅助理嘅裁判举牌保时6分钟，而镜头一转到过嚟呢边咧，宾拿度斯华喺中圈附近啊被犯规，西班牙就快速开出呢个嘅罚球，费兰道托利斯传到去中路入契嘅美连奴冷静射成1-0。嗱，呢个嘅罚波咧，你可以见到成个西班牙嘅效率系好高嘅，甚至镜头都转唔过嚟啊！就系话啱啱保时一转到过嚟呢一边就入波啦，1-0嘅比分咧，最终都凭借住。都是准绝杀的了，甚至是真真正正的绝杀，是结束了葡萄牙在本届赛事的世界杯的征程。葡萄牙结束征程也都是象征着 C 朗是正式结束他6届的世界杯的赛事，也都有可能是结束他的国家队的这个征程。当赛后所有的镜头都对焦到 C 朗的身上，而 C 朗也都行到去场边和现场的葡萄牙的球迷去告别的时候，其实他告别的不单止是现场的球迷，更加是他喜欢的球迷，喜欢他的球迷，睇到佢大嘅球迷。嗱，讲翻啦，2004年开始，基斯坦奴·朗拿度喺葡萄牙举行嘅欧国杯咧，就崭露头角。喺嗰个时候咧，大家就开始认识到呢个名，亦都开始见证住佢嘅成长，一步一步行到过嚟6届嘅世界杯嘅赛事。成绩最好嘅就系2006年嘅世界杯殿军，只不过嗰一届咧系 C 朗嘅初出茅庐，葡军主要就由费高同埋迪高领衔住。嗱，撇开世界杯啦 ，C 朗最辉煌嘅国家队嘅荣誉就要数翻2016年带领住葡萄牙第一次夺得欧国杯嘅冠军，以及喺2019年同埋旧年两度捧杯欧国锦标赛。除此之外，佢创造咗无数嘅惊人嘅数据，包括喺历史上边国际赛入波最多、出场次数最多。至于喺世界杯当中，佢亦都系世界杯唯一连续6届都有入波嘅球员。我相信呢啲嘅数据贴喺佢嘅身上嘅时候咧，我哋嘅球迷咧应该就会有更加多嘅笑容喺面上。虽然葡萄牙嘅主教练马天尼斯都表示过，边个话得埋啫？ 到时候可能2030年西班牙、葡萄牙、摩洛哥世界杯，你又会见到。

0: 45岁嘅 C 朗披上葡萄牙国家队嘅队服，征战本国举办嘅世界杯咧？咁，但系 C 朗都明确表示过噶啦，呢一届世界杯将会系佢个人最后嘅一届世界杯。无论点样都好啦，喺呢度都祝福 C 朗，希望日后无论喺沙特联赛又好，甚至可以重返到去欧洲嘅联赛都好啦，我哋见到 C 朗嘅身影就系嗰个不怕疲倦地去奔跑，为球队去征程嘅嗰个身影咧，我相信佢每跑一步都系我哋嘅回忆嘅追索嚟嘅。都系嗰句，祝福 C 朗。OK， 咁啊 ，C 朗方面咧，讲到嚟呢一度咧，睇睇今晚嘅一啲嘅比赛啦。嗱，今日晚上到听日凌晨都将会有最后两场嘅16强嘅比赛，包括有12点，我觉得呢一场咧系重头戏嚟嘅，就系阿根廷面对住埃及嘅呢一场嘅比赛啦。嗱，呢场比赛咧，大家嘅看点可能更加多。会摆喺阿根廷嘅身上，或者咁样讲啊，直白啲，摆喺美斯嘅身上。喺征战6届嘅世界杯嘅球员名单当中，包括墨西哥吴镇宇，讲笑咁讲啦，澳祖亚已经系被淘汰出局 ，C 朗亦都系被淘汰出局，所以剩翻嘅只有美斯作为一个征程世界杯次数最多嘅球员，佢行得有几远呢？同埋佢会唔会喺呢个嘅比赛当中再一次卫冕冠军成功呢？咁好多嘅球迷都系期待住呢一幕嘅出现嘅。但系我都实咁样讲，阿根廷你睇翻佢前边嗰几场嘅比赛，都系围绕住美斯去踢嘅，好多波都系喂到过嚟俾阿美斯，甚至要阿美斯喺出边攞住个波分到去两边嘅时候，仲要插到去前边去抢波去入波。咁其实呢个真系打到好攰嘅。仲有一个点咧，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就系，当美斯要换落场嘅时间段，一班嘅球员好似唔知道要点样传波啦，揾唔到呢个嘅重点去传波啦。所以其实呢一个咧，亦都算系阿根廷喺本届赛事当中一个比较大嘅，令到对手可以转一转呢个嘅空隙罅子嘅地方。而埃及队喺今届嘅赛事，你都会见到佢个柔韧性系好高嘅吓。虽然上一场嘅比赛咧系自己入乌龙，将个比赛拖到去加时，但系你见到成场比赛咧，佢都系掌控住嘅。所以你咪话，我觉得呢一场嘅比赛咧，埃及当中应该就唔惊阿根廷嘅，而且埃及都有佢哋嘅埃及美斯，就讲紧嘅就系沙拿啦。咁沙拿本届赛事咧，其实个表现都几亮眼嘅，所以呢一场比赛咧，我感觉上应该就会好好睇，12点钟场次时间啱啱好啦。咁然之后4点钟嘅场次咧，有瑞士面对住哥伦比亚。咁究竟系欧洲嘅呢一种嘅快速地波同埋高波会吃香啲啊，定系话哥伦比亚呢种嘅南美力量型嘅打法咧会吃香啲咧？咁样大家就可以睇睇0点同埋4点呢两场嘅赛事啦。OK， 咁呢节嘅时间同大家讲到嚟呢一度，再一次喺呢度祝大家睇波愉快。
1: 每日科普，让科学走进生活。本节目资料由新会区科学技术协会提供。
2: 咦，呢个咪小允？
3: 咦，女博士咁啱嘅。
2: 啊，做咩你咁夜仲出门口嘅？
3: 去跑步啊。
2: 啊，跑步？突然之间咁有运动细胞嘅？
3: 诶，人哋话咧，瞓觉之前运动啊，今晚瞓得会香啲噶，所以我咪嚟运动下咯。
2: 哦，唔一定噶喎、
3: 啊。
2: 有人就话瞓觉之前运动咧，就有助于睡眠。
3: 是啊是啊，
2: 但系咧，亦都有人话咧，越运动就越兴奋。咁、
3: 啊
2: 啊、其实咧，呢、這个同运动嘅强度同埋时间系有关噶。
3: 咁即系点样先至可以既做运动又可以促进睡眠呢？
2: 避免咧瞓觉之前进行剧烈运动。以免影响睡眠质量，轻度到中等强度的运动呢，例如散步和瑜伽就不错了，在不过分刺激身体的情况之下，可以帮助促进睡眠。
3: 那就是说我现在要换种运动方式。
2: 拜拜。
4: 防溺水有高招，伸手踢腿弯弯腰，游水而身好重要啊。
5: 前自己伴要不得，也掌陪护不能少。
4: 山塘野味危险得，偷偷落水不得了啊！
5: 见到淤溺咪请能，呼救报警系妙招。
4: 安全意志记心中，
5: 珍爱生命最重要。
6: 夏日蝉鸣，
7: 繁花风铃，带上983，
6: 拥有明媚好心情。
8: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仔都识唱啦，你仲唔识做？记住啦，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
1: 广播电视设施受国家法律保护，
2: 任何单位同个人不得侵占、干扰广播电视专用频率，不得擅自截传、干扰广播电视信号。
1: 爱护传输线路，不随意攀爬铁塔，不私自挪动设备。
2: 保护广电设施，从你我做起。让我哋用行动为文化传播保驾护航。
3: 家庭用电要小心，
4: 用完电掣记得掹，
3: 用火用气不离人，
4: 用完阀门要拧紧，
3: 闻到异味快开窗，
4: 室外报警至稳阵，
3: 电锯过期要换新，
4: 购买洗浴要谨慎，
3: 家中常备灭火器，
4: 突发火险快处理，
3: 用电用气无小事，安全知识牢记住。
5: 喂，兄弟，索得爽唔爽啊？讲个秘密你知咧，你每索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五分钟寿命，仲送你口臭、牙黄、咳嗽三件套。
6: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噶噃？
5: 系哟，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咗啲乜嘢咩？吸烟危害健康啊！不过你依家退订壮力得志，附送你赠品，呼吸畅顺，荷包变厚，约会成功率加50%添。
2: 香烟嘅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7: 各位市民，2026年6月7日，我区省道 S271 线黄克径大桥被渔船刮擦，为保障群众出行安全，我区自当日晚上7点起对黄克径大桥实施交通管制。现阶段黄克径大桥仅允许摩托车和非机动车通行，李文达大桥维持正常单向通行，受限行措施影响的车辆可通过江门大道的银路大桥通行。目前我区已启动桥梁应急修复工程，预计修复周期为70日，其中更换受损挂梁工程为30日。应急修复工程完工后，相关部门将根据桥梁实际技术状况，科学调整交通管制措施，在消除安全隐患的前提下，最大限度便利群众出行。
0: 春上绿芽，
8: 夏听蛙，
0: 秋年霜华，
8: 冬煮茶。 FM98.3
0: 新会电台，
8: 陪你看四季流转，
0: 赏人间芳华。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早上十点，
2: 唱响新媒，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FM 九十八点三，
2: 新媒电台。
0: 九八三生物简报。
3: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九八三新闻简报。新会公安分局政务服务中心启超分中心自6月26日正式对外服务以来，运行平稳有序。记者近日实地探访发现，该中心即来即办，高效便捷，有效满足了周边群众就近办证需求。分中心位于启超大道靠近启超公园处，前来办理业务的市民无需长时间排队，基本实现随到随办。市民张女士仅用约5分钟便完成往来港澳通行证换证业务，她对办理效率赞不绝口。据工作人员介绍，分中心目前主要受理普通护照、港澳通行证及签注、省内居民身份证申换领等业务，服务时间为周一至周五上午8:30至12:00，下午14:30至17:30。7月30日晚，2026江门乡村歌手大赛新会区海选赛在大泽镇牛乐龙舟文化公园火热开唱，38组选手轮番登台，嘹亮歌声回荡龙舟之乡，现场掌声欢呼声不断，为乡村夏夜增添文化活力。本次赛事主打零门槛，全民参与，只要热爱唱歌，无论是种养能手、新农人、村民还是支教教师，都能在这个舞台上发光出彩。经过精彩角逐，四人合唱《银湖湾的春天》，独唱《高原的油菜花》，独唱《故乡有话告诉你》，分别获得前3名，并获得羊、鹅、鸡、陈皮等特色农产品奖品。2026年世界互联网大会数字丝路发展论坛将于7月21日至22日在陕西西安举行，主题为智慧丝路竖起新城，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论坛期间，世界互联网大会数智研修院将聚焦人工智能驱动的数字贸易，举办系列能力建设活动，为共建一带一路国家数字贸易发展提供更多可借鉴经验。国家航天局6日发布消息，天问2号探测器历经约400天，行程约10亿公里的追星之旅，与小行星2016 HO3 成功交会，并开始科学探测。在抵近小行星过程中，探测器获得了小行星影像数据。后续，天问2号探测器还将对小行星逐步开展更精细科学探测，为采样做准备。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6日发布消息，提醒在菲中国公民阅看由中国公安部刑侦局发布的2026版防范电信网络诈骗宣传手册内容，学习防诈反诈知识，提升识骗意识和防骗能力，谨防电信诈骗，确保人身及财物平安。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4: 本节目由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特约播出。
1: 弘扬道地陈皮文化，新会陈皮小课堂。陈皮的药用价值主要体现在理气健脾、燥湿化痰。在日常食疗方面，陈皮可用于烹饪菜肴、制作饮品，帮助改善消化、促进食欲、缓解咳嗽和痰多等的症状。同你介绍一款陈皮姜糖水，材料用到陈皮丝3克、姜丝少少、红糖适量。做法：将陈皮丝和姜丝一起放入玻璃杯，冲入滚水，等待5分钟，加入适量的红糖调味即可以饮用。陈皮姜糖水具有宽胸理气、温胃。

0: 御寒嘅功效，适合于风寒感冒、咳嗽痰少、胃寒腹胀、胃口唔好嘅人群去饮用。新会陈皮小课堂。
1: 左邻入里，和睦相伴之楼道堆密风波。
2: 容太啊，你啲纸皮放喺走廊度，上次明仔经过差啲棘到啊。
3: 咦，阿芳，你明仔架旧单车放喺度够阻住我咯。
2: 啊，你
3: 系你啊。
4: 啊，喂喂喂，乜解咁嘈啊？
3: 你嚟得啱啊。
2: 保安强，你嚟得啱啊。楼道嗰度堆放纸皮，你话系咪违法啦？
4: 根据消防规定，楼道是疏散通道，绝对不可以堆放杂物，万一火烛就大件事的了。纸皮不可以放，阿芳姨你部单车仔都不可以放。
2: 屋企又放不落，又不舍得掉啊。
4: 阿芳姨，我们小区有个闲置物品交换群的嘛，用不着的东西换给有需要的人，好过你堆在楼道那里 啊。
2: 好办法啊。
3: 阿芳啊，部单车仔又睇落啱我孙仔用喎，系俾我得唔得啊？
2: 得，容太啊，我屋企啊仲有几本书，明仔唔睇噶啦，阵间啊攞埋俾你个孙啊。
3: 哎呀，好啊，多谢多谢。
4: 诶，容太，我帮你推部单车入去啊。
3: 好啊好啊，咁唔该啊，保安强，你帮我将嗰啲纸皮都搬埋入嚟啦。
4: 诶，好啊好啊好啊。
5: 左邻右里提醒你，楼道窄咗，心亦会窄。流到阔咗，心自然阔。
0: 夏风温柔，
6: 万物晴朗，
0: 心怀热爱，
6: 奔赴远方。
0: 九八三新会电台。

0: 我份人勇于攀登，但系我从来都唔会乱闯红灯。
1: 我热情奔放，但车辆我从来唔会乱停乱放。
2: 我识饮识食，但我绝对唔会浪费粮食。
3: 文明共识，勇于生活点滴。
4: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5: 网恋嘅时候，你问下自己，肤白貌美嘅靓女同英俊潇洒嘅靓仔，点解会揾唔到对象，偏偏要喺网上同你网恋呢？
2: 插单嘅时候问问自己，要喐手指就能够致富嘅笋嘢，点解嗰啲比你叻又勤力嘅人又唔去做呢？
5: 发验证码俾人哋嘅时候，你问下自己啊，验证码就等同于银行嘅取款密码，点解你要将你嘅银行密码交俾人哋啊？
4: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6: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7: 森林火火仲在捣月。
6: 为防山火，请唔好携带火种进入林区，唔好喺野外生火。
7: 喺森林防火期内，禁止森林防火区野外用火，非法用火将受到处罚。
6: 森林防火好重要，责任意识不可少。
5: 我是花斑蚊，又叫白纹衣蚊，黑白条纹是我的标志，积水就是我开 party 的天堂，轮胎缝、空罐头甚至瓶盖都是我的 VIP 产房。但是我最怕你们人类将我赶住，只要你们翻盘倒灌清积水，将闲置的容器倒扣，水养植物改用泥沙种植，那我就无定期的了。我亦都怕你哋物理攻击我，沙枪是我的天敌，电蚊拍噼里啪啦的声简直就是我的噩梦。我最憎你哋着长衫长裤，我埋唔到手啊！如果你哋仲学识化学防御我，喷驱蚊液点蚊香，咁我就
8: 打败白纹衣蚊，预防饥恐吓阿爷，
9: 迎奔放嘅热浪。
5: 享下风的轻狂，
9: 融入呢一刻的渴望，
4: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早上十点半，穿越星海无垠，
2: 跨越山河万里
1: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媒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如果不幸发生溺水，你应该点做啊？
1: 首先唔好惊，发现周围有人嗰阵咧，即刻呼救，尽量放松全身，令到个身体漂浮喺水上边，将头部浮出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
2: 特别要注意啊！未成年人发现有人溺水嘅话咧，唔可以贸贸然落水施救，应该咧即刻大声呼救求助。救人咧都要喺自己能力范围内，
0: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3: 夏日蝉鸣，
4: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3: 拥有明媚好心情，
5: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在高速行驶的小车中随意抛出一个矿泉水樽，可能会酿成一次交通意外。随意抌出一个烟头，可能会引发一次火灾事故。
1: 随车抛弃垃圾，你抛出的不单止是垃圾，更是伤害。
0: 你丢弃的不单止是文明，更是功德。
1: 你抌出的不单止是污染，更是危险。
2: 倡导文明开车，拒绝车窗抛物，共创文明城市。
3: 远离非法集资，拒绝高息诱惑，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保障人民财产安全，树立正确理财观念，警惕非法集资陷阱。
4: 烟头火柴不乱掉，电线常点不可少，消防器材识得用，安全防火有妙招，遇上火灾紧急时，一一就要懂呼
5: 叫，人人把好防火关，有备无患保平安。
6: 家是我们温暖的港湾，但是香烟的烟雾却伤害到我们最爱的人。

0: 为了家人的健康，请放低手中的香烟，禁烟，为家人撑起一片健康蓝田。
1: 坚定民声，沟通民心。民声热线节目第392期将于7月8日中午11:05至11:55播出。今期节目的主题是高效办成一件事，让企业群众办事更省心。上线嘉宾是生活区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党组书记戴国安。
2: 大家好，我是新会区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戴国安。7月8日，我将上线民生热线节目，届时和大家谈谈高效办成一件事，让企业群众办事更省心相关主题，欢迎大家收听收看，并提出宝贵意见。
1: 民生热线节目由生活区委宣传部、生活区融媒体中心主办，生活人民广播电台、生活家 APP 同步直播，生活电台频率98.3兆赫，生活家 APP 在直播专栏播出，节目热线6612999，亦可快邮件到生活民生热线邮箱 xhmsrs@163.com， 欢迎广大市民提出宝贵意见和建议。
3: 好儿女从军报国去，
4: 先辈闯天下，吾辈守家园，军营女闯出新天地，
5: 先辈全风骨，后生逐荣光，一身戎装耀桥香。
6: 江州大地英雄辈出，他们用一生刻下一枚红色的印记，新会红色印记。新会

0: 铁血丹心赵珠江，新会烈士林昌云。在江门新会罗坑镇的青山玉土间，走出了一位扎根岭南、浴血救国的革命先驱。他就是珠江纵队司令员、无产阶级革命战士林昌云。他以半生热血投身工农革命与抗日救国，在珠江三角洲的水乡谢林间书写了一段可歌可泣的红色传奇。1894年，林昌云出生于新会贫苦工人家庭，年少家境贫寒，13岁就随父亲远赴香港谋生，先后做学徒、海员，常年漂泊远洋，饱尝列强欺凌与资本家剥削，底层苦难的磨砺令到他萌生救国救民的初心。1914年，年仅20岁的他毅然加入中华革命党，挣脱命运疾谷，踏上民主革命的道路。投身革命后，林昌云深耕工人运动，成为岭南工运的先锋骨干。1922年，他积极参与香港海员大罢工，奋勇为劳工权益奔走。1925年，省港大罢工爆发，他当选工人代表，任职罢工委员会演讲分队长，奔走各地宣讲革命思想，唤醒无数爱国工人。1926年，他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担任九龙地委书记、全国总工会香港特派员，在华南工运战场屡立战功。抗日战争时期，战火蔓延岭南、珠江三角洲，沦陷危殆，他临危受命扎根南潘忠顺敌后战场，彼时敌我力量悬殊，他仅凭10多名战士、数支旧枪，深入水乡乡村发动群众，从零筹建抗日武装。他熟知珠三角桑基谢林河网密布的地形特点，创新开展水乡游击战，打到日军伪军疲于奔命。1940年西海大捷中，林昌云创下战场奇迹，战士交着之际，他单枪匹马深入谢林迷惑敌军，凭胆识与谋略生擒7名伪军，缴获7支枪械，极大震慑敌人。此役我军以少胜多，歼敌400余人，击毙敌伪总指挥，成为珠江敌后抗战的经典胜仗。此后他整合抗日力量，组建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珠江纵队，并出任司令员，成为珠江敌后抗日的中流砥柱。新中国成立后，林昌云深耕民生建设，历任广东省总工会主席、省委常委、副省长等职，深耕老区建设，民政民生，兢兢业业，造福岭南百姓。林昌云的一生跌宕传奇，赤诚滚烫。他生于新会，忠于家国，以铁血护山河，以丹心照岁月，其坚韧不屈的革命风骨与无私奉献的家国情怀，永远镌刻响珠江大地，代代流传，熠熠生辉。
1: 听红色故事，全榜样力量。
2: 春赏绿芽，
3: 夏听蛙，
2: 秋念霜华，
3: 冬煮茶。FM 98.3，
2: 新会电台，
3: 陪你看四季流转，
2: 赏人间芳华。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早上十一点
2: 唱响新媒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2: FM 九十八点三，新媒电台
0: 九八三生物简报。
3: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九八三新闻简报。新会公安分局政务服务中心启超分中心自6月26日正式对外服务以来，运行平稳有序。记者近日实地探访发现，该中心即来即办，高效便捷，有效满足了周边群众就近办证需求。分中心位于启超大道靠近启超公园处，前来办理业务的市民无需长时间排队，基本实现随到随办。市民张女士仅用约5分钟便完成往来港澳通行证换证业务，她对办理效率赞不绝口。据工作人员介绍，分中心目前主要受理普通护照、港澳通行证及签注、省内居民身份证申换领等业务，服务时间为周一至周五上午8:30至12:00，下午14:30至17:30。7月3日晚，2026姜文乡村歌手大赛新会区海选赛在大泽镇牛乐龙舟文化公园火热开唱，38组选手轮番登台，嘹亮歌声回荡龙舟之乡，现场掌声欢呼声不断，为乡村夏夜增添文化活力。本次赛事主打零门槛，全民参与，只要热爱唱歌，无论是种养能手、新农人、村民，还是支教教师，都能在这个舞台上发光出彩。经过精彩角逐，四人合唱《银湖湾的春天》，独唱《高原的油菜花》，独唱《故乡有话告诉你》，分别获得前3名，并获得羊、鹅、鸡、陈皮等特色农产品奖品。2026年世界互联网大会数字丝路发展论坛将于7月21日至22日在陕西西安举行，主题为智慧丝路竖起新城，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论坛期间，世界互联网大会数字研修院将聚焦人工智能驱动的数字贸易，举办系列能力建设活动，为共建一带一路国家数字贸易发展提供更多可借鉴经验。国家航天局6日发布消息，天问2号探测器历经约400天，行程约10亿公里的追星之旅，与小行星2016 HO3 成功交会，并开始科学探测。在抵近小行星过程中，探测器获得了小行星影像数据。后续，天问2号探测器还将对小行星逐步开展更精细科学探测，为采样做准备。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6日发布消息，提醒在菲中国公民阅看由中国公安部刑侦局发布的2026版防范电信网络诈骗宣传手册内容，学习防诈反诈知识，提升识骗意识和防骗能力，谨防电信诈骗，确保人身及财物平安。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晴天雨天，我哋都在你身边。新会电台，天气预报。
4: 先嚟到早上嘅10:03，继续有钟姐同大家关注我区天气状况。根据新闻像台发局嘅照显示，今日我区都系多云间阴天为主，间中会有大雨，局部地方会有暴雨降雨过程。气温介乎喺26度到31度之间，吹和缓偏南风3到4级，阵风6级，相对湿度介乎70%到90%之间。预计我区今晚到明天方面都是多云间阴天为主，会有中到大雨降雨过程。展望去到8号到9号降水有所减弱，但是会有阵雨或者雷阵雨，局部地方雨势较大。10号到11号晴热为主，最高气温36度左右。展望去到12号到13号方面多云为主，间中会有阵雨，但是降雨仍然都是较为频繁。请大家一定要注意防御短时大风强降雨及其引发起的城乡内陆、山体滑坡等等的次生灾害。今次天气预报就到这里，多谢你的收听，再会。
0: 环保之声，
5: 之声，本节目资料由江门市生态环境局生活分局特约提供。
6: 啊，奇怪啦，点解今日天气咁好，前边咁大雾嘅咧？过去睇系咩回事先。哦，原来。

0: 佢唔系啲帽，系羊衬嚟噶。哇，离晒谱嘅！呢间石场点可以咁样露天堆放沙石噶？真系真系俾佢搞到我黑头发变白头发啦！
1: 好似呢啲未采取有效嘅覆盖措施防治扬尘污染嘅行为，有冇话违反咗相关嘅法规嘅咧？请教一下我身边嘅江门市生态环境局生活分局嘅郑工。
2: 系有噶。
1: 具体系点样规定噶？
2: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117条嘅规定咧，第一项，未密闭煤炭、煤杆石、煤渣、煤灰、水泥、石灰、石膏、沙土等而产生扬尘嘅物料嘅。第二項，對不能夠密閉的而產生揚塵的物料，未設置不低於堆放物高度的嚴密圍擋，或者未採取有效覆蓋措施防止揚塵污染的。第三項，裝卸物料未採取密閉或者噴淋等方式控制揚塵排放的。第四項，碼頭、礦山、填埋場、燒納場未採取有效措施防止揚塵污染的。咁以上行為呢，如果有觸犯嘅，係由縣級以上人民政府生態環境等主管部門按照職責責令整改，處10,000元以上10,000元以下嘅罰款。咁如果拒不改正嘅呢，係可以責令停工整治或者停業整治嘅。
1: 扬尘污染唔单止对环境空气质量有好大嘅影响，对人体健康咧亦都会系造成损害嘅。咁各个建设施工单位同埋相关企业，应该系承担好扬尘污染防治主体责任，严格落实好各项嘅扬尘防治措施。而广大嘅市民群众咧，亦都应该系充分咁参与监督啦，共同发力嚟守护好呢一片嘅新回廊。听环保之声，护葵香风景。
3: 左邻入里，和睦相伴之合路相逢，礼让者胜。
4: Jackie 仔，你褪后啦，我赶住交货啊！
5: 喂，全哥，你褪后啦，我赶住翻工啊！喂，你部车咁大部，你唔褪，我点退啊？
4: 部车大先至难褪啊！你闪一闪就得啦！
5: 哇！你铺话法啦，咩叫闪一闪啊？条路就系得咁窄，我闪去边啊？我闪去坑渠啊！
6: 喂，你哋两个大男人啦，成条路俾你哋塞晒啦！
5: 边姐嚟睇下啦！
6: 你哋都赶时间，但你哋都唔肯退让，咁最后边个都唔使旨意走啊！
4: Vinnie 嚟讲得啱，算啦，我褪 ，Jackie 仔你先行吓。
5: 全哥咁样啊？
4: 你赶住翻工，我等多2分钟都得噶。
5: 唔使。全哥，你赶住交货，你行先，我马上向后褪一褪啊。
4: 咁我哋一齐褪啦，你褪少少，我褪少少，咁就 OK 晒啦。
6: 嗱，你哋睇下，你退一步，我退一步，条路即刻阔晒。
7: 左邻右里提醒你，合路相逢，礼让者胜。
1: 夏风温柔，
8: 万物晴朗。
1: 心怀热爱，
8: 奔赴远方。
1: 983生活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9: 剪辑最美风景，
7: 营造最美心情。
10: 旅游探世界，
11: 旅游探世界，
9: 让我哋满怀热爱，
11: 奔赴山海。
12: 早晨，时间嚟到早上嘅11:09，咁啊，欢迎大家收听，以及系收睇我哋嘅旅游探世界。咁啊，阔别咗都有一日时间啦。寻日我哋嘅节目方面咧，亦都系咪你主持啊？寻日，
13: 寻日唔系你，
12: 系
13: 寻日我系神采，
12: 神采飞扬。
13: 阿兴，
12: 哦，系有兴咁啊，主持啦，咁啊，今日啦，终于喺我直播间同大家又见面啦。咁啊，又再次啦，同阿荣荣搭档，好似上星期系咪你？
13: 我哋基本上都是混雙打
12: 的，是混雙打是啦，咁有時候都會是不同的搭檔，咁
13: 固定的鐘仔流水的
12: 流水。你今天不是流水喎，你今天
13: 我今天是
12: 流鼻涕，流鼻涕。
13: 你話我今天青 BB 青椒，
12: 秋葵。
13: 我
12: 話你今天是一條好清新脫俗的秋葵，夠曬暖。咁今日嘅一個睇翻今日嘅一個。 日子啊，犀利喎！咁啊，讲呢条消息先啦，不如今日原来系小鼠喎、
13: 啊。你唔讲我真系唔
12: 觉。系小鼠方面咧，咁啊就系、是、有个小字咁啊，但

0: 对于夏天嚟讲咧，一啲都唔少，咁啊亦都系直接反映到温度嘅变化，系啦，咁啊一出一入，
1: 有意义噶喎，
0: 系啦，出啊出梅入啊入服啊，咁啊嗰啲入服方面咧，又讲一啲我哋身边嘅小常识啦，咁啊最近吓，咁啊就喺7月5日嘅时间，即系星期日嘅时间，咁我系早两日嘅时间做乜嘢咧？咁啊我就即系。啊！我冇上班，星期日休息。
1: 哦，星期六上班。
0: 系咁啊，其实就系因为今年先发现咧，自己就喺年初嘅时候咧，咁啊，以为自己系咩感冒啊、咳嗽啊咁样，成日喺度咳啦。咁啊，去睇医生，咁啊，医生开一啲咩止咳药啊，但系都系搏命喺度咳嘅。咁后屘再诊断翻咧，咁佢就话我：，你呢一种叫做过敏性咳嗽。即系唔关感冒，又唔关你喉咙食热气嘢事。
1: 即系就系呢个季度
0: 呼吸道。就对呢一个可能嗰阵时有花粉啦、面水啊，嗰阵时嗰个阶段嘅时候，咁咪系咁咳系咁咳，咁啊屋企人成日话叫你瞓觉啊，冇开咁冷低嘅冷气啦，又冚被啦，其实都唔关事，就是、自己身体作出嘅过敏反应。
1: 咁
0: 一过咗，
1: 保护你自己。
0: 一过嗰段时间咧，咁咪冇事啦。咁然后医生就建议我，佢就话啦：，喂，今年三伏天嘅时候咧，
1: 贴三伏贴啊，
0: 系啦，呢个三伏灸。咁样咧，咁我啊听医生讲咧，就去中医院嗰度咧，就开咗呢个三伏灸，咁就系7月5日嗰日就去贴啦。
1: 哦，7月5日就贴。
0: 系啦，因为我见到呢个有个入服系啦，咁啊佢又分5次去贴嘅，原来系啊，同大家科普下，咁啊就系即系早中晚咁样就7月5日，然后又隔10日，每隔10日咁样，即系一直贴到佢从入服出到贴到去出服。
1: 哦，咁即系呢个过程之中有咩要注意噶嘛？
0: 其实咧就系朝头早去贴嘅时候咧，医生会问你嘅症状咩回事嚟贴啊？我咳嗽过敏性咳嗽，咁佢就喺你唔同嘅中医学嚟讲，唔同嘅穴位方面咧，又同你去贴嗰啲膏药啊。其实就系咁大咁大一块，跟住中间个圆圈，跟住佢就摆啲膏药落去。咁啊，佢嗰边就话贴咗之后咧就会增强少少嘅免疫力。咁我依家近排又加上咗，又持续下去做运动。咁样咯，咁啊贴落去咧，即系有时候因人而异好多嘢啊。佢嗰种贴咗落去，有时候你会觉得有啲灼热感、辛辣感，佢就加咗一啲相关嘅中药材落去，会令到你觉得有啲刺痛啊，或者好似俾火辣嘅感觉咁。但系咧就贴完之后，你话有冇咩改善，其实就未系咁睇得出嘅。只不过就同大家科普，原来系呢个时间又会做呢一样嘢啦。
1: 你讲一下，我又想去啦。即系你话提高一下身体，
0: 真系真系，你可以去开。
1: 但系你头先讲咗，佢话对皮肤可能我又容易皮肤过敏。
0: 咁你就要慎重。
1: 贴药膏我又会过敏。
0: 系，佢其实贴两粒钟啫嘛。两粒钟，其实睇下你咩回事啦。
1: 胶布又过敏。
0: 哎
1: 呀，咁唔好讲啦。
0: 咁就讲返啦，咁啊小暑方面，每年嘅6月中旬到7月上旬啦，长江中下游嘅地区就会陷入咗呢个漫长嘅梅雨季节。
1: 哎，听
0: 湿重啦，空气湿度接近饱和或者 over 啦，闷热难耐，而小暑嘅到来呢意味住咩呢？副热带高压向北移动，长江中下游地区终于告别一个连绵嘅雨季，转入呢个盛夏小雨嘅季节啦。
1: 系啦，咁啊，对于佢哋嚟讲都算系一个好消息嘅。
0: 但系对于某些人嚟讲，又并非一个好消息喎。点解呢？因为咧梅雨过后咧，咁啊意味住三伏天正式登场。中国大部分地区就一年当中气温最高、湿度最大，咁啊超过一半地方系进入呢个炎炎嘅夏日啦。
1: 讲嘅就系我哋呢一度啦，真系出汗出到你都唔想
0: 好好热，
1: 跳出呢个空调房。
0: 咁啊，所以咧。就唔好因认为一个小鼠个小字小鼠啫，
1: 就觉得冇大件事。
0: 系啦，咁啊，正所谓大鼠小鼠中间仲会夹杂一个
1: 中鼠。
0: 系啦，
1: 你中鼠？
0: 系我叫中，但我唔系中鼠，所以一定要小小心啊！小鼠有三候，一候贵风子。小鼠一开始嘅时候咧，大地之上就冇一阵一丝丝嘅凉风吹埋嚟，嗰啲都叫热浪。
1: 第
0: 二候咧就蟋蟀归雨，咁啊，连一只。草蜢都要即系蟋蟀啦，都要离开田间，去到我哋庭院之下避暑。三后咩呢？鹰始啼 咁啊，因为啲老鹰咧都觉得地面气温太高啦，就飞到半空中，
1: 即系要飞高些，
0: 因为你高空系，因为你高空有个云层阻隔咗呢个阳光，地热又唔会反翻上嚟啊嘛。
1: 诶，又讲到地理啦，咩系咪要咩对流层啊？又咩？
0: 应该系去到嗰度就冻啲，你都话去到某个地方会结冰添噶啦。
1: 系
0: 咁啊，所以咧，咁啊喺小暑时节当中咧，我哋有好多好讲究。我哋南方我哋讲到进补啦，饮下啲莲藕啊、冬瓜啊。

0: 丝瓜、莲子啊等等嘅一啲、
1: 我哋嘅宝系清宝，
0: 清宝，
1: 清宝粮嗰只宝，
0: 薏米啊、百合啊咁样咯。嗱、
1: 啊，名你叫全部都系啲咩去暑啊、去湿啊之类嘅。
0: 系啦，即系女孩子可以饮啲清宝粮呢一啲类似嘅汤水。
1: 嗯、
0: 你话男仔血气方刚，咪饮下啲咩海底绿豆沙嗰啲就，
1: 或者黄豆，
0: 黄豆煲苦瓜，
1: 系凉瓜，
0: 系、但系。都是那句女仔不要有那么多
1: 是啦，即是注意寒凉，
0: 真的很寒凉这些美嘢啊。
1: 没错，那么另外炎热的小暑还有另外一个面的、
0: 是啦，
1: 真的不知道全国大部分地区的夏秋作物都进入到生长的最为旺盛的时期了，
0: 所以
1: 就是说这个光热资源是非常之丰富，那么可以吃了很多
0: 又要
1: 靓嘢。
0: 又要讲什么呢？又讲回新会方面，上次去采访完我们的崖门里老家那边的喜神农人的黑田糯玉米之后呢，反响不断，好多朋友问我啦，喂，
1: 点
0: 卖啊？点卖先啊？咁啊，普遍咧都系5蚊一斤嘅左右啦，呢、這个幅度啦。
1: 哇，
0: 跟住我就同阿老细啊荣哥就讲啦，喂，咁到时候不如就留翻啲啦，好多亲戚想食喎。佢就话准备咧喺几时咧？8月下旬。
1: 又种系咪啊？
0: 系就出产啦，系啊，依家种紧啦。
1: 哦，依家种紧。
0: 系啊，咁我话我原本谂咩预留十斤啦，咁跟住佢话唔好预留啦，到时候你叫我买就系啦。
1: 嗯。
0: 啊，佢哋嗰边好方便嘅，顺丰、京东冷链直送，系冷链直送，所以咧大家唔需要等太耐。就算系我哋汇城方面嘅居民咧，又或者系住喺我哋五邑其他地方嘅居民，如果想买。都可以揾阿榮哥買5蚊斤啊嘛，你10斤買派親戚都唔貴啊，都50多蚊可以食到呢個時下崖門富西土地富含花青素嘅黑甜糯玉米。
1: 唔單止頭先所講，
0: 仲有咩咧？
1: 黑糯米啦，仲
0: 有黃皮啊，雞心黃皮，就喺係啦，喜神啊對面嘅嗰度。
1: 冇錯，講嘅就係喺崖門鎮嘅京梅村啦。
0: 係，
1: 其實喺呢一段時間啦，無論係邊一種嘅時令水果啊，又或者係時令蔬菜都好啦，都係進入到佢哋嘅旺盛嘅生
0: 活
1: 咁啊！希望大家都可以揸紧时间啦，去尝试一下，譬如话罗坑嗰啲一啲嘅芒果啊、大菠萝啊等等啊，唔同地方我哋生活出产嘅都系靓嘢。
0: 有沙堆嘅呢一个梅湾菠萝
1: 啊，
0: 都系好靓噶。咁啊，大家亦都可以喺节假日方面啦，去到唔同嘅乡镇啦，感受佢哋不同嘅时令水果。

0: 保存，但我等我揾到好地方啲先。我唔得唔得，呢边有个小朋友，嗰边有个阿婆，呢度有只猫喎，你唔知啦，就呢个车顶啦。
1: 哎呀，
0: 人身碎骨真可怕，高空抛物攞命噶。
2: 高空抛物系违法行为，造成他人人身伤害或者财产损失嘅，要承担刑事责任以及民事赔偿责任。
3: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2: 要在陌生的链接下载 APP 之前，你问一下自己，喂，为什么要下载一个木马病毒去自己的手机度先？
4: 所谓的股神，但你理财的时候问问自己，他跟你非亲非故，为什么要塞钱落你袋啊？
2: 有陌生人在电话度自称他是官方的时候，你不妨问一下自己，就算他可以讲出你的准确信息，但是他自己说自己是官方就是真的了。
3: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5: 报告祝融大将军，前面有片大树林，正好是我们范围的好机会啊。
6: 好好好，三军听令，去前面那片大树林搜寻令我们可以发围的火苗啦。
5: 报告祝融大将军，到处都找不到有人乱丢烟头，找不到火苗怎么算啊？
6: 啊，没有火苗我们怎么发围啊？
7: 小心山火防意外，公于当世利后代。
8: 葵香推进五边字，城乡美化添乐事，
9: 山边修复现生机，
10: 水边清岸景优美，
9: 路边成荫花出彩，
10: 镇村整洁人人爱，
9: 景区提质透绿意，
10: 净化美化齐实施，
9: 五边整治换新装，
10: 绿水青山共守望，
8: 葵香处处展新芽，宜业宜居笑开眼。
9: 实施三边。

0: 中意，猎物你即管入嚟试一试。
1: 冇俾蚊嘅奸计得逞啊！冇蚊就冇登革热。
2: 迎奔放嘅热浪，
3: 享下风嘅轻狂，
2: 融入呢一刻嘅渴望。
4: 爱上九八三，相聚一下，心开朗。
3: 相聚一下，
4: 心开朗。
5: 剪辑最美风景，
6: 营造最美心情。
2: 旅游探世界，
7: 旅游探世界，
5: 让我哋满怀热爱奔赴山海。
8: 好啦，咁啊，继续翻嚟我哋最后一 part 嘅节目当中，咁啊，半小时。半點無時之前啊，咁啊唔知阿榮榮近排翻屋企有冇睇到呢條路整路咧？
9: 有呢一條路係我翻工
8: 必經
9: 屋企
8: 必經之路，又係我翻屋企嘅必經。
9: 但我可以選擇唔行佢嘅。
8: 即係你如果唔行佢，你
9: 都唔會行，
8: 你就要行牛雕江嗰邊咯，呢條路咯。
9: 牛雕江上班咯，然之後其實我
8: 你落班你都要行翻，都可以。
9: 東侯都可以。
8: 東侯即係行翻我哋德慶小學嗰邊嗰條路，再咁轉翻去嗰邊咯，係咯，即係唯有係咁樣繞。但係嗰邊又因為整路嘅原因，東門路整路嘅原因啦，咁啊令到東侯方面嘅嗰條路其實都幾塞下，
9: 加大咗一啲嘅壓力咯。
8: 再者係啦，再從翻我哋方嗰邊係邊度啊？我哋出牛雕江嗰位置咧，嗰條隊又排得好犀利啦。嗰條路仔喺我哋係咪我哋嗰度人係應該叫
9: 潮江
8: 係潮江嗰邊出係嗰條路仔出去可以借道行摩托車道經牛雕江出去嗰條路嗰度開始塞啦。咁而你從我哋另一條路仔可以。即係我哋莊子方面啊，嗰邊去到我哋東門路嗰邊嘅嗰條路，反而依家冇人行。
9: 係啦，其實佢已經有安排得非常之好啦，佢又分咗兩個唔同嘅時間段去進行一個
8: 整路啦。
9: 但係其實有一點我又想提一下。
8: 點咧？
9: 即係尋日我食飯嗰陣，我老豆同我講話，佢嗰日咧，即係因為呢一條路整路啊嘛，咁佢係行路嘅，行路去游水。咁佢就行喺一條行人道上邊，咁然之後咧後邊有一個開住電動車，大姨又鏟咗上嚟行人道，
8: 係
9: 跟住咧就將我爸爸差啲係撞到咗，
8: 哎呀！
9: 咁然之後咧個阿姨仲要惡人先告狀喎，仲話你聽唔到哔哔聲嘅咩咁，然之後我老豆話。呢一度係人行道喎、
8: 啊，
9: 而且你係逆行喎、啊，所以話咧，即係響呢個
8: 一定要注意翻啦。
9: 係、特別係好似呢啲交通管制嘅時候啦，大家一定要即係遵守翻。
8: 所以係啦，咁啊，東門路整路整到幾時咧？咁啊，7月3日開始，一直去到8月31日，亦都希望大家咧互相告知，而且都係嗰句咧，人行道始終係人行啦。你機動車又好，非機動車、摩托車或者電雞都好啦，咁都係要慎防撞到人，咁樣先係常常之查。
10: 半点报时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1: 林老板，生汇金进入丰收季了。
12: 最近资金周转紧张，我都未打算入太多货了。
11: 江门农商银行明星产品金树泰、陈皮泰帮到你，专门针对种植金树和经营陈皮产业的客户，贷款额度高，期限可长达3年，年利率可低至3.45厘，还款方式仲好灵活添。
12: 咁好，等我即刻去申请先。
11: 江门农商银行金树泰、陈皮泰，助你嘅陈皮生意做大做强，长春各营业网点。
1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3: 早上11:30，穿越星海无垠，
5: 跨越山河万里。
13: FM 98.3，
5: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13: 普法速递由新会区司法局特约播出。
14: 普法速递，一个你的专属法律快件。
13: 今日的快件是什么呢？打开看看先。大家好，又是我普法小达人。放假的时候，不少群众可能会选择到博物馆或者外出旅游，途中有可能走进年代久远的建筑。

0: 触物，有机会睇到醒目悬挂住嘅文物、安全直接责任人公告、公示信息牌，呢个系文物保护嘅法定标识。今期就嚟倾一下文物保护嘅相关法规。刚刚提到嘅文物保护嘅法定标识系咩？根据2024年最新修订嘅《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第26条第一款相关内容提到，各级文物保护单位分别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和设区嘅市级、县级人民政府划定公布必要嘅保护范围，作出标志说明，建立记录档案，并区别情况分别设置专门机构或者专人负责管理。对于未定级不可以移动文物，第二款提到将由县级人民政府文物行政部门作出标志说明，建立记录档案，明确管理责任人。文物保护是每一位公民的义务，并非只是单一单位或个人的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第八条规定，一切机关、组织和个人都有依法保护文物的义务。文物责任公示牌不单止是文物的身份标识，更是全民保护的责任提示，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损毁。移动保护标志和公示牌，如果大家发现损毁文物本体、破坏保护标志、违法施工等损害文物的行为，请第一时间拨打监督电话向新会区文广旅体局反映。故意或过失造成文物损坏的，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相关规定，承担民事、行政甚至刑事责任。文物保护，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守护珍贵的文化遗产。
1: 今日的快件已经送达，记得签收啦。
2: 以上资料由新会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提供。
3: 2026美加墨世界杯开波，我哋直击赛场一线，盘点精彩入波，解读战术博弈，分享赛场百态。
4: 另一次机会又交俾呢个沙拿，沙拿又位置又搞搞震，少少假动作，再执翻埋远处位置，轻松搞掂你啊！
5: 呢啲咪讲默契咯。
3: 世界杯点睇？你我一齐睇。品味足球独有嘅热血同魅力。世界杯一齐睇，
6: 世界杯一齐睇，我系同大家一齐睇世界杯嘅主持人韦超。世界杯16强，双牙战西班牙面对住葡萄牙呢场嘅比赛，无论系边个赢边个输都会有一啲嘅老将将会系告别佢哋嘅世界杯，亦都系带住佢哋呢个嘅世界杯结束啦，嚟结束我哋一班老球迷嘅青春。咁当然，双牙嘅面对面嘅对碰啦，会系好多嘅朋友，即系叫做手背又系肉，手心又系肉。毕竟有好多嘅球星啦，好多中意嘅球员都系中意咗咁多年啦，而家要嚟一个正式嘅告别。咁呢场嘅比赛咧，其实讲翻嗰句，从场面嚟讲，我感觉上咧就真系唔系话好多嘢讲嘅啫。毕竟有睇比赛嘅朋友都知道，特别系挨夜睇呢场嘅比赛嘅朋友啦，可能真系中间会系钓鱼钓唔少次，瞌着会系有唔少次。但系比赛嘅精华竟然系去到咧最后嘅90分钟啊！咁当时咧个镜头咁啱就系俾到呢一边张嘅助理嘅裁判举牌保时6分钟。而镜头一转，转到过嚟呢边咧，宾拿杜斯华喺中圈附近被犯规，西班牙就快速开出呢个嘅罚球。费兰道托利斯传到去中路入契嘅美连奴，冷静射成1-0。嗱，呢个嘅罚波咧，你可以见到成个西班牙嘅效率系好高嘅，甚至镜头都转唔过嚟啊！就系话啱啱保时一转到过嚟呢一边就入波啦，1-0嘅比分咧，最终都凭借住。都是准绝杀的了，甚至是真真正正的绝杀，是结束了葡萄牙在本届赛事的世界杯的征程。葡萄牙结束征程也都是象征着 C 朗是正式结束他6届的世界杯的赛事，也都有可能是结束他的国家队的这个征程。当赛后所有的镜头都对焦到 C 朗的身上，而 C 朗也都行到去场边同现场的葡萄牙的球迷去告别的时候呢，其实他告别的不单止是现场的球迷，更加是他喜欢的球迷，喜欢他的球迷，看到他大的球迷。讲回04

0: 2004年开始，基斯坦奴·朗拿度在葡萄牙举行的欧国杯咧就崭露头角。在那个时候咧，大家就开始认识到呢个名字，亦都开始见证住佢嘅成长，一步一步行到过嚟六届嘅世界杯嘅赛事。成绩最好的就是06年的世界杯殿军，只不过那一届是 C 朗的初出茅庐，葡军主要就由费高和迪高领衔住。撇开世界杯， C 朗最辉煌的国家队的荣誉就要数回2016年带领着葡萄牙第一次夺得欧国杯的冠军，以及在19年和去年两度捧杯欧国锦标赛。除此之外，他创造了无数的惊人的数据，包括在历史上边国际赛入波最多、出场次数最多。至于在世界杯当中，他亦都是世界杯唯一连续六届都有入波的球员。我相信这些数据贴在他的身上的时候，我们的球迷应该就会有更加多的笑容在面上。虽然葡萄牙的主教练马天尼斯都表示过，边个话得埋啫，到时候可能2030年西班牙、葡萄牙、摩洛哥世界杯，你又会见到45岁的 C 朗披上葡萄牙国家队的队服征战本国举办的世界杯呢。咁但是 C 朗都明确表示过㗎啦，呢一届世界杯将会是佢个人最后的一届世界杯。无论点样都好啦，喺呢度都祝福 C 朗，希望日后无论是在沙特联赛又好，甚至可以重返到去欧洲的联赛都好，我们见到 C 朗的身影就是那个不怕疲惫地去奔跑，为球队去征程的那个身影，我相信他每跑一步都是我们的回忆的追索来的。都是那句祝福 C 朗。 OK， 今天 C 朗方面讲到这里，看看今晚的一些的比赛。今天晚上到明天凌晨都将会有最后两场的16强的比赛，包括有12点，我觉得这一场是重头戏来的，就是阿根廷面对着埃及的这场的比赛。这场比赛大家的看点可能更加多会摆在阿根廷的身上，或者这样讲直白点，摆在美斯的身上。在征战六届的世界杯的球员名单当中，包括墨西哥吴振宇，讲笑这么说，澳祖亚已经是被淘汰出局，C 朗亦都是被淘汰出局，所以剩翻的只有美斯。作为一个征程世界杯次数最多的球员，他行得有几远呢？同埋他会不会在这个比赛当中再一次卫冕冠军成功呢？好多的球迷都是期待着这一幕的出现的。但是我都是这样讲，阿根廷你看回他前面那几场的比赛都是围绕着美斯去踢的，好多球都是喂到过来给美斯，甚至要美斯在出边拿着个球分到去两边的时候，仲要插到去前边去抢波去入波。咁其实呢一个真係打到好攰嘅。仲有一个点呢，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就係当美斯要换落场嘅时间段，一班嘅球员好似唔知道要点样传波啦，搵唔到呢个重点去传波啦。所以其实呢一个呢亦都算係阿根廷喺本届赛事当中一个比较大嘅，令到对手可以转一转这个的空隙罅子的地方。而埃及队在今届的赛事你都会见到他的柔韧性是很高的。虽然上一场的比赛是自己入乌龙将个比赛拖到去加时，但是你见到整场比赛他都是掌控住的。所以你咪说我觉得这一场的比赛埃及当中应该就不怕阿根廷的。而且埃及都有他们的埃及美斯，就讲的就是沙拿了。沙拿本届赛事其实他表现都挺亮眼的。所以这一场比赛我感觉上应该就会好好睇，12点钟场次时间啱啱好啦。咁然之后4点钟嘅场次有瑞士面对住哥伦比亚。咁究竟係欧洲嘅呢种嘅快速地波同埋高波会吃香啲呀，定係话哥伦比亚呢种嘅南美力量型嘅打法呢会吃香啲呢，咁大家就可以睇睇0点同埋4点呢两场嘅赛事啦。OK， 咁呢节嘅时间同大家讲到嚟呢度，再一次喺呢度祝大家睇波愉快。
1: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各位家长，防止小朋友溺水，你哋要点做啊？
2: 一定唔可以将小朋友单独留喺浴缸或者系湖边、海边呢啲地方，要专心睇住佢。我哋同小朋友嘅距离要伸手可及，唔可以疏忽大意啊！
3: 仲有啊，教育啲小朋友咧，唔好喺水中追逐打闹，防止咧逐亲同埋窒息啊！
1: 家长喺小朋友外出嘅时候，要做到四知：知去向、 知同伴，知内容，知归时，咁样小朋友嘅安全就更加有保障啦。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4: 夏日蝉鸣，
5: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4: 拥有明媚好心情，
6: 拥有明媚好心情。
7: 剪辑最美风景，
8: 营造最美心情，
4: 旅游探世界，
9: 旅游探世界，
7: 让我哋满怀热爱
10: 奔赴山海。
11: 继续翻嚟我哋旅游探世界节目当中，咁啊，要问一问荣荣啦，有八千蚊，你会点使呢八千蚊？
12: 八千蚊啊，
11: 从天而降。
12: 先
11: 啊，做少少嘢就八千蚊。
12: 旅遊啦，係嘆一下唔錯啊。去邊度旅遊好咧？
11: 咁啊，梗係。
12: 例如又去翻一次金青啊，定係又去一次新疆
11: 好
12: 咧？
11: 好似
12: 啊，定係去一下。
11: 咁你去一下邊度咧？咁啊，首先你要去呢度。
12: 係講緊
11: 銀湖灣濱海新區
12: 啊。
11: 因為你想攞呢八千蚊，就首先要去呢度。因為你暑假參與我哋呢個活動啦，去影我哋嘅銀湖灣濱海新區呢邊嘅一個MV 創作大賽。都迎嚟咗暑期創作嘅黃金期啦，咁啊，總之你用15秒到2分鐘嘅原創 MV 咧，就可以最高獲得8000蚊嘅獎金。
12: 哇，犀利喎，相當之吸引啊！
11: 係啦，
12: 佢亦都係分咗好多唔同類型喎。
11: 啊，咁啊，分為有呢個自然生態類啦、人民體驗類啦、城市發展類、農業融合類、創意打卡類、青春風采類等等嘅。咁啊，呢個賽事方面咧，咁啊，同大家講翻啦。咁啊，好快，好快就會截止啦。咁啊，今個月月底7月30日就截止啦。
12: 哦，即係仲其實都唔係話好快嘅，即係只要你想參加嘅話，仲有廿日揾一個晴天過到去拾埋去，影翻張靚相啊，再影翻幾啲靚靚嘅視頻，
11: 騙
12: 埋你。玩一下
11: 都會都會蠢蠢欲動啦。咁啊，總之啦，特等獎最高獎金8000蚊税前啊，講完呢個税前。
12: 係啦，咁啊，希望大家都可以去參與一下啦。話唔定中獎嗰個就係你呢。
11: 咁啊，仲有呢個1、2、3、4等獎等等嘅各級嘅現金獎，亦都係同步設置。咁啊，屆時睇下點啦。咁啊，總之啊，應承咗大家啦，唯一一個特等獎應該係唯一一個嘅，咁啊就税前8000蚊。咁啊，優秀作品亦都會有呢個榮譽證書啦，加呢個限定文創徽章啦，咁啊再送埋冰箱貼俾。你咁啊，仲有呢一个叫做人气奖，咁啊，人气奖又可以喺抖音啊、视频号、小红书嗰度点赞、转发量啊、收藏四项数据综合计分嘅。
12: 嗯，系啦，咁啊，讲一下有边两种嘅参与嘅方式啦。嗱，第一步就系平台发布一件报名，响微信视频号啦、抖音啊或者系小某书上边啊呢个平台发布原创嘅 MV， 必须要加翻上三个嘅固定话题啦。
11: 即系嗰啲井号系咪？
12: 系啦，咁啊，具体要加边啲咧，就睇翻我哋商业生。
11: 都會有發布嘅，
12: 複製過去就可以噶啦。同時記得 at 一下我哋商業生活先至可以。
11: 仲有呢個遇見銀湖灣啊，
12: 冇錯。咁啊，第二步嘅話就要郵箱提交存檔啦。咁啊，呢一個亦都係預防萬一啦嚇。咁啊，亦都係同步保障啊。係啦，打包去到郵箱呢一度。咁啊，郵箱嘅具體信息都係睇翻我哋商業生活呢一條嘅連接。
11: 嗯，冇錯啦。咁啊，同大家講翻啦。咁啊，邊個適合嚟拍咧？咁啊，我建議就係啱畢業嘅，無論係啱中考完、高考完，又或者係大學啱啱咧，咁啊考完試翻嚟生活嘅同學仔啊，咩攝影專業啊、藝術學院㗎，咁啊都可以嚟呢一個暑假採風作業。咁啊，仲有咧家庭方面咧，親子遊啦，去到銀灣濱海新區感受不一樣嘅濱海樂趣。
12: 嗯，冇錯。咁啊，其實亦都可以同步記錄一下自己即係家庭響玩樂嘅呢段時光咯。
11: 系
12: 冇错，万一真系中奖
11: 咧，咁啊，皆因咧呢度亦都有好靓嘅美景啦，又可以睇到我哋嘅一个天与海啊，天与湖，仲有我哋嘅唔同嘅草原嘅草地景色吓。
12: 系啊，咁啊，早上个月啱好嗰一段时间咧，真系晴天，
11: 系，
12: 然之后好靓。我同幾個表姐啊，然之後仲有啲小朋友一齊過到去嗰邊玩，即係大家都玩得好開心。
11: 嗯，
12: 係啊，迎住
11: 露營啦，佢係嘛野餐係嘛？
12: 去嗰度玩沙，
11: 玩沙
12: 係啊，嗰度有個好大嘅沙池，
11: 沙池小朋友
12: 中意啦。再帶埋即係自己嘅外公外婆啊，咁啊喺嗰度吹下海風，你會覺得真係好正好舒服。
11: 嗯，係啦，咁啊，所以咧，大家亦都可以咧關注翻我哋呢一個 有獎啊，

0: 呢、一個叫做活動，咁啊，大家就可以去錦十不一樣嘅銀湖灣濱海新區嘅樂趣。咁啊，除此之外咧，咁作為家長嚟講咧，仲可以一齊搭題。答題打卡，同大家去贏取相關嘅一啲獎品嚇，咁啊關注翻啦，咁啊呢一個活動就叫做暑假科普打卡計劃，咁啊轉眼暑假將至啦，就唔好俾小朋友沉迷喺我哋嘅電子產品，因為有時候啲嘢就叫做又唔係話唔，即係你係唔想俾佢玩手機，唔想俾佢玩電子產品，但係咧好可能即係有時候不得不啊呢樣嘢就即係自己有心有體會，即係佢即係發起脾氣起身咧，又或者係一支喺度咿哇哇咁樣咧，咁你真係俾部手機佢會即刻靜咗，咁會唔會呢個係最呢、這個係咪唯一嘅方法咧？唔一定，呢、這個係咪最好方法咧？亦都唔一定。喺呢個之上，可能會有更多嘅選擇俾大家。依家同大家嚟講講啦。
1: 係啦，揾一個最好嘅切合點啦，咁啊參與到呢一次嘅活動，咁就可以即係雙贏嘅狀態啦。講嘅就係2026廣東全民科普大賽江門賽開。賽區咁啊！呢一度亦都係火熱進行當中啊！活動嘅時間係去到8月15日，咁啊啱好就係覆蓋咗成個嘅暑假啦！嗱、家長同小朋友啦，一齊參與到呢一個線上嘅答題啦，既可以就好似鐘仔頭先所講嘅啦，係一齊玩手機，充實一下暑假生活，咁啊亦都可以累積一下啲科普嘅知識啦，仲可以同步解鎖話費，仲有實物禮品，仲有一啲嘅官方榮譽證書等等多重嘅好禮啊！
0: 咁其實咧就係等於就係、如果小朋友話想玩手機嘅話，咁、作為家長嘅你哋咧，可以即係首先係填好曬資料之外啦，咁啊同小朋友講嗱，仔仔或者女女，咁啊今日我哋先答題，嗱、如果你答啱題咧，獎勵你玩十分鐘咧，咁、即係我覺得咁樣，雖然對比起你話唔俾佢玩，同埋咁樣答完題再玩，都叫做有啲啲效果啦。
1: 但係我哋即係生活各嘅中小學啊、幼兒園學生啊，只要喺我哋家長陪同嘅參與之下，都可以參與到呢一次嘅活動當中嘅，係唔分年齡大細，低年級中、中學生啊都可以嘅、因為全家都可以答嘅，即係嗰啲題目咧適配翻你相應嘅唔同嘅一啲嘅科目知識都可以參與。
0: 係啦，咁啊點參與咧？首先同大家嚟講講先，好簡單啫，一分鐘教識你。首先微信關注江門科普微信公眾號，咁啊去到呢個底部嘅菜單欄嗰度咧，咁啊撳一撳呢個科普活動嗰度就有個有獎競答，然後咧輸入自己嘅一個資料啊，咁啊輸入完之後咧就可以去答題噶啦。咁啊總之啦，每週科普幣排行榜亦都會發放呢個話費嘅獎勵。咁啊單週新增600個競賽分啊，可以參與呢、這個周錦鯉嘅一個抽獎。咁啊每個星期都會公布呢個中獎名單。咁啊同小朋友日日去玩啊，日日去答題，除咗係增廣見聞。等佢哋有呢一個學習嘅意識擺喺呢一個電子產品之上啦，咁亦都可以豐富佢哋嘅眼界。哎呀，爸爸，今日我哋我哋要今日10条題目，我要答啱8条啊！哇，尋日啊得5条啫，今日爭取，如果係7条又多1分鐘，8条又多2分鐘俾你去玩下手機咧，好唔好啊？咁小朋友可能就為此而又增加多啲自己嘅一個知識啦，睇多啲嘅書啊，減少好多嘅手機當中無謂時間嘅一個浪費啊嘛。
1: 咁除咗头先钟仔所讲嘅呢个每周福利之后啦，仲有一个嘅暑期终极大奖嘅。
0: 点
1: 咧？成个嘅活动结束咗之后咧，佢会根据全市嘅科普币，因为佢喺玩嘅过程之中会积累嗰啲币啊嘛。咁然之后有个系啊系啊，一个总排名，然之后就发放翻一啲嘅相应嘅礼品。咁呢个礼品啦都相当之丰厚嘅。咁具体系有啲咩咧？到时候再揭晓一下啦。
0: 系啦。
1: 咁另外仲有一啲嘅官方荣誉啦。咁全省将会系统一。去评选10名嘅省级个人标兵啊，90名嘅省级优秀奖，咁呢一个都由广东省去颁发嘅，
0: 冇错啦，
1: 系好值得纪念啊！咁啊，亦都系成为咗即系我哋暑期嗰阵啦，一个实践嘅好好嘅证明啊！
0: 冇错啦，咁啊，拭目以待啦，咁啊，睇下你哋嘅小朋友可唔可以争取到更多嘅荣誉啊！

0: 电动车好方便，
1: 但侥幸事故好常见。
0: 揸车咪行路中间，
1: 你左前右插得眼烦。
0: 红灯停，绿灯行，
1: 十字路口等一等。
0: 唔顾安全抢时间，
1: 拧阵电门都嫌慢。
0: 遇上塞车搏命逼，
1: 发生事故看你几急色。
0: 车祸如虎要牢记，
1: 冇着命再当义气。
0: 交通规则要遵守，
1: 去便知记得要开溜啊！喂喂，阿伯阿叔阿婶阿嫲哥哥姐姐，揸电动车记得要注意交通安全吗？
2: 全民国家安全教育走深走实十周年。
3: 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社会稳定是国家强盛的前提。
2: 维护国家安全，营造幸福屏障。
3: 12339国家安全意识，人人有。
0: 使用燃气米大衣，
1: 安全知识要记住，
0: 出远门要关阀，顺手一拧唔复杂。
1: 用气时要通风，窗户打开咪闩实。
0: 热水器、耗氧气需要烟道排废气。
1: 橡胶管寿命短，金属软管更安全。
0: 预漏器未挂热，开窗通风要记住。
1: 用黑气危害大，正规气闸先好买。
0: 定期检查燃气设备，规范日常用气行为，
4: 让隐患无处藏身，让安全伴你同行。
5: 春上绿芽，
6: 夏听蛙，
5: 秋连霜华，
6: 冬煮茶。 FM98.3
5: 新会电台，
6: 陪你看四季流转，
5: 赏人间芳华。
7: 剪辑最美风景，
2: 营造最美心情。
8: 旅游探世界，
9: 旅游探世界，
7: 让我哋满怀热爱奔赴山海。
10: 最后一笔嘅旅游探世界啦，咁又同大家嚟关注翻啦。哇，去到八月底又有呢个文旅类嘅消费券啦，咁啊
11: 系啊，咁啊正值暑假嘅话，出游就系最啱嘅首选啦。
10: 咁啊，计呢一个端午嘅消费券啦，派放咗之后啦，咁啊同大家嚟继续关注翻2026年7月1日一直去到8月31日，每日嘅上午10点都会有呢个文旅消费券嘅发放，数量有限，领月即止啊。
11: 系啦，咁啊呢一次嘅补贴啦，都系即系端午之后啊，接住嘅加码啦。咁如果你话已经系参与过第一阶段，请到广东过端午嘅领券啊，或者核销咗嘅一啲嘅市民朋友啦，都系可以正常去申请第二阶段啊，即系头先所讲嘅呢一个嘅暑假当然嚟广东嘅文旅消费券，系、
10: 哦、
11: 啊，即系
10: 参与
11: 过嘅都可以参与嘅。
10: 系啦，咁啊，今次嘅一个活动嘅周期系好犀利，去到8月31日，意思就系差唔多成暑假啦。
11: 系啦，
10: 咁啊，
11: 覆盖咗成个嘅广东全周期啊。
10: 咁啊，可以同唔同嘅朋友嚟玩啦，又或者系自己去唔同嘅地方玩都得嘅，广东唔同地方啊。咁啊，公众亦都可以通过呢一个携程啊、飞猪啊、同程、美团、猫眼、抖音等等唔同嘅平台啦，去购买指定嘅文旅产品或者服务嘅时候，享受呢、這个额满立减，最高减500元嘅一个优惠。
11: 系啦，即系如果啱好过到嚟呢一边咯，住间房吓，咁啊，如果你抽到呢一张券啊，咁啊，抵消咗一部分咯。
10: 我会建议，我之前都睇过呢条消息，我会建议大家系点样呢？你首先睇你抽中咗乜嘢先，即系你譬如你抽中咗我哋嘅花桂酒店，或者系我哋金田对啊金田嗰间嘅酒店咁样啦。咁你就会因应呢一间酒店嘅一个购物券，睇喺边个平台之上去进行核销，咁啊对比下呢个价钱嚟讲，咁啊平几多，咁啊就可以去核销啦。所以佢就有好多唔同嘅软件啊，咁啊就例如携程啊去哪儿嘅消费发放又系要扫边个二维码领券啦，啊咁啊或者系飞猪大麦啊又要扫二维码去进行领券嘅。
11: 系啦，咁啊亦都有些少嘅提醒啦，吓即系活动期间啊，同一个用户响同一个平台同一个类别咧，仅系可以使用一张嘅消费券啊，消费券系唔可以拆嚟用
10: 嘅
11: 噃。
10: 更多嘅资讯都可以关注我哋商友新会微信公众号去了解详情，点样去领取呢个消费券。咁啊今日嘅节目到呢度亦都系。 差唔多啦。咁啊，听日同一时间咧系会有民声热线嘅，咁啊去到星期四再同大家见面噶啦。
11: 冇错，拜拜，
10: 拜拜。
9: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2: 中午十二点，
13: 唱响新会，
12: 声动湾区，
13: 声动湾区，
12: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13: 新会电台，
14: 九八三生物简报。
15: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九八三新闻简报。新会公安分局政务服务中心启超分中心自6月26日正式对外服务以来，运行平稳有序。记者近日实地探访发现，该中心即来即办，高效便捷，有效满足了周边群众就近办证需求。

0: 分中心位于启超大道靠近启超公园处，前来办理业务的市民无需长时间排队，基本实现随到随办。市民张女士仅用约五分钟便完成往来港澳通行证换证业务，她对办理效率赞不绝口。据工作人员介绍，分中心目前主要受理普通护照、港澳通行证及签注、省内居民身份证申换领等业务，服务时间为周一至周五上午8:30至12:00，下午14:30至17:30。7月30日晚，2026江门乡村歌手大赛新会区海选赛在大泽镇牛乐龙舟文化公园火热开唱，38组选手轮番登台，嘹亮歌声回荡龙舟之乡，现场掌声欢呼声不断，为乡村夏夜增添文化活力。本次赛事主打零门槛，全民参与，只要热爱唱歌，无论是种养能手、新农人、村民还是支教教师，都能在这个舞台上发光出彩。经过精彩角逐，四人合唱《银湖湾的春天》，独唱《高原的油菜花》，独唱《故乡有话告诉你》，分别获得前三名，并获得羊、鹅、鸡、陈皮等特色农产品奖品。2026年世界互联网大会数字丝路发展论坛将于7月21日至22日在陕西西安举行，主题为智慧丝路竖起新城，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论坛期间，世界互联网大会数智研修院将聚焦人工智能驱动的数字贸易，举办系列能力建设活动，为共建一带一路国家数字贸易发展提供更多可借鉴经验。国家航天局6日发布消息，天问二号探测器历经约400天，行程约10亿公里的追星之旅，与小行星2016 HO3成功交会，并开始科学探测。在抵近小行星过程中，探测器获得了小行星影像数据。后续，天问二号探测器还将对小行星逐步开展更精细科学探测，为采样做准备。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6日发布消息，提醒在菲中国公民阅看由中国公安部刑侦局发布的2026版防范电信网络诈骗宣传手册内容，学习防诈反诈知识，提升识骗意识和防骗能力，谨防电信诈骗，确保人身及财物平安。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噪音扰民和解记。喂，包兄，你装修可唔可以停一下？你知我做餐厅嘅好晏先收工噶啦，朝早想补个觉都唔得。
2: 阿全哥，日光日白唔开工，唔通半夜先嚟转场咩？
1: 你半夜转，我仲唔投诉你？
3: 阿全，包兄，你哋冷静啲，发生乜嘢事咁啊？
1: 阿德叔，你评下你啦，朝早8点就开始转，我点顶得顺啊？
2: 阿德叔，咁我间分房要赶工噶嘛？
3: 不如咁啦，大家各退一步，阿包兄，你哋可唔可以咧延迟到9点先开工啊？等阿全咧可以瞓多1个钟，
1: 1个钟边够？
3: 阿全啊，你亦要体谅下，装修是短期的，忍几日呢就过了，这一段时间呢你可以买副耳塞顶住档先啊。
2: 9点开工应该问题不大的，手脚快一点就得啦。
4: 左邻有你提醒你，你让我让见真情，楼上楼下都安宁。
5: 一边旅游一边赚钱的机会来了，潮起银湖湾 MV 创作大赛放大招，特等奖奖励8000元现金。本次赛事面向全民公开征集，只要你用原创视频宣传银湖湾的产业发展、生态环境、人民底蕴、农旅特色等，按要求双渠道投稿即可参与评选。征集持续到7月31日，大家可微信关注相约新会，搜潮起银湖湾了解赛事详情。
4: 夏风温柔，
6: 万物晴朗，
4: 心怀热爱，
6: 奔赴远方。
4: 983新会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7: 男性千载江州。

0: 文脈万世流芳，明理而真信，熟得且力行，生活故事。各位欢迎收听生活故事，我是钟仔。今集节目我们继续细细品味郑兆炯先生的故事。上集节目我们就讲到郑兆炯先生去到酬赠会向负责人道明来意，决心卖子救国。赠酬会的负责人也都被这位热心救国的青年汉子的义举所震撼，当即决定运用多种的途径向华人社会发布郑兆炯卖儿筹款救国的消息。郑兆炯决心卖子救国的行为得到了酬赠会的支持，但是同样都要得到屋企夫人的支持。那郑兆炯回到屋企又应该怎样向他的老婆钟彩霞交代呢？当晚郑兆炯迈着沉重的双腿回到屋企，钟彩霞和几个儿女正围着饭台等他吃饭。在饭台之上，他老婆还准备了一份他最喜欢的家乡小食，新会话就叫做大闸蟹仔。全家人望着郑兆炯回来吃饭，等着他起筷。但是郑兆炯迟迟都没有拿起筷子和碗。只见郑兆炯深深吸了一啖气，示意妻子阿彩一同入房，说有事商量。郑兆炯带着老婆一入到房，先将身怀六甲的老婆扶到床边坐好。郑兆炯深情地用双手轻抚着他老婆隆起的肚皮。这个时候泪水已经浸润了郑兆炯的双眼。郑兆炯含着泪跟他老婆说，
1: 阿彩，对不住，事先没跟你商量，但是为了支援祖国抗战，我已经将你肚里面的苏虾卖了了，得到的款项也都全数捐给筹赠会，将来苏虾出世，无论他是仔定是女，都要给人家。
0: 讲到这里，郑兆炯再都讲不下去了。郑兆炯的妻子钟彩霞一开始还以为老公是讲笑，没什么特别在意，但是她见到她老公饱含泪水痛不欲生的神情，终于都知道原来老公讲的是真话。霎时之间她觉得针锥刺心，毕竟含辛茹苦十月怀胎，谁做母亲的舍得将未出世的苏虾转手就送给人家。各位，究竟郑兆炯的妻子钟彩霞又舍不舍得将肚里面未出世的苏虾送给人家呢？今集的时间就差不多了，下集同样时间将会同大家细细品味郑兆炯先生的故事，敬请留意收听。

0: 绿灯嘅时间对你嚟讲系咁样嘅，但系对于老年人嚟讲，绿灯嘅时间系咁样嘅。老年人行得有几慢，过马路嘅时间就有几短。每个人都会变老，请参扶一下你嘅明天。
1: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2: 网络投资前问问自己，咁高个回报率，如果系真嘅话，点解银行仲未执笠呢？
3: 听到人哋叫你将钱转去安全账户嘅时候，你就问下自己，自己嘅钱放喺自己嘅卡度安全啊，定系转去人哋嘅卡度安全啊？
2: 接到退款电话嘅时候，要问问自己，对方主动退款，点解要自己一大堆嘅操作呢？到底系边个主动啊？
1: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4: 我是森林，有着无限美好的风光，我总是将我蕴含的所有倾囊而出，送给我的朋友，亦包括你们人类。但是你们郊外旅游的时候一时疏忽，农事用火的时候随意之举，消防制造的时候粗心大意，都可能将我毁于一旦。请你记住，唯有和谐共处，方能生命长存。
5: 让绿色拥抱大地，令火灾远离森林。

0: 伦有你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1: 佢只有积水，兜佢。佢只有兜佢。
2: 萝卜妹啊，近排咧落雨多，花盆托盘，废旧瓶罐，阳台水槽。垃圾杂物堆呢啲咁嘅地方咧，最容易啊有积水。
1: 嗯，积水啊最容易咬蚊啦，所以德叔，我一定要细心啲检查清楚啊。
2: 啱啱啱，咦，今日啊唔见阿全嘅，啊佢又话要加入我哋嘅防蚊特工队。
1: 佢啊仲忙喺屋企请积水，搞到呢嘢上神难，去开医生喎。
2: 嗯。虽然皮疹、发烧、关节痛呢啲咁嘅疑似症状咧，就要及时睇医生啦。
3: 德叔、萝卜妹，我嚟啦。
1: 哦，静安你无事啦嘛？
3: 好在虚惊一场。
2: 我哋咧去防蚊灭蚊，要系做好防护措施先得噶，要系着长衫长裤，喷好蚊怕水。
3: 嗯，我知。
2: 咁你寻日咧又搞到自己成身。

0: 难。
1: 系啦，你请翻只衰仔。
0: 阿二叔公之82年嘅红酒咯。
2: 吓、啊？左邻右里提醒你，积水日日倒，蚊虫命难保。疑似症作早就医，左邻右里都安好。
3: 迎奔放嘅热浪，
4: 享下风嘅轻狂，
3: 融入呢一刻嘅渴望。
5: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6: 相聚一下，
5: 心开朗。
7: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8: 林老板，信汇金进入丰收季了。
9: 最近资金周转紧张，我都未打算入太多货了。
8: 江门农商银行明星产品金树泰、陈皮泰帮到你，专门针对种植金树和经营陈皮产业的客户，贷款额度高，期限可长达3年，年利率可低至3.45厘，还款方式仲好灵活添。
9: 咁好，等我即刻去申请先。
8: 江门农商银行金树泰、陈皮泰，助你的陈皮生意做大做强，详询各营业网点。
10: 广播视频左邻右里之凝心聚力，让职工生活更有幸福感。编剧振豪，剧中人物获产权由施恩演绎，罗伯妹由婷婷演绎，阿芳由海林演绎，余主任由嘉桥演绎。本期节目资料由生活区总工会提供播出。
11: 获产权啊！
10: 哦，早晨阿芳。
11: 啊，唔该，整杯咖啡俾我，唔要糖，唔要奶啊。
10: 咦，芳姨，今日受咗啲咩刺激咁啊？竟然学人饮斋啡嘅，唔多似你啲风格噃，嘿，系咪惊肥啊？
11: 系啊，最近我哋公司啊报名参加咗区总工会举办嘅职工健步走活动，我有份参加，但我发现自己呢排咧肥咗唔少啊，为咗一个更好嘅名次，所以我决定要减肥啊。
10: 啊，睇嚟区总工会举办呢啲活动又真系几好喎、啊。既可以丰富大家的文娱生活，又可以促进阿芳姨你去减肥
11: 啊！哎呀，唔好讲我啦，讲下你啦。
10: 讲我啊？
11: 我听阿包兄讲啊，最近你参加咗工会嘅相亲活动，识咗个女仔、啊。喂，点啊？发展成点啫？几时请我食喜糖啊？
10: 唉，边有咁快啊？我哋只不过系睇过一两次电影，仲系响互相了解嘅过程当中。不过咧，真系好多谢工会为我哋呢一啲单身黄老五提供脱单嘅机会。
12: 边个开单身黄老五啊？
11: 梗系我哋全记咖啡店嘅老板获产权啦。
12: 好，
11: 罗伯妹啊，
12: 房姨，诶，成哥啊，我想要背省嘢拿铁啊。
10: 哦 ，OK， 等我一阵啊。
11: 啊，系啦，罗伯妹啊，
12: 嗯，
11: 你嚟得就啱啦，我正系想揾你啊。
12: 你揾我啫嘛。
11: 系咁噶，我哋公司咧报名参加咗工会举办嘅职工健步走活动。老板叫我咧组织公司嘅同事进行训练，你知噶啦，我啊对有氧运动一啲都唔在行，我先系平时咧经常参加马拉松嘅，所以咧想请你做我哋嘅老师啊。
12: 哦，冇问题，话掂我平时啊都会去 power bell。诶，我哋最呢近年嚟工会都经常组织举行各类嘅文化活动噶、啊，不断我去丰富职工嘅精神文化生活啊。
11: 是啊，工会啊时不时就会组织各个企业单位开展篮球赛啊、乒乓球赛、歌唱比赛、舞蹈比赛咁，仲有趣味运动会啦、烹饪比赛呢啲活动啊。
10: 我就参加过工会组织嘅趣味运动会啦。喺比赛过程当中咧，唔单止可以参与有好多有趣嘅运动，可以放松身心，仲识到好多新朋友添，嘿，真系好开心嘅。
9: 其实我哋工会除咗组织职工开展文体活动之外，仲会开展技能培训啊、职工维权等多方面嘅工作噶。
10: 哦，阿余主任，
9: 大家好啊。
12: 诶，点解你回嚟鹅烧佢噶？系咪入工会又要搞啲咩活动啊？
9: 哦，我嚟呢度咧，主要系想揾阿获产权嘅。
10: 哦，揾我？
9: 系啊，我哋职工服务中心咧计划开设一个西式糕点嘅培训班啊，想请阿全哥你咧做我哋嘅培训老师啊，待遇方面咧可以慢慢倾噶。
10: 啊，难得你呢就懂得欣赏我嘅手艺啊，
13: 其实做培训老师呢就冇问题。另外呢，我就觉得将自己嘅手艺传授俾其他人，等佢哋都有一技之长，咁样先至係最有意义嘅。
12: 而且啱啊，嗱，工会啊，果然系职工嘅协审管家，随随都为职工着想，为职工呢就开各方面嘅服务啊。
11: 依家企业嘅员工啊，都习惯咗有事揾工会，冇事来活动。呢、这个讲明咗职工咧对工会嘅信任同埋支持啊。
9: 是啊，为了更好地服务广大职工，我区从2022年开始已经是陆续新建和翻新全区各镇原有的职工服务中心了，令到基层的职工可以在家门口就享受到娘家人的服务。
11: 据我所知，现在我区的基层职工服务中心已经变得很完善了，比如我去过的木洲社区职工服务中心，入面就设有职工书屋、文体活动中心、职工培训室、职工影视室、爱心妈妈小屋等十几个功能室，可以为职工提供多种的服务。
12: 仲有啊，我香港入工会呢都好注重人才培养噶，会根据企业嘅用工特点啦，然后就会设唔同类型嘅培训榜嚟提升职工嘅技能水平啊。
9: 啊，睇嚟大家都了解唔少啊。仲有啊，近年嚟各乡镇嘅职工服务中心呢已经成为咗深会选拔同埋培养优秀职工嘅载体同平台。目前全区12个职工服务中心都设置有专门的职工培训室，比如大宅镇的职工服务中心，那里的职工培训室可以同时容纳大约100个职工去参与培训。
13: 还有啊，余主任，如果我们职工在生活和法律方面遇到问题的话，是否都可以找你们工会寻求帮助
9: 的？当然了，职工服务中心为职工提供的是全方位一站式的服务，其中就包括有困难职工帮扶、职工就业指导、职工法律援助等等方方面面，是帮助职工解决各项疑难杂症的万金油啊。
11: 现在全区各镇都建立有职工服务中心，可以令更多职工近距离地享受服务，大家平时工作的话就可以更加之安心了。
12: 有啊，工会佢个强大的效行，我相信呢打工一族一定会更加幸福的。
13: 没错，我以后呢一定会动员身边的朋友同事积极参与工会的活动，一起充实生活。
9: 多谢大家支持啊。我们工会会继续坚守初心，将服务做细做实，办好每一场活动，做好每一项服务，当好广大职工的娘家人，影心聚力，令职工生活更有幸福感。
10: 广播小品左轮由你知，迎心聚力，让职工生活更有幸福感，经已播放完毕。本期节目资料由生活区总工会提供播出，多谢你的收听。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中午十二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 九十八点三，
3: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4: 每日科普，让科学走进生活。本节目资料由新会区科学技术协会提供。
5: 咦，这个不是小云？
6: 咦，女博士咁啱嘅。
5: 啊，做咩你咁夜仲出门口嘅？
6: 去跑步啊。
5: 啊，跑步？突然之间咁有运动细胞嘅？
6: 诶，人哋话咧，瞓觉之前运动啊，今晚瞓得会香啲噶，所以我咪嚟运动下咯。
5: 哦，唔一定噶喎。
6: 啊？
5: 有人就话瞓觉之前运动咧就有助于睡眠，
6: 是啊是啊，
5: 但系咧亦都有人话咧越运动就越兴奋。
6: 啊？
5: 哦，咁其实咧呢、這个同运动嘅强度同埋时间系有关噶。
6: 咁即系点样先至可以既做运动又可以促进睡眠呢？
5: 避免咧瞓觉之前进行剧烈运动。以免影响睡眠质量。轻度到中等强度的运动呢，例如散步和瑜伽就不错了，在不过分刺激身体的情况之下可以帮助促进睡眠。
6: 那就是说我现在要换种运动方式。
5: 拜拜拜拜拜拜。
3: 防溺水安全知识。

0: 问答。
1: 请问乜嘢系逢溺水六不准？
0: 我知我知，六不准系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准喺冇家长或者老师带队嘅情况下游泳，不准到唔熟悉嘅水域游泳，不准到冇安全设施、冇救护人员嘅水域游泳，唔识水性嘅学生不准擅自下水施救。
1: 全中100分。
0: 耶、yeah!！
1: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2: 夏日蝉鸣，
3: 繁花风铃，带上983，
2: 拥有明媚好心情。
4: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让平凡的生活拥有精彩的故事。小说联播。
1: 一把蒲扇行天下，一身破衣打红尘，嬉笑疯癫闯大意，慈悲济世度众生。各位听众朋友，下边时间请收听由林少明为你播讲的经典长篇小说《济公传》。
2: 现在，上回讲到李四明、高国泰而家两个人相见，悲喜交集，各诉往事。李四明就对高国泰讲：恩兄啊，你先回我家住住先，有话我哋慢慢讲。系啦，高国泰呢回绝处逢生，心中欢喜，两个人一边行就一边倾偈。嗰阵呢已经天黑咯噃，高国泰忽然间只脚一勾，争啲成个扑喺地下度。原来呢地下呢摆住两匹绸缎喺度，高国泰就借住皓月当空，攞起啲绸缎嚟睇，隐约见到上面印住兴隆绸缎店五嘅字。李四明就话：哦，呢两匹绸缎唔系我哋余杭县嘅字号嚟㗎噃，我哋呢度只有两家绸缎店啫，就系天醒同永顺。啊，呢间兴隆号唔知边度嘅呢吓。高国泰就系个老实人呢，就对李四明讲：呢两匹绸缎好值钱㗎噃，唔见咗人呢就梗係好心急㗎啦。如果係嗰啲伙计送货跌咗嘅呢，咁就水洗都洗唔清啦，连命都会冇埋呀。不如我同你两个人做件好事，喺度等一等，睇有冇人返嚟攞马啦。两个人就企喺度等，等咗好耐都冇见人嚟搵。嗰个李四明就讲啦：恩兄，不如先返我屋企先啦。嗱，将啲布匹放喺我屋企，听日有人嚟搵我哋就还返俾佢。如果冇人嚟呢，我哋就喺四门张贴告白，招人嚟到认领系啦。高国泰就话：好啊好啊，不过依家我要先去搵咗我个朋友王成碧先。佢叫我去攞银两啊，又等住我返去飲酒㗎呢。唉，呢一次啊，我就因为跌咗佢嗰50两银先至会撞见言底呢。嗰个王成碧佢为人忠厚，我啊全教佢救我一命，又多得佢信我，仲应承俾银两我返去接家眷，真係恩重如山，我一定要而家返去搵着佢先。李四明就讲：哦，唔紧要唔紧要，你返我屋企先，我即刻派个伙计话俾佢听啦。嗱，佢对你咁好，听日我同你一起去拜谢佢呢，啲银两我嚟还俾佢得啦。两个人一起返到李四明屋企。李四明真係将高国泰当救命恩人咁嚟到对待，叫老婆仔女过嚟拜见恩人。然后两个人喺厅住飲酒畅谈。李四明就顺手将嗰两匹绸缎攞出嚟睇下。哇，呢两匹嘢好矜贵㗎噃。啊，就唔知嗰间兴隆绸缎店喺边处㗎呢吓。

人继续又喺度倾偈，一路倾到将近天光，然后先各自回房安寝。第二日一早都未曾起身啫，就听见外面有人敲门。李世明，你屋企系咪有位高国泰啊？高国泰喺里边听到咧，就以为王成璧派人嚟啊，就喺里边应住：系啊，系啊，系啊！李世明咧就即刻吩咐家人快啲开大门。一打开门啫，外面企住两个衙门捕头，一个叫做金灵秀，一个叫做董世昌，后面咧跟住四个官差，个个攞住铁尺木棍。一见高国泰就问：喂，朋友，你贵姓名啊？我叫高国泰。啱晒，咔嚓一声，用锁链就锁住高国泰。李四明惊咗嚟就上前拦咗，咔嚓一声，连李四明都锁埋。那个捕头金灵秀就大喝一声：入屋搜查赃物！四个伙计就冲入嚟啦，几下手脚将嗰两笔绸缎就攞出嚟啦。李四明就问：喂喂喂喂喂，两位捕头，我一向安分守己，你两位点解要捉我哋呢？李四明，你两个做咗乜嘢事？正所谓鸡食放光，从心知肚明，唔使我多讲啊。我哋两个当差嘅啫，敢咁大胆无端白事嚟捉人呢？阮太爷派我哋两个嚟火速锁人啊！你有说话，快去对阮太爷讲啦。讲完几个衙役嘅连推带拱，将李四明同高国泰就拉入县衙。唉，个高国泰啱啱绝处逢生，依家又祸从天降。呢、这个县嘅阮太爷呢，系姓武名少辉，佢系科甲出身嘅。到任以嚟都为百姓做过啲好事，佢为官清正，两袖清风，都算得系个好官嚟嘅。佢下昼我哋就啱啱翻到嚟衙门，即刻就下令升堂审案啦。三班堂下侍候，乜嘢叫三班呢？旧时啊，衙门啲衙役咧就分三班，即系壮班、就班、快班。壮班呢管嘅就係守护法堂、吶喊示威；就班管嘅呢係排牙打点；快班呢就行签叫票、拉人逐贼。三班各有所思嘅。咁大老爷升堂，下面呢就品上啦。启禀大老爷，杀人抢劫犯高国泰同埋佢个同伙李四明喺恩家岛抢劫兴隆绸缎店，明火执仗，刀伤事主，劫去绸缎50匹，银两1000两，现将首犯高国泰同伙李四明押到。阮太爷就下令押囚犯高国泰李四明上堂，下边就大声呼喝啦：押高国泰李四明上堂！衙役就推佢两个上前跪低。老爷在上，生缘高国泰叩头。大老爷，李四明叩头拜见老爷。阮太爷坐在上面一望落嚟，见到个高国泰文质彬彬，相貌端正，五官清秀，分明一个文弱书生，诶，唔似个杀人强盗噃。大老爷就问：高国泰，你哋喺恩家岛抢劫绸缎店，同伙有几人？抢咗多少财物？现窝藏在何处？你从实招来。大人啊，生缘系读书之人，都唔知道兴隆绸缎店喺边度嘅，更无抢劫商人之事，实在难以招供。哦，高国泰，你既然不知情，难道被劫走嘅绸缎有翼嘅会飞到你手上？大人，嗰啲布匹系生源昨晚喺城外路边执到嘅，本来打算今日就喺四门贴贴招领，点知就俾大人传生源嚟到，生源确实不知情啊！
阮太爷就将嗰两笔绸缎攞出嚟睇咗睇，吩咐大兴隆绸缎店嘅掌柜黄海上堂。啲差人呢就带咗个五十零岁嘅伙计上堂啦。阮太爷就吩咐攞呢两笔绸缎俾个掌柜睇真下。嗰个掌柜睇咗一轮，阮太爷就问黄海：你是兴隆绸缎铺的掌柜，专管买卖的，你看真下，这两匹绸缎是卖出去的，还是那晚被强盗抢走的？那个老掌柜黄海呢，就拿着两匹绸缎再仔细看了一阵。启禀大老爷，这两匹绸缎是被强盗抢走的。你间绸缎铺买卖咁多布匹，黄海，你啊点解认得呢两匹绸缎系俾人抢走嘅呢？你有何凭证？黄海啊，你不准胡言乱语。如果你乱作证供，本院唔放过你噶。你讲，系大老爷，我哋绸缎铺摆出嚟卖嘅布匹呢？都印有兴隆绸缎店几个字嘅，之凡系收咗银之后呢，就加过一个印，印住生财有道四个字用嚟做记影，即系话呢呢笔布已经收咗钱㗎啦。呢两笔绸缎上面并冇呢个印章，所以一定系俾强盗抢㗎啦。阮太爷听完岌一岌头，就吩咐将黄海带落去，跟住就对高国泰讲：你听见㗎啦，分明系你喺绸缎店抢出嚟嘅，你仲有何话可讲？大人啊，生源呢两匹布确系喺路边执到嘅，咁或者系强盗打劫抢走布匹留咗喺路边呢？大人一口咬定话生源去打劫，咁又有何凭证呢？嗰个大老爷一听就当堂发火，一拍个惊堂木，岂有此理！斗胆喺本院面前放肆！你咁讲法，即系话本院无凭无证逼你招供系嘛？人嚟，大证人上堂。高国泰一听，哎呀，死啦死啦，乜连证人都有卖噶？哎呀，呢回想唔死都唔得啦！只见喺公堂旁边，差人就带咗一个人上堂。高国泰偷眼一望，哎呀，呢个人我都未曾见过面嘅。个人若莫二十零岁，生得白白净净，成个读书人打扮。又唔似嗰啲市井流氓地踎啊！死啦死啦！我同佢无冤无仇，都未曾见过面，点解佢会出庭顶证话我系强盗呢？高国泰就唔认得呢个人嘛，知李四明一眼望见就心中明白，哎呀，乜原来系佢啊！呢个乜人嚟嘅呢？呢个人原来就住喺李四明隔篱屋嘅。叫做简儿，这个简儿呢，本来亦是世家子弟来的，老豆做过官的，知他为人好食懒做，一副身家呢就被他嫖赌饮吹败清光。依家呢只剩得他夫妻两个，知他又连老婆都养不掂，又不肯抛头露面去做事。就成日问隔篱嗰个李四明借银两，李四明咧最初亦都同情佢系读书人，又系书香世代，故此咧亦不时用银两周济佢。知嗰个简儿咧，一有钱就系花天酒地，唉，咁就几多银够佢揈啊！李四明见到咁，慢慢就唔肯借啦嘛，个简儿就怀恨在心。这个读书不成三大害的人呢，做事没本事嘛，只想埋晒啲死计，他几叻㗎嘛。
佢係一心想揾個機會嚟得

0: 敲开李四明。嗰晚呢，简儿啱企喺门口，就见到李四明同个生部人攞住两匹绸缎翻嚟。简儿心中奇怪啦，啊，个李四明住喺度咁耐，我都未见过人嚟揾佢噶嘛。啊，今日点解仲揾人翻嚟？啊，仲托住两匹绸缎呢？简儿呢就借意入去李四明屋企，就话借把秤嚟洗下。咁大家隔离邻舍，虽则佢穷啫，亦都时常来往啊。李四明家人啊冇提防佢，就俾佢入去啦嘛。入到去客厅，佢就听见李四明同高国泰住倾偈，两个人就倾到点啊处置执到翻嚟嘅兴隆绸缎店呢两匹绸缎。我简儿一听，哦，呢回有机会啦！嗰间兴隆绸缎店系喺恩家岛嘅地方嘅，前嗰排俾强盗打劫，劫走啲绸缎，仲杀伤事主。唉，佢哋而家执咗两匹兴隆绸缎店嘅绸缎翻嚟，一定系嗰班强盗跌咗嘅。好，我听日去衙门告佢一状，话高国泰系首领。咁个李四明就变成窝藏强盗，唔死一身散啊！佢咁抵死啊啦！咁多钱问佢借几两银，一推三赖死，我拉下佢坐监，等佢知啊未道德啊！嗰个咁狼心狗肺嘅简儿啊！啊，第日一早佢真系摸去衙门嘛，啱啱个捕头金灵寿喺住当班。简儿就上前打工作揖，唉，捕头大哥，恩家道嗰件打劫绸缎铺嘅案破咗未啊？
1: 未，大老爷出花红啊！你有乜线索冇啊？
0: 唉，有啊有啊，诶，我系住喺李四明隔篱噶，昨日见到有个生部人嚟同佢斟咗一晚啊，我听到佢哋讲乜嘢噶啦，就系讲打劫绸缎铺嘅事咧，我想嚟报个信。那个金灵兽一听，啊，诶，好好好，呢件案啊，搞到我哋踢晒脚头都大埋，啱啦啱啦，我带你入去见大老爷啊！阮太一听到话有线索，即刻就升堂接见。那个简儿就跪低嚟到禀报，睇翻大老爷，小人简儿系住喺李四明隔篱，近来啊，时时见到佢屋企有形迹可疑嘅人上来上往嘅。昨晚小人见到有人托住两匹绸缎入你家，小人就借意话入去借请，听见佢哋喺住讲，哦，原来嗰嚟个人系强盗首领高国泰，系带埋赃物入李四明处收藏，佢两个人仲密斟咗好耐啊，倾点啊嚟销赃啊，小人同李四明一向无冤无仇，只系怕他日老爷怪罪小人知情不报。众贼潜逃，故此今日特嚟告发，求大人明察。阮太爷听到咁讲，即刻派金灵寿、董世昌两个捕头带领人马去捉高国泰同李四明。而家阮太爷见到高国泰问要赃证啊，故此啊即刻传简儿上堂顶证。简儿。你是来告发高国泰明火执仗打劫绸缎店的，李四明是窝藏赃物，现在本院将他二人押来，你来出堂顶证。简儿就说，启禀老爷，高国泰同李四明在大厅倾偈，小人听得十分清楚，并无认错，小人愿意当堂顶证。李四明就大声嗌冤枉，老爷啊，那个简儿啊住在我隔离嘅皆因佢成日问我借钱，借咗俾佢，佢又唔还，我唔肯借，佢怀恨在心，有意害我噶咋？求老爷开恩查清楚。阮大爷就打听佢说话，乱讲，本院轻易都唔愿意落刑嘅。你两个既然顽固不化。人精物精面前都不肯招供，左右甲棍伺候，啱啱准备落刑，忽然间公堂上刮起一阵狂风，哇！

0: 对面都不见人。刮咗阵风，风停咗之后呢，公案上边放咗张纸，袁太爷攞嚟一睇，纸上写住两个大字冤枉。袁太爷嘅心谂：哎呀，奇啦！忽然间刮一阵风，台上面又有呢张纸冤枉。这件案怕另有内情吧，要重新审过吧。阮太爷就吩咐将高国泰、李四明押入监仓，仲将个证人简义呢亦扣留住先，咪俾佢走住，听日再开堂审清楚。咁到底后事如何呢？且听下回。
1: 文明之城，传递文明之声。
2: 叔叔，早晨啊！
3: 早晨啊！
1: 啊，唔好意思啊！
4: 唔紧要，唔紧要，我上架。
5: 婆婆，你坐喺呢度啊！
6: 哦，好啊，好啊，唔该晒啊！
7: 先生，你嘅餐到啦！
4: 哦，辛苦晒啊，唔该。
1: 有礼，有善，有爱，文明之声，美妙动听。
8: 安全是扳紧每一口螺丝，杜绝隐患。
9: 安全是扣好安全带，防止事故发生。
10: 安全是戴上安全帽，远离危险。
11: 安全是遵守交通规则，平安出行。
12: 安全更加是妈妈心中的牵念，是妻儿盼归的等待。无危则安，无缺则全。
13: 家庭用电要小心，
14: 用完电掣记得掹，
13: 用火用气不离人，
14: 用完阀门要拧紧，
13: 闻到异味快开窗，
14: 室外报警至稳阵，
13: 电锯过期要换新，
14: 购买洗浴要谨慎，
13: 家中常备灭火器，
14: 突发火险快处理，
13: 用电用气无小事，安全知识牢记住。
15: 好儿女，从军报国去，
16: 心系家国，成五邑忠勇，志在军营，铸钢铁长城，
17: 应征服役，为民为中华，依法征兵，强军强国家。
18: 春赏绿芽，
19: 夏听蛙，
18: 秋念霜华，
19: 冬煮茶。FM 98.3
18: 新会电台，
19: 陪你看四季流转，
18: 赏人间芳华。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周一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会电台
3: 九八三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九八三新闻简报。近日，2026年新会区第八届大学生社会调研大赛暨新录用公务员社会调研大赛开始接受报名了。调研大赛走出校园课堂，走遍新会街巷、陈皮产业园、侨乡古村、乡村片区，以青年视角深挖家乡发展现状，为百千万工程出谋划策。把你的专业知识变成家乡发展的真实参考方案，期待每一位心怀家乡、热爱调研的青年学子踊跃报名，一同书写属于新会青年的暑期答卷。因东门路新建污水管道工程施工需要，我区现对东门路及钢州大道牛雕港至归峰东路、东关路、东侯路交叉口红绿灯处进行临时封闭施工，受此影响，新会工期对。

0: 对途经相关路段的线路进行临时调整，管制时间为2026年7月3日至2026年8月31日，219路、231路、233路回程座椅下调整，取消停靠朝江里临时增加停靠，城东路、宫殿局、301、301B路去程座椅下调整。 301路首班更改为6:10在雍翠峰发车，取消停靠。东侯三、东侯二、东侯一、德兴、朝江里临时增加停靠。贵阳北路、江汇时代诚意站大光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日前发布通知，明确2026年技工院校学制招生目标为125万人。 各地技工院校将面向有就业和培训意愿的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围绕人工智能、先进制造、低空经济等重点领域市场需求和职业技能要求开展培训。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中央宣传部新命名中国国家版本馆东江纵队纪念馆、惠州。 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规划展览馆等77个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涵盖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北约秘书长吕特6日敦促北约成员国履行承诺，在2035年前将国防开支提高至各自国内生产总值 GDP 的5%。 北约必须将其经济实力转化为军事能力，把资金投入到导弹和拦截系统等关键领域。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罗伯妹，你日日同我只狗训练，佢依家已经乖咗好多啦，加下仲有礼物送俾佢咁好。
2: 嗱，佢嗰啲就系夜盲用嘅碗呼唤具，佢嗰啲就系防肺颈线，佢嘅夜盲呢就唔会再吵住代价啦。
1: 罗伯妹，你真系好嘅啫，咁我有冇礼物噶？
3: 吓，佢啲礼物系俾狗嘅啫。
1: 我都系单身狗嚟噶。
4: 哦，佢都有来物送俾你。
5: 系咩礼物啊？
4: 嗱，一条绞绳同绞绞嘅，边边都会。你袋至旺翠七蓋嘅时候，呢记得要绑好绞绳，好唔好呢？要绑佢侧边边啊！
6: 再轮要你提醒你，萌宠要得人爱，主人要文明又有爱。
7: 夏风温柔，
8: 万物晴朗，
9: 心怀热爱，
10: 奔赴远方。
11: 九八三生活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12: 呢度系冇橱窗嘅娱乐天空，呢度嘅音乐时而孤独，时而悲伤。
13: 一个人远来都可以，
12: 或者带有温暖，带有开心。形形色色嘅人嚟呢度找寻娱乐，或者找寻自己人生嘅答案。行驶喺道路上。 有嘈杂，有等待。加啲缤纷，加啲彩虹，窗花娱乐与众不同。加点娱乐与你走寻不一样嘅快乐。加点娱乐为你点解冇办法啦？大家好，嚟到我哋节目时间1:30，欢迎你今日嘅音乐之周，同样带嚟娱乐资讯啦。咁啊，假期会喺1:30继续陪住大家嘅。开启嘅，除咗我哋嘅电台声波之外，仲有我哋嘅视频号直播，声动98.3啊，声音嘅声，动力嘅动，声动98.3啊。进入我哋嘅直播间嘅话咧，记得嘅点一点我哋嘅关注啊。咁啊，下一次开直播嘅时候咧，就系第一时间收到通知啦。 今日啦，会唔会开始试下俾啲新鲜感自己咧？唔好日日都一个帽啊，好容易咧会闷亲自己。咁啊，我哋咧喺呢个时间点上面咧睇到天气咧，真系咧就好似系我刚才讲嘅咁样啊，佢根本就唔会俾一个机会我哋全部试同一样嘅感觉嘅。由朝头早到而家啦，又试过阳光，又试过呢个暴雨，又试过狂风啊。
1: 感觉就好似咧个识做嘅朋友啊，唔会太热情，唔会令到我哋尴尬，亦都唔会太冷淡，令到我哋疏离，系嘛？好似想不停变紧花样，令到我。

感受到生活的节奏一样。有时候呢，我们会学习在歌声当中去找一找今天的心灵状态。跟着下来的时间带给大家来自王浩儿的爱心灌溉，就用这首歌打开我们今天的音乐盒子。

阵雨相伴啊，局部地区会有暴雨，呢段时间仲会有呢个嘅比较大风嘅情况出现啊，尤其今日朝头早啦，即系10点到12点呢时间啊，哇，真系狂风吹个不停啊！嗱，好多人就话呢个天时咧会令我哋谂起一样嘢，系咩咧？系人情味啊？点解咧？因为可能人情味呢样嘢咧系你平时摸唔到嘅，亦都唔一定会系你想 feel 就 feel 到。但系咧，当你喺某一些嘅时间节点行出街嘅时候咧，你认真去挖掘一下咧，你会 feel 到佢嘅。就系你当喺嗰个有人情味嘅地方嘅时候咧，你行过或者你住喺嗰度咧，个人都会温暖啲嘅。我哋生活呢个地方啊，处处都系烟火气，处处都系人情味。咁啊，可能当你出街撞到嘅系熟人啦，去街市买餸嘅时候啦，嗰、那个卖嘢俾你嘅阿姨啦，就会同你讲啊，哇，今日啲菜靓好多啊，你呢两毫子又唔收个钱啦，咁样，或者可能咧，你去食早餐嘅时候咧，个老细见到你咧，都会自动落单啊，系咪仲系餐打面啊咁样啊？咁啊，其实你唔使点讲啊，佢就已经知道你谂紧系咩啦。可能呢啲就系所谓嘅人情味啦。而嗰啲日常嘅人情味啊，系咪就系嗰啲你冇期待过，但系突然之间令你心头一暖嘅瞬间咧？你会谂起边一个画面啊？

冇谂紧咁攰啊，翻到屋企就会成个人松晒。你有冇同样嘅感觉呢？你喺屋企嘅人情味嘅瞬间系点样噶？又或者其实喺屋企你感受嘅并冇喺街中某一个瞬间更加暖。有人话诶，段时间俾某些东西暖到啊，就刚才我讲嘅一样吓，可能咧系你拎住好多嘢，突然之间有人路过嘅时候咧，会帮下你拎一拎咁样啦。有可能你落雨冇带遮嘅时候咧，突然之间有个陌生人啦，担住把遮行过嚟同你讲，你去边啊？我遮埋你啊！呢啲可能是永远不会再出现在你生命当中的人，但就是那一下他们会令到你觉得这个世界是非常有温度的。有没有被哪个瞬间暖到啊？他们做了些什么呢？好了，给一时间你想一想，就是一首歌的时间，送这一首来自 Joey 的续集。不知道你和那一位带给你暖意的陌生人会不会有机会有续集呢？

0: 候，你问下自己，肤白貌美嘅靓女同英俊潇洒嘅靓仔，点解会揾唔到对象，偏偏要喺网上同你网恋呢？
1: 插班嘅时候问问自己，用喐手指就能够致富嘅笋嘢，点解嗰啲比你叻又勤力嘅人又唔去做呢？
0: 发验证码俾人哋嘅时候，你问下自己啊，验证码就等同于银行嘅取款密码，点解你要将你嘅银行密码交俾人哋啊？
2: 反诈灵魂敲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3: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4: 森林火火仲在倒月。
3: 为防山火，请唔好携带火种进入林区，唔好喺野外生火。
4: 在森林防火期内，禁止森林防火区野外用火，非法用火将受到处罚。
3: 森林防火好重要，责任意识不可少。
5: 倾听民声，沟通民心。民声热线节目第392期将于7月8日中午11:05至11:55播出。今期节目的主题是高效办事一件事，让企业群众办事更省心。上线嘉宾是生活区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党组书记戴国安。
6: 大家好，我是新会区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戴国安。7月8日，我将上线民生热线节目，届时和大家谈谈高效办成一件事，让企业群众办事更省心相关主题，欢迎大家收听收看，并提出宝贵意见。
5: 民声热线节目由生活区委宣传部、生活区融媒体中心主办，生活人民广播电台、生活家 APP 同步直播。生活电台频率98.3兆赫，生活家 APP 在直播专栏播出。节目热线6612999，亦可发邮件到生活民声热线邮箱 xhmsrs@163.com。欢迎广大市民提出宝贵意见和建议。
7: 有你齐出手，蚊虫冇
8: 掟
7: 走。
8: 诶，包兄，你喺度做咩啊？
9: 阿 wing 啊，我有啲礼物想送俾你啊。
8: 啊？哎呀，哎，你睇下，你只脚啊，俾蚊咬到一个个包啦。
9: 系，哦，几时变咗红豆糕噶？哎呀，
8: 过嚟啦，傻猪，户外防蚊三宝，你冇听过咩？
9: 三宝。
8: 是啊，一是穿浅色的长袖衫、长裤；二要喷匀啲蚊拍水；三少去草丛上边停留啊。系啦，你有咩礼物送俾我啊？
9: 呢个包包送俾你嘅。唉，估唔到包包未送到俾你，我就俾啲蚊送咗咁多包俾我。
8: 其实啊，我中意嘅系你呢个包包啫嘛。
9: 真系，阿 wing。
8: 包包。是啦，我都有礼物送给你啊。
9: 咩礼物啊？
8: 蚊怕水同蚊帐啊。因为我唔想蚊蚊锡你啊。
9: 阿 wing。
8: 包包。
9: 阿 wing。
10: 左邻右里提醒你，唔要蚊子送嘅包，防蚊措施要做够。
11: 江州大地，英雄辈出，佢哋用一生刻下一枚红色的印记，新会红色印记，新会红色印记。
12: 戏俗守光明，殉志为苍生。新会烈士陈永慧，在新会大革命的红色史册中，陈永慧是一位极具风骨的革命志士。他身为民国时期新会院长，大力支持农民革命运动，在黑暗乱世坚守正义，最终为革命事业殉身，以赤诚肝胆书写了一段文武守道、为民赋义的热血传奇。陈永慧早年求学明理，心怀济世安民的理想，甚至底层百姓饱受地主盘剥、苛税压迫的疾苦，彼时的旧中国山河动荡，四邑大地民生凋敝，封建势力盘踞乡野，普通农民终年劳作却食不果腹，居无定所。苦难的世道令到他立下革新弊政、造福乡子的初心。1926年

0: 在他的鼎力支持下，新会农运迎来鼎盛时期，全院陆续建立数十个区乡农民协会，上万名农民加入农会组织，农会开展减租减息、破除陋习、救济贫民等行动，切实维护了农民的合法权益，彻底撼动了当地封建势力的根基。陈永慧以公职之权为革命志士搭建安全的斗争平台，让新会成为当时四邑地区农运发展最迅猛的区域。大革命失败后，白色恐怖席卷岭南，各地农运惨遭镇压，无数革命骨干被迫隐蔽转移，反动势力疯狂反扑，将矛头直指曾经庇护农运的陈永慧，对他极尽打压，恶意扣陷，妄图逼迫他屈服妥协。但是陈永慧初心不改，始终坚守革命立场，暗中掩护幸存的共产党员和农运骨干转移，竭力保存珍贵的革命火种。在残酷的政治迫害与威逼利诱之下，陈永慧始终坚守节气，绝不依附反动势力，最终这位开明正直、护农救国的志士惨遭反动势力迫害，壮烈牺牲，用生命践行了为民报国的誓言。身为旧时代公职人员，躬身为民，追随光明，身处乱世逐流，坚守本心，拥护革命，陈永慧跳出阶级局限，以大义破偏见，以赤诚护苍生，他心怀家国，为民担当，宁死不屈的崇高精神，永远镌刻在五邑红色玉土之上，激励后世不忘初心，坚守正道。
1: 听红色故事，传榜样力量。
2: 迎奔放的热浪，
3: 享夏风的轻狂，
2: 融入这一刻的渴望，
4: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5: 相聚一下
4: 心开朗。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6: 下周一点半，
7: 穿越星海无垠，
8: 跨越山河万里，
7: FM 98.3
8: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9: 本节目由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特约播出，
7: 弘扬道地陈皮文化，新会陈皮小课堂。
10: 在饮食领域，新会陈皮被广泛用于粤菜调味、汤羹炖品、粥品、糖水、小食之中，用以去腥提鲜，增添滋味。如经典的陈皮八宝鸭、陈皮水鸭汤、陈皮瑶柱粥、陈皮绿豆糖水、陈皮花生等，更形成了极具特色的新会陈皮宴。同你介绍一款陈皮杏仁粥，材料用到陈皮九克、杏仁六克、粳米150克、冰糖适量。做法：陈皮洗干净切丝，杏仁洗干净搅碎备用，粳米淘洗干净放入锅中，加入适量的水煮粥，粥差不多煲好嗰阵，加入陈皮丝、杏仁末去搅匀，再煲多5分钟就可以了。陈皮杏仁粥它具有化痰理气、利肺润肠的功效，适合咳嗽有痰、胸闷不舒、大便偏干的人群去食用。新会陈皮小课堂，
11: 2026美加墨世界杯开播，我哋直击赛场一线，盘点精彩入波，解读战术博弈，分享赛场百态。
12: 另一次机会又交俾呢个沙拿，沙拿右位置又搞搞阵，少少假动作，再执翻埋远处位置，轻松搞掂你啊！
13: 呢啲咪讲默契咯。
11: 世界杯点睇？你我一齐睇，品味足球独有嘅热血同魅力。世界杯一齐睇。

世界杯一齐睇，我系同大家一齐睇世界杯嘅主持人韦超。世界杯十六强，双牙之前西班牙面对住葡萄牙呢场嘅比赛，无论系边个赢边个输啊，都会有一啲嘅老将系将会系告别佢哋嘅世界杯，亦都系带住佢哋呢个嘅世界杯结束啦，嚟结束我哋一班老球迷嘅青春。咁当然，双牙嘅面对面嘅对碰啦，会系好多嘅朋友，即系叫做手背又系肉，手心又系肉。毕竟有好多嘅球星啦，好多中意嘅球员都系中意咗咁多年啦，而家要嚟个正式嘅告别。咁呢场嘅比赛咧，其实讲翻嗰句，从场面嚟讲，我感觉上咧就真系唔系话好多嘢讲嘅啫。毕竟有睇比赛嘅朋友都知道，特别系挨夜睇呢场嘅比赛嘅朋友啦，可能真系中间会系钓鱼钓唔少次，瞌着会系有唔少次。但系比赛嘅精华竟然系去到咧最后嘅90分。中啊！咁当时咧个镜头咁啱就系俾到呢一边张嘅助理嘅裁判举牌保时6分钟，而镜头一转到过嚟呢边咧，宾拿度斯华喺中圈附近系被犯规，西班牙就快速开出呢个嘅罚球，费兰多托利斯传到去中路入契嘅美连奴冷静射成1-0。嗱，呢个嘅罚波咧，你可以见到成个西班牙嘅效率系好高嘅，甚至镜头都转唔过嚟啊！就系话啱啱保时一转到过嚟呢一边就入波啦，1-0嘅比分咧，最终都凭借住。都是准绝杀的了，甚至是真真正正的绝杀，是结束了葡萄牙在本届赛事的世界杯的征程。葡萄牙结束征程也都是象征着 C 朗是正式结束他6届的世界杯的赛事，也都有可能是结束他的国家队的这个征程。当赛后所有的镜头都对焦到 C 朗的身上，而 C 朗也都行到去场边同现场的葡萄牙的球迷去告别的时候呢，其实他告别的不单止是现场的球迷，更加是他喜欢的球迷，喜欢他的球迷，睇到佢大嘅球迷。嗱，讲翻啦，2004年开始，基斯坦奴·朗拿度喺葡萄牙举行嘅欧国杯咧就崭露头角。喺嗰个时候咧，大家就开始认识到呢个名，亦都开始见证住佢嘅成长，一步一步行到过嚟6届嘅世界杯嘅赛事。成绩最好嘅就系2006年嘅世界杯殿军，只不过嗰一届咧系 C 朗嘅初出茅庐，葡军主要就由费高同埋迪高领衔住。嗱，撇开世界杯啦 ，C 朗最辉煌嘅国家队嘅荣誉就要数翻2016年带领住葡萄牙第一次夺得欧国杯嘅冠军，以及喺2019年同埋旧年两度捧杯欧国锦标赛。除此之外，他创造了无数的惊人的数据，包括在历史上边国际赛入波最多、出场次数最多。至于在世界杯当中，他亦都是世界杯唯一连续6届都有入波的球员。我相信这些数据贴在他的身上的时候，我们的球迷应该就会有更加多的笑容在面上。虽然葡萄牙的主教练马天尼斯都表示过，谁个话得埋啫？到时候可能2030年西班牙、葡萄牙、摩洛哥世界杯，你又会见到45岁嘅 C 朗披上葡萄牙国家队嘅队服，征战本国举办嘅世界杯咧。咁，但系 C 朗都明确表示过噶啦，呢一届世界杯将会系佢个人最后嘅一届世界杯。无论点样都好啦，喺呢度都祝福 C 朗。希望日后无论是在沙特联赛又好，甚至可以重返到去欧洲的联赛都好，我们见到 C 朗的身影就是那个不怕疲倦地去奔跑为球队去征程的那个身影，我相信他每跑一步都是我们的回忆的追索来的。都是那句祝福 C 朗。 OK， 今天 C 朗方面讲到来这里，看看今晚的一些的比赛。今天晚上到明天凌晨都将会有最后两场的16强的比赛，包括有12点，我觉得这一场是重头戏来的，就是阿根廷面对着埃及的这一场的比赛。这场比赛大家的看点可能更加多会摆在阿根廷的身上，或者这样讲直白一点，摆在美斯的身上。在征战6届的世界杯的球员名单当中，包括墨西哥吴镇宇，讲笑这么说，澳祖亚已经是被淘汰出局，C 朗亦都是被淘汰出局，所以剩下的只有美斯。

0: 为一个征程世界杯次数最多的球员，他走得有几远呢？同埋他会不会在这个的比赛当中再一次卫冕冠军成功呢？咁好多的球迷都是期待住这一幕的出现的。但老实咁样讲，阿根廷你睇翻佢前边嗰几场的比赛，都是围绕住美斯去踢的，好多波都是喂到过嚟俾阿美斯，甚至要阿美斯在出边攞住个波。分到去两边的时候仲要插到去前边去抢波去入波。咁其实呢个真係打到好攰嘅。仲有一个点呢，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就係当美斯要换落场嘅时间段，一班嘅球员好似唔知道要点样传波啦，搵唔到呢个重点去传波啦。所以其实呢一个呢亦都算係阿根廷喺本届赛事当中一个比较大嘅。令到对手可以转一转这个的空隙罅子的地方。而埃及队在今届的赛事你都会见到他的柔韧性是很高的。虽然上一场的比赛是自己入乌龙将个比赛拖到去加时，但是你见到整场比赛他都是掌控住的。所以你不是说我觉得这一场的比赛埃及当中应该就不怕阿根廷的。而且埃及都有他们的埃及美斯，就讲紧的就是沙拿啦。沙拿本届赛事其实他表现都挺亮眼的。所以这一场比赛我感觉上应该就会好好睇，12点钟场次时间啱啱好啦。咁然之后4点钟嘅场次咧，有瑞士面对住哥伦比亚。咁究竟系欧洲嘅呢一种嘅快速地波同埋高波会吃香啲啊，定系话哥伦比亚呢种嘅南美力量型嘅打法咧会吃香啲咧？咁样大家就可以睇睇0点同埋4点呢两场嘅赛事啦。OK， 咁呢节嘅时间同大家讲到嚟呢一度，再一次喺呢度祝大家睇波愉快。
1: 防疫误区要避开，保障安全免踩雷。
2: 游水嘅时候，游泳圈充气嘅水上玩具就可以好好保护小朋友啦。
3: 错，冇任何嘅设备可以代替成年人嘅监护啊！
2: 小朋友溺水嘅时候，一定会搏命嗌或者拍水啦，咁就肯定俾人发现啦。
3: 错。好多溺水啊，都系悄无声息发生噶，而且系发生得非常迅速添啊！
2: 识游水就唔会溺水啦。
3: 错错错，逐亲啦、抽筋啦、过度疲劳等等，都有可能导致识游水嘅人溺水噶。
1: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4: 夏日蝉鸣。
5: 繁花风铃，带上983，
4: 拥有明媚好心情。
6: 拥有明媚好心情。
4: 打开收音机，听加点娱乐，搜罗娱乐资讯，捕捉潮流触角。加点娱乐为

OK， 继续嚟到加点娱乐，同大家嚟关注最新嘅娱乐资讯，讲讲演唱会方面嘅内容啊。咁啱啱喺昨日嘅时间啊，提咗呢个三生有幸嘅巡回演唱会啦。咁有朋友就话：，咁啊呢排系咪真系好多嘅歌手会嚟江门、嚟新会呢边咧开演唱会咧？咁啊，甚至乎有人就提到呢一位嘅歌手啊 ，Sammy 啊，郑秀文啊。但系最近佢嘅安排方面啦，应该就未有话嚟到呢一边啊。但系佢嘅近况咧，都系好多歌迷去担忧嘅。因为原定在7月10号、11号、12号一连三晚登陆全新落成的香港启德体育园主场馆的那场演唱会 You and Me 亚洲巡回终点站本身就是 Sammy 的一场非常大型的演唱会，同时是他职业生涯首次企上啟德大型場館的演唱會，在4月份開票已經全部場次是火速賣曬噶啦，大量的內地和海外的歌迷專程就係訂票和規劃嚟到，即係去到香港那邊的行程啦，關注度好高嘅。但係最近一條消息出嚟啦，就好多歌迷都擔心咩回事要暫停咧？係咪 Sammy 本身自己出咗咩問題啊？定係話其他嘅原因咧？咁首先要同大家講講嘅就係咧 ，Sammy 佢個人嘅一個健康啊、狀態各方面都冇問題嘅。咁啊點解會突然之間話要出現呢個暫時嘅一個暫停啊，同埋延期咧，最主要嘅原因咧就係場館嘅一個舞台搭建同埋設備嘅測試階段啦，檢測出

舞台嘅核心承重关键部件咧严重故障啊，存在呢个结构性嘅安全隐患。咁啊，团队连日多日就抢修噶啦，全球调配配件去进行替换，但系冇办法喺原定嘅三日档期内完成修复啊，重新搭建同埋安全验收。咁所以主办方就明确底线就话啦，我唔可以带住啲安全嘅风险去强行开演噶，亦都唔愿意缩减原版嘅演唱会嘅舞美啊，同埋特效啊，机械嘅装置啊，咁样敷衍演出嘅。所以权衡之后咧，只能够推迟正式演唱会嘅档期。又令我谂翻起另一位嘅歌手啦，姓黄嘅嗰一位咧，唱火力全开嗰个。位咧，阿唱唯一嘅嗰一位咧，咁啊佢早前时间就系因为喺舞台上边某一些位置啊，咁当然我唔知系佢嘅搭建问题啊，定系佢设计问题啊，抑或就系呢位黄姓艺人佢自己唔小心吓，佢就扑咗喺度啊，撞到自己应该系左边块面吧，左边块面嗰个颧骨嘅位置同埋嘅左边嘅耳仔嘅位置啦，都爆晒啊，一边流住血一边去唱歌，其实咧佢呢个咁敬业嘅状态咧，好多歌迷都觉得好心痛嘅。咁亦都係因為咁樣嘅原因啦，即係好多時候我哋會喺舞台上面見到一啲藝人啦撲親，即係受傷咁樣，我哋俾錢嚟睇你演唱會睇你唱歌，我哋唔希望可以見到你受傷㗎嘛，所以啦 ,Sammy 咁樣嘅一個決定啊，佢哋主辦方咁嘅決定呢係非常之正確嘅。咁於是乎延期嚟講呢，咁就會有更多嘅後續嘅問題出現啦，比如嘅一個票嘅點樣去更改呢，嗰啲點樣退呢，同埋呢點樣去通知到啲歌迷呢同埋啲消費者呢，咁都係要等後續嘅一個處理啦。但首先就唔需要擔心啊，今次嘅延期同 Sammy 嘅身體同埋檔期衝突係無關嘅，純粹就係舞台硬件嘅設備事故。主辦方已經啟用呢個故障嘅溯源徹查㗎啦，會向設備嘅供應方追責損失。Sammy 本人都受訪嘅時候表示話，收到通知嘅時候，全團隊已經係進入到密集嘅彩排㗎啦，所有嘅歌曲舞蹈同埋舞台嘅編排都全部就水。得知延期之後咧，又震驚又失落。但系咧，完全都认同啊，安全第一呢个决定嘅，所以第一时间就主动提出咗要做呢个补救嘅方案去安抚歌迷啦。咁有啲咩嘅补救方案呢？哇，呢个真系犀利啊！补救方案就系原定三日嘅档期不变，场馆照常开放嚟举办呢个免费答谢会。咁究竟咩回事呢？咁啊，听翻首歌，我哋再嚟关注一下啦。

哇，听啲靓歌啦，我自己都忍唔住跟住去唱，唱多两嘴啦，真系仲沉浸喺呢个氛围当中。所以好多嘅歌迷朋友就话，去到现场可以睇到 Sammy， 可以见到 Sammy， 咁真系好幸福嘅事情。咁啊，如果系呢个演唱会因为咁样嘅场地问题而延期嘅话，咁啊，自己本身嘅假期又已经订好门票啊，即系嗰啲酒店嘅嗰啲房间啊，又订好，最后去唔到点算咧？咁样，所以 Sammy 咧就为咗弥补歌迷嘅失落，同埋降低大家嘅行程损失啦，系搭配住呢个主办方嘅一个设计咧，系敲定一个折中嘅补救方案嘅，系咩咧？原定嘅三日档期唔变，场馆照常开放。诶，咁点算啊？啊！你話又話安全問題，咁點好啊？原來咧就唔係搞呢個常規嘅演唱會，而係舉辦呢個免費嘅答謝會。時間方面，同樣係10號、11號、12號每晚嘅晚上7:30，咁啊同樣嘅地點都係不變嘅，咁啊就喺翻啟德啦。咁啊同埋原演唱會嘅時間場地完全一致嘅情況底下咧，咁啊時間方面咧就縮減一啲，嗱每場咧大概係90分鐘左右，屬於精簡版嘅一個演出。去咗一啲嘅大型嘅机械舞台啊，特效嘅装置啊，咁样净系补翻一个乐队同埋基础嘅灯光。Sammy 咧全程登台去演唱经典嘅歌曲，配搭住大量嘅现场嘅 talk show 啦，同大家去倾偈咁计啦吓，粉丝嘅互动啦，专程咧就向所有嘅观众咧当面致歉嘅。冇需要系话另外买票嘅，只要你持有本场演唱会嘅完整门票嘅话咧，咁啊按照翻对应嘅一个日期咧，原有嘅座位咧就可以直接入场噶啦，座位唔作调整。咁啊佢嘅核心嘅初衷就系话啦，好多歌迷即系提前订咗机票、订咗酒店、请埋假专程嚟到香港嘅，咁啊原定嘅三日嘅场馆如果系冇人嘅话咧 ，fans 付出嘅时间啊，同埋路费嘅成本咧，完全冇办法弥补嘅，唔通真系个个咁退钱咩？系咪？咁啊 Sammy 就直言话啦，歌手本人、音乐、观众先至系演出嘅核心，所以一定要到场同大家见面嘅。咁啊，行业当中系点样嘅一个反响呢？嗱，歌迷嘅情绪系两极嘅，大部分嘅 fans 咧理解安全优先嘅考量，但难免会失望啊。咁啊，唔少嘅海外歌迷咧，行程冇法改变，只能够专程嚟睇答谢会，错过咗完整嘅巡演收官场。亦都有大批嘅 fans 认可 Sammy 嘅主动补救嘅诚意啊，认为咧临时增设答谢会，最大程度咁减少大家嘅落空感。咁啊，业内人士嘅评价就话啦，普遍系认可佢哋嘅处理逻辑嘅。大型嘅场馆舞台承重嘅部件出现故障，还见到之前有一个乐队啊，即系叫做组合啦吓，有一个组合唔系乐队啊，组合就系啊呢个舞台上面嘅一个大型嘅物件有严重嘅故障，但系冇查到出嚟，于是乎成个大 mon 跌落嚟砸到个歌手，哇，真系几得人怕系嘛，砸到埋嗰个舞者。呢、个强行开演嘅风险真系好高嘅。嗱，延期咧系好负责任嘅选择嚟嘅。咁同时临时增设呢个免费嘅答谢会，咁喺中国香港演唱会嚟讲咧，突发嘅事故案例入边咧系属于少见，但系诚意系十足嘅一个补救手段嚟嘅，系兼顾咗安全同埋 fans 嘅情绪。希望一切都可以顺顺利利啦。咁啊，之后嘅收官又会唔会有更多嘅惊喜带俾大家咧 ？Sammy 嘅未来嘅演唱会行程方面又会唔会有点样嘅全新嘅安排咧？我哋都一齐期待下。

0: 因有自信所以美丽。嗱，呢首歌又会令你谂翻起好多时候细细个听住呢首歌谂起嘅一啲事，同埋咧经历过嘅人呢。嗱，讲到呢啲咁样嘅答谢会啊，咁今次 Sammy 嘅答谢会系因为演唱会嘅场地嘅问题而去改一改形式啦。但 Eason 咧呢段时间咧，即系讲到另一位歌手 Eason 啦，佢就开咗一场嘅内部嘅歌迷会，嗱呢个嘅音乐会咧就系同自己嘅忠实 fans 近距离相聚啊。咁呢个咧就系唔同嘅，佢属于歌迷会嘅一个 VIP 会员嘅内部专属音乐会。同樣是令到好多嘅 fans 朋友羨慕啊！呢一場嘅活動咧，對外咧就係唔公開售票嘅，唯一嘅入場資格咧就係必須要係香港歌迷會神經研究所嘅付費 VIP 會員。主辦方咧唔係商業演出公司啊，而係 Eason 嘅團隊同埋歌迷會聯合籌辦嘅。入場嘅名額咧，全部係用抽籤嘅形式去分配嘅。咁啊，全香港嚟講咧，淨係得千零個 fans 抽到資格嘅啫。好多入會十幾年嘅資深歌迷啦，先至有機會中籤啊，門檻啊好高嘅。咁啊，所以咧啲咩黃牛嘅炒飛啊，就唔存在嘅嚇。嗱，現場全部都係真心追隨佢好多年嘅聽眾。場地就揀咗一個中小型嘅室內場地，唔係紅館，唔係啟德大型場館。全場嘅座位咧間距好寬鬆嘅，可以近距離見到 Eason 啊，可以話咧唔需要話一個遠距離嘅看台咁樣頂住嘅嚇。咁啊，甚至乎咧喺現場聽咗好多好多歌迷就話啦，演唱會上面都冇機會聽到嘅歌，哇！竟然喺呢啲咁嘅小型嘅音樂會上面聽到，正常啦。其實我覺得呢樣嘢嚇，正係因為呢啲嘅歌迷朋友是他很熟悉的一些朋友，即是成很多人都变成好朋友了，已经是老朋友了。所以他的歌呢，首首都是心头好来的。如果他唱到一些平时演唱会少唱的歌曲，当然会更加正啦。咁啊，仲有冇啲咩嘅亮点咧？嗱，阵间啊，去段广告翻嚟，我哋继续嚟到加啲娱乐两点钟，继续嚟关注相关嘅娱乐资讯 ，keep 住我哋嘅节目内容啊。当然仲有我哋嘅视频直播间啦，星动983，声音嘅声，动力嘅动，星动983，期待你嘅关注，我哋阵间见。
1: 要安全骑乘电动自行车，上路前先做好车辆上牌登记。如果非要俾电动自行车一个伴侣，我选择头盔。如果要在安全驾驶这件事上加一个期限，我希望是永远。切记生命安全高于一切，骑乘电动自行车一定要遵守交通法规。广播电视设施受国家法律保护，
2: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占干扰广播电视专用频率，不得擅自截存干扰广播电视讯号，
1: 爱护传输线路，不随意攀爬铁塔，不私自挪动设备，
2: 保护广电设施从你我做起，让我哋用行动为文化传播保驾护航。
3: 春赏绿芽，
4: 夏听蛙，
3: 秋敛霜华，
4: 冬煮茶。FM 98.3，
3: 新会电台。
4: 陪你看四季流转，
3: 赏人间芳华。
5: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6: 下周两点，
7: 唱响新会，
6: 声动湾区，
7: 声动湾区，
6: 筑梦时代。FM 98.3，
7: 新会电台。
1: 983生物简报。
8: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近日，2026年新会区第八届大学生社会调研大赛暨新录用公务员社会调研大赛开始接受报名了。调研大赛走出校园课堂，走遍新会街巷、陈皮产业园、侨乡古村、乡村片区，以青年视角深挖家乡发展现状，为百千万工程出谋划策，把你的专业知识变成家乡发展的真实参考方案。期待每一位心怀家乡、热爱调研的青年学子踊跃报名，一同书写属于新会青年的暑期答卷。因东门路新建污水管道工程施工需要， 我区现对东门路及刚州大道牛雕港至归丰东路、东关路、东侯路交叉口红绿灯处进行临时封闭施工。受此影响，新会工气对途经相关路段的线路进行临时调整，管制时间为2026年7月3日至2026年8月31日。219路、232路、233路回程做以下调整：取消停靠朝江里，临时增加停靠城东路、供电局。301、301B路去程做以下调整：301路首班更改为6点10分在雍翠峰发车，取消停靠东侯三、东侯二、东侯一、德兴、朝江里，临时增加停靠。归阳北路、江汇时代诚意站大。

0: 光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日前发布通知，明确2026年技工院校学制招生目标为125万人。各地技工院校将面向有就业和培训意愿的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围绕人工智能、先进制造、低空经济等重点领域市场需求和职业技能要求开展培训。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中央宣传部新命名中国国家版本馆、东江纵队纪念馆、惠州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规划展览馆等77个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涵盖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北约秘书长吕特6日敦促北约成员国履行承诺，在2035年前将国防开支提高至各自国内生产总值 GDP 的5%，北约必须将其经济实力转化为军事能力，把资金投入到导弹和拦截系统等关键领域。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无论晴天雨天，我哋都在你身边。新会电台，新会电台天气预报。
2: 据新气象台发过嚟嘅天气预测，今日我区天气系多云间阴天，有中到大雨，局地区有暴雨。气温方面介乎26到31度，吹嘅偏南风3到4级，阵风6级。相对湿度介乎70%到90%。嗱，预计我区今晚到听日嘅时间系多云间阴天，有中到大雨，局地区有暴雨。去到10到11号咧系晴热天气为主，最高气温达到36度左右。12到13号咧就多云为主，间中有阵雨。提醒各位，降雨仍然是频繁，请大家注意防御短时大风、短时强降雨及其引发的城乡内涝和山体滑坡等等的次生灾害。好了，今次天气预报就到这里。
3: 左邻有里，和睦相伴之楼道堆密风波。
4: 容太啊，你啲纸皮放喺走廊度，上次明仔经过，差啲棘到啊！
5: 咦，阿芳，你明仔架旧单车放喺度，够阻住我咯！
4: 啊，你
5: 系你啊！
6: 啊，喂喂喂，乜解咁嘈啊？
5: 你嚟得啱啊！
4: 保安强，你嚟得啱啊！楼道嗰度堆放纸皮，你话系咪违法啦？
6: 根据消防规定，楼道是疏散通道，绝对不可以堆放杂物，万一火烛就大件事的了。纸皮不可以放，阿芳姨你部单车仔都不可以放。
4: 屋企又放不落，又不舍得掉啊。
6: 阿芳姨，我们小区有个闲置物品交换群的嘛，用不着的东西换给有需要的人，好过你堆在楼道那里啊。
4: 好办法啊。
5: 阿芳啊，部单车仔啊，睇落啱我孙仔用，系俾我得唔得啊？
4: 得，容太啊，我屋企啊仲有几本书，明仔唔睇噶啦，阵间啊攞埋俾你个孙啊。
5: 哎呀，好啊，多谢多谢。
6: 诶，容太，我帮你推部单车入去啊。
5: 好啊好啊，咁唔该啊，保安强，你帮我将嗰啲纸皮都搬埋入嚟啦。
6: 诶，好啊好啊好啊。
7: 左邻右里提醒你，楼道窄咗，心亦会窄。流到阔咗，心自然阔。
8: 夏风温柔，
9: 万物晴朗，
8: 心怀热爱，
9: 奔赴远方。
8: 983新会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2: 打开收音机，听加点娱乐，搜罗娱乐资讯，捕捉潮流触角。加点娱乐，

继续翻到李家点娱乐，讲到 Eason 啊，陈奕迅喺7月5日通过香港举办嘅属于歌迷会神经研究所 VIP 会员嘅内部专属音乐会，哇，佢哋真系超级正啦！喺现场啊，全个呢个活动嘅个时长咧接近4个钟头，远超普通嘅商演啊 ！Eason 啊全程独自撑场，中间咧净系短暂休息咗2次，几乎系冇嘉宾坐镇嘅，所有嘅时间咧都留翻俾佢自己同歌迷相处。仲喺现场有好多嘅 talk show 位啦，同埋有啲即系自己演埋小品啦。我记得有个画面就系佢自己。

唔知点解托起咗自己张凳啊，攞嚟好似做 gym 咁啊，甚至好似举重咁样举起身。拣嘅系中小型嘅室内场地，但系咧全程系配备专业嘅 live band 乐队，同大型嘅巡演御用乐手嘅班底一样啊！音响同埋编曲都全部重新调整嘅，专门系适配细场嘅场地嘅一个近距离听歌质感啦。所以好多人话氛围咧，甚至比万人演唱会更加私密同埋温柔嘅。但系可以评价得到嘅，梗系到现场嘅嗰千零人啦吓，其他人咧净系睇切片。我谂。都好难话完全感受到嗰种氛围，成个视频透露出嚟嘅净系得羡慕两个字啊！嗱 ，VIP 专场最大嘅惊喜就系歌单完全系同佢嘅世界巡演歌单唔同嘅，除咗富士山下、单车啊、K 歌之王啊，嗰啲咁嘅必唱嘅经典啦，佢拣咗二十几首平时大型演唱会极少演绎嘅，甚至系十几年啦，现场都冇唱过嘅一啲嘅冷门作品，包括早期嘅一啲小众嘅抒情歌啦、国语嘅冷门曲目啦咁样。好多 fans 话：我净系喺唱片听过咋，现场真系第一次听啊！而且佢唔会讲流程啊，每唱完一首歌咧，都停低同大家倾下偈啊，咁样分享当年录歌嘅一啲幕后小故事啦，回应歌迷嘅留言啦，咁样互动嘅空间非常充足嘅。刷屏不断嘅有呢首歌啊，就系 Eason 嘅《反高潮》。

好多人话现场系比 CD 仲好听嘅，因为魔功大成啊！随住佢年纪越嚟越大啊，咁佢反而咧显示出嚟嘅感觉就系佢对自己声带嘅掌握程度越嚟越高。并冇话机能下降，做到一啲演绎上边嘅困难。呢个就系佢犀利嘅地方啦。好多人就话，听佢唱歌唔系好难啫咁样。但当自己想去唱翻佢嘅歌，唱到呢种状态、呢种感觉嘅话咧，真系好难。呢、这个就系佢犀利嘅地方啦。然后呢，我听到一啲歌迷就话啦，即係喺一啲视频嘅评论区入面就话，留意到一个好重要嘅点，就係佢竟然喺互动嘅瞬间有啲小礼物送出嚟嘅时候，送咗一份礼物係好特别嘅，就係佢嘅巡演嘅票，一啲嘅门票。即係点呀？即係佢准备又开巡演呀。咁所以大家都可以密切关注一下，如果真係有呢个嘅最新嘅巡演安排嘅话呢，当然会喺加点娱乐由佳琪话俾大家知啦。记得关注埋我哋嘅视频号啊，声动983，声音嘅声，动力嘅动，声动983，期待我哋同你一起嚟分享每一次嘅快乐。

又话听十面埋伏咧，一定要将呢个尾奏听完啦，因为前奏佢已经唔俾机会我哋听啦，一嚟就直接入啦。你最中意嘅十面埋伏系边个版本呢？有一啲嘅博主会将佢唔同嘅时期、唔同演唱会嘅片段啊，通过自己嘅剪辑啦，就剪埋一齐。你从佢后生嘅时候，再到佢年纪慢慢越嚟大嘅时候啦，你会发现佢唱歌嘅一啲共鸣位系会有变化嘅，甚至喺某一些歌曲嘅演绎上边啦，佢选择嘅方式都唔同。但是无论他怎唱都好，唱出来的永远都是那一刻的心境，就是他最希望能够带给歌迷的感觉。这些就是很多歌手的演绎方式，他们会根据自己当年甚至乎是那一晚所遇到的事情，遇到的一些感觉，而去讲给自己的歌迷朋友听。而在那些瞬间，可能他并没有太多的顾虑，他只是希望将自己的内心的一个最想触动的点同你一起共鸣一下。

继续嚟睇睇另一位歌手嘅近况。咪喺2025年啦，佢开咗好几场嘅啊，即系好多场嘅巡演啦。而好多朋友都喺佢嘅一个巡演当中听翻佢一啲嘅经典歌曲，包括有《奇洛里维斯回春》啦、《南瓜车》啊、《苏州河》啊，同埋《男孩像你》啊咁样，每一首都引发全场大合唱。讲到就系呢位歌手啦，薛凯琪。上一年收官的大型巡演 Let Me Love You 让我爱你，是他出道21年第一次正式做内地的完整巡演，在4月份由广州站打响头炮，一路去到深圳、上海、重庆、北京等多座的城市，年底就圆满收官。来到今年，他仍然没有放低他自己的安排，2026年的演出档期仍然是排得很密的，很多各地的巡演一些嘉宾的角色啦，同埋拼盘演唱会啦、音乐节啦，都有佢嘅身影噶。近几个月咧，内地嘅多场嘅大型晚会咧，都见到佢登台。嗱，喺未来咧，仲有定咗个档期嘅8月22号嘅贵州遵义超级群

明星演唱会都会登台演唱嘅，内地唔同城市嘅歌迷都有机会近距离睇到佢嘅现场。讲翻佢对歌迷嘅态度咧，其实咧系同 Sammy 同 Eason 咧有少少嘅唔同啊。Sammy 咧属于呢个突发嘅事故牺牲档期啦，免费加开答谢会。Eason 咧就系专门为长期支持佢嘅 VIP 歌迷啦举办私密嘅小型内部专场，而薛凯琪更加偏向于落地大湾区嘅大小城市，频繁出席一啲嘅音乐节啊、拼盘演唱会，降低歌迷睇佢现场嘅门槛。好多经济有限唔一定抢到个人巡演高价门票嘅年轻听众啊，去买一买群星演唱会、拼盘音乐会啊呢啲音乐节嘅门票啦，都可以见到佢。佢尽量照顾唔同阶层嘅乐迷啦。嗱，唔同歌手嘅舞台故事啊，我相信都可以代表唔同嘅感觉嘅。而对于你嚟讲咧，你最中意边种歌手佢哋回归 fans 嘅方式咧？

0: 之以恒，
1: 持之以恒。
2: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3: 要在陌生的链接下载 APP 之前，你问一下自己，喂，为什么要下载一个木马病毒去自己的手机上先？
4: 所谓的股神，但你理财的时候问问自己，他跟你非亲非故，为什么要塞钱落你袋啊？
3: 有陌生人在电话上自称他是官方的时候，你不妨问一下自己，就算他可以讲出你的准确信息，但是他自己说自己是官方就是真的了。
2: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行政。
5: 报告祝融大将军，前面有片大树林，正好是我们范围的好机会啊。
6: 好好好，三军听令，去前面那片大树林搜寻令我们可以发围的火苗啦。
5: 报告祝融大将军，到处都找不到有人乱丢烟头，找不到火苗怎么算啊？
6: 啊，没火苗我们怎么发围啊？
7: 小心山火防意外，供于当世利后代。
8: 迎奔放的热浪，
9: 享夏风的轻狂，
8: 融入呢一刻嘅渴望，
2: 爱上九八三，相聚一下，心开朗，
9: 相聚一下，
2: 心开朗。
10: 半点报时系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1: 强哥满面春风咁，遇到咩好事啊？
12: 今年工厂想扩大生产，买更多嘅材料，啱啱办咗江门农商银行嘅江小明贷款，额度可达1000万，周转资金有着落，个心轻松晒。
11: 咁好，我哋便利店亦都想开分店，江小明申请方唔方便，快唔快噶？
12: 放心啦，我亲测过，手续特别简单，审批快，资料齐全，最快3日可以放款，关键仲可以享受上门服务，省心省力。
11: 江门农商银行江小明，助你带动生意兴隆，详情欢迎咨询各营业网点。
1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7: 下周2:30，
1: 穿越星海无垠，
13: 跨越山河万里。
1: FM98.3
13: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1: 普法速递由三会区司法局特约播出。
4: 普法速递，一个你的专属法律快件。
1: 今日的快件是什么呢？打开看看先。
14: 大家好，又是我普法小达人。放假的时候，不少群众可能会选择到博物馆或者外出旅游，途中又可能走进年代久远的建筑物，有机会看到醒目悬挂住的文物、安全直接责任人公告、公示信息牌，这个是文物保护的法定标识。今期就来谈一下文物保护的相关法规。刚刚提到的文物保护的法定标识是什么？根据2024年最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第26条第一款相关内容提到，各级文物保护单位分别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和设区的市级、县级人民政府划定公布必要的保护范围，作出标志说明，建立记录档案，并区别情况分别设置专门机构或者专人负责管理。对于未定级不可以移动文物，第二款提到将由县级人民政府文物行政部门作出标志说明，建立记录档案，明确管理责任人。文物保护是每一位公民的义务，并非只是单一单位或个人的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第八条规定，一切机关、组织和个人都有依法保护文物的义务。文物责任公示牌不单止是文物的身份标识，更是全民保护的责任提示，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损毁。移动保护标志和公示牌，如果大家发现损毁文物本体、破坏保护标志、违法施工等损害文物的行为，请第一时间拨打监督电话向新会区文广旅体局反映。故意或过失造成文物损坏的，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相关规定，承担民事、行政甚至刑事责任。文物保护，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守护珍贵的文化遗产。
4: 今日的快件已经送达，记得签收啦。
1: 以上资料
14: 由新会区文化。

0: 广电旅游体育局提供。
1: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
2: 擅自结伴不能保，
1: 大人陪护不能少，
2: 没有救援不要去，
1: 陌生水域不可靠，
2: 盲目施救不可取，
1: 安全嘱托别忘掉。
3: 夏日蝉鸣，
4: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3: 拥有明媚好心情，
5: 拥有明媚好心情。
3: 打开收音机，听加点娱乐，搜罗娱乐资讯，捕捉潮流触角。加点娱乐。

继续翻嚟我哋两点半钟之后嘅加点娱乐，继续有佳乔同大家关注最新嘅娱乐资讯。既然提到演唱会，不如提一提呢一位嘅艺人啦。点解唔系歌手呢？因为佢除咗系歌手之外，仲系一位好优秀嘅演员啦。佢就系古天乐啦。佢都有演唱会啦，出道30年，首度登红馆开个人演唱会啊！古天乐同红馆捆绑埋一齐，你系咪觉得好惊讶呢？嗱，睇翻呢段时间咧，一个嘅乐坛嘅重磅喜事啊，就系古天乐即将会喺今年嘅8月企上红馆，举办自己人生嘅第一场个人售票演唱会。对于追随佢30年嘅观众嚟讲咧，绝对系一大惊喜啊！入行啊30几年啦，大家对佢嘅印象咧系咩咧？系咪实力派嘅演员咧？电视剧同埋电影嘅作品无数啊！咁但其实咧，佢早些年真系出过唔少嘅广东歌噶。天命最高，话呢首够 hit 啦。仲有像我这一种男人，而家嚟讲咧，听翻都觉得好经典啊！沉寂乐坛多年之后，今年佢正式回归乐坛啦，推出咗自己嘅精选大碟《天命最高》（Back to the Plus）。咁啊，上架仅仅系三个星期嘅时间啦，连续霸榜中国香港唱片商会实体销量榜嘅第一位，实体 CD 咧一度系卖到断货嘅。除咗怀旧嘅金曲精选之外啊，佢仲邀请多名嘅知名嘅制作人啦，系打造全新嘅原创广东单曲世纪大骗局，同步推出市面少见嘅3寸收藏 CD 啊！上线嘅当日迅速被歌迷抢购一空。早前同孙轩合唱嘅广东粤语歌，亦喺各大商场同埋电台循环播放，传唱度好高啊！嗱，官方正式官宣啊，佢嘅个人演唱会咧会定档喺8月21日同埋22日红馆一连两场。咁啊，今次嘅一个演唱会咧喺7月3日已经系全渠道公开发售门票噶啦，票价分4个档位，咁啊照顾唔同预算嘅歌迷。嗱，平价嘅480元嘅港币嘅档位咧，开售就即刻卖晒噶啦。古天乐咧接受采访嘅时候表示话，今次开唱咧就唔追求一啲好劲嘅歌喉噶啦，嗱主打一个情怀，会演绎自己多年嚟所有嘅影视嘅主题曲、经典嘅广东歌，仲会邀请多位嘅 TVB 老友同埋港乐嘅歌手担任嘉宾。佢都透露啊，演唱会部分嘅收益会拨入自己长期运营嘅内地山区助学项目，一边咧圆自己唱歌嘅舞台梦，一边咧延续自己多年嘅公益初心。好多大湾区嘅听众都打算啊专程过去嗰边捧场啊！毕竟演员出身嘅古天乐啦，开个人嘅红馆演唱会喺30年一遇嘅机会啊，亦都见证咗佢对影视同埋音乐长久不变嘅热爱。

成日提到古天乐嘅歌咧，都会想听嗰首今期流行噶啦。我仲有啲好魔性嘅舞蹈，咁但其实咧佢仲有好多好多好正嘅歌噶。你以前咧都会跟住去唱嘅，但系你唔讲歌名，唔讲歌手名，你真系唔知道原来咧呢首歌就系佢唱嘅，包括有呢一首，记得叫咩名嘛？

继续嚟关注娱乐资讯啦。嗱，讲到一众歌手嘅演唱会资讯啦，跟住落嚟嘅时候要换一换另一个板块啦，讲到系舞台剧，同大家嚟分享一下近期啦，如我哋大湾区当中啊重磅嘅一个国风嘅演出。嗱，其实啦，港澳啊，咁啊同我哋呢边啦密切关注一啲嘅舞台剧嘅资讯啦，真系非常之多嘅。咁啊呢段时间上海话剧艺术中心咧打造一部嘅悬疑舞台剧咧，就好多人都想要去睇啊。咁啊《清明上河图密码》呢一部嘅舞台台剧咧喺7月3日登陆香港文化中心大剧院，咁啊系呢个嘅国风国韵飘香港文化季嘅重点剧场啊，三场嘅公演场场都接近满咗，收获港澳观众一致好评啊！整个剧目咧系改编自同名历史悬疑小说，以北宋名画《清明上河图》入边嘅梅船失踪案作为主线，一边系铺展层层反转嘅推理剧情啦，一边系完整还原啊当时嘅市井生活。剧组为咗还原一个纯正嘅宋代质感，落足重本啊做呢个舞美同埋服装啊化妆啊一啲嘅安排嘅。舞台嘅搭建啦系全实木啊，这个宋代嘅街巷嘅梁柱啦，同埋所有嘅演员服饰都是参照翻故宫一个古画手工缝制嘅，入边嘅点茶、焚香啊、书法啊等等一啲嘅礼仪啦，都是全部融入到剧情当中。观众睇完呢个嘅舞台剧咧，就好似一秒穿越翻去北宋嘅街头一样。其实对于商业嘅流行演出，呢一啲深耕历史底蕴嘅舞台剧系唔靠流量明星，纯粹系靠剧本同埋舞美文化嘅内核去吸引观众。亦都证明国风文艺作品而家受众越嚟越广噶啦，唔单止长辈中意，大量嘅后生仔咧都专门系入场打卡嘅。你又会唔会揾机会去睇翻一场咁样嘅舞台剧呢？

就嚟到呢一 part 嘅时间，同大家嚟关注一下国漫方面嘅资讯。嗱，讲到科幻嘅标杆会系边一部呢？你中唔中意睇呢一部嘅剧集啊？叫做《玲珑》。嗱，嚟到第三季噶咯，今年有冇机会早啲同我哋见面呢？啊，听讲啊，咁啊，佢哋嘅官方正式公布啦，将会系定档喺7月18日全网开播。但系咧，其实咧跳票都唔少时间噶啦吓，佢哋经常跳票嘅，所以透露话正在努力筹备后续嘅制作，可能会喺不远嘅将来同我哋见面。呢、这个7月18日究竟会唔会最终嘅时间呢？制片人咧都唔敢将说话讲得太满啊！甚至有啲人就话啦，第三季可能真係胎死腹中啦，袁玲珑嘅原班人马已经走咗一大半啦，呢个讲法究竟系唔系呢？我就希望系啊，鍾意佢嘅影迷朋友只係对佢一种一种嘅鞭打啫吓、啊、足足筹备打磨两年嘅时间，制作团队规模翻倍升级，唔好真係胎死腹中、啊、因为我真係非常之鍾意呢一个嘅 IP， 甚至乎第一第二季啦，真係令到我哋好多嘅一啲朋友呢都系经常感动到啊！早前放出的概念预告片上线48小时全网播放量突破 2.1 亿 ,B 站的弹幕接近90万啊，无数的 fans 留言期待结果。制作方受访就话啦，坚持原创的科幻叙事啊，不是说搬海外的一些科幻套路，它是融入中国人的生存和温情的价值观。这个在第一第二季真的体现到的。希望可以证明内地是完全有能力打造高水准的原创硬核的科幻动画。所以除了正片的剧集，第三季还会同步上线独家的幕后纪录片，呢啲都好睇嘅吓，公开场景建模同埋剧本嘅创作全过程，线下联动全国嘅多城影院举办超前点映会，仲推出呢个限定嘅收藏周边。如果真系有机会嘅话，我真系想入电影院睇啊！《玲珑》第三季，你咪话，我觉得电影院嘅一个感受咧，即系完全唔同。从三体动画再到玲珑系列啊，不断去拓宽本土嘅动漫题材嘅边界。近些年嘅国产科幻动画咧，真系持续突破嘅，令到年轻观众睇到国产动画多元化嘅发展嘅无限潜力。咁如果你真系想要睇到呢一部嘅剧集嘅话，你希望喺咩时间呢？可能呢段时间比较忙，想迟啲先，梗系唔系啦，越早越好啊，系嘛？咁如果有机会嘅话咧，你想喺边个平台睇到呢？你又希唔希望能够上到电影院啊？

ending 拣选嘅系嚟自麦尚龙嘅《忘记和记》啊！咁啊，大家喺今日嘅节目时间可以收藏边一只歌咧？边只歌系真正打动你、走进你内心啊？期待我哋下一期嘅节目，同样有咁样嘅感觉啊！我哋下期节目再见。

0: 行嘅时候小心一啲，
1: 开车嘅时候文明一啲，
0: 遇到行人礼让一啲，
1: 停放车辆多考虑一啲。
0: 只要我哋都做到呢一啲，
2: 文明城市更美丽啲。
3: 远离非法集资，拒绝高息诱惑，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保障人民财产安全，树立正确理财观念，警惕非法集资陷阱。
4: 五邑好儿女，从军报国去，
5: 先辈闯天下，吾辈守家园，军营女闯出新天地。
6: 先辈全风骨，后生逐荣光，一身戎装耀桥香。
7: 春赏绿芽，
8: 夏听蛙，
7: 秋念霜华，
8: 冬煮茶。 FM 98.3
7: 新会电台，
8: 陪你看四季流转，
7: 赏人间芳华。
9: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0: 下午3点，
10: 唱响新会，
0: 声动湾区，
10: 声动湾区，
0: 筑梦时代。 FM
10: 98.3 新会电台，
3: 983生物简报。
11: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近日，2026年新会区第八届大学生社会调研大赛暨新录用公务员社会调研大赛开始接受报名了。调研大赛走出校园课堂，走遍新会街巷、陈皮产业园、侨乡古村、乡村片区，以青年视角深挖家乡发展现状，为百千万工程出谋划策。把你的专业知识变成家乡发展的真实参考方案，期待每一位心怀家乡、热爱调研的青年学子踊跃报名，一同书写属于新会青年的暑期答卷。因东门路新建污水管道工程施工需要，我区现对东门路及冈州大道牛雕港至归峰东路、东关路、东侯路交叉口红绿灯处进行临时封闭施工，受此影响，新会工企对途经相关路段的线路进行临时调整，管制时间为2026年7月3日至2026年8月31日。219路、232路、233路回程做以下调整：取消停靠朝江里，临时增加停靠城东路、供电局。301、301B 路去程做以下调整：301路首班更改为6点10分在雍翠峰发车，取消停靠东侯三、东侯二、东侯一、德新、朝江里，临时增加停靠归阳北路、江汇时代诚意站、大光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日前发布通知，明确2026年技工院校学制招生目标为125万人。各地技工院校将面向有就业和培训意愿的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围绕人工智能、先进制造、低空经济等重点领域市场需求和职业技能要求开展培训。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中央宣传部新命名中国国家版本馆、东江纵队纪念馆、惠州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规划展览馆等77个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涵盖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北约秘书长吕特6日敦促北约成员国履行承诺，在2035年前将国防开支提高至各自国内生产总值 GDP 的5%，北约必须将其经济实力转化为军事能力，把资金投入到导弹和拦截系统等关键领域。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2: 左邻入里，和睦相伴之合路相逢，礼让者胜。
13: Jackie 仔，你褪后啦，我赶住交货啊！
14: 喂，全哥，你褪后啦，我赶住翻工啊！喂喂喂，你部车咁大部，你唔褪，我点退啊？
13: 部车大先至难褪啊！你闪一闪就得啦！
14: 哇哇哇哇，你铺话法啦！咩叫闪一闪啊？条路就系得咁窄，我闪去边啊？我闪去坑渠啊！
15: 喂，你哋两个大男人啦，成条路俾你哋塞晒啦
14: ！Vinny 姐嚟睇下啦！
15: 你哋都赶时间，但你哋都唔肯退让，咁最后边个都唔使旨意走啊！
13: 嗯 ，Vinny 你讲得啱，算啦，我吞 ，Jackie 仔你先行吓。
16: 啊，全哥咁样啊！
13: 你赶住翻工，我等多两分钟都得嘅。
16: 唔使。全哥，你赶住交货，你行先，我马上向后褪一褪啊。
13: 咁我哋一齐褪啦你褪少少，我褪少少，咁就 OK 晒啦。
15: 嗱，你哋睇下，你退一步，我退一步，条路即刻阔晒。
6: 左邻右里提醒你，合路相逢，礼让者胜。
7: 夏风温柔，
17: 万物晴朗。
7: 心怀热爱，
17: 奔赴远方。
7: 983新会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12: 喂，上车啦！
18: 去边啊？
12: 我带你穿梭城市，品味生活。
18: 好，乐享生活家，一起出发。
19: 星期二啊，咁啊一齐出发，着到我哋嘅乐享生活家。咁啊，今日咧继续有思恩同埋海林咧，就约实大家。
20: 嗯，嗱咁啊，即系每一次开咪之前啦，系嘛，都要系讲讲呢一个嘅天气状况吓。咁啊，今日嘅天气状况咧，都系即系不是那么的理想啦。
19: 系啊，
20: 呢一个嘅雨水咧，就由朝就落到黑。
19: 嗱，咁啊，其实呢两日咧，大家都好关注到咧，就系呢个台风嘅一啲嘅消息啦。吓，咁啊，特别咧就系我哋寻日都有收到咧，就系广西嗰边。一啲个洪水啦，就系比较犀利啊，咁嗱，咁啊，各位江门街坊亦都要注意翻啦，就系受到台风美沙克嘅影响啦，我哋西江咧亦都有可能咧就系发生呢个偏好洪水啊，所以咧亦都要提醒大家咧要注意防御噶。
20: 嗱咁啊，7月4日以嚟咧，咁啊珠江流域啊，咁啊西江干支咧，以及支流啊，吓咁啊柳江啊、沃江啊，咁啊仲有咧就系桂江啊等等呢一啲嘅江河咧，亦都系出现咗明显嘅涨水过程，77条嘅河流咧发生超警嘅洪水，咁啊超警幅度咧就系0.02至到5.8米，40条河流咧亦都系出现咗实测资料以嚟最大嘅洪水，嗱咁啊仲有咧就系个别嘅水库系出现咗重大嘅险情添。
19: 所以据预测到啦，这个流域的强降雨仍然都是这样维持住咯。西江、沃江有可能就发生这个偏好洪水嘅。咁啊，根据咧就系呢一个嘅珠江防总抗旱总指挥部啊，防汛防旱啊，防汛抗旱应急预案当中啦，吓咁啊，亦都系一个嘅工作规程啦。咁啊，珠江防总方面啦，亦都系从寻日啊7月6日嘅11点嘅时候啦，就将呢个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咧提升到2级。咁啊，珠江委同步咧，亦都系将呢个洪水防御应急咧，呢个嘅响应咧就提升到2级嘅。
20: 根据珠江防汛抗旱总指挥部咧，亦都系即系有咗一个嘅指示啦。响昨日嘅下午咧，吓咁啊，台风美沙克中心咧就位于湖南省新化县境内，亦就系北纬28度啦，吓咁啊，东经111.2度。中心最大风力是7级，中心气泊是998百帕，预计热带低压美沙克将会以每小时30到35公里的速度向北偏

0: 東方向咧就快速移動，強度咧就逐漸減弱嘅。
1: 嗱，咁啊，關注另外一個颱風啦，即係今年第九號颱風嘅巴威啦。咁啊，目前巴威佢嘅強度咧亦都係維持超強颱風級別嘅。咁佢尋日嘅五點啦，就係呢個中心咧就喺關島塞班西偏南方向，大約係175公里嘅洋面嘅。咁啊，中心最大嘅風力咧就17級。咁啊，目前咧就巴威啦離得比較遠啦，未來五日啦對我哋廣東陸地嚟講咧就冇直接影響。咁但呢个台风咧，正系向住我过去移动啦，届时对广东咧有几大影响，咁仲需要咧继续去关注嘅。
0: 嗱咁啊，今晚到听日咧，我区嘅天气状况咧就都系多云到阴天咧，有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南部地区咧有大暴雨，气温系26到31度之间，偏南阵风5到6级，沿海嘅阵风咧就系7级嘅，咁啊预计咧就8到9号咧降水会减弱，有阵雨或者系雷阵雨，局部雨势较大。10号到11号晴热为主，最高气温是36度左右，12号到13号多云天气为主，间中有阵雨。
1: 咁呢两日降雨仍然都比较频繁嘅，大家仍然需要咧就系防御短时嘅大风啊、短时嘅强降水啊，同埋佢引发嘅城乡内涝啦、山体滑坡等次生灾害嘅一啲嘅发生啦吓。咁再有啦，亦都要睇翻啦，就系我哋道路嘅施工方面嘅情况啦吓。咁相信呢两日大家亦都系慢慢系适应咗啦吓。咁受到呢个东门路施工影响，其实我们生活有5条公交线路都有一些调整，所以也是要提醒一下大家，这个东门路的施工从7月3号开始就持续到8月31号的，受影响的线路就有219路、232路、233路、还有301路以及 301B 路的，各位即平时有搭开这个公交的朋友也都要留意一下，会是有一些绕行的，一些站点就会有一些改变的
0: 了。希望坐公交车出行的朋友亦都要留意呢个公交车嘅一个调整啦。

0: 美好生活在路上，
1: 乐享生活家。
0: 唔经唔觉啦，咁啊，今日已经嚟到小暑嘅节气啦。嗱，小暑至就盛夏始，咁啊呢一个嘅节气，我哋应该点样养生咧？咁啊，同大家一齐咧嚟学习一下。
2: 嗯，咁啊，仲有咧就教咗大家点样去湿啦吓，咁啊，
0: 煲咗靓汤未啊？
2: 天时暑热啦，咁啊亦都要养护好呢两个嘅脏腑吓，咁啊就系心同埋脾啦吓。嗱，咁啊心咧就响中医理论当中咧就属火啦吓，咁啊其气通于下，咁啊夏天咧阳气系亢盛啦。咁啊，心气都会过盛，咁啊，容易咧就出现咩咧？心烦气躁啦，咁啊，甚至乎咧就睡眠唔好啊，呢一啲嘅症状。咁啊，有基础性心脑血管疾病嘅老人家咧，亦都要更加注意。所以亦都推荐即系大家做一啲嘅养心操啊，吓帮你咧就养护你嘅心脏吓，喐下你嘅指尖吓，咁啊即系绕下你个拇指啊，转下手腕啊，咁啊松下拳啊，握下拳啊咁样。咁啊劳宫穴位咧就点一点。嗱呢几个动作咧，每日做3到5个循环咧，咁啊简单比较容易吓，咁啊适合咧就中老年人咧就系日常嘅一个锻炼嘅。
0: 咁仲有啦，就係注意我哋嘅脾部嘅养护啦。嗱，脾咧喺中医理论当中系属土嘅，咁佢咧就系起燥护湿。咁小暑期间咧，嗱呢个天气咧就系湿热比较重啦，咁啊好容易影响我哋脾胃嘅运化，咁啊导致咧就系腹胀啊、食欲缺乏啊呢啲问题。咁所以呢段时间咧，养护脾胃咧就特别之重要咯。嗱，咁啊脾虚就会湿重，咁所以咧我哋可以油按一下一啲嘅穴位啦，比如咧就系呢一个阴陵泉穴啦，可以利水除湿。咁啊，调理我哋嘅三焦。咁啊，阴陵泉穴喺边度咧？就喺我哋嘅小腿嘅内侧啊，就喺呢一个嘅胫骨内侧，就系呢一个嘅裸后下方嗰个凹陷嘅位置嗰度嘅。按揉呢一个嘅穴位咧，就可以促进我哋嘅肠胃消化啦，预防下季消化道疾病嘅发生噶咯。
2: 仲有小暑嘅时节咧，一定要记得食三样嘢同埋饮三样嘢。嗱，咁啊，推荐俾大家咧，就小暑有三宝啦吓，咁啊食咩咧？黄鳝、莲藕、绿豆芽。嗱，咁啊食呢三宝咧就能够起到解暑、降温、清热解毒嘅作用，但系一定要注意嘅咧，就系话如果你系大病初愈嘅话咧，或者腹胀啊呢啲嘅人群咧，就不适宜咧就系过早食用莲藕啦。咁啊，感冒如果未痊愈嘅吓，咁啊阴虚内热嘅人群咧，亦都不适宜食呢一个黄鳝。
0: 咁睇嚟知道今晚买餸要买乜嘢系嘛？嗱，仲有咧就要饮三样啊，饮乜嘢咧？嗱，咁啊专家推荐咧就系呢个清暑佳品，就系荷叶粥、绿豆汤，仲有西瓜翠衣露。西瓜翠衣是什么？即是西瓜绿色的外皮，即从来都好像没想过它都有用的。咁将它晒干，然后呢就是煲滚啲水，煲一下就可以喝了。咁它就可以清暑解热，止渴烦，止烦渴，以及呢就是水肿啊，好像生疮啊、中暑啊一些的作用的。咁不过要提醒的呢，就话贫血、低血糖啊，咁仲有孕妇、哺乳期的女性呢，都是不可以食用荷叶啊咁样。咁脾胃虚嘅人，虚弱嘅人呢，就是要少食绿豆啦。
2: 仲有咧就小暑嘅时节咧，就要做好四件事啦吓。咁首先咧就系避暑避湿啦吓。避开太阳直射啦，避免高温活动啦，吓咁啊注意休息啦，吓咁一定要俾你嘅心脏休息嘅时间，吓咁亦都要提醒自己，吓千祈唔好咁心烦气躁啊，咁一定要心平气和吓。咁啊特别咧就系中午时分咧最好咧就系有一个嘅午睡吓，因为咁样

0: 咧可以補充到你嘅精力咧同埋體力，咁另外咧就建議唔好話太過之早咧就去晨運嚇，咁啊最好咧就係傍晚23:00即11:00咧就好瞓覺啦。
1: 嗯，係啦，運動就係適宜平緩啲進行啦，就唔好話運動量過大啊，時間又過長啊，亦都唔能夠揮汗如雨啦嚇。咁啊，平時咧就我哋練一啲嘅八段錦啊嚇，或者咧就係一啲中醫嘅傳統嘅保健功法啊嚇。咁啊就快走慢跑啊，耍太極拳啊，咁啊瑜伽呢啲都可以嘅。咁啊，小暑嘅時節啦，高温多雨，空氣又潮濕，細菌容易滋生，咁消化道嘅疾病咧亦都頻發嘅，所以提醒大家咧，亦都要注意翻飲食嘅衛生啦，涼菜一定要新鮮潔淨嚇，咁啊就真係要注意翻啦，就係、是、嗰個食用嘅時間啦。咁啊呢段時間都係要以清淡飲食為主，七八分飽就好啦。

0: 仔都识唱啦，你仲唔识做？记住啦，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
1: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2: 网络投资前问问自己，咁高个回报率，如果系真嘅话，点解银行仲未执笠呢？
0: 听到人哋叫你将钱转去安全账户嘅时候，你就问下自己，自己嘅钱放喺自己嘅卡度安全啦，定系转去人哋嘅卡度安全啦？
2: 接到退款电话嘅时候，要问问自己，对方主动退款，点解要自己一大堆嘅操作呢？到底系边个主动啊？
1: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葵香推进五边字，城乡美化添乐事，
3: 山边修复延生机，
0: 水边清岸景优美，
3: 路边成荫花出彩，
0: 镇村整洁人人爱，
3: 景区提质透绿意，
0: 净化美化齐实施，
3: 五边整治换新装，
0: 绿水青山共守望，
1: 葵香处处展新芽，宜业宜居笑开眼。
3: 实施山边、水边、路边、镇村边、景区边五边整治，
0: 实现净化、绿化、美化添美意。
4: 迎奔放嘅热浪，
0: 享夏风嘅轻狂，
4: 融入呢一刻嘅渴望。
1: 爱上九八三，相聚一下，心开朗。
0: 相聚一下，
1: 心开朗。
5: 只是苟且，还可以是一次写意的旅程，是同挚爱分享的美味，是令自己开心的每一个小确幸。
6: 乐享生活家是你生活的同行者，我们关心你怎样住得舒适，食得招积，更乐意同你探索怎样游得舒畅，玩得尽兴。
5: 乐享生活家，乐享每一天。
7: 系乐享生活家，哇！呢一场嘅夏日派对咧，咁啊真要同我哋各位嘅 friend 咧分享一下吓，咁啊真系话喺呢一个嘅夏日里边啦吓，咁啊俾大家咧去感受一下啦，就系呢一个夏日嘅吓呢一个激情啦吓，咁啊仲有话呢个夏日嘅浪花啊，同埋咧就系夏日呢一个嘅美妙嘅歌声啊，声动我哋嘅桥都啊。
8: 嗯，嗱咁啊，即系大家可以记住呢一个嘅日子咧，就系后日嘅星期四开始咧，到7/12啦吓，咁啊亦都系一个非常之好玩嘅夏日盛事啊，有泼水嘅泼水节音乐啦吓，咁啊仲有咧就系首届嘅歌唱新会声动桥都嘅歌唱大赛，即将咧亦都响生活咧震撼登陆啊，咁啊所以大家亦都要抢先咧就去大饱一下眼福先啊，
7: 系留意一下吓，咁啊即系无泼水不夏天啊嘛，咁啊听讲咧就系连续几日啦，就系话俾大家酣畅淋漓咁咧，就释放呢个嘅快乐多巴胺啊，可以玩下咧就系即系呢个嘅水中嘅吓，咁啊呢啲咁有游戏啊，咁啊好似现场当中咧都会有一啲嘅水枪提供嘅吓，咁啊我哋睇睇呢一个嘅活动。嘅场地吓，咁啊都要同大家讲下先啦，究竟系喺边度有一个咁精彩嘅连续几日嘅一个活动咧吓，咁啊就喺我哋嘅呢一个体育中心啊，系啦。咁啊，當中咧就係亦都會有好多咧，就係一啲嘅遊戲啦嚇，歡迎大家咧就係去玩嘅。咁啊，呢個時間從7/9開始到12號。咁呢個活動地點咧就係我哋新會體育館正館嘅停車場嗰度，係非常之大嘅一片嘅空間啦。咁啊，亦都係有一個好清晰嘅呢個嘅活動嘅地圖指引啊。咁啊，俾大家咧就去睇到啊。咁啊，現場當中咧就又有一啲嘅表演嘅舞台，咁啊又有呢啲嘅活動嘅區域啊，中間仲有一個嘅。大嘅水池添啊，俾大家咧就参与咧就各项嘅活动，咁啊同埋咧就系都会有唔同啊，逢即系有几日嘅时间咧，有啲唔同嘅安排，唔同嘅活动嘅。
8: 系啦，咁啊希望大家咧都可以咧去到呢一个嘅体育场嗰度啦，去游玩一下。咁啊现场咧亦都会有一啲嘅美食集市啦，等候大家吓，咁啊亦都有一啲嘅新款嘅靓车咧俾大家去欣赏。希望大家亦都可以嚟到呢一度咧，可以揾到你嘅快乐啊吓。
7: 系啦。 又有呢个少儿歌唱大赛啊，咁啊，同埋咧就系呢一个嘅桥都最强声音啊，咁啊等等，哇，仲有好多咧，就系啲抽奖啦，咁欢迎各位嘅年轻嘅朋友一齐去玩一玩啊！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午3:30，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98.3
3: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4: 2026美加墨世界杯开波，我哋直击赛场一线，盘点精彩入波，解读战术博弈，分享赛场百态。
5: 另一次机会又交俾呢个沙拿，沙拿又位置又搞搞阵，少少假动作，再执翻埋远处位置，轻松搞掂你啊！
6: 呢啲咪讲默契咯。
4: 世界杯点睇？你我一齐睇。品味足球独有嘅热血同魅力。世界杯一齐睇，世界杯一齐睇，我系同大家一齐睇世界杯嘅主持人韦昭。世界杯16强双亚战，西班牙面对住葡萄牙呢场嘅比赛，无论系边个赢边个输都会有一啲嘅老将将会系告别佢哋嘅世界杯，亦都系带住佢哋呢个嘅世界杯结束啦，嚟结束我哋一班老球迷嘅青春。当然，双亚嘅面对面嘅对碰啦，会系好多嘅朋友，即系叫做手背又系肉，手心又系肉。毕竟有好多嘅球星啦，好多中意嘅球员都系中意咗咁多年啦，而家要嚟一个正式嘅告别。咁呢场嘅比赛咧，其实讲翻嗰句，从场面嚟讲，我感觉上咧就真系唔系话好多嘢讲嘅啫。毕竟有睇比赛嘅朋友都知道，特别系挨夜睇呢场嘅比赛嘅朋友啦，可能真系中间会系钓鱼钓唔少次，瞌着会系有唔少次。但系比赛嘅精华竟然系去到咧最后嘅90分钟啊！咁当时咧个镜头咁啱就系俾到呢一边张嘅助理嘅裁判举牌保时6分钟，而镜头一转转到过嚟呢边咧，宾拿杜斯华喺中圈附近被犯规，西班牙就快速开出呢个嘅罚球。费兰道托利斯传到去中路入契嘅美连奴冷静射成1-0。嗱，呢个嘅罚波咧，你可以见到成个西班牙嘅效率系好高嘅，甚至镜头都转唔过嚟啊！就系话啱啱保时一转到过嚟呢一边就入波啦，1-0嘅比分咧，最终都凭借住。都是准绝杀的了，甚至是真真正正的绝杀，是结束了葡萄牙在本届赛事的世界杯的征程。葡萄牙结束征程也都是象征着 C 朗是正式结束他6届的世界杯的赛事，也都有可能是结束他的国家队的这个征程。当赛后所有的镜头都对焦到 C 朗的身上，而 C 朗也都行到去场边同现场的葡萄牙的球迷去告别的时候呢，其实他告别的不单止是现场的球迷，更加是他喜欢的球迷，喜欢他的球迷，睇到佢大嘅球迷。嗱，讲翻啦，04年开始，基斯坦奴·朗拿度喺葡萄牙

0: 举行嘅欧国杯咧就崭露头角，喺嗰个时候咧，大家就开始认识到呢个名，亦都开始见证住佢嘅成长，一步一步行到过嚟六届嘅世界杯嘅赛事。成绩最好嘅就系2006年嘅世界杯殿军，只不过嗰一届咧系 C 朗嘅初出茅庐，葡军主要就由费高同埋迪高领衔住。嗱，撇开世界杯啦 ，C 朗最辉煌嘅国家队嘅荣誉就要数翻2016年带领住葡萄牙第一次夺得欧国杯嘅冠军，以及喺2019年同埋旧年两度捧杯欧国锦标赛。除此之外，佢创造咗无数嘅惊人嘅数据，包括系历史上边国际赛入波最多、出场次数最多。至于喺世界杯当中，佢亦都系世界杯唯一连续六届都有入波嘅球员。我相信呢啲嘅数据贴喺佢嘅身上嘅时候咧，我哋嘅球迷咧应该就会有更加多嘅笑容喺面上。虽然葡萄牙嘅主教练马天尼斯都表示过，边个话得埋啫？到时候可能2030年西班牙、葡萄牙、摩洛哥世界杯，你又会见到45岁嘅 C 朗披上葡萄牙国家队嘅队服，征战本国举办嘅世界杯咧。咁，但系 C 朗都明确表示过噶啦，呢一届世界杯将会系佢个人最后嘅一届世界杯。无论点样都好啦，喺呢度都祝福 C 朗。希望日后无论是在沙特联赛又好，甚至可以重返到去欧洲的联赛都好，我们见到 C 朗的身影就是那个不怕疲倦地去奔跑，为球队去征程的那个身影，我相信他每跑一步都是我们的回忆的追索来的。都是那句祝福 C 朗。OK, 今天 C 朗方面讲到来这里，看看今晚的一些的比赛。今天晚上到明天凌晨都将会有最后两场的16强的比赛，包括有12点我觉得这一场是重头戏来的，就是阿根廷面对着埃及的这一场的比赛。但这场比赛大家的看点可能更加多会摆在阿根廷的身上，或者这样讲直白一点，摆在美斯的身上。在征战六届的世界杯的球员名单当中，包括墨西哥吴镇宇，讲笑这么说，澳祖亚已经是被淘汰出局，C 朗亦都是被淘汰出局，所以剩下的只有美斯作为一个征程世界杯次数最多的球员，他走得有几远呢？同埋他会不会在这个的比赛当中再一次卫冕冠军成功呢？好多的球迷都是期待着这一幕的出现的。但是老实这样讲，阿根廷你看回他前面那几场的比赛都是围绕着美斯去踢的，好多球都是喂到过来给美斯，甚至要美斯在出边拿着个球分到去两边的时候仲要插到去前边去抢球去入球。其实这个真的打到好攰嘅。仲有一个点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就是当美斯要换落场的时间段，一班嘅球员好似唔知道要点样传波啦，找唔到呢个重点去传波啦。所以其实呢一个呢亦都算是阿根廷在本届赛事当中一个比较大的，令到对手可以转一转呢个嘅空隙罅子嘅地方。而埃及队喺今届嘅赛事，你都会见到佢个柔韧性系好高嘅吓。虽然上一场嘅比赛咧系自己入乌龙，将个比赛拖到去加时，但系你见到成场比赛咧，佢都系掌控住嘅。所以你咪话，我觉得呢一场嘅比赛咧，埃及当中应该就唔惊阿根廷嘅，而且埃及都有佢哋嘅埃及美斯，就讲紧嘅就系沙拿啦。咁沙拿本届赛事咧，其实个表现都几亮眼嘅，所以呢一场比赛咧，我感觉上应该就会好好睇，12点钟场次时间啱啱好啦。咁然之后4点钟嘅场次咧，有瑞士面对住哥伦比亚。咁究竟系欧洲嘅呢一种嘅快速地波同埋高波会吃香啲啊，定系话哥伦比亚呢种嘅南美力量型嘅打法咧会吃香啲咧？咁样大家就可以睇睇0点同埋4点呢两场嘅赛事啦。OK, 咁呢节嘅时间同大家讲到嚟呢一度，再一次喺呢度祝大家睇波愉快。
1: 防溺水有高招，伸手踢腿弯弯腰，游水而身好重要啊！
2: 前自结伴要不得，也掌陪护不能少。
1: 山塘野泳危险得，偷偷落水不得了啊！
2: 见到淤溺咪逞能，呼救报警系妙招。
1: 安全意志记心中，
3: 珍爱生命最重要。
4: 一边旅游一边赚钱的机会来了，潮起银湖湾 MV 创作大赛放大招，特等奖奖励8000元现金， 本次赛事面向全民公开征集，只要你用原创视频宣传银湖湾的产业发展、生态环境、人民底蕴、农旅特色等，按要求双渠道投稿即可参与评选。征集持续到7月31号，大家可微信关注相约新会，搜潮起银湖湾了解赛事详情。夏日蝉鸣，
5: 繁花分离，带上九八三，
4: 拥有明媚好心情，
6: 拥有明媚好心情。
7: 今日去边度打卡好呢？
8: 家姐点保养先悭钱呢？
7: 边间餐厅最有惊喜啊？
9: 知盏鬼，知实用，知地道的生活资讯，我们帮你一手包办。
10: Nice！
11: 锁定 FM98.3 生活电台，做个真正的乐享生活家。
12: 做个真正的乐享生活家。
11: Ready go！
13: Ready go！ 系啦，做个真正的乐享生活家吓，咁啊，生活咧亦都系好湿碎啊，有时候咧，我哋真系要注意，即系我哋生活上边嘅一啲重点啦，咁啊，特别咧就系响饮食方面啦，咁我哋有时候咧真系要管住自己把口啊，因为病从口入啊嘛吓。
14: 系嗱，咁啊，其实讲真咧，天气比较炎热啦，咁啊，好多朋友咧都中意留喺空调间里边续命嘅，咁但系咧喺空调房里边咧留耐咗都好容易即系感到不适噶嘛，于是乎咧就有啲邪修嘅降温法咧就似乎喺网上面咧就流行啦，嗱，各式各样啦，就系大家嗰啲咁样嘅邪修办法，其中咧亦都有人体验到一种咧，就话叫做即系揽住呢个大冬瓜瞓觉咁样啦，可以咧就系帮自己咧就系降降温嘅吓。嗱，咁啊，其实呢啲嘅做法咧都唔系话咩新创意啦，咁啊就好似即系以前好似啲歌仔有唱过啦吓，咁啊都讲过咧就话即系以前有人都系咁样尝试咧揽住个冬瓜咁样啦吓。嗱，其实有人就话啦，哇，揽住个冬瓜嚟瞓会唔会对健康咧即系造成啲影响噶？咁我哋就嚟睇睇，哇！你喺市场上面买翻嚟嗰个冬瓜，即系点解唔可以揽住佢瞓觉啦？系啦，
13: 即系揽冬瓜揽西瓜有咩分别咧？吓咁啊！揽冬瓜当然啦，因为佢凉啦吓，咁啊冬瓜因为佢含水量响瓜瓜类咧吓，咁亦都系最高嘅，接近咧就系95%，而水嘅比热溶极高啦吓，咁啊导热嘅速度亦都慢，咁啊可以咧就保持较长时间嘅一种冰凉嘅感觉。嗱咁啊呢一个特点咧，亦都系令到冬瓜嘅表皮温度通常咧就比室温低3度到5度，咁啊好似一个天然嘅冷水袋一样吓，咁啊响同人体接触嘅时候咧，能够咧就系吸收体表嘅热量，起到咧就系物理降温嘅作用。咁啊，虽然咧，刚才都讲啦，西瓜佢个含水量都高，但系咧，因为佢瓜皮比较薄啦，开裂变质嘅风险较大。咁而冬瓜因为佢质地咧就结实啊，比较密度高啊，咁啊瓜皮相对较厚，表面咧亦都系覆盖住光滑嘅呢一个蜡质，咁可以咧就抵御一啲微生物嘅入侵。咁啊，就算话揽住佢瞓觉吓，俾嘅身体摘裂咗都好咧，佢都唔会话担心佢啲汁液咧就流出嚟。咁啊，另外咧，冬瓜嘅大细形状同埋收获嘅季节咧，都会令到佢成为夏季降温嘅首选之瓜
14: 吓。咁其实揽住呢个冬瓜瞓觉有冇风险嘅咧？嗱，新鲜完整嘅冬瓜佢本身系冇毒嘅，唔会散发异味，亦都唔会刺激我哋嘅皮肤。嗱，揽住佢瞓觉啦，通常唔会影响你健康。咁但系咧，就有以下几类嘅人群咧，就建议慎重考虑啦。嗱，一个就系婴幼儿啊，务必咧慎重选择呢个冬瓜降温法啦。即因为呢一个冬瓜咧就系碌嚟碌去噶嘛，咁啊因为婴儿嘅体重啦，就比呢个冬瓜甚至乎就仲要轻一啲嘅。咁如果细路仔嘅身体嘅某个部位咧就比呢个冬瓜砸住砸亲咗咁样，或者咧个冬瓜碌过嚟就冚亲个鼻咁样，咁啊就即系有一个安全隐患喺度咯。嗱，咁啊仲有一啲有冠心病啊或者系肠胃功能比较弱嘅人嚟讲啦，如果空腹部长时间咧就系咁样贴住一啲温度较低嘅冬瓜嘅话咧，其实呢个亦都可能好容易咧就系因为即系咁样容易咧就话受凉啊，咁啊诱发到呢个心绞痛啊或者胃部嘅一个抽筋。 筋嘅情况。咁一啲冇基础病嘅成年人，咁其实都要注意翻自己系咪会对呢个冬瓜表面嘅嗰层嘅细毛或者嗰啲蜡粉过敏嘅。咁所以咧就即系如果即系有啲咪讲有啲嘅条件系比较有限嘅地方啊，真。

0: 系冇得冇空调，冇得装空调噶、哦，咁啊只能够咧就话，哎呀，我要谂多啲邪修嘅办法嚟帮自己降温噶、哦，开个风扇都顶唔顺咧，真系要搵个冬瓜嚟揽一揽咁。咁你都要拣嗰啲咧就表面比较光泽又冇粉嘅黑皮冬瓜嘅品种，同埋一定要将嗰个嘅即外皮啊。清洗乾淨，抹乾淨佢，避免出現咧就係呢個皮膚咧就係紅腫啊、瘙癢啊嗰啲不適嘅症狀噶。
1: 嗯，咁啊，即係除此之外咧，響食欲不振嘅呢個夏天啦，亦都係比較適合食啲冬瓜嚟改善一下胃口嘅、嗯，因為佢自身嘅水分係豐富咧，幾乎咧就冇特殊嘅味道。好似海綿一樣咧，就是、充分咁樣去吸味嚇。咁、
0: 嗯、
1: 啊甚至乎咧就響甜品界啊，冬瓜你都可以係大顯身手，用白糖咧就係醃製啲冬瓜條啊。做呢個冬瓜糖嚇，咁、
0: 嗯、
1: 亦都係一款即係歷史悠久嘅傳統嘅一個零食嚟嘅嚇，物戰嚟嘅嚇，咁可以追溯到咧就是、南宋嘅時候咧就係蜜冬瓜兒。瓜如儿吓，咁啊新鲜嘅冬瓜咧，再加入红糖去熬煮嘅话咧，过滤之后咧，可以做成咧就系清香嘅特色饮料，叫冬瓜茶啊。

0: 太抓了。
1: 我份人勇于攀登，但是我从来都不会乱闯红灯。
2: 我热情奔放，但车辆我从来不会乱停乱放。
3: 我识饮识食，但我绝对不会浪费粮食。
4: 文明共识，勇于生活点滴。
5: 全民国家安全教育走深走实十周年。
6: 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社会稳定是国家强盛的前提。
5: 维护国家安全，营造幸福屏障。
6: 12339国家安全意识，人人有。
5: 家庭用电要小心，
7: 用完电掣记得掹，
5: 用火用气不离人，
7: 用完阀门要拧紧，
5: 闻到异味快开窗，
7: 室外报警至稳阵，
5: 电锯过期要换新，
7: 购买洗浴要谨慎，
5: 家中常备灭火器，
7: 突发火险快处理，
5: 用电用气无小事，安全知识牢记住。
8: 喂，兄弟，索得爽唔爽啊？讲个秘密你知咧，你每索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5分钟寿命，仲送你口臭、牙黄、咳嗽3件套。
9: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噶噃？
8: 系哟，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咗啲乜嘢咩？吸烟危害健康啊！不过你依家退订壮丽得似，附上你赠品，呼吸畅顺，荷包变厚，约会成功率加50%添。
10: 香烟嘅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11: 春上绿芽，
12: 夏听蛙。
11: 秋年霜华，
12: 冬煮茶。 FM98.3
11: 新会电台，
12: 陪你看四季流转，
11: 赏人间芳华。
13: 每日都不一样，每日都有新变化，
14: 行一条属于自己的路，以自己的生活方式存在。
15: 乐享生活家，
16: 乐享生活家，
15: 未来更精彩。

0: 好，继续翻嚟乐享生活家，嚟睇睇我哋嘅呢个美丽嘅呢个居家啦吓。咁啊，而家对于话呢个家装咧，大家都系好关注嘅。咁啊，能够咧就系买一间咧就系心仪嘅呢个居室住所啦。咁啊，然后咧肯定会系落足心思咧，就系将佢设计啊吓，咁啊装修方面啦，就系即系谂到个妥妥帖帖啊。咁啊，要适合咧就系一家人咁去居住咁先得噶嘛。
1: 系啊，咁啊即系有。好几年之前啦，有一个嘅视频咧都比较火爆嘅，就话屋企里边可以装一个咧，就系用一条轨吓，咁可以有好多嘅插座吓，咁然后咧就即系你想用边一个电器咧，都可以响个位置附近咧都可以插得到，系唔会大家互相咧就系阻挠得到嘅吓。咁但系而家听讲呢个轨道插座又话正式退出呢、這个。中国家庭咯，点解会咁嘅咧吓？
0: 嗯，内行人咧就系即系有一啲咁样嘅讲法出嚟，咁啊究竟系咩原因，或者系咪又真嘅咧咁样吓？咁啊的确有啲时候大家刷下视频啊，咁啊都会参考一下一啲嘅方案噶嘛。
1: 嗯、
0: 啊咁啊，究竟即系大家好多装修之前咧，真系要谂过度过，就话我边度位置要整一个嘅即系一啲嘅嗰啲插座位置，方便自己咧就取电噶嘛。啊咁有时咧就明明想喺嗰个位置咧，就话哎呀我。又要充个手机啊，咁啊插个电源啊，又或者咧吹个头啊，插个风扇啊，又或者咧就加热一下杯嘢啊，咁搵嚟搵去都搵唔到个插座嘅，咁就俾咗呢一个嗰啲咁嘅轨道插座啦，就系一啲咁嘅视频啦，就话即系种草，咁啊确实咧睇落去系好高级嘅，又装喺墙面上咧，唔单止颜值高啦，咁而且就系你想加就加，想减就减，非常之灵活啊，咁啊但系真正去到你自己嘅居室嚟讲啦，咁啊点解有啲人又会开始犹豫，唔一定咧？就会去整呢啲咁样嘅即系轨道插座咧，咁样嗱，咁啊，其实当你认真去了解咗呢个轨道插座呢件事嘅时候咧，咁啊，就会系发现，咁啊，有啲个朋友佢哋喺屋企即系一个嘅居室嘅改造嘅时候咧，咁啊就即系用上咗吓，咁啊呢一个嘅轨道插座，咁啊发现咧就系、是、朋友特别喺个厨房嗰度咧，咁啊就串联起屋企嘅所有嗰啲咁样嘅家庭嘅小电器啦，譬如话咖啡机啊、烤箱啊、破壁机啊，咁啊全部都可以插喺同一个轨道上面，哇，的确系非常之舒服啦，睇落去吓，咁啊又干净又整洁吓，咁啊一开始嘅时候咧都几得意嘅，咁就因为你唔使咧就系、是、下下又要去揾嗰啲线牌啊嚟驳啊，又去揾位置啊，因为有时又觉得唔够啲插头唔够用啊咁。咁但系住咗半年之后咧，佢逐渐开始吐槽啦，就话：哎呀，个轨道装得太高啦，掹插头唔方便啊！我有时真系要临时咧，就要接翻个电器咧，就仲要去兜翻个圈咁样啊。
1: 嗱咁啊，其实咧就呢、這个轨道插座咧最容易令到人误会嘅地方咧，就系话佢嘅优点咧系好明显嗱，灵活啦，颜值高啦，扩展性强啦。尤其咧就装喺厨房嗰度吓，咁啊餐边柜啊、书台啊、吧台啊呢一啲地方啦，传统嘅固定插座咧就经常唔够用，系嘛装过呢一个嘅排插咧又显得好杂乱啊咁样。嗱咁啊轨道插头咧的确咧就解决咗一部分嘅问题，但系佢对好多人嚟讲咧问题亦都系随之而嚟啦。
0: 系啦，咁啊即系因为你要睇下。一个成本问题先吓，因为佢同普通嘅嗰啲我哋嗰啲咁样嘅电
1: 插座
0: 普通插座嚟讲咧，一个佢真系嚟得有啲小贵吓，咁而且成本方面真系明显系高过普通嘅插座。嗱，你要睇一个家庭里边，你唔系话净系装一个嘅呢个插座噶嘛，咁啊一个。空间吓，唔系一个家庭啊，咁多间房，咁多个空间，咁你要谂下，哇！咁你如果你全部要换晒呢啲咁样嘅轨道插座嘅话咧，咁其实呢一个成本都唔少啦吓。咁啊，仲有即系一个唔单止系轨道本体啦，仲有嗰个嘅滑块嘅模块啦，安装嘅人工啦，再加埋后期搭配嘅数量咁样啦，一组轨道插座计落嚟咧，即系成几百蚊嘅。咁你睇下全屋要换晒佢嘅话咧，哇！呢笔嘅费用都几乸厉下嘅，系啊。
1: 於是乎咧就深入了解咗之後咧嚇，咁啊覺得咁啊成本比較高啊，我就唔裝啦嚇。
0: 即係有啲朋友會咁樣認為，但係有啲朋友話我心中有呢個預算咁啊就OK 啦，係咪啊？咁啊仲有第二個問題嚟咧，就係咩咧？就唔係話所有嘅地方都適合裝嘅。嗱，頭先我哋講到比如呢個軌道插座啦，就係有佢最適合嘅特定場景。比如頭先我哋話有個朋友比較成功嘅，就啲廚房裏邊嗰啲操作嘅嘢比較多啊嘛，係咪？ 咪？啊，嗰啲餐边柜啊，啊，办公台嘅上面啊，咁只不过佢就可能装嘅时候装得高咗少少，啊，就即系自己系去使用嘅时候冇咁方便。但如果系我哋譬如话卧室啦、电视墙啦、固定家电嗰啲区域咧，未必咧就比普通嘅插座更加合适嘅。咁于是乎咧，好多人系跟风咁去装，但最后就发现，诶，自己屋企入边真正需要移动嘅电器其实都唔系话好多啫，吓、啊，装得咁多反而咧觉得有啲突兀咁样嘅，
1: 系。咁啊，仲有咧就系安装嘅位置咧就好关键啦。嗱，轨道插座咧就唔系话买翻嚟咧响墙上面一装就搞掂啦，啊，高度长度同埋即系橱柜之间嘅距离等等都要计算噶吓，咁啊亦都要提前谂清楚。尤其系厨房吓，咁啊即系太低咧容易被台面嘅电器遮住，太高因为用起身又唔系咁顺手，所以好多人认为咧就装上去之后能够解决咗个问题，其实就唔系吓。咁啊佢更加咧就好似一个要提前规划好嘅一个工具，千祈唔好谂清楚嘅话吓，咁后边装起身嘅话就好容易翻车啦。
0: 系啦，咁啊第四点方面啦，其实就系呢个使用习惯决定一个体验噶啦。嗱，咁样呢一个即系特别重要嘅。嗱，轨道插座唔系为咗去替代你屋企所有嘅插座，而系为咗提升你譬如话局部嘅一个便利感。咁你屋企如果本嚟就有就系嗰啲固定嘅家电比较多，布局亦都好顺手，咁轨道插座带嚟嘅提升就冇咁大啦。咁如果你系屋企成日换设备嘅，咁你又中意自己嘅台面又清爽啊，又唔想咧就话咁多嗰啲插排喺度嘅话咧，咁佢就比较合适。嗰啲啦，啊咁讲到白咧，就话你唔系必须要装，而系咧就话该装嘅地方就可以装，
1: 系、一定要装啱咯。
0: 系啦，
1: 咁啊，无论你究竟系对呢一啲咁样嘅轨道插座吓，咁啊中唔中意都好啦，吓咪一定要了解清楚你屋企里边嘅一个装修嘅风格啦，同埋装修嘅特别系一啲需要到佢嘅，大家一定要计算好呢个位置。
0: 最紧要睇下适唔适合你，因为呢一个居室系你居住嘅，你系呢个主人吓，咁啊真系唔好盲目咁啊跟风跟人哋嚇，一換就成屋去換咁啊！其實呢個有冇必要咧？自己真係要審慎思考一下。係 OK， 咁啊，結束我哋呢一 part 嘅樂享生活家啦。咁聽日同一時間再同你見面嚇，拜拜。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周四点，
2: 唱响新媒，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媒电台
0: 九八三生物简报。
3: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九八三新闻简报。六日从市医保局获悉，本月起江门取消罕见病参保患者门诊购药报销起付线，职工居民医保高额单独支付药品年度报销限额分别增至82万元、54万元，切实减轻重病罕见病患者的就医经济负担。自7月1日起，全市罕见病参保患者前往医保定点医疗机构普通门诊就诊，使用医保目录内罕见病药品产生的相关费用不设置报销起付线，也不占用门诊统筹人头包干额度，直接进入医保统筹基金年度最高支付限额，报销标准不低于就诊机构普通门诊统筹比例。7月6日，区领导带队到刚获评江门市先进基层党组织的易其高工贸有限公司、浩盈家居用品有限公司开展7.1走访慰问，为企业党组织颁授荣誉牌匾并表示祝贺，与企业负责人、党支部书记及党员代表座谈交流，实地查看党员活动阵地，详细了解党组织建设及企业生产经营情况，对两家企业坚持党建引领、助推发展的做法予以充分肯定。近日，从广东省水文局了解到，受上游来水影响，西江水位不断上涨，广东省水文局于当天8时升级发布西江封开河段洪水红色预警。广东省水文局正密切关注雨水情变化，加强水文监测和水情会商，及时滚动发布预报预警和风险提示，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国家文物局近日印发《国有文物资源数据管理办法》，办法将于2026年11月1日起正式实行。办法明确，国有文物资源数据是指由国有文物管理机构组织的以电子方式对所管理的文物资源信息的记录，国有文物资源数据属于国家所有，由国有文物管理机构承担具体管理职责。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6日表示，尽管美国越来越背离其同俄方在乌克兰问题上达成的协议，但俄方不会中断同美方在该问题上的接触，俄美两国工作层面的对话几乎每天都在进行，两国总统也保持着沟通。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4: 每日科普，让科学走进生活。本节目资料由新会区科学技术协会提供。

0: 呢个唔系小允？
1: 咦，吕博士咁啱嘅。
0: 做咩你咁夜仲出门口嘅？
1: 去跑步啊！
0: 跑步？你突然之间咁有运动细胞嘅？
1: 诶，人哋话咧，瞓觉之前运动啊，今晚瞓得会香啲噶，所以我咪嚟运动下咯。
0: 哦，唔一定噶喎。有人就话瞓觉之前运动咧就有助于睡眠，
1: 是啊是啊，
0: 但系咧亦都有人话咧越运动就越兴奋。咁其实咧呢、这个同运动嘅强度同埋时间系有关噶。
1: 咁即系点样先至可以既做运动又可以促进睡眠呢？
0: 避免咧瞓觉之前进行剧烈运动，以免影响睡眠质量。轻度到中等强度嘅运动咧，例如散步同埋瑜伽就唔错啦。在不过分刺激身体的情况之下，可以帮助促进睡眠。
1: 那就是说我现在要换种运动方式。
0: 拜拜。
2: 男性千载江州，文脉万世流芳，明理而真信，熟得且力行，新会故事。各位欢迎收听新会故事，我是钟仔。今集节目我们继续细细品味郑兆颖先生的故事。上集节目我们就讲到郑兆颖先生去到酬赠会向负责人道明来意，决心卖子救国。赠酬会的负责人也都被这位以心救国的青年汉子的义举所震撼，当即决定运用多种的途径向华人社会发布郑兆颖卖儿筹款救国的消息。郑兆颖决心卖子救国的行为得到了酬赠会的支持，但是同样都要得到屋企夫人的支持。那郑兆颖回到屋企又应该怎样向他的老婆钟彩霞交代呢？当晚郑兆颖迈着沉重的双腿回到屋企，钟彩霞和几个儿女正围着饭台等他吃饭。在饭台之上，他老婆还准备了一份他最喜欢的家乡小食，新会话就叫做大闸蛇仔。全家人望着郑兆颖回来吃饭，等着他起筷。但是郑兆颖迟迟都没有拿起筷子和碗，只见郑兆颖深深吸了一啖气，示意妻子阿彩一同入房，说有事商量。郑兆颖带着老婆一入到房，先将身怀六甲的老婆扶到床边坐好。郑兆颖深情地用双手轻抚住他老婆隆起的肚皮，这个时候泪水已经浸润了郑兆颖的双眼。郑兆颖含住泪跟他老婆说，
3: 阿彩，对不住，事先没有跟你商量，但是为了支援祖国抗战，我已经将你肚入面的苏虾卖了了，得到的款项也都全数捐给筹赠会。将来苏虾出世，无论他是仔定是女，都要给人家啊。
2: 讲到这里，郑兆颖再都讲不下去了。郑兆颖的妻子钟彩霞一开始还以为老公是讲笑，没什么特别在意，但是她见到她老公饱含泪水痛不欲生的神情，终于都知道原来老公讲的是真话。霎时之间她觉得真哀自失，毕竟含辛茹苦十月怀胎，哪个做母亲的舍得将未出世的苏虾转手就送给人家。各位，究竟郑兆颖的妻子钟彩霞又舍不舍得将肚入面未出世的苏虾送给人家呢？今集的时间就差不多了，下集同样时间将会同大家细细品味郑兆颖先生的故事，敬请留意收听。
4: 左邻右里和睦相伴之噪音扰民和解记。喂，包兄，你装修可唔可以停一下？

0: 知我做餐厅嘅好晏先收工噶啦，朝早想补个觉都唔得。
1: 阿全哥，日光日白唔开工，唔通半夜先嚟转场咩？
0: 你半夜转，我仲唔投诉你？
2: 阿全、包兄，你哋冷静啲，发生乜嘢事咁啊？
0: 阿德叔，你评下你啦，朝早八点就开始转，我点顶得顺啊？
1: 阿德叔，咁我间分房要赶工噶嘛？
2: 不如咁啦，大家各退一步，阿包兄，你哋可唔可以咧延迟到九点先开工啊？等阿全咧可以瞓多一个钟，
0: 一个钟边够？
2: 阿全啊，你亦要体谅下，装修是短期的，忍几日呢就过了，这一段时间呢你可以买副耳塞顶住当先啊。
1: 九点开工应该问题不大的，手脚快点就得啦。
3: 左邻右里提醒你，你让我让健身情，楼上楼下都安宁。
4: 夏风温柔，
5: 万物晴朗，
4: 心怀热爱，
5: 奔赴远方。
4: 983生活电台。

0: 在高速行驶的小车中随意抛出一个矿泉水樽，可能会酿成一次交通意外。随意抌出一个烟头，可能会引发一次火灾事故。
1: 随车抛弃垃圾，你抛出的不单止是垃圾，更是伤害。
0: 你丢弃的不单止是文明，更是功德。
1: 你抌出的不单止是污染，更是危险。
0: 倡导文明开车，拒绝车窗抛物，共创文明城市。
2: 全民反责，灵魂拷问。
3: 网恋的时候，你问一下自己，肤白貌美的靓女和英俊潇洒的靓仔，为什么会找不到对象，偏偏要在网上跟你网恋呢？
4: 刷单的时候，问问自己，要喐手指就能够致富的笋嘢，为什么那些比你叻又勤力的人又不去做呢？
3: 发验证码给人家的时候，你问一下自己，验证码就等同于银行的取款密码，为什么你要将你的银行密码交给人家？
2: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5: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6: 森林火火仲在岛屿。
5: 为防山火，请唔好携带火种进入林区，唔好喺野外生火。
6: 在森林防火期内，禁止森林防火区野外用火，非法用火将受到处罚。
5: 森林防火好重要，责任意识不可少。
3: 哇，花盆积水多，啱我嚟繁殖下一个。
7: 屋企冇窗纱，最啱入去耍衣耍。
8: 前方玉发唔遮挡，咬佢一啖认真爽。
7: 阴暗潮湿我中意，猎物你即管入嚟试一试。
9: 冇俾蚊嘅奸计得逞啊！冇蚊就冇登革热。
10: 江州大地英雄辈出，佢哋用一生刻下一枚红色嘅印记。新会红色印记，
11: 新会红色印记。
12: 田金钟骨影唔入，新会烈士周达尚。响新会大宅田金村，红色玉土上矗立住一座革命丰碑，铭记住党支部书记周达尚舍身护战友，扎根乡村二十载的英雄传奇。周达尚，大宅田金乡人，从农运先锋到抗日根据地掌舵人，以乡长身份作掩护，扎根家乡开展革命，最后为掩护同志慷慨赴死，用五十载人生书写了一名基层共产党员的赤诚与担当。少年时的周达尚目睹地主压榨乡民，底层百姓苦不堪言，心底早早就埋下了反抗不公的火种。1926年新会农运浪潮兴起，他率先加入农会，当选农会执委、农民自卫军负责人，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田金最早的党员。1939年中共田金乡支部成立，周达尚担任支部书记，同时被推举为田金乡乡长。同年江会沦陷，近200名党员、抗日先锋队队员撤退到田金，县委机关亦迁驻于此。他以乡长的名义动用公仓稻谷，腾出自家祠堂、民房安置众人，倾尽全乡物资保障革命队伍食宿，令到偏僻的田金成为新会稳固的抗日根据地。为了抵御西进日伪军，他组建田金自卫队，带领群众挖掘战壕、损毁公路、铁路。在33、920两场阻击战中，一边指挥自卫队协同守军作战，一边搭建救护站，组织乡民送粮劳军，全力支援前线抗日。1944年，新学人民抗日游击大队成立，周达尚积极动员自卫队员参军，同时参与抗日行政委员会筹备，建立乡村抗日民主秩序。他长期周旋于乡绅、敌军与地下党组织之间，行事缜密， 数次化解扫荡危机，守护根据地群众与游击队员的安全。1945年元旦，国民党顽军突袭松山游击队驻地，次日重兵包围田金，搜索共产党人。危机关头，周达尚第一时间通知所有党员、游击队员分散转移，自己执意留低掩护群众撤离。面对包围而来的敌人，

0: 前往思前途中，周达尚惨遭杀害，年仅50岁。如今田金村的周达尚故居革命纪念碑正正矗立，见证住先烈平凡却厚重的一生。周达尚坚守初心，舍己为人的英雄风骨，永远镌刻响心会红色史册，激励后人铭记先烈传承不屈的爱国精神。
1: 听红色故事，全榜样力量。
2: 迎奔放的热浪，
3: 等夏风的轻狂。
4: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5: 下周4:30，
6: 穿越星海无垠，
7: 跨越山河万里。
6: FM98.3 新会电台，
7: 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2: 本节目由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特约播出，
6: 弘扬道地陈皮文化，新会陈皮小课堂。
8: 新会陈皮的价值和作用，就似一座蕴含丰富的宝藏，横跨食、药、饮等多个领域，深深地融入我们的日常生活。同你推荐一款陈皮乌鸡汤，材料用到乌鸡240克、陈皮9克、大枣9枚、生姜6片，食盐适量。做法就是将陈皮浸开，洗干净，切丝备用。乌鸡洗干净切块，放入装有清水的锅内，大火煲滚，撇去浮沫，再放入陈皮、大枣同埋姜片，细火煮1个钟头，加适量嘅食盐调味即可。陈皮乌鸡汤嘅功效系有滋补气血、调气解郁嘅功效，适合于气血亏虚、肾脾乏力、胸闷怯胀嘅人群食用。新会陈皮小课堂，
9: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
10: 如果不幸发生溺水，你应该点做啊？
11: 首先唔好惊，发现周围有人嗰阵咧，即刻呼救，尽量放松全身，令到个身体漂浮喺水上边，将头部浮出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
12: 特别要注意啊！未成年人发现有人溺水嘅话咧，唔可以贸贸然落水施救，应该咧即刻大声呼救求助。救人咧都要喺自己能力范围内，
9: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2: 夏日蝉鸣，
13: 繁花风铃，带上983，
2: 拥有明媚好心情。
14: 拥有明媚好心情。

各位听众朋友，根据新闻气象台发布过来的最新天气消息，暴雨橙色预警，强堆流云团进一步加强，预计未来六小时我区将会有强降雨持续。新会区暴雨黄色预警信号升级为橙色，请大家注意做好防御工作。

0: 你唔知啦，就呢个车顶啦。哎呀，人生碎骨真可怕，高空抛物攞命噶。
1: 高空抛物是违法行为，造成他人人身伤害或者财产损失的，要承担刑事责任以及民事赔偿责任。
2: 安全是绑紧每一口螺丝，杜绝隐患。
3: 安全是扣好安全带，防止事故发生。
4: 安全是戴上安全帽，远离危险。
5: 安全是遵守交通规则，平安出行。
6: 安全更加是妈妈心中的牵念，是妻儿盼归的等待。无危则安，无缺则全。
7: 烟头火柴不乱掉，电线常点不可少，消防器材识得用，安全防火有妙招，遇上火灾紧急事，一一就要懂呼叫。
8: 人人把好防火关，有备无患保平安。
9: 家是我们温暖的港湾，但是香烟的烟雾却伤害到我们最爱的人。

0: 为了家人的健康，请放低手中的香烟，禁烟，为家人撑起一片健康蓝田。
1: 各位市民，2026年

0: 六月七号，我区省道 S 二七一线黄克径大桥被渔船刮擦。为保障群众出行安全，我区自当日晚上七点起对黄克径大桥实施交通管制。现阶段，黄克径大桥仅允许摩托车同非机动车通行。李文达大桥维持正常单向通行，受限行措施影响的车辆可通过江门大道的银路大桥通行。目前我区已启动桥梁应急修复工程，预计修复周期为70日，其中更换受损挂梁工程为30日。应急修复工程完工后，相关部门将根据桥梁实际技术状况科学调整交通管制措施，在消除安全隐患的前提下，最大限度便利群众出行。
1: 五一好儿女，从军报国去，
2: 心系家国，成五一忠勇，志在军营，珠江铁长城，
3: 应征服役，为民为中华，依法征兵，强军强国家。
4: 春赏绿芽，
5: 夏听蛙，
4: 秋猎霜华，
5: 冬煮茶。FM 98.3，
4: 新会电台，
5: 陪你看四季流转，
4: 赏人间芳华。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周五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2: FM 98.3新会电台，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3: 各位好，这个时候啦，同大家嚟关注一下现时我区嘅交通情况嘅。咁见到啦，牛吊江呢个位置啦，周边嘅路段车流量都好大下噶。咁所以就呢边路嘅朋友就要多加留意啦。咁除此之外咧，亦都见到我哋嘅江州大道西金沙对开嘅位置。咁而家双方向嘅车道车流量都好大，特别往汇城方向嘅车要多一啲。另外咧，万大广场对开嘅路口位呢度啦，车都唔算少噶。咁啊，加上咧而家系落紧雨，咁啊途经呢个区域嘅时候，各位都要注意控制车速，小心啲。再睇翻我哋城区其他啲主要嘅路口同埋路段啦，暂时嚟讲通行压力都唔算系太大嘅。好啦，呢一节嘅实时路况就到呢度。
2: 路况资讯由新会智能交通中心提供，实时路况，祝你一路平安。983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六日从市医保局获悉，本月起将门取消罕见病参保患者门诊购药报销起付线，职工、居民医保高额单独支付药品年度报销限额分别增至82万元、54万元，切实减轻重病罕见病患者的就医经济负担。自7月1日起，全市罕见病参保患者前往医保定点医疗机构普通门诊就诊，使用医保目录内罕见病药品产生的相关费用不设置报销起付线，也不占用门诊统筹人头包干额度，直接进入医保统筹基金年度最高支付限额，报销标准不低于就诊机构普通门诊统筹比例。7月6日，区领导带队到刚获评江门市先进基层党组织的一齐高工贸有限公司、浩盈家居用品有限公司开展7.1走访慰问，为企业党组织颁授荣誉牌匾并表示祝贺，与企业负责人、党支部书记及党员代表座谈交流，实地查看党员活动阵地，详细了解党组织建设及企业生产经营情况，对两家企业坚持党建引领、助推发展的做法予以充分肯定。7日，从广东省水文局了解到，受上游来水影响，西江水位不断上涨，广东省水文局于当天8时升级发布西江封开河段洪水红色预警。广东省水文局正密切关注雨水情变化，加强水文监测和水情会商，及时滚动发布预报预警和风险提示，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国家文物局近日印发《国有文物资源数据管理办法》，办法将于2026年11月1日起正式施行。办法明确，国有文物资源数据是指由国有文物管理机构组织的以电子方式对所管理的文物资源信息的记录。国有文物资源数据属于国家所有，由国有文物管理机构承担具体管理职责。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6日表示，尽管美国越来越背离其同俄方在乌克兰问题上达成的协议，但俄方不会中断同美方在该问题上的接触。俄美两国工作层面的对话几乎每天都在进行，两国总统也保持着

0: 沟通。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无论晴天雨天，我哋都在你身边。新会电台，新会电台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2: 睇睇嚟緊我哋生活方面嘅天氣情況。咁喺藏台預測到啦，聽日我哋區會係多雲有大雨，局部暴雨，氣温係25到31度之間，吹3到4級嘅偏南風，陣風係5級及5濕度 70% 到 95% 之間。後日會係多雲間晴，天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氣温係26到33度。咁氣象台亦都預測到啦，咁預計我哋區10號到12號晴而為主，最高氣温36度左右，13號到14号有阵雨或出嚟阵雨，降雨仍然比较频繁，大家就要注意短时嘅大风、短时强降雨及其引发嘅城乡内涝、山体滑坡等等嘅次生灾害。咁刚才咧喺晏昼嘅4:30嘅时候咧，我哋气象台亦都发布咗一个最新天气提醒，强对流云团逐步加强，预计未来6小时我区强降雨持续。新会区气象台咧喺刚才咧亦都系将呢一个暴雨黄色预警信号升级为橙色，提醒大家要注意防御。好啦，呢一节嘅天气预报就到呢度。
3: 环保之声，好之声。本节目资料由江门市生态环境局生活分局特约提供。
4: 喂，钟哥，听讲你准备开间针织印染厂喎？
5: 陈后生出嚟搏下咯。
4: 印花同埋洗版过程当中有废水产生噶，你做足功夫未噶？
5: 放心啦。保护绿水青山，人人有责，我一定将污水处理达标之后再排放嘅。
4: 咁你嗰个排污许可证办好未㗎？
5: 做足排污嘅处理都要去办许可证嘅咩？
6: 睇嚟呢钟哥呢仲唔係咁了解呢相关嘅规定㗎。咁请教一下我身边嘅呢一位江门市生态环境局生活分局嘅郑工。
7: 咁根据排污许可管理条例第二条嘅规定呢，依照法律规定实行排污许可管理的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应当依照本条例规定申请取得排污许可证。如果未取得排污许可证的呢，是不得排放污染物的。
6: 那没有这个排污证会受到怎样的处罚的？
7: 对于无证排污这些行为呢，将由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责令改正或者限制生产、停产整治，咁处20万以上100万以下嘅罚款。如果情节严重嘅咧，报经有批准权嘅人民政府批准，系可以责令停业关闭。如果排污单位拒不配合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监督检查，或者喺接受监督检查嘅时候弄虚作假嘅，由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处20000以上200000以下嘅罚款。
6: 所以无证排污最高可能系处罚100万。个排污单位一定要系依照翻法律规定去申请取得呢个排污许可证。未取得排污许可证嘅情况之下，唔好去排放污染物啦。听环保之声，护葵香风景。
8: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萌宠养成记。
9: 前哥，我有份来物要送俾旺财啊！
8: 罗伯妹，你日日同我只狗训练，佢依家已经乖咗好多啦，家下仲有礼物送俾佢咁好。
9: 嗱，佢嗰呢就系夜盲用嘅碗呼碗具，佢嗰呢就系防肺颈线，佢嘅夜盲呢就唔会最草之代价啦。
8: 罗伯妹，你真系好嘅啫，咁我有冇礼物噶？
9: 吓，佢呢来物系俾狗嘅啫。
8: 我都是单身狗嚟嘅。
9: 哦，阿狗都有礼物送俾你。
8: 系咩礼物？
9: 嗱，一条胶绳同胶胶嘅边边堆，你带至旺翠七街嘅时候，呢记得要绑好胶绳，同埋呢要绑佢侧边边啦。
10: 左邻右里提醒你，萌宠要得人爱，主人要文明又有爱。
11: 听听民声，沟通民心。民声热线节目第392期将于7月8号中午11:05至11:55播出。今期节目的主题是高效办成一件事，让企业群众办事更省心。上线嘉宾是生活区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党组书记戴国安。
12: 大家好， 我是

0: 新会区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代管。7月8日，我将上线民生热线节目，届时和大家谈谈高效办成一件事，让企业群众办事更省心相关主题，欢迎大家收听收看，并提出宝贵意见。
1: 民生热线节目由生活区委宣传部、生活区融媒体中心主办，生活人物广播电台、生活家 APP 同步直播，生活电台频率98.3兆赫，生活家 APP 在直播专栏播出，节目热线6612999，亦可快邮见到生活民生热线邮箱 xhmsrs@163.com， 欢迎广大市民提出宝贵意见和建议。
2: 夏风温柔，
3: 万物晴朗，
2: 心怀热爱，
3: 奔赴远方。
2: 983新会电台。

0: 电动车好方便，
1: 但侥幸事故好常见。
0: 揸车咪行路中间，
1: 你左前右插得眼烦。
0: 红灯停，绿灯行，
1: 十字路口等一等。
0: 唔顾安全抢时间，
1: 拧阵电门都嫌慢。
0: 遇上塞车搏命逼，
1: 发生事故看你几急色。
0: 车祸如虎要牢记，
1: 冇着命再当义气。
0: 交通规则要遵守，
1: 去便知记得要开溜啊！喂喂，阿伯阿叔阿婶阿嫲哥哥姐姐，揸电动车记得要自己教佢安全吗？
2: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3: 要在陌生的链接下载 APP 之前，你问一下自己，喂，为什么要下载一个木马病毒去自己的手机度先？
4: 所谓的股神，但你理财的时候问问自己，他跟你非亲非故，为什么要执钱落你袋啊？
3: 有陌生人在电话度自称他是官方的时候，你不妨问一下自己，就算他可以讲出你的准确信息，但是他自己说自己是官方就是真的了。
2: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5: 报告祝融大将军，前面有片大树林，正好是我们范围的好机会啊！
6: 好，好，好，三军听令，去前面那片大树林搜寻令我们可以发围的火苗啦！
5: 报告祝融大将军，到处都找不到有人乱丢烟头，找不到火苗怎么办啊？
6: 啊，没有火苗，我们怎么发围啊？
7: 小心山火防意外，公于当世利后代。
8: 葵香推进五边字，城乡美化添乐事，
9: 山边修复延生机，
10: 水边清岸景优美，
9: 路边成荫花出彩，
10: 镇村整洁人人爱，
9: 景区提质透绿意，
10: 净化美化齐实施，
9: 五边整治换新装，
10: 绿水青山共守望，
8: 葵香处处展新芽，宜业宜居笑开眼。
9: 实施山边、水边、路边、镇村边、景区边五边整治，
10: 实现净化、绿化、美化添美意。
2: 左邻有你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11: 佢只有积水，刀具。诶，佢只有刀具。
12: 萝卜妹啊，近排咧落雨多。花盆托盘废旧瓶罐阳台水槽垃圾杂物堆这些这地方呢最容易有积水。
11: 嗯，积水最容易咬文啦，所以德叔我一定要细心啲检查清楚啊。
12: 啱啱啱，咦，今日就唔见阿全嘅，佢又话要加入我哋嘅防蚊特工队。
11: 佢啊，做忙喺屋企请积水。搞到呢嘢上神难，去开医生喎。
12: 嗯，虽然皮疹、发烧、关节痛呢啲咁嘅疑似症状咧，就要及时睇医生啦。
13: 德叔、萝卜妹，我嚟啦。
11: 哦，前哥你无事啦嘛？
13: 好在虚惊一场。
12: 我哋咧去防蚊灭蚊，要系做好防护措施先得噶，要系着长衫长裤，喷好蚊怕水。
13: 嗯，我知道。
12: 咁你寻日咧又搞到自己成身冷，
11: 系啦，你请乜积衰咋？
13: 阿二叔公之82年嘅红酒咯。
11: 吓？
14: 左邻右里提醒你，积水日日倒，蚊虫命难保，疑似症状早就医，左邻右里都安好。
15: 迎奔放嘅热浪。
16: 享下风的轻狂，
15: 融入呢一刻的渴望，
17: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18: 相聚一下
17: 心开朗。
19: 2026美加墨世界杯开播，我哋积极赛场一线盘点精彩入波。解读战术博弈，分享赛场百态。
20: 另一次机会又交俾呢个沙拿，沙拿又位置又搞搞阵，少少假动作，再执翻埋远处位置，轻松搞掂你啊！
21: 呢啲咪讲默契咯。
19: 世界杯点睇？你我一齐睇。品味足球独有嘅热血同魅力，世界杯一齐睇。
0: 世界杯一齐睇，我系同大家一齐睇世界杯嘅主持人韦超。世界杯十六强，双牙之前西班牙面对住葡萄牙呢场嘅比赛，无论系边个赢边个输啊，都会有一啲嘅老将将会系告别佢哋嘅世界杯，亦都系带住佢哋呢个嘅世界杯结束啦，嚟结束我哋一班老球迷嘅青春。咁当然，双牙嘅面对面嘅对碰啦，会系好多嘅朋友，即系叫做手背又系肉，手心又系肉。毕竟有好多嘅球星啦，好多中意嘅球员都系中意咗咁多年啦，而家要嚟个正式嘅告别。咁呢场嘅比赛咧，其实讲翻嗰句，从场面嚟讲，我感觉上咧就真系唔系话好多嘢讲嘅啫。毕竟有睇比赛嘅朋友都知道，特别系挨夜睇呢场嘅比赛嘅朋友啦，可能真系中间会系钓鱼钓唔少次，瞌着会系有唔少次。但系比赛嘅精华竟然系去到咧最后嘅90分钟啊！咁当时咧个镜头咁啱就系俾到呢一边张嘅助理嘅裁判举牌保时6分钟，而镜头一转到过嚟呢边咧，宾拿度斯华喺中圈附近啊被犯规，西班牙就快速开出呢个嘅罚球。费兰道托利斯传到去中路入契嘅美连奴冷静射成1-0。嗱，呢个嘅罚波咧，你可以见到成个西班牙嘅效率系好高嘅，甚至镜头都转唔过嚟啊！就系话啱啱保时一转到过嚟呢一边就入波啦，1-0嘅比分咧，最终都凭借住。都是准绝杀的了，甚至是真真正正的绝杀，是结束了葡萄牙在本届赛事的世界杯的征程。葡萄牙结束征程也都象征着 C 朗是正式结束他6届的世界杯的赛事，也都有可能是结束他的国家队的这个征程。当赛后所有的镜头都对焦到 C 朗的身上，而 C 朗也都行到去场边同现场的葡萄牙的球迷去告别的时候呢，其实他告别的不单止是现场的球迷，更加是他喜欢的球迷，喜欢他的球迷，睇到佢大嘅球迷。嗱，讲翻啦，2004年开始，基斯坦奴·朗拿度喺葡萄牙举行嘅欧国杯咧就崭露头角。喺嗰个时候咧，大家就开始认识到呢个名，亦都开始见证住佢嘅成长，一步一步行到过嚟6届嘅世界杯嘅赛事。成绩最好嘅就系2006年嘅世界杯殿军，只不过嗰一届咧系 C 朗嘅初出茅庐，葡军主要就由费高同埋迪高领衔住。嗱，撇开世界杯啦 ，C 朗最辉煌嘅国家队嘅荣誉就要数翻2016年带领住葡萄牙第一次夺得欧国杯嘅冠军，以及喺2019年同埋旧年两度捧杯欧国锦标赛。除此之外，他创造了无数的惊人的数据，包括在历史上边国际赛入波最多、出场次数最多。至于在世界杯当中，他亦都是世界杯唯一连续6届都有入波的球员。我相信这些数据贴在他的身上的时候，我们的球迷应该就会有更加多的笑容在面上。虽然葡萄牙的主教练马天尼斯都表示过，谁说得埋啫？到时候可能2030年西班牙、葡萄牙、摩洛哥世界杯，你又会见到45岁的 C 朗披上葡萄牙国家队的队服，征战本国举办的世界杯呢？咁，但系 C 朗都明确表示过噶啦，呢一届世界杯将会是他个人最后的一届世界杯。无论点样都好啦，喺呢度都祝福 C 朗。希望日后无论是在沙特联赛又好，甚至可以重返到去欧洲的联赛都好，我们见到 C 朗的身影就是那个不怕疲倦地去奔跑为球队去征程的那个身影，我相信他每跑一步都是我们的回忆的追索来的。都是那句祝福 C 朗。 OK， 今天 C 朗方面讲到这里，看看今晚的一些的比赛。今天晚上到明天凌晨都将会有最后两场的16强的比赛，包括有12点，我觉得这一场是重头戏来的，就是阿根廷面对着埃及的这一场的比赛。这场比赛大家的看点可能更加多会摆在阿根廷的身上，或者这样讲直白一点，摆在美斯的身上。在征战6届的世界杯的球员名单当中，包括墨西哥吴镇宇，讲笑这么说，澳祖亚已经是被淘汰出局，C 朗亦都是被淘汰出局，所以剩下的只有美斯。 作为一个征程世界杯次数最多的球员，他走得有几远呢？同埋他会不会在这个的比赛当中再一次卫冕冠军成功呢？咁好多的球迷都是期待住这一幕的出现的。但老实咁样讲，阿根廷你睇返佢前边嗰几场嘅比赛都系围绕住美斯去踢嘅。好多波都系喂到过嚟俾阿美斯，甚至要阿美斯喺出边攞住个波分到去两边嘅时候仲要插到去前边去抢波去入波。咁其实呢个真系打到好攰嘅。仲有一个点呢，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就是当美斯要换落场的时间段，一班的球员好像不知道要怎样传波了，找不到这个重点去传波了。所以其实这个呢也都算是阿根廷在本届赛事当中一个比较大的令到对手可以转一转这个的空隙罅子的地方。而埃及队在今届的赛事你都会见到他的柔韧性是很高的。虽然上一场的比赛是自己入乌龙将个比赛拖到去加时，但是你见到整场比赛呢他都是掌控住的。所以你咪话我觉得这一场的比赛呢埃及当中应该就不怕阿根廷的。而且埃及都有他们的埃及美斯，就讲紧的就是沙拿啦。沙拿本届赛事呢其实他表现都挺亮眼的。所以这一场比赛我感觉上应该就会好好睇，12点钟场次时间啱啱好啦。咁然之后4点钟嘅场次咧，有瑞士面对住哥伦比亚。咁究竟系欧洲嘅呢一种嘅快速地波同埋高波会吃香啲啊，定系话哥伦比亚呢种嘅南美力量型嘅打法咧会吃香啲咧？咁样大家就可以睇睇0点同埋4点呢两场嘅赛事啦。OK， 咁呢节嘅时间同大家讲到嚟呢一度，再一次喺呢度祝大家睇波愉快。

0: 门农商银行申请个市民贷 2.0 先。
1: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0: 下周五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98.3
3: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4: 睇睇现时我区嘅交通情况，咁啊见到牛吊江呢个位置啦，咁啊呢个区域咧周边嘅车流量都比较大噶，咁啊途经嘅时候亦都要注意下东门路呢一个路段。咁再咧就系港仔大道西金沙对开个位置，依家出方向嘅车道都多车，特别往回城方向嘅车要多啲噶。咁再睇到咧就系我哋现时嘅新会大道中，咁啊万达广场对开嘅呢个十字路口咧，四个方向嘅车道依家都非常之多车噶，咁途经嘅时候要控制车速。新会大道西发达运动用品业公司对出嘅车道往城区方向嘅车流量都比较大。交通大厦对开嘅十字路口，银路大道同三和大道南加界嘅呢个位置啦，咁啊见到车流量都比较大。咁啊途经呢啲路段嘅时候，各位就要注意小心啲，同埋控制好车速啦。我哋呢一次嘅实时路况就到呢度。
3: 路况资讯由新会智能交通中心提供，实时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2: 普法速递由新会区司法局特约播出。
5: 普法速递，一个你的专属法律快件。
2: 今日的快件是什么呢？打开看看先。
6: 大家好，又是我普法小达人。放假的时候，不少群众可能会选择到博物馆或者外出旅游，途中有可能走进年代久远的建筑物，有机会看到醒目悬挂住的文物、安全直接责任人公告、公示信息牌，这个是文物保护的法定标识。今期就来谈一下文物保护的相关法规。刚刚提到的文物保护的法定标识是什么？根据2024年最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第26条第一款相关内容提到，各级文物保护单位分别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和设区的市级、县级人民政府划定公布必要的保护范围，作出标志说明，建立记录档案，并区别情况分别设置专门机构或者专人负责管理。对于未定级不可以移动文物，第二款提到将由县级人民政府文物行政部门作出标志说明，建立记录档案，明确管理责任人。文物保护是每一位公民的义务，并非只是单一单位或个人的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第八条规定，一切机关、组织和个人都有依法保护文物的义务。文物责任公示牌不单止是文物的身份标识，更是全民保护的责任提示，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损毁。移动保护标志和公示牌，如果大家发现损毁文物本体、破坏保护标志、违法施工等损害文物的行为，请第一时间拨打监督电话向新会区文广旅体局反映。故意或过失造成文物损坏的，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相关规定，承担民事、行政甚至刑事责任。文物保护，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守护珍贵的文化遗产。
5: 今日的快件已经送达，记得签收啦。
2: 以上资料由新会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提供。
3: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各位家长，防止小朋友溺水，你哋要点做啊？
7: 一定唔可以将小朋友单独留喺浴缸或者系湖边、海边呢啲地方，要专心睇住佢。我哋同小朋友嘅距离要伸手可及，唔可以疏忽大意啊！
8: 仲有啊，教育啲小朋友咧，唔好喺水中追逐打闹，防止咧逐亲同埋窒息啊！
3: 家长喺小朋友外出嘅时候，要做到四知：知去向、知同伴、知内容、知归时。咁样小朋友嘅安全就更加有保障啦！
9: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0: 他一禅命，
1: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0: 拥有明媚好心情，
2: 拥有明媚好心情。
3: 我哋生活人关心生活事，
4: 我哋关心嘅仲有
5: 同你息息相关嘅大小事，
4: 息息相关嘅大小事。
5: 城市多面睇，
4: 城市多面睇，连接湾区新发展，感受活力生活新一面，
5: 新一面。
4: 好嘅，开始我哋今日嘅城市多面睇啊！星期二嘅傍晚时分啊，陪伴我哋落班又唔单止有婷婷，仲有啦就系呢啲雨水啊！咁啊，刚才咧亦都系有收到我哋气象台方面嘅提醒啊！吓，咁啊，希望大家亦都系啊注意防雨啦。嗱，咁啊，预计咧就未来六小时吓，我哋区咧会系有呢个持续嘅强降雨，咁所以咧区气象台咧就喺晏昼吓，咁啊16:19嘅时候咧就将我哋区嘅暴雨黄色预警信号升级为橙色嘅，咁再一次提醒大家要做好防雨工作啦吓。咁啊，讲起呢场雨就真系好长气啊吓，咁啊好似真系落个不停咁样，咁啊正系因为呢场雨啊嚟得咁系啦咁长气咁沉气，而且仲系来势汹汹，咁所以咧有啲地方咧就出现咗呢个嘅水浸啦吓，水灾啦咁样，咁再睇翻今日睇到呢个嘅信息啦，讲到受到上游呢个来水影响，咁我哋西江呢边嘅水位亦都不断上涨噶。咁根据当前嘅雨水水情分析啊，预计啦呢一站嘅水位啦，会系喺中午前后咧就系涨到去警戒水位，然后咧就喺听日上午咧涨到系22米左右吓，系超过咗丰开苑江口街道旧城区呢个堤顶嘅高度，后续咧仲会系继续上涨嘅。咁啊，鉴于当前呢个形势啦，我哋广东省水民局咧已经喺今日上午8:00嘅时候咧就升级发布吓西江丰开河段洪水红色预警啦。咁啊，我哋目前咧省水民局咧会系密切关注雨水呢个嘅水情变化，咁啊加强咧呢个水民监测同埋水情回商，咁及时咧会滚动发布咧呢个预报预警信息同埋风险提醒。咁啊，希望大家亦都系密切关注翻咧最新一啲嘅信息嘅发布吓。咁啊，水民专家就提醒啦，当前咧水位仍然喺度上涨当中噶，咁需要做好呢个沿河低洼地区群众同物资转移工作，咁啊停止受影响河段同埋呢个防汛无关嘅活动。咁啊，重点咧关注咧易受呢个西江洪水顶托影响嘅丰开苑呢个盘龙河，咁啊，并且要密切关注广东水文发布嘅最新一啲嘅水情预警信息啊。嗱，咁受到呢个台风啦、美沙克同埋季风嘅共同影响啦，咁啊近日啦，我哋广西啊、湖南部分地区系有大暴雨到特大暴雨噶。咁啊，为确保咧我哋旅客一个出行安全，咁国铁广州局啦就根据台风影响范围持续调整列车嘅运行方案。咁7月6号到7号啦，咁啊，寻日已经同大家去分享咗呢个信息啦。呢个沪昆铁路啦、京广铁路、广茂铁路部分列车系停运嘅。咁而7月6号到8号咧，呢个衡柳铁路咧部分嘅列车都停运，咁啊具体嘅停运车次啦，大家可以系查询翻呢个2306嘅 APP 吓。咁受到天气嘅影响，部分列车亦都出现不同程度嘅晚点啊吓。咁啊，铁路部门后续亦都会系将动态咁调整列车嘅运行秩序咯。咁啊，有出行需求嘅旅客市民就要密切关注翻咧铁路2306 APP 吓，以及咧就系呢个车站嘅公告吓，咁及时咧掌握列车嘅开行信息啊。系啊，咁啊，讲起呢个嘅台风啊，吓咁啊，一个接住一个，咁呢个巴威啦，寻日亦都有同大家分享到佢嘅动态嘅。咁睇翻今日嘅话咧，上午8:00，佢嘅中心位置咧就喺距离关岛塞班偏西方向约640公里嘅洋面上吓。咁啊，中心最大嘅风力咧系17级以上嘅。咁啊，预计呢个巴威将会以每小时25到30公里嘅速度咧向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咁啊，大家就要系继续保持关注啦。嗱，咁啊嚟紧啦，我省中西部仍然有较强嘅降雨啊，咁大家就要注意防雨啦。嗱，咁啊，预计咧呢个台风下受到呢个美沙克嘅残余环流以及咧后续嘅季风暖湿气流影响，咁听日啦，我哋广东呢边粤西同埋珠三角市县系有大雨局部暴雨，其余市县系多云间阴天有雷阵雨局部大雨，最高气温雷州半岛、粤东梅州、河源咧系34到36度。其余四县普遍是介于30到33度的。

0: 九号嘅话咧，粤西、珠三角多云间阴天有雷阵雨，其余市县系晴到多云，最高气温全省大部分咧系介于34到37度嘅。系啊，出行咧唔单止要系睇天气啊，亦都要睇一睇吓呢个嘅交通情况啦吓，咁同埋我哋有冇啲交通管制啊，以及咧就系话一啲嘅巴士线路啊吓，有冇所调整咁样嘅？因为有唔少朋友咧，平时出行啦都会系需要坐我哋嘅巴士嘅吓。咁好似最近咁样啦，我哋东门路新建嘅污水管网吓呢个工程施工需要啊，咁我哋区咧对呢个东门路啦啊，即系江泽大道、牛雕江道、龟峰东路啦、东关路、东后路交叉口、红绿灯处咧，进行一个封闭嘅临时施工。因为咁样啦，咁所以咧，深汇公器咧就对途经相关路段嘅线路进行咗临时嘅调整嘅。咁啊，7月3号到8月31号吓，咁啊呢个期间啦吓，咁啊219路、232路、233路、301路、301B路吓，都会有所调整嘅。咁譬如咧，219吓、232同埋233路啦，回程咧就取消呢个潮江里吓，临时咧增加咗停靠城东路同埋供电局嘅吓。咁啊，仲有咧就系301同埋301B 啦，去程嘅时候啦，首班就更改为咧就系6:00嘅，就系雍翠峰发车，咁啊取消停靠呢个东侯三、东侯二、东侯一，同埋德庆潮江里，临时增加停靠归阳北路、江汇时代城一站同埋大光明站嘅，咁啊详细就唔同大家系去务述啦，咁大家都可以系关注翻我哋深汇公器嘅微信公众号，去了解一下呢个线路方面一个调整吓，咁啊去调整好你嘅出行嘅时间啦，同埋行走嘅线路。以免就是耽误你的出行哈。咁除了这个之外呢，亦都要是提醒大家这个信息哈。因为真的对于用水即对于我自己来说，我比较多是夜晚用水，咁所以呢都比较关注这方面的信息。咁但是对于就话平时呢就生活即是煮饭啊，特别是晚上的一些私家朋友啦，就可能无需要太过担心。不过呢都还是建议大家就系啦，提前系做好呢个避水嘅工作，因为咧就好似之前天等村呢一个仁寿村口呢个主供水管道漏水啊，咁啊计划咧就喺今晚嘅10:00到听日朝早嘅7:00系进行一个停水嘅维修噶，咁届时咧雅山村、天等村天健公司周边同埋河村旧路、金三角路口周边、之前星塘村、和格村、西街村等等一大地区咧用水会系暂停供。水噶，咁啊，仲有其他地方都会系低压供水，非热切加压高流层或者地势偏高用户可能都会有停水嘅情况。咁希望大家咧就做好呢、这个储水嘅准备啦吓。咁如果喺呢一个恶劣天气嘅情况底下吓，咁啊启动唔到呢个停水维修工作嘅话啦，咁呢个停水都会系自动取消噶。有咩需要咨询嘅话咧，咁大家都可以拨打佢哋嘅咨询热线嘅，0750657533啊。好嘅，咁再嚟关注一下其他方面嘅资讯啦吓，咁啊最近啦，亦都有唔少朋友仔要揾工噃，咁啊唔知咧你有冇揾到心仪嘅工作咧？嗱，咁喺呢一场嘅即系供需见面会入边啦，达成意向咧有600多人次，我觉得都真系几开心嘅。7月3号上午吓，咁啊产业赋能财聚生活2026年生活技师学院技能人才推介暨实习生供需见面会咧，就系我哋生活人物会堂前咧系举行嘅。咁啊有116家企业咧系抛出咗3030个岗位，咁啊吸引咗超1200名嘅学子咧进场求职。咁啊现场啦初步达成就业以及咧实习意向咧有600多人次噶，咁啊已经系50%啦吓。咁啊现场啦好多同学啦吓，咁啊亦都同一啲企业嘅招聘负责人啦。进行交流噶，今日下边啦嚟听一听啦，生活技师学院吓电器自动化设备安装与维修专业毕业生黄同学系点讲嘅？
1: 我找到的是鸿丰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机械制图，然后 PLC 可以直接上手去做出来，我很开心我能找到这样一个份工作。
0: 嗱，同专业嘅欧阳同学咧就睇准咗机修同管理岗，提前咧已经系就业嘅，同一啲就业咗嘅师兄咧就取经嘅。咁啊，对实习期注意嘅事项啊，同埋上手技巧咧，佢讲话系了如指掌啊。咁啊，学生求职热情高涨，咁用人单位嘅反馈咧，同样都系好积极噶。咁有唔少嘅企业招聘负责人亦都直言嚟啱咗啦。下边嚟听下两位企业嘅招聘人员系点讲。
2: 我们主要面向数控专业还有模具专业机械类的一些学生去进行一个招录，这效果比较好。
3: 他们动手能力特别强，
1: 基本上我们每年都会

0: 过来，他们到我们企业呢，基本培训一个月、两个月左右，都就立刻能上手。
1: 咁啊，睇翻我哋生活技术学院咧，就创办于1987年啊。咁2019年咧，升格为全省首家嘅院区级技师学院。咁啊，学院咧就共有7大系部、26个专业，咁精准对接我哋粤彩师傅啦、广东技工、南粤家政3项嘅工程设置。咁其中啦，电器自动化设备安装同维修啊，中西式面点、护理、汽车维修系广东省重点建设专业。工艺美术同古典家具咧就系广东省嘅特色专业。模具制造、电器自动化设备安装与维修、电子商务专业已经纳入全国技工院校工学一体化第二阶段的建设学专业。咁学校咧，仲同156家嘅企业啦，系建立咗后企合作嘅关系。咁啊，同中西广东啦、李锦记啦、海特精机、新汇中集等等本地嘅龙头企业啦，咁开设咗一个订单班、冠名班同埋新型学徒这个培训。咁啊，近年嚟啦，学院毕业生就业率系达到99%，专业对口率是85%以上，咁啊企业嘅满意度都超95%，留岗率达到93%，咁有75%嘅毕业生选择留喺我哋新汇发展啊。咁喺当日啦，这个活动现场啦，亦都有设置到呢个咨询嘅政策区政策咨询区，咁啊仲有呢个职业指导区。咁我哋区人社局嘅工作人员啦，亦都喺现场啦进行一个就业补贴嘅讲解啊，人才房嘅申请啦，档案存放啦，等等呢啲政策嘅科普。咁仲有咧，佢哋会指导帮啲学生系去即系睇下佢哋嘅简历啊，提供一啲模拟面试嘅服务咁样噶。咁我哋区人社局亦都讲到啦，将会继续推进就业服务同技能人才培养相关工作，为我哋嘅毕业生同实习生提供更多对接企业嘅机会啊！
2: 绿灯嘅时间对你嚟讲系咁样嘅，但系对于老年人嚟讲，绿灯嘅时间系咁样嘅。老年人行得有几慢？过马路的时间就有几短，每个人都会变老，请参扶一下你的明天。广播电视设施受国家法律保护，
3: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占、干扰广播电视专用频率，不得擅自截传、干扰广播电视信号，
2: 爱护传输线路，不随意攀爬铁塔，不私自挪动设备，
3: 保护广电设施从你我做起，让我哋用行动为文化传播保驾护航。
4: 喂，兄弟，索得爽唔爽啊？讲个秘密你知咧，你每索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5分钟寿命，仲送你口臭、牙黄、咳嗽3件套。
5: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噶噃？
4: 系哟，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咗啲乜嘢咩？吸烟危害健康啊！不过你依家退订壮力得切，附上啲赠品，呼吸畅顺，荷包变厚，约会成功率加50%添。
3: 香烟嘅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6: 春上绿芽，
7: 夏听蛙，
6: 秋连霜华，
7: 冬煮茶。 FM98.3
6: 新会电台，
7: 陪你看四季流转，
6: 赏人间芳华。
8: 城市到乡村，
9: 从城市到乡村，
8: 从山间到田边，
9: 从山间到田边，
8: 我哋陪你看世间嘅变迁，
9: 世间嘅变迁。
8: 周一至周五傍晚5:30，城市多面睇，同你数发展嘅脚印，
9: 听时代嘅声音。
1: OK， 继续翻嚟我哋嘅城市多面睇啊，咁啊讲及到咧，我哋一啲嘅同学仔开始揾啊实习单位、啊实习企业啊，咁啊开启自己新嘅一个人生吓。嗱，咁啊喺最近咧，亦都有一场个活动啊，咁我哋咧亦都系欢迎啦，我哋港澳嗰边嘅一啲同学仔啦过嚟我哋呢边实习噶噃。咁啊由澳门。

教青局团生活区委团委人才办团青联等等的单位联合主办的新人汇聚同行未来2026澳门青年人才同心圆项目欢迎会顺利举行。咁啊喺近日啦呢一场嘅欢迎会啦亦都系非常之热闹啊，咁啊通过呢一个欢迎会啊，咁啊亦都系向我哋澳门呢边嘅青年人才啦介绍咗我哋新会嘅一个历史啦、文化啦、现阶段嘅发展啦咁同埋未来嘅一个嘅规划啦咁样。咁啊，据讲啦，系嘛，通过呢一场活动咧，就系帮助我哋澳门青年啦，对即将展开呢个实习生活啊，咁呢一座城市去进一步了解啊，咁啊，增进啦佢哋对呢个城市嘅更加深入嘅一个认知。咁啊，呢一次实习岗位咧就覆盖有区人民法院啦、区科工商务局、区司法局、区自然资源局、区文广旅体局、区妇联、区侨联、区用媒体中心啊、区妇幼保健院，咁啊，仲有咧就系生活银海集团等等嘅机关企事单位。咁涵盖有司法经济、规划、文旅、民生、传媒、医疗以及国资等等嘅领域。咁呢啲岗位咧，就为我哋澳门青年走进祖国内地政务一线同埋产业前沿去搭建咗宝贵嘅平台，亦都系为湾区发展同埋青年成长之间嘅双向奔赴注入咗生动嘅主脚啊！系啊，咁啊，喺呢个活动当中啦，我哋相关负责人啦，亦都同我哋澳门实习生啦，就系介绍咗我哋新会嘅文化底蕴啦，同埋产业基础。我亦都希望佢哋啦喺实习当中啦，可以感受到我哋嘅风土人情啊，亦都可以把握我哋湾区嘅机遇，增长才干。咁同时咧，亦都担当两地交流嘅使者，推介新会促进新澳合作噶。咁而我哋澳门教青局相关负责人亦都勉励学生要珍惜呢个实习嘅机会，咁主动咧就系去学习啦，拓宽视野。即系融入到国家发展大局，咁啊为粤港澳大湾区嘅建设贡献力量，咁啊亦都希望借今次嘅机会啦，推动更多澳门青年嚟到我哋新会呢边发展啦。嗱，咁睇翻啦，自2020年起啊，咁啊我哋相关部门咧亦都有联合启动呢一个澳门青年人才同心圆项目，咁持续咧组织我哋澳门籍在读大学生到新会区党政机关企事单位咧开展实习，并且咧结合系列嘅研学活动，引领青年学子深入去了解新会嘅人文风貌、乡村振兴成果以及咧就系科技创新发展啊！咁截至目前啊，呢个项目咧已经系连续开展咗六批噶啦，咁啊累计咧就吸引咗有66名嘅澳门青年学生嚟到新会呢边咧就系实践成长，咁成为咧就系推动我哋粤港澳大湾区咁啊青年交心交融、深度合作持续注入一个新嘅动力啊！跟住落去啦，我哋团区委咧将会持续咧深化粤港澳青年人才同心圆项目嘅品牌建设啦，咁啊吸引更多嘅港澳青年嚟到我哋新会呢边吓实习就业，发挥好咧联系新会同埋港澳青年嘅桥梁纽带，咁啊呢个作用，咁啊为我哋新会奋力打造珠江口西岸现代化强区同埋江门市陆海门户枢纽贡献青春力量嘅。的确咧，有唔少个同学仔咧，都会趁住呢一个假期啦，都好想去即系进一步学习一啲不同嘅嘢，拓宽自己嘅视野，又或者去了解一下我哋当前生活嘅呢个城市嘅一个发展嘅脉搏啦，想睇下通过边一种嘅渠道咧，去锻炼一下自己，将自己学到嘅知识咧，就系学以致用噶。咁如果你哋有呢个想法嘅话咧，欢迎大家跟过嚟咯。嗱，咁啊嚟紧啦，亦都有一场含金量满满嘅基层调研。实践啦吓，嗱咁啊，2026年生活区第八届大学生社会调研大赛暨新录用公务员社会调研大赛咧，亦都开始接受报名啦。咁啊，当你走出呢个课堂吓，咁啊嚟到我哋嘅大街小巷啊，走进我哋嘅陈皮产业园。侨乡古村、乡村片区，咁你可以咧以青年嘅视角深挖家乡发展嘅现状，咁为我哋嘅8000万工程出谋划策，将你嘅专业知识变成家乡发展嘅真实参考方案。嗱，咁啊，边个可以报名参加咧？只要你有呢个想法，年满18周岁嘅粤港澳青年大学生就可以啦。咁啊，点样去报名咧？吓，咁我哋可以组队嘅吓，咁啊，如果有队友嘅话咧，直接组队6到10人嚟到完成一个项目。咁单人报名嘅话咧，主办方就会系统一调剂一个组队，咁啊匹配啦同赛道嘅小伙伴，咁活动。
动周期咧就系从7月15日开始去到8月5日啊。咁啊，调研时间嘅话咧就系周一到周五早上嘅8点半到12点，晏昼2点半到5点半。咁如果需要走访呢个文旅乡村点位嘅话咧，可以灵活咁安排周末调研吓，行程咧就由你哋小组咧就系自主规划噶。咁呢个调研咧有啲咩内容咧？咁啊，据讲有11个调研方。

向任你选择。而每一个赛道都会对应职能部门，会有专人去对接指导。咁啊，当中包括有呢、这个招商模式转型升级啦，区域产业协同发展、文旅消费新场景同埋新业态培育，仲有侨乡文旅资源活化利用，生活陈皮品牌打造与保护，特色乡村片区组团发展，五边环境提升，人民设计师制度，历史建筑保护与活化，仲有吸引粤港澳大湾区青年就业创业，仲有一个就是特殊家庭青少年群体心理健康。咁呢十一个项目大家都可以系因应你嘅一个学习嘅内容啦，或者兴趣啦，咁可以有所选择嘅。咁当然啦，参加呢一个实习调研啦，有啲乜嘢将会得到点样？收获咧，比如就话，你可以系得到一个官方权威实践认证，因为咧你全程完成呢个调研，提交完整嘅报告咧，就可以领取呢个暑期实践证书啦。咁亦都可以咧，就系话即系获得一个直面我哋政府职能部门获取一手调研资源嘅机会。咁因为有十一个调研嘅赛道啦，咁对应会有专属嘅业务指导单位，仲有个实地走访、座谈访谈，同埋咧就问卷调研，全程都有人去指导同埋对接，就唔需要自己去揾渠道噶。咁最重要就系全套活动系有保障吓，零成本参与啊。咁主办方会统一啦，为所有咁多参与嘅同学啦，就系购买呢个保险啦，配套基础嘅工作经费啦。学生啦都希望利用呢个假期打工，赚取呢个学费或者积累社会经验。但系咧，一啲针对学生嘅暑期工陷阱咧，亦都系趁机而嚟。咁部分一啲不法中介或者公司咧，会以高薪轻松为由嚟吓，要求求职者咧就先交一啲咩服务费啊、服装费啊、押金啊、体检费啊，先至可以上岗啊，甚至啦直接借用你嘅身份证、银行卡啊，声称系用于擦流水或者走账，实质咧就系利用你嘅学生身份进行一个刷单诈骗嘅洗钱活动。咁对此咧，我哋警方咧就明确支招啦啊。兼职务必要通过正规大型的招聘平台，凡是要求提前是要垫任何的费用资金，这些呢一律都要是 say no 同埋拒绝。咁我哋深会公安方面就提醒大家啦，要牢记三不原则嘅下，第一个就是要守好安全底线，唔轻信对于啦任何陌生来电或者短信当中声称咩包录取啊、能改分啊、有内部指标嘅，一律都视为诈骗，删咗就得噶啦吓。咁啊，唔点击吓，即系嗰啲咩高考查分啊、填报志愿啊，冇必要认准各地嘅高考嘅一啲教育考试院嘅官网啊，以及系官方发布嘅指定链接吓。咁对于手机收到嘅任何一啲不明来历嘅嗰啲咩短信啊、链接啊、二维码啊，坚决咧就系唔点、唔扫吓、唔填。咁啊，仲有咧就系唔转账啊，凡系咧就涉及到呢啲咩手续费啊、保证金啊、疏通费或者培训费，要求转钱嘅，一律都唔好信啊。大人可能都会有呢个意识，但好多小朋友咧，其实真系冇呢一个意识噶吓。因为小朋友面对一啲诱惑嘅时候咧，佢哋只管系会满足自己嘅需求吓，令到自己开心，就唔会有一个想法就话，对方系咪真噶？呢个礼品、呢个奖品系咪真噶？去谂呢样嘢咯吓。咁啊，反正对方话送俾你啲乜嘢？分分钟啊，佢都真系会瞒住你，听住佢嘅一个建议啊，打开你嘅手机，然后转钱俾呢个骗子啊。咁所以希望家长咧就要喺呢个假期入边夹实你部手机同埋你屋企个细路。嗱，暑假就嚟啦吓，我哋一啲大中小学生迎嚟咗长假，咁网络游戏都成为咗唔少一啲小朋友嘅休闲方式，而骗子亦都进入咗呢个暑期加班模式啊，咁啊有唔少嘅陷阱噶吓，咁啊呃走佢嘅零用钱可能都系小事，唔会。好多，但系咧，即系更有甚者咧，就系会进一步咧，有到你小朋友咧，攞你部手机咧，就分分钟咧，就系会掏空你的账户吓。咁啊，喺呢个假期入边啦，常见啊，会遇到啲咩点样嘅即系网络游戏诈骗咧吓？第一个咧就系虚假嘅网络游戏交易骗局。咁阿小亮啊，咁啊喺游戏入边咧收到一啲陌生网友嘅私聊啊，对方话需要游戏代练服务啊，引导佢咧就前往陌生第三方平台咧，就系发布呢个代练嘅订单。咁啊，对方咧发送呢个伪造平台啊，支付成功截图之后咧，又指引佢数码联系呢个平台嘅客服。咁随后咧，呢个假嘅客服咧就以代练需要缴纳呢个保险费为由，多次诱导小亮去转账。咁啊，最终咧佢就俾人呃咗成万几蚊啦吓。咁仲有小周啊，咁啊。

在这个社交平台上面看到有些很便宜的租借游戏账号的广告，于是就想说租个账号来玩一下。根据这个广告内容，周同学数码添加了客服之后，对方就说租号要300元，另外再要给100元押金。当时他就按要求转了400元给对方，然后就立刻被对方拉黑了账号，还有这个钱全部都是一去而空了。咁啊喺度咧，亦都提醒大家啦，诈骗分子咧会伪装成高价买家或者系低价卖家，喺网络上面咧去揾 target 嘅。咁一般咧高价买家咧会通过呢个游戏社区私聊去揾一啲高价游戏代练，低价卖家咧就会喺呢个网络平台发布一啲低价买游戏账号啊、道具啊、皮肤啊、装备啊，又或者系低价销售呢个游戏币等等呢啲广告嘅信息。咁啊第二个咧，佢揾到目标之后咧就会系诱导你在这个虚假的游戏交易平台上面进行交易，之后就以什么缴纳交易保证金、支付平台手续费、解除账号冻结问题、等等各种的理由、去诱导你就去转钱给他。咁诈骗分子咧会利用受害人啦，大多数都系瞒住爸爸妈妈私下登录游戏，惊俾爸爸妈妈系闹嘅呢一种咁样嘅心理，不断咁要求受害人啦，就系继续转账支付，咁最后咧就将呢个受害人咧就系拉黑啦，咁压咗啲钱之后咧就拉黑咗佢噶啦，咁所以我哋公安交警方面就提醒公安叔叔方面咧就提醒啦吓，咁要拒绝呢个私下嘅游戏交易，咁亦都要认准一个官方嘅渠道，无论你系买账号又好，代练充值又好，一定要系走游戏官方正规嘅交易通道。嗰啲私下 QQ 啊、微信啊、陌生平台交易咧，都系风险陷阱嚟噶。同埋咧，涉及到金钱嘅一定要小心。同陌生网友涉及到金钱来往嘅时候，要提高警惕，做到唔听唔信唔转账。咁仲有一个咧，听得比较多嘅就系嗰个免费送皮肤、送装备、送道具啲咁样嘅骗局啊，好似阿小亮咁样啦，喺某社交平台咧睇咗一条免费领取游戏皮肤内容嘅视频，于是乎咧就立即联系呢个客服去领取。咁啊，按操作咧领取皮肤奖励嘅时候咧，客服咧就话：诶，呢个账号资金被冻结，需要攞家长嘅账号嚟解冻。咁最终咧，佢就听呢个客服嘅指示操作之后，佢家长嘅银行卡就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7号，星期二，农历5月23，今天是24节气中的小暑，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3: 广西南宁强降雨引发水库灾情，多方力量全力抢险救援，三部门向广西调拨1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
2: 水利部升级发布珠江流域西江洪水橙色预警。
3: 6月中国仓储指数重回扩张区间。
2: 北约峰会举行，提高防务支出成为头号议题。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习近平指出，近日广西、湖北、甘肃等地因降雨、大风天气接连发生水库溃坝、山体滑坡等灾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等工作，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防范次生灾害。习近平强调，当前防汛形势严峻复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抓好既定部署措施落实，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盯紧压实防灾救灾责任，深入开展江河湖泊、并险水库、地质灾害易发区等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强化监测预警和应急救援准备，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近期极端天气多发，国家防办、国家防检救灾办要指导各地密切关注雨情、汛情，加强险情监测预警，全力开展抢险救援，深入排查灾害风险隐患，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救灾措施，严防发生重大次生灾害。
4: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3: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生态文明建设摆在全局工作的突出位置，开展了一系列开创性工作，决心之大、力度之大、成效之大，前所未有。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都发生了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生态奇迹和绿色发展奇迹。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风吹得特别舒服，河水也很清澈，坐在岸边就能看见对面西山的山峰，
6: 岸芷汀蓝，郁郁青青。这段时间在山西省，不少游客来到汾河太原城区晋阳桥段，或在树荫下聚餐休闲，或到骑行路上沐风前行。2017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西考察时提出，让汾河水量丰起来、水质好起来、风光美起来的要求。如今山西溢洪清水入黄河生态保护工程全部完工，2025年黄河流域山西段优良水体比例达96.6%，水质实现历史性跨越。太原市汾河景区管理委员会宣传接待科科长郭凡：
7: 现在太原汾河景区全长呢是大约是45公里的，总占地面积呢约20平方公里，集休闲啊、旅游啊、健身啊、观光于一体。水质呢，常年稳定在地表3类标准以上了。
6: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9年中国北京世界园艺博览会开幕式上讲话时指出，
8: 我们要像保护自己的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同筑生态文明之基，同走绿色发展之路。
6: 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绿色低碳发展迈出坚实步伐，生态环境质量明显。

0: 险改善，亿万人民携手同心，共建天蓝地绿水清的美丽家园，书写建设美丽中国的时代答卷。今年三月，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成为世界上第一部以《生态环境法典》命名的法典。法典单独设置绿色低碳发展编，以法律形式明确了绿色转型的路线图。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杨林平：
1: 法典为生态环境资源审判明确发展路径，将执法司法协同机制上升为法律规定，有效推动了预防为主原则和恢复性理念的落实，为建立健全新时代生态环境司法治理体系提供了坚实的法理实践基础。
0: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前不久，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望谟县乐园板匠1期100兆瓦农业光伏电站顺利完成全容量并网发电，为地方能源结构转型升级、绿色低碳发展增添全新绿色引擎。望谟星电新能源发电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文林：
2: 依托望谟山地资源丰富、光照充足的天然优势，项目创新采用板上发电、板下种植、一地双收、农光互补发展模式，真正实现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共赢。
0: 江河奔涌，当前我国水电装机容量已经突破4亿千瓦，居世界首位。向光而行，预计2026年我国风电、光伏新增装机约3亿千瓦，全球规模最大的清洁电力供应体系已经建成。当高质量发展的绿色底色越发鲜明，我国绿色低碳转型步伐正不断加快。当新质生产力的绿色动能越发澎湃，生态环保思想正发展为社会生活中的主流文化。目前，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清洁钢铁生产体系和全球规模最大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新能源汽车市场渗透率超过50%，新能源重卡销量大幅提升，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画卷正在神州大地上徐徐铺展开来。
3: 面向未来，我们要敬畏自然，珍爱地球，树立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理念，尊崇顺应保护自然生态，加强气候变化、环境保护、节能减排等领域的交流合作，共享经验，共赢挑战，不断开拓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为我们的子孙后代留下蓝天碧海、绿水青山。
4: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大党风华正茂。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坚守多党合作初心，同心同德，携手奋进，奋力画好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最大同心圆。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深情回顾中国共产党走过的光辉历程，精辟概括中国共产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创造的伟大成就。大家表示，总书记的系统回顾和对历史经验的全面总结，深刻印证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民革中央副主席陈兴英：
6: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阐释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民革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夯实多党合作共同思想政治基础。
5: 民盟中央副主席吴维山：
7: 中国共产党6个方面特质是未来一定能不

0: 本铸就新辉煌的底气所在。民盟将始终把国企民生作为履职出发点和落脚点，不断提升建英执政的质量实效。
1: 民建中央副主席李忠民：
2: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是镌刻百年大党初心使命、指明前行方向的宣言书。民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以新时代参政党的担当作为书写多党合作的新篇章。
1: 民进中央副主席王刚：
3: 习近平党建思想为百年大党永葆生机活力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只有跟着共产党走才是在正道上行。民进将把深入学习贯彻此次重要讲话精神作为首要政治任务，充分发挥教育、文化、出版传媒等领域的主界别优势，助力十五五宏伟蓝图变为现实。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不断巩固和发展各民族大团结、全国人民大团结、全体中华儿女大团结，充分激发亿万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凝聚起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牢记嘱托，戮力同心，团结奋斗，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再立新功。农工党中央副主席王璐：
4: 105年的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充分说明中国共产党是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农工党要把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作为最高政治原则，在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助推健康中国建设等工作中贡献我们的智慧和力量。
1: 致公党中央副主席徐小兰：
5: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既为执政党深化自我革命、实现长期执政定向领航，也为各民主党派坚守合作初心、建设高素质参政党提供了思想灯塔与行动标尺。我们将紧扣“十五五”重大战略部署，积极团结海外侨胞、归侨侨眷和留学人员，全力助推国家高质量发展和祖国统一大业。
1: 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刘晓梅：
6: 九三学社将坚定地同中国共产党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发挥自身的界别优势，聚焦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等深入调研，助力实现高水平的科技自立自强。
1: 台盟中央副主席孔令志：
7: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强调，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我们要深入挖掘两岸互通共荣的历史文脉，团结广大台湾同胞，在投身中国式现代化伟大实践中，共创中华民族新的历史辉煌。
1: 全国工商联党组成员、副主席李冰：
8: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是新时代兴党强国的纲领性文献，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切实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推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能，坚定不移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奋勇前进。
1: 无党派人士周光全：
9: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号召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无党派人士将围绕“十五五”规划，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立足岗位，深耕钻研，心系大局，义正建言，共襄民族复兴盛举，共享民族复兴荣光。
10: 本台消息：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仪式今天上午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举行。卢沟桥畔气氛庄严肃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巍然矗立。上午9时，纪念仪式在雄壮的国歌声中开始，首都学生代表饱含深情地朗诵了抗战诗文，首都大学生合唱团演唱了歌曲《抗日军政大学校歌》《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表达了年轻一代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更续英烈精神、汲取奋进力量、为中国

0: 市现代化挺应担当的决心。随后各界代表缓步登上台阶，依次来到抗战馆叙听，手捧花束敬献在象征着中华民族团结抗战的大型浮雕铜墙铁壁前，并向抗战英烈鞠躬致敬。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六月中国仓储指数为50.2%，较上月回升0.6%，重回扩张区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六月份中国仓储指数回升明显，包括新订单指数、设施利用率指数、收费价格指数等多个分项指数有所上升，升幅在0.2%到4%之间。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何辉认为，
3: 六月份伴随全国重大基建项目集中开工，制造业供需同步回暖，仓储行业运行需求有所恢复，指数重回扩张区间。
2: 六月份新订单指数为54%，较上月上升2.3%，达到较高水平，仓储业务需求加快增长。
3: 六月份制造业运行稳增有增，国内外市场需求均有提升，为仓储业务需求提供了有力支撑。设施利用率指数为54%，较上月上升4%，显示仓储设施利用率明显提高。分品种来看，钢材、建材、机械设备等与重大工程项目开工相关的大宗商品品种，新订单指数有所回升，仓储业务活动较为活跃。消费品方面，受端午假期消费需求释放和电商促销活动推动，食品、家电等品种的新订单保持在扩张区间。
0: 受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长时间滞留影响，广西多地出现超历史极值降雨，目前抢险救灾工作正全力推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7月4号以来，广西南宁市出现历史罕见的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南宁横州市宾阳县有水库出现险情。截至今天10时，横州市死亡4人，失联8人，受灾群众84700人，已紧急转移安置53808人，剩余660名群众预计今天完成转移。宾阳县应转移的8150名受灾群众已全部紧急转移安置完毕。横州市委副书记王志：
5: 目前已在横州镇、孝义镇、云表镇等乡镇设置6个临时安置点，全力保障受灾群众的基本生活，特别是针对老弱病幼孕等特殊群体，组织网格员逐户上门排查，点对点接送撤离。
4: 在横州，目前受灾最严重的云表镇，受浸泡的部分房屋洪水已经退去，主要道路已经退水并露出地面，洪水造成沿线村屯道路、管网、光缆较大范围损毁，抢险抢修抢通作业正在进行。
5: 截至7月7日10时，经过电网隐患排查抢修，恢复停电故障台区156台，低压用户数11764户。通讯方面，云表等重灾区一度信号中断，地面队伍不间断地抢修受损光缆基站，逐步恢复村镇基础通信。应急送水车定点驻守各安置点，全天候保障群众临时饮水。
4: 今明两天，横州市宾阳县预计仍有降雨，相关部门继续做好预警校应和转移疏散，保障因灾转移人员的基本生活和就医需求。南宁市副市长韦江：
6: 全市各级医疗机构预留500以上应急床位，并组建洪涝灾害相关疾病的救治专家组，确保伤员得到及时有效救助。
1: 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日前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调拨1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7: 这批中央救灾物资包括帐篷、折叠床、夏凉被、夏装、家庭应急包等共15万件，主要用于受灾群众基本生活救助。应急管理部救灾和物资保障司、物资保障处副处长

0: 长宋思聪表示，因为受灾的情况比较严重，整个道路的通行情况还是受到一些限制，所以我们呢也是分步骤有批次的安排相应的物资调拨。目前呢已经是有5.5万件的中央救灾物资运到了灾区。那么同时呢，我们还启动了应急物资的政社协同保障机制，通过协调各大基金会向灾区援助应急食品、饮用水以及一些特殊的个人卫生用品。
1: 目前国家防总将针对广西的防汛三级应急响应提升至二级，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广西启动国家救灾四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检救灾办派出的工作组已经到达灾区开展工作。应急管理部科技和信息化司抢险救援装备处处长苑超介绍，目前前突力量已抵近灾区，建立对外联络通道，
2: 会同工业信息化部紧急调派应急通讯无人机支援南宁开展救援任务。其中呢，广东、湖北2架大型固定翼长式无人机、2架复合翼无人机在灾区快速构建了空中通信基站。
3: 水利部今天升级发布珠江流域西江洪水橙色预警。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4: 受第十号台风美沙克及其残留云系影响，预计7月8日，广西沿海和东部、广东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将有暴雨。当前，西江、豫江及广西多条中小河流洪水仍在持续演进。预计广西豫江贵港水文站7月7日晚，西江干流梧州水文站7月9日凌晨将分别出现超出警戒水位6米以上的洪峰水位，因持续暴雨冲击和长时间高水位行洪，暴雨区内水库和堤防安全面临严峻考验。水利部信息中心水情一处副处长赵兰兰表示，
5: 珠江流域的西江以及支流的豫江、柳江、桂江、贺江、桂南、粤西沿海诸河，包括长江流域的洞庭湖水系的支水沅江等主要河流会出现一个明显的涨水过程，那暴雨区之内的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以上的洪水。
4: 水利部今天升级发布珠江流域西江洪水橙色预警，提醒广西、广东等省区相关地区的社会公众注意防范。7月10日起，台风巴威将靠近登陆我国东部沿海，先后影响太湖、长江、淮河、黄河、海河、松辽等6个流域，持续约1周时间，登陆强度大，携带水气足，致灾风险高。
6: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第20届中央候补委员、陕西省委原常委、西安市委原书记方宏卫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经查，方宏卫丧失理想信念，忘却初心使命，对组织不忠诚不老实，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不力，干扰巡视工作，对抗组织审查，搞迷信活动，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违规接受宴请旅游安排，违反组织原则，不按规定报告个人有关事项，违规选拔任用干部，廉洁底线失守，违规收受礼金，违规拥有非上市公司股份，利用职权和职务影响为亲属谋取利益，纵容默许配偶利用本人职务影响谋取私利，家风不正，对家人失管失教，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工程项目承揽、干部选拔任用等方面牟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方宏卫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20大代表、陕西省第14次党代会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截至6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163亿美元，降幅为0.75%。
6: 我国大模型、智能体等加速迭代，今年人形机器人全年整机产量有望突破10万台。
3: 湖北东部多地昨晚遭遇强对流天气袭击，发生强降雨和雷暴大风，部分乡镇出现龙卷风。截至目前，造成1.46万人受灾，11人死亡，1人失联，救援救灾工作正全力开展。
7: 您正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针对日方干扰中方科考船正当活动，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
8: 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是中国的固有领土，中方科考船在钓鱼岛周边海域活动是中方主权权利范围内的事，正当合法，无可非议。中方坚决反对日方干扰中方科考船正当活动，已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
6: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2026年北约峰会本月7号到8号在土耳其举行，提高防务支出成为头号议题。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傅博凡综合报道。
9: 北约秘书长吕特7月6号敦促北约成员国履行承诺，提高军费占比。吕特称，北约必须将其经济实力转化为军事能力，把资金投入到导弹和拦截系统等关键领域。
10: 在安卡拉峰会上，我期望各成员国提出清晰、具体且可信的计划，来实现将国防开支提高到 GDP 5%的目标。
9: 去年6月的北约海牙峰会上，北约成员国一致同意到2035年将各自国内生产总值的5%用于防务支出。据北约官网发布的消息，安卡拉峰会的头号议题就是讨论这5%的承诺目标。有分析称，美国方面近来多次施压北约盟友提高防务支出，而一些欧洲国家本就反对大幅提高军费开支。峰会在讨论和推进落实该目标方面还面临不小的挑战。此外，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6号说，希望美国和欧洲伙伴在北约峰会上就对乌防空支持做出有力决定。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称将讨论乌克兰问题。特朗普表示，俄乌双方均有意愿结束冲突，解决冲突将比人们认为的要快得多。多名不愿公开姓名的欧洲外交官预期，本届北约峰会期间将举行军工论坛，并将达成多份价值数十亿美元的协议。
3: 其他国际消息，伊朗外长7号表示，伊朗人民和武装部队不惧怕任何威胁，若威胁持续，最终协议谈判将不会启动。
6: 受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全球原油供应激增影响，沙特阿拉伯将向亚洲客户大幅下调原油售价，据称降价幅度创下2000年以来最大纪录，远超市场预期。
3: 数据显示，本月3号到5号共有108艘船只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通航规模仍远低于冲突前日均138艘的平均水平。
6: 韩国综合股价指数7号盘中一度大跌超8%，触发市场熔断机制，这是韩国股市今年第6次触发熔断机制。
3: 日本东京股市两大股指7号显著下跌，日经225种股票平均价格指数收盘下跌2.12%，东京证券交易所股票价格指数下跌0.97%。
6: 比利时队北京时间今天上午以4-1大胜美国队，晋级美加墨世界杯8强，至此三支东道主球队全都出局。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程慧、刘宇华、黄天卓、郭明，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1: 大家好，刚才为你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多谢收听。
12: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13: 网恋的时候，你问一下自己，肤白貌美的靓女同英俊潇洒的靓仔，点解会找不到对象，偏偏要在网上同你网恋呢？
14: 插班的时候，问问自己，用喐手指就能够致富的笋嘢，点解嗰啲比你叻又勤力的人又唔去做呢？
13: 发验证码俾人哋嘅时候，你问一下自己啊，验证码就等同于银行嘅取款密码，点解你要将你嘅银行密码交俾人哋啊？
12: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15: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6: 晚上7点，
17: 唱响新会，
16: 声动湾区，
17: 声动湾区，
16: 筑梦时代 FM98.3。
18: 新会电台
19: 聚焦葵乡人，关注葵乡事，新会新闻。
20: 各位，而家由思恩、慧婷为大家报道新会新闻。七月六号，江门市委副书记、市长吴晓辉以四不两席方式到蓬江区、新会区开展安全生产检查，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全国全省安全生产视频会议精神，按照省委省政府工作部署，落细落实安全防范措施，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平安稳定。吴晓辉来到蓬江区住宅小区江门市光明石油气储配站有限公司广佛江快速通道新会会城至崖门段工程等地，仔细查看老旧小区消防设施配备、企业特种设备运行、安全应急装备布置、交通道路安全等情况，针对现场发现的问题，当即提出整改意见，要求企业对检查发现问题立行立改，有效防范化解安全风险。吴晓辉强调，要采取有力措施，抓好安全生产和消防各项工作，要深入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举一反三，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强化工程建设安全管理，全面加强道路交通安全监管，统筹抓好危化品、燃气、烟花爆竹、渔业船舶、飞煤矿山、工贸等重点领域安全，要突出抓好人员密集场所、高层建筑、经营性自建房等火灾防范，重点抓好九小场所、三合一场所消防安全，要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纲相责、齐渣共管、失职追责和三管三必须要求，以更严标准、更实举措、更硬作风，扎实扎细各项工作。
21: 七月六号，区委常委、组织部部长郑立森带队到江和平江门市先进基层党组织的二期高工贸有限公司、浩盈家居用品有限公司，开展七一走访慰问，为企业党组织颁授荣誉牌匾，并表示祝贺，同企业负责人、党支部书记及党员代表座谈交流，实地查看党员活动阵地，详细了解党组织建设及企业生产经营情况，对两家企业坚持党建引领、助推发展的做法予以充分肯定。郑立森指出，和平江门市先进基层党组织既是荣誉，亦都是责任，企业要珍惜荣誉，再接再厉，持续推动党建工作和生产经营深度融合，同频共振，一是突出政治引领，充分发挥两个作用。企业党组织要发挥好战斗壁垒作用，引导党员两身份作表率，通过党建大队建、大团建、大扶建，将党员职工凝聚在党组织周围，让党旗在企业一线高高飘扬。二是规范组织生活，增强企业凝聚力、向心力，严格落实三会一课、主题党日等制度，创新活动载体，丰富企业文化内涵，畅通党内关心关爱渠道，切实提升党组织吸引力和职工归属感。三是深化党建融合，助推企业高质量发展，稳准党建工作和生产经营结合点，将党的领导融入企业治理各个环节，以高质量党建引领创新驱动，提质增效。
20: 继日，区自然资源局举办2026年第四期自然资源大讲堂，专题开展耕地保护政策培训。本次培训紧扣当前耕地保护工作面临的新形势、新要求，系统梳理解读最新政策要点，培训结合日常监管中的典型案例，对政策执行中的关键环节、依法问题及操作难点进行深入剖析，帮助参训人员精准把握政策边界，切实提升业务实操水平。此次培训坚持以问题为导向，精准回应基层干部履职中的政策理解不透彻、实操经验不足等痛点，进一步树牢了参训人员的底线思维和红线意识，有效夯实了耕地保护基层工作根基。下一步，区自然资源局将持续加大政策宣传培训力度，依托田长制强化日常巡查监管，做到耕地保护问题早发现、早制止、早处置，同时统筹做好耕地指标储备和设施农业用地服务保障， 坚决守牢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红线。

0: 为全区粮食安全和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资源基底。
1: 新会公安分局政务服务中心旗超分中心自6月26号正式对外服务以来，运行平稳有序，有效满足了周边群众就近办证需求。分中心位于旗超大道，靠近旗超公园处，在现场可以见到前来办理业务的市民无需长时间排队，基本实现随到随办。据介绍，分中心目前主要受理普通护照、港澳通行证及签注、省内居民身份证新换领等业务，服务时间为周一至周五上午8点30分到12点，下午14点30分到17点30分。设于分中心旁的智能服务区更早投用，配备身份证自助办理机、出入境智能签注机等设备，可全天候办理身份证、驾驶证、出入境签注、交通违法处理及自助拍照体检等事项。警方温馨提醒，办理出入境证件需本人携带身份证及有效数字相片回执，未满16周岁需监护人陪同，并携带户口簿及关系证明。新换领身份证需携带户口簿、相片回执及原证，16周岁以下需监护人陪同。涉外户籍仲需要提供粤居码或就业就学居住等相关证明材料，详情可现场咨询工作人员。
0: 7月3号晚，2026江门乡村歌手大赛新会区海选赛在大宅镇牛勒龙舟文化公园举行，38组选手轮番登台，为乡村夏夜增添文化活力。海选赛以村歌唱起来、桥韵润乡野为主题，结合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宣传教育活动，将舞台搬进乡村，实现零门槛全民参与。牛勒村拥有500年非遗龙舟底蕴，龙舟文化在这里与乡土歌声相融，展现侨乡文旅魅力。参赛选手当中既有中央能手、新农人，亦有普通村民。参赛曲目涵盖经典老歌、流行金曲及本土原创，经过角逐，四人合唱《银湖湾的春天》获金奖，独唱《高原的油菜花》《故乡有话告诉你》分获银铜奖，奖品极具乡土特色。金奖得主喜提活羊一只，银铜奖选手分别收获肥鹅、靓鸡，接地气的奖品引发全场欢笑与喝彩。据了解，本次海选优秀选手将晋级市级决赛，市级前三强选手将代表江门出战省级半决赛，在更高舞台唱响侨乡之声，赋能乡村振兴。
1: 各位，今次的生活新闻经已播报完毕，多谢你的收听，再会。
0: 再会。
2: 劳务有故事，工会有温度，劳动精神，职工最强。劳动精神，职工最强。
3: 欢迎收听《劳动精神，职工最强》，我是节目主持人永永。今期节目要同大家介绍的劳动者是新会区妇幼保健院妇女保健部部长周秀春。医护人员是承载生命希望的使者。周秀春长年累月扎根在一线岗位上，踏踏实实为群众排忧解难。
4: 从医20余年，让我难忘的事情有很多，但是最让我记忆深刻的是有一位孕20周的试管婴儿孕妇突然破了羊水，她和家人陷入了绝望，拉着我的手问医生还有希望吗。看着他们渴求的眼神，我说不出放弃二字。那时我也怀着身孕，便以准妈妈的身份每天陪她聊天，给她信心，同时帮助她制定了周密的安胎方案，最终她成功足月的分娩。周医生，是你给了我做母亲的勇气。那一刻我深深体会到，医者不仅要治病，更要治心。
3: 多年来，周秀春带领科室技术骨干深入全区11所乡镇卫生院，举办健康讲座和实操培训，亲自示范手术操作流程，令到乡镇卫生院的救治能力得到了显著的提升。
4: 我始终认为优质医疗应惠及每一位妇女。这些年基层妇女来到市里就医路途遥远，困难重重，基层妇产科医生的专业知识

0: 匮乏，我就开展了健康讲座、实操培训，帮助基层医生提升救治能力，还举办市级宫颈疾病培训项目，搭建了学术交流的桥梁。看到基层妇女能在家门口享受规范诊疗，所有的奔波都值得。
1: 在我们生活仲有很多好像周秀春那样不辞劳苦守护生命的医护人员，正是因为有他们常年坚守尽心救治，我们才能够无惧病痛安稳踏实。多谢你聆听劳动精神职工最强故事，与君共勉。
2: 致敬劳动模范，争做时代先锋。本栏目由新会区总工会特约播出。
3: 一边旅游一边赚钱的机会嚟啦！潮起银湖湾 MV 创作大赛放大招，特等奖奖励8000蚊现金。本次赛事面向全民公开征集，只要你用原创视频宣传银湖湾的产业发展、生态环境、人民底蕴、农旅特色等，按要求双渠道投稿即可参与评选。征集持续到7月31号，大家可微信关注相约新会，搜潮起银湖湾了解赛事详情。
4: 天上的流云，
5: 长角的阳光，
4: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5: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4: 相伴983，爱上下一场。

0: 男性千载江州，文脉万世流芳，明理而真信，崇德且力行，新会故事。各位欢迎收听新会故事，我是钟仔。今集节目我们继续细细品味郑兆颖先生的故事。上集节目我们就讲到郑兆颖先生去到酬振会向负责人杜明来意，决心卖子救国。振筹会的负责人也都被这位以心救国的青年汉子的义举所震撼，当即决定运用多种的途径向华人社会发布郑兆颖卖儿筹款救国的消息。郑兆颖决心卖子救国的行为得到了酬振会的支持，但是同样都要得到屋企夫人的支持。咁郑兆颖翻到屋企又应该点样向佢嘅老婆钟彩霞交代呢？当晚郑兆颖迈住沉重嘅双腿翻到屋企，钟彩霞同埋几个儿女正围住饭台等佢食饭。喺饭台之上，佢老婆仲准备咗一份佢最鍾意嘅家乡小食，新会话就叫做大闸旗仔。全家人望住郑兆颖翻嚟食饭，等住佢起筷。之但系郑兆颖迟迟都冇拎起筷子同埋碗。只见郑兆颖深深吸咗一啖气，示意妻子阿彩一同入房，话有事商量。郑兆颖带住老婆一入到房，先将身怀六甲嘅老婆扶到床边坐好。郑兆颖深情咁样用双手轻抚住佢老婆隆起嘅肚皮，呢个时候泪水已经浸润咗郑兆颖嘅双眼。郑兆颖含住泪同佢老婆讲：
1: 阿彩，对唔住，事先冇同你商量，但系为咗支援祖国抗战，我已经将你肚入边嘅苏虾卖咗啦，得到嘅款项亦都全数捐俾筹赈会。将来苏虾出世，无论佢系仔定系女，都要俾人哋啊！
0: 讲到呢度，郑兆颖再都讲唔落去啦。郑兆颖嘅妻子钟彩霞一开始仲以为老公系讲笑，冇咩特别在意。但是她见到她老公饱含泪水痛不欲生的神情，终于都知道原来老公讲的是真话。霎时之间她觉得震惊自身，毕竟含辛茹苦十月怀胎，谁做母亲的舍得将未出世的苏虾转手就送给人家。各位，究竟郑兆颖的妻子钟彩霞又舍不舍得将肚入面未出世的苏虾送给人哋呢？今集的时间就差不多了，下集同样时间将会同大家细细品味郑兆颖先生的故事，敬请留意收听。
2: 江州大地英雄辈出，他们用一生刻下一枚红色的印记，新会红色印记，新会红色印记。
3: 热血锄奸铸中运，新会烈士龚昌荣。龚昌荣1903年生于新会古井镇，是土地革命时期威名赫赫的红色特工，地下锄奸队领袖。出身贫苦农家的他，年少就立下了推翻黑暗统治、救国救民的志向，一生游走于刀光剑影的隐蔽战线，谱写惊心动魄的革命传奇。青年时期，龚昌荣前往广州做工，向工厂接触进步思想，投身工人运动。1925年他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参与省港大罢工、广州起义。广州起义失败后，白色恐怖笼罩羊城，大批党员群众惨遭反动派屠杀， 党组织屡遭叛徒出卖，损失惨重。危急关头，龚昌荣临危受命，组建中共地下红色特工队伍，专门惩治出卖同志的叛徒、作恶多端的特务，保卫地下党组织安全。当时广州特务密布，大街小巷遍布眼线，开展锄奸工作，九死一生。龚昌荣胆大心细，善于伪装，深入敌营搜集情报，精准摸清叛徒行踪。他带领队员数次完成惊险锄奸任务，清除多名危害地下组织的核心叛徒，震慑了反动特务势力。敌人对他恨之入骨，重金悬赏他的人头。因广州局势持续恶化，龚昌荣奉命前往香港、上海继续开展隐蔽斗争。在上海，他担任中央特科重要骨干，配合组织搜集国民党军政情报，营救被捕同志，铲除国民党特务爪牙，长期身处生死一线。他多次身陷包围，凭借过人胆识与应变能力屡次脱险，成为敌人闻之色变的红色利刃。1932年，因身份暴露，龚昌荣不幸被捕。国民党特务知晓他掌握大量地下党组织情报，软硬兼施，先是许诺高官厚禄，劝其归顺，遭到他厉声痛斥。敌人随即动用各种酷刑，百般折磨，妄图撬开他的嘴巴。龚昌荣紧咬牙关，始终坚守党的秘密，绝不透露半个党员姓名与组织联络点，冇向反动派屈服分毫。敌人见利有酷刑，皆冇办法动摇他的革命信仰，最终下达处决命令。在刑场上，龚昌荣昂首挺立，从容不惧，高呼革命口号，慷慨就义。年仅29岁，从工人先锋到隐蔽战线英雄，龚昌荣冇辞请疆场，却以一己之力在暗流汹涌的地下战场守护革命火种。如今生活大地铭记住这位无名战线烈士的壮举，他忠诚无畏、宁死不屈的英雄气概，永远留在五邑红色记忆中，激励后辈铭记历史，传承革命风骨。
2: 听红色故事，全榜样力量。要安全骑乘电动自行车，上路前先做好车辆上牌登记。如果非要给电动自行车一个伴侣，我选择头盔。如果要在安全驾驶这件事上加一个期限，我希望是永远。切记，生命安全高于一切。骑乘电动自行车一定要遵守交通法规。
4: 我喜欢晚风中的蝉，
5: 连晚风心里吹，吹散我的泪，似风筝把你追。
6: 我喜欢蝉鸣中的霞，
7: 知了也睡了，安心的睡了。
8: 我喜欢夏夜中的月，
9: 我喜欢月光中的你，
10: 人有美丽温馨的。
9: 我喜欢月光中的你，
10: 人有美丽温馨爱意，做梦都是你。
8: 983
2: 生活电台，
11: 与你同享夏日之美。
12: 2026美加墨世界杯开波，我哋积极赛场一线盘点精彩入波，解读战术博弈，分享赛场百态。
13: 你有次机会又交俾呢个沙拿，沙拿右位置又搞搞阵，少少假动作再执翻埋远处位置，轻松搞掂你啊！
14: 呢啲咪讲默契咯。
12: 世界杯点睇？你我一齐睇。品味足球独有嘅热血同魅力。世界杯一齐睇，
14: 世界杯一齐睇，我系同大家一齐睇世界杯嘅主持人韦超。世界杯十六强，双牙之前西班牙面对住葡萄牙呢场嘅比赛，无论系边个赢边个输啊，都会有一啲嘅老将将会系告别佢哋嘅世界杯，亦都系带住佢哋呢个嘅世界杯结束啦，嚟结束我哋一班老球迷嘅青春。咁当然，双牙嘅面对面嘅对碰啦，会系好多嘅朋友，即系叫做手背又系肉，手心又系肉。毕竟有好多嘅球星啦，好多中意嘅球员都系中意咗咁多年啦，而家要嚟个正式嘅告别。咁呢场嘅比赛咧，其实讲翻嗰句，从场面嚟讲，我感觉上咧就真系唔系话好多嘢讲嘅啫。毕竟有睇比赛嘅朋友都知道，特别系挨夜睇呢场嘅比赛嘅朋友啦，可能真系中间会系钓鱼钓唔少次，瞌着会系有唔少次。但系比赛嘅精华竟然系去到咧最后嘅90分钟啊！咁当时咧个镜头咁啱就系俾到呢一边张嘅助理嘅裁判举牌保时6分钟，而镜头一转到过嚟呢边咧，宾拿度斯华喺中圈附近啊被犯规，西班牙就快速开出呢个嘅罚球，费兰多托利斯传到去中路入契嘅美连奴冷静射成1-0。嗱，呢个嘅罚波咧，你可以见到成个西班牙嘅效率系好高嘅，甚至镜头都转唔过嚟啊！就系话啱啱保时一转到过嚟呢一边就入波啦，1-0嘅比分咧，最终都凭借住。都是准绝杀的了，甚至是真真正正的绝杀，是结束了葡萄牙在本届赛事的世界杯的征程。葡萄牙结束征程也都象征着 C 朗是正式结束他6届的世界杯的赛事，也都有可能是结束他的国家队的这个征程。当赛后所有的镜头都对焦到 C 朗的身上，而 C 朗也都行到去场边同现场的葡萄牙的球迷去告别的时候呢，其实他告别的不单止是现场的球迷，更加是他喜欢的球迷，喜欢他的球迷，睇到佢大嘅球迷。嗱，讲翻啦，2004年开始，基斯坦奴·朗拿度喺葡萄牙举行嘅欧国杯咧就崭露头角。喺嗰个时候咧，大家就开始认识到呢个名，亦都开始见证住佢嘅成长，一步一步行到过嚟6届嘅世界杯嘅赛事。成绩最好嘅就系2006年嘅世界杯殿军，只不过嗰一届咧系 C 朗嘅初出茅庐，葡军主要就由费高同埋迪高领衔住。嗱，撇开世界杯啦 ，C 朗最辉煌嘅国家队嘅荣誉就要数翻2016年带领住葡萄牙第一次夺得欧国杯嘅冠军，以及喺2019年同埋旧年两度捧杯欧国锦标赛。除此之外，他创造了无数的惊人的数据，包括在历史上边国际赛入波最多、出场次数最多。至于在世界杯当中，他亦都是世界杯唯一连续6届都有入波的球员。我相信这些数据贴在他的身上的时候，我们的球迷应该就会有更加多的笑容在面上。虽然葡萄牙的主教练马天尼斯都表示过，谁个话得埋啫？到时候可能2030年西班牙、葡萄牙、摩洛哥世界杯，你又会见到45岁嘅 C 朗披上葡萄牙国家队嘅队服，征战本国举办嘅世界杯咧。

0: 啊。
1: 喂喂，萝卜妹，你做乜嘢？
0: 唉，成哥，你啲富贵竹啊，都系啊。
1: 哎呀，你千祈唔好喐我啲富贵竹啊！呢、這个咧系徐半仙帮我摆嘅风水阵嚟噶。
0: 风水好唔好呢？我就唔抵，但系你啲水摆到好似老火烘烤。
1: 真系好似个几月冇换水啦。
0: 个几月？你开啊！入面啲蚊虫 B B 都翘晒毛啦。
1: 吓、啊！
0: 富贵竹唔换水，招财变招蚊。啲移民啊，最重要喺佢啲地方生 B B 噶啦。你可能你知，纸上杂物又多，拗佢多万犀利，个税金过嚟绑衬你咋？
1: 啊，唔怪得你近排生意咁淡啦。我执，我即刻执。
0: 仲要撞卖访问纱厂，去满脸啊！
2: 左邻右里提醒你，杂物勤清理，蚊虫无定匿，干净尤企理，财神睇中你。
3: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
4: 请问乜嘢系防溺水六不准？
5: 我知我知，六不准系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准喺冇家长或者老师带队嘅情况下游泳，不准到唔熟悉嘅水域游泳，不准到冇安全设施、冇救护人员嘅水域游泳，唔识水性嘅学生。不准擅自下水施救，
4: 全中100分。
5: 耶、yeah! ！
3: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6: 天上嘅流云，
7: 墙角嘅阳光，
6: 夜空嘅流萤，晚风嘅花香。
7: 夜空嘅流萤，晚风嘅花香。
6: 生活983，爱上夏日场。

0: 让平凡的生活拥有精彩的故事。小说联播。
1: 一把蒲扇行天下，一身破衣踏红尘，嬉笑疯癫闯大义，慈悲济世度众生。各位听众朋友，下边时间请收听由林少明为你播讲的经典长篇小说《济公传》。善哉。
2: 上回讲到
3: 李四明、高国泰而家两个人相见，悲喜交集，各诉往事。李四明就对高国泰讲：恩兄啊，你先回我家住住先，有话我哋慢慢讲。系啦，高国泰呢回绝处逢生，心中欢喜，两个人一边行就一边倾偈。嗰阵呢已经天黑了噃，高国泰忽然间就叫一勾，争啲成个扑喺地下度。原来呢地下呢摆住两匹绸缎喺度，高国泰就借住皓月当空，攞起啲绸缎嚟睇，隐约见啲上面印住兴隆绸缎店五嘅字。李四明就话：哦，呢两匹绸缎唔系我哋余杭县嘅字号嚟㗎噃，我哋呢度只有两家绸缎店啫，就系天醒同永顺。啊，呢间兴隆号唔知边度嘅呢吓？高国泰就系个老实人咧，就对李四明讲：呢两匹绸缎好值钱噶噃，唔见咗人咧就梗系好心急噶啦。如果系嗰啲伙计送货跌咗嘅咧，咁就水洗都洗唔清啦，连命都会冇埋啊！不如我同你两个人做件好事，喺度等一等，睇有冇人翻嚟攞马啦。两个人就企喺度等，等咗好耐都冇见人嚟揾。嗰个李四明就讲啦：恩兄，不如先翻我屋企先啦。嗱，将啲布匹放喺我屋企，听日有人嚟揾我哋就还翻俾佢。如果冇人嚟呢，我哋就喺四门张贴告白，招人嚟到认领系啦。高国泰就话：好啊好啊，不过依家我要先去揾咗我个朋友王成碧先。他叫我去拿银两。

又等住我翻去饮酒嘅咧。唉，呢一次啊，我就因为跌咗佢嗰50两银，先至会撞见贤弟咧。嗰个王成逼佢为人忠厚，我啊传教佢救我一命，又多得佢信我，仲应承俾银两我翻去接家眷，真系恩重如山。我一定要而家翻去揾着佢先。李四明就讲：哦，唔紧要，你翻我屋企先，我即刻派个伙计话俾佢听啦吓。嗱，佢对你咁好，听日我同你一起去拜谢佢咧，啲银两我嚟还俾佢得啦。两个人一起翻到李四明屋企，李四明啊真系将高国泰当救命恩人咁嚟到对待，叫老婆仔女过嚟拜见恩人，然后两个人喺厅住饮酒畅谈。李四明啊顺手将嗰两笔绸缎攞出嚟睇下，哇！呢两笔嘢好矜贵噶噃，啊，就唔知嗰间兴隆绸缎店喺边处嘅呢吓？两个人继续又喺度倾偈，一路倾到将近天光，然后先各自回房安寝。第日一早都未曾起身啫，就听见外面有人敲门。李四明，你屋企系咪有位高国泰啊？高国泰喺里面听到呢，就以为王成璧派人嚟嘛，就喺里面应住：系啊，系啊，系啊！李四明呢就即刻吩咐家人快啲开大门。一打开门啫，外面企住两个衙门捕头，一个叫做金灵秀，一个叫做董世昌，后面呢跟住四个官差，个个攞住铁尺木棍。一见高国泰就问：喂，朋友，你贵姓名啊？我叫高国泰。啱晒，咔嚓一声，用锁链就锁住高国泰。李四明惊出嚟就上前拦阻，咔嚓一声，连李四明都锁埋。那个捕头金灵秀就大喝一声：入屋搜查赃物！四个伙计就冲入嚟啦，几下手脚将嗰两笔绸缎就攞出嚟啦。李四明就问：喂，两位捕头，我一向安分守己，你两位点解要捉我哋呢？李四明，你两个做咗乜嘢事？正所谓鸡食放光，从心知肚明，唔使我多讲啊。我哋两个当差嘅啫，敢咁大胆无端白事嚟捉人呢？阮太爷派我哋两个嚟火速锁人噶，你有说话，快去对阮太爷讲啦。讲完几个衙役嘅连推带拱，将李四明同高国泰就拉入县衙。唉，个高国泰啱啱绝处逢生，依家又祸从天降。呢个县嘅县太爷呢，系姓武名少辉，佢系科甲出身嘅。到任以嚟呢，都为百姓做过啲好事。佢为官清正，两袖清风，都算得系个好官嚟嘅。佢下昼我哋就啱啱翻到嚟衙门，即刻就下令升堂审案啦。三班堂下侍候，乜嘢叫三班呢？旧时啊，衙门啲衙役呢就分三班，即系壮班、就班、快班。壮班呢管嘅就系守护法堂、吶喊示威；就班管嘅呢是排牙打点，快班呢就行签叫票、拉人逐贼，三班各有所思嘅。咁啊，大老爷升堂，下边呢就禀上启禀大老爷，杀人抢劫犯高国泰同埋佢个同伙李四明喺恩家岛抢劫兴隆绸缎店，明火执仗、刀伤事主，劫去绸缎50匹、银两1000两。现将首犯高国泰同伙李四明押到，阮太爷就下令押囚犯高国泰、李四明上堂。下边就大声呼喝啦：押高国泰、李四明上堂！衙役就推佢两个上前跪低：老爷在上，生缘高国泰叩头。大老爷，李四明叩头拜见老爷。阮太爷坐在上面一望落嚟，
见到个高国泰，文质彬彬，相貌端正，五

官清手，分明一个文弱书生，唉，唔似个杀人强盗噃。大老爷就问高国泰，你哋喺甄家岛抢劫绸缎店，同伙有几人？抢咗多少财物？燕窝藏在何处？你从实招来。大人啊，生源系读书之人，都唔知道兴隆绸缎店喺边度嘅，更无抢劫商人之事，实在难以招供。哦，高国泰，你既然不知情，难道被劫走嘅绸缎有翼嘅，会飞到你手上？大人，嗰啲布匹系生源昨晚喺城外路边执到嘅，本来打算今日就喺四门贴贴招领，点知就俾大人传生源嚟到，生源确实不知情啊。阮太爷就将嗰两匹绸缎攞出嚟睇咗睇，吩咐大兴隆绸缎店嘅掌柜黄海上堂。啲差人呢就带咗个五十零岁嘅伙计上堂啦。阮太爷就吩咐攞呢两匹绸缎俾个掌柜睇真下。嗰个掌柜睇咗一轮，阮太爷就问黄海，你是兴隆绸缎铺的掌柜，专管买卖的，你看真下，这两匹绸缎是卖出去的，还是那晚被强盗抢走的？那个老掌柜黄海呢，就拿着两匹绸缎再仔细看了一阵。启禀大老爷，这两匹绸缎是被强盗抢走的。你间绸缎铺买卖咁多布匹，黄海，你啊点解认得呢两匹绸缎系俾人抢走嘅呢？你有何凭证？黄海啊，你不准胡言乱语。如果你乱作证供，本院唔放过你噶。你讲，系，大老爷，我哋绸缎铺摆出嚟卖嘅布匹呢？都印有兴隆绸缎店几个字嘅，之凡系收咗银之后呢，就加过一个印，印如生财有道四个字用嚟做记影，即系话呢笔布已经收咗钱㗎啦。呢两笔绸缎上面并冇呢个印章，所以一定系俾强盗抢㗎啦。阮太爷听完岌一岌头，就吩咐将黄海带落去，跟住就对高国泰讲：你听见㗎啦，分明系你喺绸缎店抢出嚟嘅，你仲有何话可讲？大人啊，生源呢两匹布确系喺路边执到嘅，咁或者系强盗打劫抢走布匹留咗喺路边呢？大人一口咬定话生源去打劫，咁又有何凭证呢？嗰个大老爷一听就当堂发火，一拍个惊堂木，岂有此理！斗胆喺本院面前放肆！你咁讲法，即系话本院冇凭冇证逼你招供系嘛？人嚟，大证人上堂。高国泰一听，哎呀，死啦死啦，乜连证人都有卖噶？哎呀，呢回想唔死都唔得啦！只见呢公堂旁边，差人就带咗个人上堂。高国泰偷眼一望，哎呀，呢个人我都未曾见过面嘅。个人若莫二十零岁，生得白白净净，成个读书人打扮。又唔似嗰啲市井流氓地踎啊！死啦死啦！我同佢无冤无仇，都未曾见过面，点解佢会出庭顶证话我系强盗呢？高国泰就唔认得呢个人嘛，知李四明一眼望见就心中明白，哎呀，乜原来系佢啊！呢个乜人嚟嘅呢？呢个人
原来就住喺李四明。

0: 篱屋嘅，叫做简儿。呢、這个简儿呢，本来亦系世家子弟嚟嘅，老豆做过官嘅，知佢为人好食懒做，一副身家呢就俾佢嫖赌饮出去败清光。依家呢，只系剩得佢夫妻两个，知佢啊连老婆都养唔掂，又唔肯抛头露面去做事，就成日问隔篱嗰个李四明借银两。李四明呢，最初亦都同情佢系读书人，又系书香世代，故此呢亦不时用银两周济佢。知嗰个简儿呢，一有钱就花天酒地，唉，咁你几多银够佢揈啊？李四明见到咁，慢慢就唔肯借啦嘛。个简儿就怀恨在心，呢个读书不成三大害嘅人呢，做嘢冇本事嘛，先谂埋晒啲死计啊！佢几叻噶噃，佢一心想揾个机会嚟到靠害李四明。嗰晚呢，简儿啱企喺门口，就见到李四明同个生部人攞住两笔绸缎翻嚟。简儿心中奇怪啦，啊！个李四明住喺度咁耐，我都未见过人嚟揾佢噶嘛。啊，今日点解仲揾人翻嚟？啊，仲托住两笔绸缎呢？简儿呢就借意入去李四明屋企，就话借把秤嚟洗下。咁啊，大家隔篱邻舍虽则佢穷啫，亦都时常来往啊。李四明家人啊冇提防佢，就俾佢入去啦嘛。入到去客厅，佢就听见李四明同高国泰喺处倾偈，两个人就倾到点样处置执到翻嚟嘅兴隆绸缎店呢两笔绸缎。嗰个简儿一听，哦，呢回有机会啦！嗰间兴隆绸缎店系喺恩家岛嘅地方嘅，前嗰排俾强盗打劫，劫走啲绸缎，仲杀伤事主。唉，佢哋而家执咗两匹兴隆绸缎店嘅绸缎翻嚟，一定系嗰班强盗跌咗嘅。好，我听日去衙门告佢一状。话高国泰系首领，咁个李四明就变成窝藏强盗，唔死一身散啊！佢咁抵死啊嗱！咁多钱问佢借几两银，一推三赖死，我拉下佢坐监，等佢知啊未道德。啊，嗰个咁狼心狗肺嘅简儿啊！啊，第日一早佢真系摸去衙门嘛，啱啱个捕头金灵寿喺住当班，简儿就上前打工作揖。唉，捕头大哥，恩家道嗰件打劫绸缎铺嘅案破咗未啊？大老爷出花红啊，你有乜线索冇啊？
1: 有啊有啊，
0: 我是住喺李四明隔篱噶，昨日见到有个生部人嚟同佢斟咗一晚啊，我听到佢哋讲乜嘢噶啦，就是讲打劫绸缎铺嘅事咧，我想嚟报个信。那个金灵寿一听，吓、啊，好，呢件案啊，搞到我哋踢晒脚头都大埋，啱啦，我带你入去见大老爷啊。阮太一听到话有线索，即刻就升堂接见。嗰、那个简儿就跪低嚟到禀报，睇翻大老爷，小人简儿系住喺李四明隔篱，近来啊时时见到佢屋企有形迹可疑嘅人常来常往嘅。昨晚小人见到有人托住两匹绸缎入李家，小人就借意话入去借请，听见佢哋喺处讲。哦，原来嗰嚟个人系强盗首领高国泰，系带埋赃物入李四明处收藏。佢两个人仲密斟咗好耐啊，倾点样嚟销赃啊。小人同李四明一向无冤无仇，只系怕他日老爷怪罪小人知情不报，众贼潜逃，故此今日特嚟告发，求大人明察。阮太爷听到咁讲，即刻派金灵寿、董世昌两个捕头带领人马去捉高国泰同李四明。而家阮太爷见到高国泰问要赃证啊，故此即刻传简儿上堂顶证。简儿，

0: 你是来告发高国泰明火执仗打劫筹断店的，你四名是窝藏赃物，现在本院将他二人押来，你来出堂顶证。简二就说，启禀老爷，高国泰同你四名在大厅倾偈，小人听得十分清楚，并无认错，小人愿意当堂顶证。你四名就大声嗌冤枉，老爷啊，那个简二啊住在我隔离的皆因他成日问我借钱，借咗俾佢，佢又唔还，我唔肯借，佢怀恨在心，有意害我噶咋？求老爷开恩查清楚。阮大爷就打听佢说话，乱讲，本院轻易都唔愿意落刑嘅。你两个既然顽固不化，人精物精面前都不肯招供，左右夹棍伺候，啱啱准备落刑。忽然间公堂上刮了一阵狂风，哇，对面都不见人。刮了一阵风，风停了之后呢，公案上边放了一张纸，袁太爷拿来一睇，纸上写着两个大字，冤枉。袁太爷的心想，哎呀，奇了，忽然间刮了一阵风，台上面又有呢张纸，冤枉。呢件案怕另有内情嘛，要重新审过嘛。阮太爷就吩咐将高国泰、李四明押入监仓，仲将个证人简二呢亦扣留住先，咪俾佢走住，听日再开堂审清楚。咁到底后事如何呢？且听下回分解。
1: 你知道一座城市最大的魅力是什么吗？是邻里间温暖的问候。
2: 叔叔，早上好。
1: 是等待红绿灯时的耐心。是将废弃物丢进垃圾箱里的动作。是有序排队的自觉。是公共场所安静不喧哗的共识。是餐桌上节约不浪费的习惯。
3: 剩下的打包吧。
1: 是在公园里不随意采摘的善意。你心我心，文明同心。你行我行，和谐同行。

0: 非法集资，拒绝高息诱惑，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保障人民财产安全，树立正确理财观念，警惕非法集资陷阱。
1: 家庭用电要小心，
2: 用完电掣记得掹，
1: 用火用气不离人，
2: 用完阀门要拧紧，
1: 闻到异味快开窗，
2: 室外报警至稳阵，
1: 电锯过期要换新，
2: 购买洗浴要谨慎，
1: 家中常备灭火器，
2: 突发火险快处理，
1: 用电用气无小事，安全知识牢记住。
3: 家是我们温暖的港湾，但是香烟的烟雾却伤害到我们最爱的人。

0: 为了家人的健康，请放低手中的香烟，禁烟，为家人撑起一片健康蓝田。
1: 我喜欢晚风中的事物，
2: 连晚风心里吹，吹散我的泪，似风筝把你追。
3: 我喜欢善命中的霞，
4: 知了也睡了，安心的睡了。
5: 我喜欢夏夜中的月，
6: 遥远的夜空有一个弯弯的月亮。
7: 我喜欢月光中的你，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晚上八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会电台
3: 九八三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九八三新闻简报。7月6日，从市科技局获悉，2026年度江门市重点实验室申报工作已正式启动。围绕全市重点产业方向，新建一批市级重点实验室，加快完善实验室体系，提升基础与应用基础研究、关键共性技术研发能力，为江门产业科技高质量发展提供创新支撑。本次申报紧扣产业发展需求，重点在人工智能、机器人与新型机电一体化、高端装备制造、半导体及集成电路、智能家电、摩托车、现代农业与食品七大领域布局，引导创新资源向实体经济关键环节集聚，助力破解产业技术瓶颈。近日，新会区2026年度新会干鲜果产量线上登记申报工作正式启动，面向全区所有新会干种植户开展分月度产量报备，保障新会陈皮数字化溯源管理系统数据信息真实全覆盖。本次产量申报统一依托中国新会陈皮小程序新会陈皮数字化溯源管理系统线上办理，申报周期覆盖7、8、9、3个月，种植户需在每月20日前完成对应月份地块的预估产量填报，按时登记报送每一处新会干种植地块预估产量。7月6日，针对广西南宁、贵港等地暴雨洪涝灾害影响，根据灾区救灾工作需要，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调拨帐篷、折叠床、夏凉被、夏装、家庭应急包等1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全力支持灾区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和基本生活救助工作。7日，从水利部获悉，水利部举行专题会商，滚动分析研判台风美沙克巴威发展态势及影响，安排部署暴雨洪水防御及险情处置工作。据综合研判，未来数天影响我国天气系统的主要因素为：第一，0号台风美沙克、第9号台风巴威及东北冷涡。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6日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以方坚持全面执行解除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及其他武装组织的武装，彻底实现加沙地带非军事化的计划。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5: 每日科普，让科学走进生活。本节目资料由新会区科学技术协会提供。
6: 咦，这个不是小云？
7: 咦，吕博士咁啱嘅。
6: 哇，做咩你咁夜仲出门口嘅？
7: 去跑步啊。
6: 啊，跑步？突然之间咁有运动细胞嘅？
7: 诶，人哋话咧，瞓觉之前运动啊，今晚瞓得会香啲噶，所以我咪嚟运动下咯。
6: 哦，唔一定噶喎。
7: 啊？
6: 有人就话瞓觉之前运动咧就有助于睡眠，
7: 是啊是啊，
6: 但系咧亦都有人话咧越运动就越兴奋。
7: 啊？
6: 哦，咁其实咧呢、这个同运动嘅强度同埋时间系有关噶。
7: 咁即系点样先至可以既做运动又可以促进睡眠呢？
6: 避免咧瞓觉之前进行剧烈运动。以免影响睡眠质量，轻度到中等强度的运动例如散步和瑜伽就不错了，在不过分刺激身体的情况之下可以帮助促进睡眠。
7: 那就是说我现在要换种运动方式。
6: 拜拜。
8: 本节目由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特约播出，
1: 弘扬道地陈皮文化，新会陈皮小课堂。身为陈皮的价值和作用，就好似一座蕴含丰富的宝藏，横跨食、药、饮等多个领域，深深地融入我们的日常生活。在饮食领域，身为陈皮被广泛用于粤菜调味、汤羹炖品、 粥品、糖水、小食之中，用以去腥提鲜，增添滋味。如经典的陈皮八宝鸭、陈皮水鸭汤、陈皮瑶柱粥、陈皮绿豆糖水、陈皮花生等，更形成了极具特色的新会陈皮宴。陈皮的药用价值主要体现在理气健脾、燥湿化痰。在日常食疗方面，陈皮可用于烹饪菜肴、制作饮品，帮助改善消化、促进食欲、缓解咳嗽和痰多等的症状。新会陈皮小课堂，
9: 左邻右里和睦相伴之噪音扰民和解记。喂，包兄，你装修可唔可以停一下？你知我做餐厅嘅好眼。

0: 先收工噶啦，朝早想补个觉都唔得。
1: 阿全哥，日光日白唔开工，唔通半夜先嚟转场咩？
0: 你半夜转，我仲唔投诉你？
2: 阿全、包兄，你哋冷静啲，发生乜嘢事咁啊？
0: 阿德叔，你评下你啦，朝早八点就开始转，我点顶得顺啊？
1: 阿德叔，咁我间分房要赶工噶嘛？
2: 不如咁啦，大家各退一步，阿包兄，你哋可唔可以咧延迟到九点先开工啊？等阿全咧可以瞓多一个钟，
0: 一个钟边够？
2: 阿全啊，你亦要体谅下，装修系短期嘅，忍几日咧就过啦。呢一段时间咧，你可以买副耳塞顶住当先啊。
1: 九点开工应该问题唔大嘅，手脚快啲就得啦。
3: 左邻右里提醒你，你让我让健身情，楼上楼下都安宁。
4: 天上嘅流云，
5: 长江嘅阳光，
4: 夜空嘅流萤，晚风嘅花香。
5: 夜空嘅流萤，晚风嘅花香。
4: 相伴983，爱上下一场。

0: 教文。
1: 要在陌生的链接下载 APP 之前，你问一下自己，喂，为什么要下载一个木马病毒去自己的手机上先？
2: 所谓的股神，但你理财的时候问问自己，他跟你非亲非故，为什么要塞钱落你袋啊？
1: 有陌生人在电话上自称他是官方的时候，你不妨问一下自己，就算他可以讲出你的准确信息，但是他自己说自己是官方就是真的了。
0: 反诈灵魂敲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3: 出行的时候小心一点，
4: 开车的时候文明一点，
1: 遇到行人礼让一点，
5: 停放车辆多考虑一点。
3: 只要我们都做到这些，
0: 文明城市更美丽一点。
6: 报告祝融大将军，前面有片大树林，正好是我们范围的好机会啊！
7: 好，好，好，三军听令，去前面那片大树林搜寻令我们可以发围的火苗啦！
6: 报告祝融大将军，到处都找不到有人乱丢烟头，找不到火苗怎么办啊？
7: 啊，没有火苗，我们怎么发围啊？
8: 小心山火防意外，公于当世利后代。
1: 我是花斑蚊，又叫白纹衣蚊。黑白条纹是我的标志，积水就是我开 party 的天堂，轮胎缝、空罐头甚至瓶盖都是我的 VIP 产房。但是我最怕你们人类将我赶住，只要你们翻盘倒灌清积水，将闲置的容器倒扣，水养植物改用泥沙种植，那我就无地企的了。我亦都怕你哋物理攻击我，沙枪是我的天敌，电蚊拍噼里啪啦的声简直就是我的噩梦。我最憎你哋着长衫长裤，我埋唔到手啊！如果你哋仲学识化学防御我，喷驱蚊液点蚊香，咁我就
5: 打败白纹衣蚊，预防饥恐肯阿姨。
3: 我鍾意晚风中的蝉。

0: 我喜欢夏夜中的月，
1: 遥远的月空有一个弯弯的月亮，
2: 我喜欢月光中的你，
3: 人有美丽温馨爱意，做梦都是你。
0: 983
2: 生活电台，
4: 与你同享夏日之美。
5: 城市高架，交织错落，弦乐章优美蔓延，
2: 驱车飞驰，节奏幻变。
0: 不期而遇，
5: 音乐旅程。
6: Music, travel, love.

追溯返去1990年嘅時間。Sally 同 Winnie， 其實對於歐洲會有點樣一種嘅感覺呢？或者其實會唔會僅係存在於一啲嘅幻想當中？嚟自1990年嘅呢首作品啊，屬於香港方面嘅女子組合 Face to Face， 情迷 Milano。是啦，用音乐去为我哋展示咗属于呢一份欧洲嘅浪漫气息啦。可惜嘅就係喺1992年嘅时间啦，因为其中一位成员吴小芳啦车祸嘅关系呢瘫痪咗，而导致咗整个乐队就由此解散啦。OK， 同样提醒各位，天雨路滑啊，如果喺路面上边嘅你真係需要小心驾车。其实返嚟我哋星期二晚上时间啦，其实有 DJ 文台做文嘅音乐选择。好像这一首歌下雨必备、哦。

0: 好中意呢啲嘅节奏啊，好似呢个晚上时间啦，总归落住雨都好啦。你踏雨而行啦，嗰个感觉都系相当之浪漫啊，正。支持梁咏琪加上 Swing 嘅呢一个现场版本《下雨天》啊。
1: 告别一种习惯，遇见一座城，不期而遇，何俊文。

歌名叫做 Work 時尚，確實去到今時今日依然可以會有一種行在時代前瞻的這種力量。它不單止是1990年全球的冠軍單曲，更加是一首將地下舞廳文化推向主流文化的里程碑。其實當年呢，唱片時代是分 A、B 面的，而這首歌呢剛好本身是放在 B 面，即是戲曲的，但是被華納的老闆為顏色珠轉為主打之後，不幸迅速成為了全球30多個國家登頂美國標榜百強榜的三周冠軍，全球銷量超過400萬張、不止是600萬張，也是屬於他呢麥當娜就美國最暢銷的單曲來的。继续今晚来自我们的时尚节奏。Sandy 林忆莲其实在90年代不要看她斯斯文文，她是死于当年舞曲天后的存在。带来这首重新混音版本

室小貓話又有新嘅設備嚟聽節目，最中意呢種不期而遇嘅新聽感嘅感受。DJ 話聲都可以會後生十年喎，仲買咗一隻好靚麗嘅顏色嘅嘛，靚麗，佢聽最靚麗嘅 music 喎，啊點解會識用呢個詞嘅？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晚上八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 九十八点三，
3: 新媒电台，
2: 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你身边。新会电台，新会电台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1: 预测今日夜间到明日白天会系多云有大雨局部暴雨，最高温度31度，最低温度系25度，相对湿度介乎70%至95%之间，吹偏南风3到4级，阵风5级。预计我区8号至9号有中度大雨局部暴雨，10号至12号晴热为主，最高气温去到36度左右。而13至14号有阵雨或者雷阵雨，降雨仍然频繁噶。咁啊，声注意翻啦，防御短时大风。

0: 呀？
1: 我听讲咧，村入边有个专门收废矿物油嚟提炼嘅小作坊，价格咧又平啲。嗱，反正我哋量唔多嘛，不如咧我哋将呢啲废油交俾嗰个小作坊嚟处理啦。
2: 咁啊，真系会悭翻啲，但系得唔得嘅咧？请教下江门市生态环境局生活分局嘅郑工。
3: 系唔得噶，呢啲系属于违法行为嚟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防治法》第112条规定，企业将危废提供或者委托给无许可证的单位或者其他生产经营者从事经营活动的，处所需处置费用三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所需处置费用不够20万的按20万计算，并由公安机关对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责任人员处10日以上15日以下的拘留，情节较轻的处5日以上10日以下的拘留。
2: 看来非法处置危险废物的法律后果真的很严重，各企业生产经营当中无必是遵守国家和地方法律法规，无论产生的危险废物数量多又或者少，都应该是按照法律法规的规定将危险废物交给有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的单位从事收集、储存、利用、处置活动。听环保之声，护葵香风景。
4: 防溺误区要避开，保障安全免踩雷。
5: 游水的时候，游泳圈充气的水上玩具就可以好好保护小朋友啦。
6: 错，冇任何嘅设备可以代替成年人嘅监护啊！
5: 小朋友溺水的时候，一定会搏命嗌或者拍水啦，咁就肯定被人发现啦。
6: 错。好多溺水人都是悄无声息发生的，而且发生得非常迅速添啊！
5: 识游水就唔会溺水啦。
6: 错错错，俗亲啦、抽筋啦、过度疲劳等等，都有可能导致识游水的人溺水的。
4: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7: 天上的流云，
2: 长角的阳光。
7: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2: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4: 生活983，爱上夏日场。

0: 望早说，野田春水碧于净，人影杜棒欧不惊，
1: 人同动物要和谐相处。
0: 朱熹说，莫道此中滋味薄，前村还有未吹食。
1: 文明用餐要拒绝铺张浪费。
0: 李白说，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
1: 文明用语就冇大声喧哗啦。
0: 讲文明，
1: 讲文明，
0: 由古至今，
1: 由古至今，
0: 持之以恒，
1: 持之以恒。
2: 全民国家安全教育走深走实十周年。
3: 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社会稳定是国家强盛的前提。
2: 维护国家安全，营造幸福屏障。
3: 12339国家安全意识，人人有。
4: 烟头火柴唔乱掉，电线常检不可少，消防器材识得用，安全防火有妙招。遇上火灾紧急事，119要懂呼叫。
5: 人人把好防火关，有备无患保平安。
6: 我喜欢晚风中的蝉。

0: 睡了。我中意夏夜中嘅月，
1: 遥远的夜空，有一个弯弯的月亮。
2: 我中意月光中嘅你。

0: 98.3
1: 新会电台，
0: 与你同享夏日滋味。
2: 城市中奔跑，
0: 却丢失了方向。
1: 节奏放慢，质感生活，细致呈现。

0: 生活嘅知觉，总能让你发觉城市影像。
1: 近日嚟咧，經常會睇到河南電視台嗰邊咧，就出咗一啲嘅片咁樣啦。每逢一啲嘅節日啦，就令我哋好驚嘆於咧佢嘅文化底蕴嘅厚重，同埋咧一種舞蹈嘅藝術方法啦，去呈現呢一種嘅歷史嗰種嘅即係質感。但系咧，就係喺自己概念當中咧，從來都冇諗過，河南方面咧係一個嘅旅遊嘅地方，又或者咧，曾幾何時咧，去到河南嗰邊出差嘅話咧，都只係做完嘢就走啦，都冇諗住點樣去周邊遊啊，或者有啲咩地方啦去吸引到自己嘅。咁今日咧，好想去系統咁樣去介紹，或者究竟河南方面咧係有啲咩特色咧，或者係有啲咩嘅吸引力啦嚇。其實我哋去到嘅時候咧，咁都可以係細心咁去品味一下啦。系啦，咁讲到河南嘅话，第一时间就会谂起佢融合咗呢一个嘅厚重嘅历史文化啦，咁同埋壮丽嘅自然山水啦。首先啊，呢个省会方面系郑州，我就系记得咧，佢嗰边嘅呢一个高铁站，哇，真系大到相当之壮观，而且咧班次又好多嘅，即系四通八达啦，即系好多嘅城市咧，咁都可能需要去到郑州方面去转乘啦，或者系点样啦，即系一个好枢纽嘅位置。咁而郑州咧，其实佢系属于呢一个古商都遗址啦，咁同埋呢一个嘅现代文明系呢个文创交织嘅，咁更加之有好震撼嘅呢一个戏剧幻城啊！系啦，咁喺郑州嘅市区里面啦，咁历史同埋现代嘅文化交融地啦，首当其冲嘅咧，咁就系呢一个河南博物院。咁据闻啦，一部河南史啦，就系半部中国史，可见佢嘅重要位置啦。嚟到呢度咧，即系确实咧，要嚟参观翻呢一个贾湖骨笛等嘅呢个镇店之宝啊，咁啊相当之惊艳噶。跟住第二个咧就系呢一个，只有河南戏剧幻城啊。咁啊有21个剧场咧，就系讲述咗中原啦5000年嘅岁月嘅。咁而其中咧需要 highlight 下嘅咧就系呢个红庙学校啦，同埋墨子啊呢一个嘅即系剧目啦，咁啊相当之震撼嘅。系啦，咁啊讲到河南嘅话，好多人都会谂起，嗰边嘅牡丹好靓嘅，系啊，洛阳啊咁样。咁啊喺洛阳呢边咧，亦都系随处可见啦，大唐盛世嘅呢一个繁华印记嘅。首先咧喺呢个洛阳市区呢边啦，咁啊着上呢个汉服嘅话，啊即系一秒咧梦回唐朝啊，系盛唐嘅时代啊。需要我哋打卡嘅景点包括有呢个龙门石窟啦。亦都系卢舍嗰个大佛啦，即系可以话系微笑咁样治愈咗一切嘅。咁啊，建议傍晚去，咁啊，既可以系睇到呢一个日景啦，咁亦都可以欣赏埋佢呢边嘅夜景嘅。另外咧，第二个就系呢一个洛邑古城，咁啊，可以系换上呢个汉服咧，就系夜游古城噶。仲有一啲好特別嘅呢個表演啊，話吊住呢個美女上天啊嘛，呢個天女散花表演，咁仲可以係沉浸式咁去體驗呢個大同風華啦。第三個城市咧就係開封啦，經常會聽到嘅，尤其睇呢一個嘅包青天啊嘛。係啦，咁佢係屬於呢個北宋嘅都城啦。市井煙火氣係相當之濃厚嘅，咁兼且咧呢個武俠氛圍咧亦都係拉滿嘅。咁首先咧就係呢個開封市市區啦，即係一朝咧就步入呢個畫卷，一日夢回千年。講到咧呢個我哋好熟知嘅呢個《清明上河圖》啦，咁就係以呢一個嘅《清明上河圖》為藍本嘅實景版，屬於呢一個嘅宋朝市井生活，宋朝市井生活。咁換上咗呢個宋制嘅漢服咧，就係拍照亦都係相當之驚豔嘅。

系啊，第二个咧就系呢个万岁山武侠城啊，咁啊可以系睇到呢个好震撼嘅打铁花表演啦，亦都可以参与到实景嘅演出互动，可以圆翻你嘅武侠梦想。其实呢可以三日嘅时间有啲紧迫㗎嘛，但其实已经足够㗎啦。咁可以係即係贯穿啦呢一个嘅历史文化同埋自然风光嘅。咁亦都係串联咗郑州、洛阳、开封三个城市囉。带你穿越呢一个嘅各个唔同嘅朝代嗰种嘅感觉啊。系啦，咁第一日咧就可以首先系郑州啦，咁啊包括啱先所介绍嘅呢个河南博物馆，咁啊同埋咧只有河南戏剧幻城，好简单啦。咁啊上昼咧打卡呢个博物馆，咁啊睇下镇店之宝，咁啊夜晚咧就可以去呢一个嘅即系晏昼啊直奔主题咧就可以睇呢一个嘅戏剧幻城啦。咁啊而晚上嘅话咧就系可以顺便咧喺城里边嘅睇翻一啲嘅小剧场咯。或者是打卡返呢一个嘅麦田夜景啦。咁第二日呢就是去到洛阳方面啦，咁啱先亦都係介绍咗其中两个值得係我哋打卡嘅地方。其实要係啦，咁安排呢一个嘅五日时间㗎。咁洛阳呢需要两日，咁因为佢其实呢就相对嚟讲呢需要参观嘅地方比较多。咁除咗啱先开始时候介绍过呢个龙门石窟啦，咁同埋呢一个嘅龙门石窟同埋呢一个嘅洛邑古城啦。咁仲有呢第二日仲可以去埋呢一个嘅白马寺。咁同埋呢一个嘅隋唐洛阳城国家遗址公园。而开封方面都是安排两日的，包括这个清明上河图啦，还有这个开封古楼，然后最后一天就可以是行埋这个万岁山武当城，这个武侠城一日游。需要提醒一下各位，咁啊，如果系啱先所讲到嘅呢个河南博物馆啦，系咪同埋呢一个嘅洛阳博物馆等等嘅热门场馆嘅话咧，咁一定要提前咧喺呢个官方渠道上边咧系预约嘅。咁尤其系节假日啦，咁如果唔系嘅话，去到咁就可能约唔到，就觉得会系咯，即系少咗一个主题系嘛。交通方面其实呢就是高铁都相当方便，啱先所讲啦，基本上啦即是在这个的即是中转站来的。所有的城市啦在这边呢就找到这个去处的。所以呢就是其实坐高铁都 OK 的。好多时候每一个城市都会有自己的这个独立的气质的。所以如果我哋系一个中意旅游嘅朋友仔嘅话，不妨咧慢慢慢慢咁样细细去品味翻咧，所我哋中国吓地大物博咧，唔同嘅地方、唔同嘅城市所俾到你嗰种唔同嘅体验。

0: 朝早瞓醒，行出露台，眼前系一片无敌海景，我觉得最淡。
1: 最淡啊！我觉得就系忙完一日之后，可以坐喺咖啡度扮牛豆，咁就系最淡啦。
0: 最淡系乜嘢？其实可以好简单，有属于自己嘅时间，听中意嘅音乐。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晚上九点，
2: 唱响新媒，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媒电台
3: 九八三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九八三新闻简报。7月6日，从市科技局获悉，2026年度江门市重点实验室申报工作已正式启动。围绕全市重点产业方向，新建一批市级重点实验室，加快完善实验室体系，提升基础与应用基础研究、关键共性技术研发能力，为江门产业科技高质量发展提供创新支撑。本次申报紧扣产业发展需求，重点在人工智能、机器人与新型机电一体化、高端装备制造、半导体及集成电路、智能家电、摩托车、现代农业与食品七大领域布局，引导创新资源向实体经济关键环节集聚，助力破解产业技术瓶颈。近日，新会区2026年度新会干鲜果产量线上登记申报工作正式启动，面向全区所有新会干种植户开展分月度产量报备，保障新会陈皮数字化溯源管理系统

0: 数据信息真实全覆盖。本次产量申报统一依托中国新会陈皮小程序、新会陈皮数字化溯源管理系统线上办理，申报周期覆盖7、8、9、3个月。种植户需在每月20日前完成对应月份地块的预估产量填报，按时登记报送每一处新会干种植地块预估产量。7月6日，针对广西南宁、贵港等地暴雨洪涝灾害影响，根据灾区救灾工作需要，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调拨帐篷、折叠床、夏凉被、夏装、家庭应急包等1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全力支持灾区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和基本生活救助工作。7日，从水利部获悉，水利部举行专题会商，滚动分析研判台风美沙克巴威发展态势及影响，安排部署暴雨洪水防御及险情处置工作。据综合研判，未来数天影响我国天气系统的主要因素为：第一，0号台风美沙克、第9号台风巴威及东北冷涡。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6日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以方坚持全面执行解除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及其他武装组织的武装，彻底实现加沙地带非军事化的计划。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左轮有你，和睦相伴之萌宠养成记。
2: 晴哥，我有份来物要送俾旺财啊！
1: 萝卜妹，你日日同我只狗训练，佢依家已经乖咗好多啦，家下仲有礼物送俾佢咁好。
2: 嗱，佢讲呢就系夜盲用嘅碗呼碗具，佢讲呢就系防肺颈线，佢嘅夜盲呢就唔会最草之代价啦。
1: 萝卜妹，你真系好嘅啫，咁我有冇礼物噶？
2: 吓，佢啲礼物系俾狗嘅啫。
1: 我都是单身狗嚟嘅。
2: 哦，阿狗都有礼物送俾你。
1: 系咩礼物？
2: 嗱，一条胶绳同胶胶嘅边边堆，你带至旺财七代嘅时候，你记得要绑好胶绳，同埋呢要绑佢侧边边啦。
3: 左邻右里提醒你，萌宠要得人爱，主人要文明又有爱。
4: 天上嘅流云，
5: 长角嘅阳光，
4: 夜空嘅流萤，晚风嘅花香，
5: 夜空嘅流萤，晚风嘅花香，
4: 相伴983，爱上下一场。

0: 歌仔都识唱啦，你仲唔识做？记住啦，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
1: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2: 网络投资前问问自己，咁高个回报率，如果系真嘅话，点解银行仲未执笠呢？
0: 听到人哋叫你将钱转去安全账户嘅时候，你就问下自己，自己嘅钱放喺自己嘅卡度安全啊，定系转去人哋嘅卡度安全啊？
2: 接到退款电话嘅时候，要问问自己，对方主动退款，点解要自己一大堆嘅操作呢？到底系边个主动啊？
1: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3: 我是森林，有着无限美好的风光，我总是将我蕴含的所有倾囊而出，送给我的朋友，亦包括你们人类。但是你们郊外旅游的时候一时疏忽，农事用火的时候随意之举，消防祭祖的时候粗心大意，都可能将我毁于一旦。请你记住，唯有和谐共处，方能生命长存。
4: 让绿色拥抱大地，令火灾远离森林。
0: 哇，花盆积水多，啱我嚟繁殖下一个。
5: 屋企冇窗纱，最啱入去刷衣刷。
6: 平方玉发唔遮挡，咬佢一啖认真爽。
5: 阴暗潮湿我鍾意，猎物你即管入嚟试一试。
7: 冇俾蚊嘅奸计得逞啊，冇蚊就冇登革热。
3: 我鍾意晚风中嘅蝉。

0: 睡了。我中意夏夜中的月，
1: 遥远的夜空有一个弯弯的月亮。
2: 我中意月光中的你，
3: 任由美丽温馨爱意，做梦都是你。
0: 983
2: 新会电台
0: 与你同享夏日之美。

人说，世界上原本没有海。伤心的人多了，泪水无处可去，就慢慢的汇聚成了海洋。

跟住明月点唱？佢话近期咧，广西多地咧遭遇持续性嘅强降雨咧，引发咗洪涝灾害啊！目前咧仲喺度紧张开展紧呢个应急救援啊！系咯，防汛救灾、灾情排查啦，同埋群众咧转移等等嘅安置工作，愿平安，祝福一切安好啊！今晚就系点开一首张学友嘅《祝福》啊！系啊，确实最紧要就系平平安安，系嘛？

接下来阿浅少佢话咧，呢几日嘅雨咧都系美沙克留低嘅告别礼啊，空气中咧弥漫住一股潮湿嘅味道啊，人都会有一种好浮躁嘅心情，会有音乐嚟调剂啦。今晚嚟一首曾沛慈嘅《一个人想做一个人》，听下，好似雨天咧最适合做一件事就系听住音乐胡思乱想。

都系噶，落雨嘅时候最适合想象一个人。原来有时想象啦，系会令到现实更加之美好同埋浪漫嘅。系咯，现实系点？现实就系湿立立咯。其实好多人都会害怕广东嘅夏天啦，或者系其实广东嘅呢一种好湿度好大嘅呢种嘅感觉啦，立黐黐啦。其实真系会令到一个人咧

几攰赖赖吓。不过其实海瑞文今日讲嘢都会有少攰赖赖嘅感觉。咁其实会唔会有另外一种嘅味道啦？正如感冒嘅时候，人哋话你把声会性感啲咁样。跟住林家谦听风。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晚上9:30，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98.3
3: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4: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
5: 擅自结伴不能保，
4: 大人陪护不能少，
5: 没有救援不要去，
4: 陌生水域不可靠，
5: 盲目施救不可取，
4: 安全嘱托别忘掉。
6: 天上的流云，
7: 长江的阳光，
6: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7: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6: 相伴983，爱上下一场。

0: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林老板，生汇金进入丰收季了。
1: 最近资金周转紧张，我都未打算入太多货了。
0: 江门农商银行明星产品金树泰、陈皮泰帮到你，专门针对种植金树和经营陈皮产业的客户，贷款额度高，期限可长达三。

0: 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代管。7月8日，我将上线民生热线节目，届时和大家谈谈高效办成一件事，让企业群众办事更省心相关主题，欢迎大家收听收看，并提出宝贵意见。
1: 民生热线节目由生活区委宣传部、生活区融媒体中心主办，生活人物广播电台、生活家 APP 同步直播。生活电台频率98.30赫，生活家 APP 在直播专栏播出，节目热线6612999，亦可快邮见到生活民生热线邮箱 xhmsrx@163.com。欢迎广大市民提出宝贵意见和建议。
2: 我份人勇于攀登，但系我从来都唔会乱闯红灯。
3: 我热情奔放，但车辆我从来唔会乱停乱放。
4: 我识饮识食，但我绝对唔会浪费粮食。
5: 文明共识，融于生活点滴。
6: 安全系绑紧每一口螺丝，杜绝隐患。
7: 安全系扣好安全带，防止事故发生。
8: 安全系戴上安全帽，远离危险。
9: 安全系遵守交通规则，平安出行。
10: 安全更加是妈妈心中的牵念，是妻儿盼归的等待。无危则安，无缺则全。
11: 喂，兄弟，索得爽不爽啊？讲个秘密你知嚟，你每索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5分钟寿命，仲送你口臭、牙和咳嗽3件套。
12: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噶噃？
11: 系哟，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咗啲乜嘢咩？吸烟危害健康啊！不过你依家退订壮力得志，附送你赠品，呼吸畅顺，荷包变厚，约会成功率加50%添。
13: 香烟嘅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14: 我喜欢晚风中的蝉，
15: 连晚风心里吹，吹散我的泪，似风筝把你追。
16: 我喜欢蝉鸣中的霞，
17: 知了也睡了，安心的睡了。
18: 我喜欢夏夜中的月，
19: 遥远夜空有一个弯弯的月亮，
20: 我喜欢月光中的你，
21: 任由美丽温馨爱意，做梦都是你。
22: 983
23: 新会电台，
24: 与你同享夏日之美。
25: 不期而遇，城市中
26: 值得珍藏的声音。
27: 今日个天好好睇啊，好想拍落嚟发俾你。
28: 内心缺乏安全感嘅人，冲凉要听歌。
29: 当你同佢讲对唔住嘅时候，你已经
30: 你如果喺我身边就好啦。我讲呢句话并唔系怪你。
31: 原来嗰个时候冇好好珍惜，佢早就已经
32: 我谂属于你。佢系唔舍得嗰个年代。那个要排队买唱片，画花了只碟会心痛，还有很多好歌。
33: 工作天晚上8点到10点，何俊文用音乐遇见生活中的你。

窗外雨落个不停，就好似我想你嘅时候呼吸声。街上边嘅人群慢慢散退，安静到只系剩低呢一场雨。佢话揾唔到你啦，但我知道每一滴雨水都系我冇讲出口嘅思念。你听唔听得到啊？那个曾经一齐避过雨嘅屋檐，我仲喺嗰度等住。就算明知道你唔会再嚟。

阿明玉话你好鍾意播呢首歌喎、哦。唔係，因為最近天好中意落雨嘅真，我每一次都係落雨嘅時候先會播啊嘛，嚟自好識尖嘅下雨料。啊，呢排曬暗劇場版咪嚟翻個咯。OK， 停笑，佢話咧啱先咧就聽到你對呢一個靚麗呢個詞嚇，即係著重咁樣提出。我點解會著重提出呢？就陣講下，你話呢對於女仔嚟講呢唔係個個都用得呢個詞㗎。二十歲以上呢就叫呢個青春可人。二十至三十歲呢叫靚女。三十至五十歲呢就係靚麗。五十歲以上叫高貴典雅㗎嘛。係咩？邊個定㗎呢個即係界線。因為我點解會覺得靚麗呢個詞有少少奇怪，因為我覺得唔知點解喺我概念當中粵語好少用到

嘅詞語，佢嘅即係嗰種感覺咧，就同呢個都市麗人啦，可以係相提並論嘅。OK， 好啦，咁啊，跟住你話想點一首林志炫嘅哭砂，我呢度淨係揾到啊 ，Tracy 黃莺莺嘅都唔錯。

0: 都唔單止係何俊文咁啊，把聲咁感性噶嚇，連啲小朋友咧都開始因為連場嘅落雨咧變得感性起身。
1: 何先生晚上好，我係烏龍啊，我今日想聽《他山河》。

OK， 最后呢首歌是来自有蓝天，他说呢狂风暴雨家乡被水浸的日子，刚好细佬回了家啦，还有大家姐都在这里，所以就算联系不上老人家呢都不需要担心，感谢救援我家乡的亲人们，点一首感恩的心，多谢你们。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晚上十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会电台
0: 各位听众朋友今日的播音到此结束下次播音在早上六点晚安。

0: 原来我们都孤单。
1: 让音乐亲近你我，
2: 让资讯传播天下。
1: FM 98.3新会电台，每日朝早6点到晚上10点，与你一起乐在途上。
3: 在途上，
1: 挚爱983，挚爱新会电台。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早上六点，
2: 唱响新媒，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FM 98.3，
2: 新媒电台。
1: 当晨曦的钟声敲响六点，
3: 太阳跃出地平线，起身啦，咁多位。

0: 聚焦葵乡人，关注葵乡事，生活新闻。
1: 各位，而家由思恩、慧婷为大家报道生活新闻。7月6日，江门市委副书记、市长吴晓辉以四不两席方式到蓬江区、新会区开展安全生产检查，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全国全省安全生产视频会议精神，按照省委省政府工作部署，落细落实安全防范措施，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平安稳定。吴晓辉来到蓬江区住宅小区江门市光明石油气储配站有限公司

0: 广佛岗快速通道新会会城至崖门段工程等地，仔细查看老旧小区消防设施配备、企业特种设备运行、安全应急装备布置、交通道路安全等情况。针对现场发现的问题，当即提出整改意见，要求企业对检查发现问题立行立改，有效防范化解安全风险。吴晓辉强调，要采取有力措施，揸好安全生产和消防各项工作，要深入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举一反三，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强化工程建设安全管理，全面加强道路交通安全监管，统筹揸好危化品、燃气、烟花爆竹、渔业船舶、飞煤矿山、工贸等重点领域安全，要突出揸好人员密集场所、高层建筑、经营性自建房等火灾防范，重点揸好九小场所、三合一场所消防安全，要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纲相责、齐揸共管、失职追责和三管三必须要求，以更严标准、更实举措、更硬作风，揸实揸细各项工作。
1: 7月6日，区委常委、组织部部长郑立森带队到江和平江门市先进基层党组织的二期高工贸有限公司、豪型家居用品有限公司，开展七一走访慰问，为企业党组织颁授荣誉牌匾，并表示祝贺，同企业负责人、党支部书记及党员代表座谈交流，实地查看党员活动阵地，详细了解党组织建设及企业生产经营情况，对两家企业坚持党建引领、助推发展的做法予以充分肯定。郑立森指出，和平江门市先进基层党组织既是荣誉亦都是责任，企业要珍惜荣誉，再接再厉，持续推动党建工作和生产经营深度融合，同频共振，一是突出政治引领，充分发挥两个作用。企业党组织要发挥好战斗壁垒作用，引导党员两身份作表述，通过党建大队建、大团建、大扶建，将党员职工凝聚在党组织周围，让党旗在企业一线高高飘扬；二是规范组织生活，增强企业凝聚力、向心力，严格落实三会一课、主题党日等制度，创新活动载体，丰富企业文化内涵，畅通党内关心关爱渠道，切实提升党组织吸引力和职工归属感；三是深化党建融合，助推企业高质量发展，稳准党建工作和生产经营结合点，将党的领导融入企业治理各个环节，以高质量党建引领创新驱动，提质增效。
0: 近日，区自然资源局举办2026年第四期自然资源大讲堂，专题开展耕地保护政策培训。本次培训紧扣当前耕地保护工作面临的新形势、新要求，系统梳理解读最新政策要点。培训结合日常监管中的典型案例，对政策执行中的关键环节、依法问题及操作难点进行深入剖析，帮助参训人员精准把握政策边界，切实提升业务实操水平。此次培训坚持以问题为导向，精准回应基层干部履职中的政策理解不透彻、实操经验不足等痛点，进一步树牢了参训人员的底线思维和红线意识，有效夯实了耕地保护基层工作根基。下一步，区自然资源局将持续加大政策宣传培训力度，依托田长制，强化日常巡查监管，做到耕地保护问题早发现、早制止、早处置，同时统筹做好耕地指标储备和设施农业用地服务保障，坚决守牢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红线，为全区粮食安全和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资源基底。
1: 新会公安分局政务服务中心旗超分中心自6月26日正式对外服务以来，运行平稳有序，有效满足了周边群众就近办证需求。分中心位于旗超大道，靠近旗超公园处，在现场可以见到前来办理业务的市民无需长时间排队，基本实现随到随办。据介绍，分中心目前主要受理普通护照、港澳通行证及签注、省内居民身份证新换领等业务，服务时间为周一至周五上午8:30到12:00，下午14:30到17:30。设于分中心旁的智能服务区更早投用，配备身份证自助办理机、出入境智能签注机等设备，可全天候办理身份证。

0: 证、驾驶证、出入境签注、交通违法处理及自助拍照体检等事项。警方温馨提醒，办理出入境证件需本人携带身份证及有效数字相片回执，未满16周岁需监护人陪同，并携带户口簿及关系证明。新换领身份证需携带户口簿、相片回执及原证，16周岁以下需监护人陪同。涉外户籍仲需要提供粤居码或就业就学居住等相关证明材料，详情可现场咨询工作人员。
1: 7月3日晚，2026江门乡村歌手大赛新会区海选赛在大泽镇牛勒龙舟文化公园举行，38组选手轮番登台，为乡村夏夜增添文化活力。海选赛以村歌唱起来，桥韵润乡野为主题，结合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宣传教育活动，将舞台搬进乡村，实现零门槛全民参与。牛勒村拥有500年非遗龙舟底蕴，龙舟文化在这里与乡土歌声相融，展现侨乡文旅魅力。参赛选手当中既有种养能手、新农人，亦有普通村民。参赛曲目涵盖经典老歌、流行金曲及本土原创，经过角逐，四人合唱《银湖湾的春天》获金奖，独唱《高原的油菜花》《故乡有话告诉你》分获银铜奖，奖品极具乡土特色。金奖得主喜提活羊一只，银铜奖选手分别收获肥鹅、靓鸡，接地气的奖品引发全场欢笑与喝彩。据了解，本次海选优秀选手将晋级市级决赛，市级前三强选手将代表江门出战省级半决赛，在更高舞台唱响侨乡之声，赋能乡村振兴。
0: 各位，今次的生活新闻经已播报完毕，多谢你的收听，再会。
1: 再会。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早上六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 九十八点三，
3: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早晨，以下时间将为你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欢迎收听。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8号星期三，农历5月24，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3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0: 在习近平总书记的领航掌舵下，我国科技实力实现从量的积累迈向质的飞跃，从点的突破迈向系统能力提升，正朝着建成科技强国的宏伟目标坚定前行。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引发广大青年热烈反响。
0: 全国政协召开主席会议成员务虚会，王沪宁主持并讲话。
1: 全国各地举行活动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
0: 极端天气影响广西甘肃。

0: 等地，各方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救灾措施，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印发，未来五年旅游普惠性将进一步凸显。
0: 美军称开始对伊朗发动系列打击。
1: 国际奥委会暂时恢复俄罗斯奥委会会员资格。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习近平指出，近日广西、湖北、甘肃等地因降雨大风天气接连发生水库溃坝、山体滑坡等灾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等工作，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防范次生灾害。习近平强调，当前防汛形势严峻复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抓好既定部署措施落实，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盯紧压实防灾救灾责任，深入开展江河湖泊、并险水库、地质灾害易发区等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强化监测预警和应急救援准备，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近期极端天气多发，国家防办、国家防险救灾办要指导各地密切关注雨情汛情，加强险情监测预警，全力开展抢险救援，深入排查灾害风险隐患，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救灾措施，严防发生重大次生灾害。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式现代化要靠科技现代化做支撑，实现高质量发展要靠科技创新培育新动能。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激发各类创新主体活力，瞄准世界科技前沿，在加强基础研究、提高原始创新能力上持续用力，在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前沿技术上抓紧攻关。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我们的保洁阿姨会在头上戴一个头环，她边干保洁活。
4: 从商超场景的分拣收银，到实验室场景的化学试剂实验，再到表演场景中的舞蹈或武术动作，在北京亦庄的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数据训练基地内，机器人正在采集包括家居、商超、办公、工业在内的六大领域30多个典型场景的训练数据。基地负责人夏华林，
3: 这个数据我们还要做标注、做质检，最后形成高质量的数据集，再给到我们的算法大模型去训练，再部署到我们机器人身上，就可以进入到各种场景，千行百业。
4: 科技引领发展，创新赢得未来。今年2月，十五五开局之年的首次地方考察，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位于北京亦庄的国家信创园，强调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关键在科技自立自强。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今年我国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加速发展，从国内首款实现产业化应用的工业巨身质检机器人在河南洛阳正式批量下线交付，到四川成都推动脑机接口前沿技术产业化，聚力打造西部脑骨，创新活力正持续释放。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今年四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出席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时指出，要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全方位做好培养、引进、使用工作，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
5: 坚持任务牵引，以老带新，大力扶持青年人才，弘扬科学家精神，加强科普宣传，激发青少年的想象力和探求欲，让投身基础研究成为更多青少年的人生追求。
4: 目前，青年科技人才已成为我国科研主力军和创新生力军，在北斗探月等国家重大科技工程以及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不少项目团队成员平均年龄仅30岁左右。天津通过重塑科研评价体系，为青年科研人员潜心钻研、松绑减负，从源头夯实了未来产业创新根基。 中国科学院天津工业生物

0: 提升。科技部二司司长吕静：
1: 系统梳理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各自的创新资源，一体部署未来五年的重大任务，推动构建各扬所长、协同互补的区域科技创新新格局。
0: 科技兴则民族兴，科技强则国家强。锚定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战略目标，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不断加强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努力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2: 现在历史的接力棒已经交到了我们这一代人手中，我们要树立雄心壮志，鼓足干劲，发愤图强，团结奋斗，朝着建成科技强国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
0: 105载砥砺奋进，105载成就辉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引发广大青年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以宏阔的历史视角，从五个方面深刻总结了中国共产党105年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从乡村振兴的广袤舞台到科研攻关的一线，新时代的广大中国青年倍感振奋，备受鼓舞。复旦大学共产党宣言展示馆星火党员志愿服务队队员陈子培：
4: 回望105年前，正是一群青年把自己的青春无悔投入到民族解放的洪流中，用热血铸就了新中国的诞生。而身处新时代的我们，要扛起的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任。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在学思建悟中淬炼初心，在知行合一中扛起使命。
3: 两优一先表彰对象多吉旺久：
5: 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内心无比激动。正是在党的坚强领导下，在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关怀下，西藏固边兴边富民行动一年比一年扎实，日子越过越有盼头。我们打心眼里感恩总书记，感恩党，一定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以青春朴实命，以实干固边关。
3: 内蒙古巴彦淖尔市邓口县三北治沙青年突击队队员宝音：
6: 一代代治沙人扎根沙海，接续直率，我们邓口县的林草覆盖度已由初期的0.04%提高到现在的41.4%，实现了人进沙退的历史性转变，充分印证了坚持党的领导的极端重要性。作为青年党员，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党建为引领，践行对党忠诚、互利为民的责任担当。
3: 航空工业沈飞标准件中心前工杨国新：
7: 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我们要把中国共产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怀爱国之心，立报国之志，增强国之能，自觉将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的航空强国事业，坚持创新驱动发展，精益求精，践行工匠精神，聚力攻坚关键领域卡脖子技术难题，以实干成就青春理想。
3: 攻城为志，业广为勤。习近平总书记在发出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的同时，深切寄予激励广大青年坚定信念，笃定目标。大家表示，要自觉听从党和人民召唤，坚定理想信念，厚植家国情怀，勇担历史使命，奋力书写挺应担当的青春篇章。西安交通大学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研究生牛炳尧：
8: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我们青年学子指明了前进方向，我们要把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听党指挥，跟党走，把个人科研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大局，持续锚定国家能源安全，潜心钻研，勇攀高峰。
3: 中国农业大学衢州科技小院研究生梁文婷：
9: 我们常年驻村实践，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更加坚定了扎根大地

0: 吴三农的理想信念，我们将把青春理想融入农业强国乡村振兴战略，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1: 龙门石窟研究院石窟保护研究与遗产监测团队成员刘毅：
2: 总书记对广大青年的期许，让我们更读懂了背后厚重的时代责任。我们将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扛起身上的使命，把我们中华文化瑰宝保护好、传承好、传播好。
1: 两优一先表彰对象高峰：
3: 作为青年党员旗手，我深切地体会到青年人干事要有志向，扎根于岗位，脚踏实地。我一定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立足配送一线，继续带动身边的每一位旗手踏踏实实地送好每一单，服务好每一位街坊邻里，在平凡的岗位上扛起党员应有的责任担当。
4: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昨天下午召开2026年度主席会议成员务虚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从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不懈奋斗，特别是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的历史性成就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深刻认识坚持统一战线是党长期奋斗积累的宝贵历史经验，深刻认识在党的领导下，人民政协事业和多党合作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不断增进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汇聚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伟力。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挥人民政协专门协商机构作用的重要论述，聚焦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履职尽责，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王沪宁表示，要切实把专门协商机构职能履行好、作用发挥好，发挥建言资政作用，发挥凝心聚力作用，发挥民主形式作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全国政协副主席胡春华、沈月月、王勇、周强、何厚华、梁振英、巴特尔、苏辉、邵红、高云龙、陈武、贤辉、王东峰、江信志、蒋作军、何抱祥、王光谦、秦伯勇、朱永新出席并发言。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仪式昨天上午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举行，卢沟桥畔气氛庄严肃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巍然矗立。上午9时，纪念仪式在雄壮的国歌声中开始，首都学生代表饱含深情地朗诵了抗战诗文，首都大学生合唱团演唱了歌曲《抗日军政大学校歌》，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表达了年轻一代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更续英烈精神、汲取奋进力量、为中国式现代化挺膺担当的决心。随后，各界代表缓步登上台阶，依次来到抗战馆叙听，手捧花束，敬献在象征着中华民族团结抗战的大型浮雕铜墙铁壁前，并向抗战英烈鞠躬致敬。
4: 各地举行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活动，引导社会各界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汲取奋进前行的精神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昨天上午，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胜利广场气氛庄重，社会各界代表低头默哀，向那些为国捐躯的英烈们致以最崇高的敬意。活动现场，不少青少年代表手持鲜花，在纪念碑前驻足凝视。学生代表王以婷：
7: 我们不仅要铭记这段一寸山河一寸血的历史，更要把这份爱国情化成报国情，学好本领，强健体魄，把伟大抗战精神融入到我们的成长中，这才是我们对先辈最好的告慰。
8: 向革命先烈行三鞠躬。
9: 在江西，百名军地代表、中小学师生、志愿者等在南昌新四军军部旧址陈列馆纪念广场开展主题纪念活动， 南昌市朱氏学校教育集团云飞路校区学生胡明成。
10: 一张张珍贵的老照片，一件件斑驳的革命文物，让我对伟大抗战精神有了更深刻的理解。正是无数革命先辈挺身而出，顽强抗争，才换来了我们如今的和平盛世。
11: 在吉林通化，各界群众走进东北抗日联军纪念馆，参观历史展陈，缅怀革命英烈。吉林杨靖宇干部学院学员刘佩
12: 看着馆内锈迹斑斑的枪支、破旧的棉衣，还有抗联将士浴血奋战的史料，内心受到了极大的震撼。这正是我们锤炼党性最好的鲜活教材。作为一名党员，我们要立足本职岗位，攻坚克难，为民办事，以实实在在的工作成效践行党员使命。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组织部印发通知，就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在防汛救灾工作中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广大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提出要求。通知强调，各级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职守靠前指挥，广泛动员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让党旗在防汛救灾一线高高飘扬。
4: 本台消息，近日，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给广西、甘肃等五省区划拨专项资金6000万元，用于支持防汛救灾工作。
1: 近日，极端天气影响我国多地，国家防总办公室昨天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增加调拨3.6万多件中央防汛物资，前期调拨的16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已运抵广西。应急管理部已对甘肃陇南探昌县山体滑坡启动了国家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现场指导救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3: 截至昨晚8点，广西全区共有14个社区市、63个县区受灾，受灾人口37.5万人，因灾死亡6人，失联11人，已紧急转移安置13万人。广西仍有超汛限水库341个，豫江、浔江、黔江等41条河流56个站超警戒水位。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常委、常务副主席蔡允格介绍，
14: 目前一些水库和江河堤防长时间高水位浸泡，发生管涌、滑坡、垮塌的风险很高。南宁、钦州、贵港一些灾情严重地区，饮用水、道路、电力、通讯设备等受灾较为严重，尚未完全恢复正常。
15: 记者昨晚11点左右抵达贵港市，看到部分路段的积水较深，沿途仍有些小区是断电状态。贵港市水利工程管理站站长蒙阳玉介绍，巡堤人员昨天下午3点左右发现豫江一条长约2-3公里的小支流涵闸处出现缺口。
16: 这个险情有一个5级标准的防洪堤，平时堤内部的水是通过涵闸流到堤外的，外面大江水位上涨了之后，它是内江水位堤有个压力，可能就从涵管壁那里形成了一个穿透的通道，形成了一个小缺口。等到两边水位持平之后，我们从缺口的两边同时倒入钢筋石笼，再抛填一些石块，最后再把缺口给封堵起来，水退了之后再彻底的加固。
1: 针对灾情，应急管理部还采取系列措施，强化应急通信保障。应急管理部科技和信息化司抢险救援装备处处长苑超介绍，目前前突力量已抵近灾区，建立对外联络通道，
17: 会同中央信息化部紧急调派应急通信无人机支援南宁开展救援任务，在灾区快速构建了空中通信基站，保障了指挥调度，并为受困群众提供了紧急对外联络渠道。
1: 此外，应急管理部调派的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和自然灾害工程应急救援中心中国安能集团专业救援力量抵达现场后，持续开展人员搜救转移、运送救灾物资、安置被救人员、排查堤防险情等工作。
13: 珠江防总已经于昨晚7点将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珠江委同步将洪水防御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
4: 昨天上午，甘肃省陇南市岷江林业总厂一支33人清林队伍突遇山体滑坡。截至昨晚10点，救援人员已累计找到31名被困人员，含遇难人员。甘肃省消防救援总队总队长陆军介绍：
18: 我们现在是人员呢，相对的气筒和挖掘机北上面，还有消防员站上面，配合机器边挖边观察。机器现在一直挖到这个硬土层，还有前面搜救犬，尽量的把它搜救出来。

0: 甘肃省卫健委紧急调配甘肃省紧急医疗救援中心四组急救车辆，含重症创伤儿童救治车组13人赶赴探昌县，实时线上线下指导前方现场救治。
1: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第20届中央候补委员、陕西省委原常委、西安市委原书记方红卫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经查，方红卫丧失理想信念，忘却初心使命，对组织不忠诚不老实，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不力，干扰巡视工作，对抗组织审查，搞迷信活动，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违规接受宴请旅游安排，违反组织原则，不按规定报告个人有关事项，违规选拔任用干部，廉洁底线失守，违规收受礼金，违规拥有非上市公司股份，利用职权和职务影响为亲属谋取利益，纵容默许配偶利用本人职务影响谋取私利，家风不正，对家人失管失教，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工程项目承揽、干部选拔任用等方面牟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方红卫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和生活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18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方红卫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20大代表、陕西省第14次党代会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文化和旅游部昨天公布的旅游强国建设15/5规划提出，到2030年，人民群众的旅游获得感、幸福感明显增强，旅游公共服务体系不断完善，人民群众旅游满意度持续提升，旅游的普惠性进一步凸显。这是有关规划首次提出旅游普惠性的目标。
3: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6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50.2%，比上月上升0.6个百分点。其中，新订单指数回升明显，钢材、建材、机械设备等与基建相关的大宗商品仓储需求表现较好。
1: 工业和信息化部有关负责人昨天表示，我国大模型、智能体等加速迭代，今年人形机器人全年整机产量有望突破10万台。目前，我国规上工业企业人工智能应用普及率已超30%，人工智能正成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增量。
3: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到明早8点，广西南部、广东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西东南部沿海等地局地特大暴雨。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中央司令部7号表示，美军已开始对伊朗发动一系列强力打击，以回应伊朗针对国际水道中由平民船员操作的商业航运实施瞄准和袭击。美方声称，这是对伊朗袭击3艘正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做出的回应，并认为伊朗的行为没有正当理由、危险，且明显违反停火协议。
3: 美国总统特朗普7号抵达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出席北约峰会。他说，美方正着手解除对土制裁，并将就 F-35 采购问题做出决定。土耳其2019年采购俄罗斯 S-400 防空系统后，特朗普政府随即禁止土方采购美制 F-35 战机。
1: 国际奥委会执委会7号宣布，暂时解除从2023年10月12号起对俄罗斯奥委会实施的暂停其会员协会资格的处罚。这一决定为俄罗斯运动员全面回归国际体育赛事扫清了政策障碍。
3: 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中，阿根廷队3-2战胜埃及队晋级8强。

0: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第25届中国互联网大会今天起到10号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举办，聚焦智能体、多模态交互、产业 AI 落地等前沿领域，全方位呈现数字科技赋能千行百业转型升级的新活力、新图景。今天是第14个全国保险公众宣传日，养老金融、防灾减损等线下科普公益活动将在各地开展。国际方面，今天北约峰会收官，这次峰会于7号和8号在土耳其安卡拉举办，各成员国针对防务军费、对乌援助、中东安全等议题展开磋商，但在军费分担、区域政策等问题上有很大分歧。美国总统特朗普计划当地时间8号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会晤，重点商谈对乌防空武器援助、俄乌冲突停火方案等。体育方面，今晚8点半，2026世界女排联赛中国香港站，中国女排将迎来首场比赛，对手是加拿大女排。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钟成、陶玉洲、张永鹏，主播雨欣、尹琦。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早晨，刚才为你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多谢你的收听。
3: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4: 早上7点。

0: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我是高娜，
2: 我是建松。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1: 今天是2026年7月8号星期三，农历5月24。
2: 今天粤西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清远和珠三角大部市县有中雨，局部大雨或暴雨，其余市县多云见阴天，有雷阵雨，局部大雨。最高气温粤东梅州河源34到37度，其余市县30到34度，广州市大雨转中雨26到29度。
1: 这次节目重点关注
2: 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系列报道今天播出，构建机器人产业集群高地，多元业态应用场景全面开花。
1: 孟凡丽在广州调研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时强调，加快全域全时全行业高水平应用，全力推动人工智能产业高质量发展。
2: 广西多地发生严重暴雨洪涝灾害，江河告急，水库遇险，广东消防力量连夜驰援广西防汛一线。
1: 广东发布今年首个洪水红色预警，提醒西江水位仍在上涨，封开沿江一线进入临战状态。
2: 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划拨6000万元，用于支持广西、甘肃等五省区防汛救灾工作。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将于7月17号至20号举办，
2: 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0: 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2: 从全国每3台工业机器人就有1台广东造，到人形机器人在工厂里跑起来，在产线上动起来，近年来广东在机器人产业展现出强大的创新实力。2025年数据显示，广东已形成工业机器人、服务机器人、特种机器人三大品类均衡发展的局面，三大板块齐头并进，相互赋能，应用场景覆盖制造、生活服务、应急救援等多个领域，龙头企业强势引领，产业规模持续壮大，广东机器人在全球智能科技浪潮中奋楫前行。本台报道。
3: 作为全省机器人产业核心承载地，深圳持续夯实产业创新底座，推动人形机器人、具身智能技术迭代升级、市场化普及。深圳企业打造的全尺寸超仿生人形机器人实现规模化订单突破，目前线上线下全渠道的累计订单量已突破13000台。优必选创始人、董事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周建：
4: 工业机器人已经占了优选的一个相当一部分的收入，商业的服务的机器人我们也在不断的努力拓展去做，进入家庭的人形机器人，未来我非常看好的一个可能性的生态。今年所有的人形机器人站在一起，我相信会超过优选整体收入的80%。
3: 支撑产业规模化发展的是核心技术与配套体系的持续完善。粤港澳大湾区首个中德合作智能传感平台落户深圳，聚焦机器人高端传感芯片，搭建完整研发体系，针对性解决中小企业研发成本高、中试难度大的痛点。与此同时，深圳持续开放千行百业应用场景，累计近100个机器人加示范案例落地，形成场景牵引、技术迭代、产业升级的良性发展闭环。深圳汉西卡德智能传感应用技术研究院技术副院长朱瑞：
5: 中小企业发展芯片传感器这个方向的话，对于他们来说投入成本比较大，特别是中试产线已经在规划还有建立当中，我们提供了中小企业的一些测试成长环境，我们跟企业进行碰撞、进行摩擦，寻找合适的应用场景，把这个传感器的基本面打扎实了，然后促进整个产业的发展。
3: 良好的产业生态持续吸引资本，人才加速集聚。深圳本土多家具身智能机器人企业接连完成10亿元级融资，涌现出多家百亿级独角兽企业，产业领跑优势持续凸显。依托15-5产业规划布局，深圳全力培育百亿级企业集群、千亿级产业规模，助力广东抢占全国机器人产业发展制高点。深圳星际光年科技公司联合创始人周佳琪：
6: 深圳一直倡导的就是说，我们从场景来推技术，也就是说我们要根据场景来看我们的技术怎样再去提高，怎样再去研发，这其实是一个非常成熟的思路。在深圳可以看到，其实能够给我们提供到非常多的工业场景，真正做到场景级的落地。
3: 立足深中一体化发展优势，广东推动前沿智能技术跨城赋能、场景互通，在中山深中通道西人工岛落地全新的具身智能文旅试点项目。项目依托具身智能技术优势，打造让机器人走进文旅场景、服务大众生活的平台。深圳市文旅产业发展有限公司智慧文旅部部长肖汉：
7: 本次合作核心是搭建一个长期的一个实验的平台，合作探索主要分为两个板块，一块呢是面向游客的体验，依托咱们自变量的具身机器人技术，测试迎宾导览、科普互动、打卡伴游啊之类的这个拟人化的服务。
3: 当前，广东全省共集聚超3700家人工智能与机器人相关企业。去年一年，全省机器人产业相关产品销售收入突破1404亿元，近三年年均增速达8.4%，工业机器人产量连续6年位居全国首位，占全国比重近40%，服务机器人产量占全国比重80%。通过应用全链条配套，广东正在工业制造、文旅服务等赛道形成差异化样板，持续依托完整产业生态推动具身智能场景落地转化。深圳市机器人协会常务副理事长兼秘书长毕亚雷：
8: 机器人现在是以这个复合的一种模式进入千行百业，因为有了具身智能的这么一个技术的趋势，那整个的这个机器人逐渐就是 AI 落地最好的一个平台，也是促使了机器人产业发生了比较大的一个发展，回到了这个爆发性增长率的这么一个阶段。
2: 省委副书记、省长孟凡丽6号到广州市调研部分人工智能企业，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广州系列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广东加快推进新型机电一体化产业发展座谈会、广东省人工智能应用对接大会部署，以更加有力有效的政策加工作，全力推动人工智能产业高质量发展和全域全时全行业高水平应用，加快培育和发展新智生产力。通讯员福信报道。
9: 孟凡丽走进中国联通广东新型工业化研究院和智景科技、树根互联、碳记科技等企业，详细了解人工智能产业发展和创新应用情况，要求省市各方面积极对接企业创新发展需求，更大力度开放各类应用场景，高水平建设好琶洲人工智能与数字经济试验区等平台，奋力打造全国一流的人工智能创新高地和应用示范高地。孟凡丽指出，当前全球人工智能正迎来爆发式发展，广东拥有深厚的产业基础、丰富的应用场景、活跃的创新生态，发展人工智能产业前景广阔，大有可为。要牢牢抓住人工智能这个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大力推动人工智能加快发展、加速应用，更好赋能千行百业，走进千家万户，推动高质量发展。要充分发挥机电一体化和软硬件协同优势，加强人工智能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和成果转化，持续面向全国全球招商引资、招才引智，加快做强芯片、算力、算法、数据应用等人工智能产业全链条，培育一批垂直领域大模型和场景专用小模型，开发推出更多工业智能体、生活智能体，打造具有突出技术实力、行业影响力和自主生态构建能力的优势企业群。要深化拓展人工智能加，坚持全域覆盖、全时响应、全行业渗透，围绕智能制造、智慧园区、智慧城市、智慧医疗、智慧交通等各个领域全面梳理和充分开发所有可能的应用场景， 尤其是加快推动工业企业数字化转型，促进制造业与服务业协同发展，更好赋能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要打造一流产业生态，全面优化政策供给，加强金融、创新、人才等各方面要素保障，健全人工智能治理体系，推动人工智能发展实现大中小企业融通、上下游匹配、前后端闭环，为产业高质量发展营造一流环境，提供最优服务。当下，人工智能正从遥不可及的前沿技术变为可感知、可体验的日常能力，竞争逻辑也发生了根本转变。来听今天的珠江评论，推动高水平应用，铸就 AI 竞争力。
10: 上个月，第67期全球超级计算机500强榜单发布，来自中国广东的凌盛首次入榜，便登顶榜首。上周，广东企业华为董事何庭波更新发表韬定率 V2 版，披露大量工程落地细节。当下，全球人工智能竞争进入下半场，真正考验的是规模化场景落地能力。芯片、算力已经成为极为重要的通用生产工具。那我们的顶尖科研机构、科技企业亮出的这份实力和家底儿，无疑将为千行百业的潜在客户建立信心。这不仅是一份源于特定领域的自信，更是一次全面清晰的路径选择。从芯片、算力到算法框架，中国人工智能链条上的越来越多环节都主动揭开面纱，以开源开放降低应用门槛，走向产业一线。坐拥全部制造业大类的广东，更是提出推动人工智能加全域覆盖、全时响应、全行业渗透，充分开发所有可能的应用场景。我们相信，当开源活水冲破技术霸权的封闭堤坝，中国人工智能必将步入应用反哺技术、技术赋能产业的正向循环，被新质生产力发展注入持久动能。
2: 昨天，省委副书记、省长孟凡丽在广州会见特变电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张欣一行。通讯员福信报道。
9: 孟凡丽对张欣一行来粤考察表示欢迎，他说，广东是制造大省、能源消费大省，当前正瞄准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的方向，面向15+5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希望特变电工发挥在平台、技术、资源、品牌等方面的优势，积极谋划在广东的业务布局，共同推动新型电力系统和新型能源系统建设，实现双方互惠互利、合作共赢。广东将持续打造一流营商环境，为特变电工在粤发展做好服务。张欣表示，广东产业基础好，市场规模大，特变电工作为我国输变电行业的核心骨干企业，将抢抓广东发展和国际市场快速扩大的机遇，积极探讨在粤投资布局，为广东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11: 省人大常委会党组昨天召开会议，同时召开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研究贯彻落实意见。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黄楚平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要全力打造全过程人民民主省域样板，突出立法工作创新性，实施好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两个专项立法计划，突出监督工作精准性，聚焦经济运行、制造业与服务业协同发展、民生实事等重点工作加强监督，突出代表工作实效性，组织全省5级代表开展好集中履职粤活动，突出自身建设先进性，持续开展机关效能、提档升级、常态长效行动，以高质量人大工作为广东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夯实法治根基。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2: 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减弱后的热带低压已于6号晚上在湖南省境内进一步减弱。 受其影响，广东、广西、湖南、湖北等地出现强降雨天气，西江水位出现持续上涨，广西多地发生严重暴雨洪涝灾害，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江河告急，水库遇险，广东消防力量连夜驰援广西防汛一线。本台报道。
3: 根据国家消防救援局命令，7月6日15时20分，广东消防救援机动总队紧急调集200名指战员、34辆消防车、17艘舟艇，携带600余件套救援装备，从广州、茂名、肇庆、江门、河源、东莞、潮州七地同步出动，奔赴广西横州。截至昨天13时30分，广东消防救援机动总队增援广西横州防汛抢险队伍已累计转移被困群众210人。目前救援力量仍在横州镇幸福街、西城五街等重点内涝区域逐户排查。
12: 不要放，不要放，来叔叔在这里。不放不放不放，
13: 接个小孩，接个小孩。
12: 好的，不用放不用放，后面
14: 还有一个我妈妈。
13: 慢点啊，
12: 等一下，往后看。
13: 来，小孩戴个帽子。
12: 哦，好的，谢谢啊。
15: 广东加油，广东的兄弟，谢谢你们了。
3: 广东消防救援机动总队广州支队广州大队一中队政治指导员怀平，
16: 在这边水深平均的话，就是到胸口位置，最高的话就比我人还要高，还有2米多深左右。主要就是在这个门，只能是通过强行把它踹开，但是通过其他方式从窗户。

0: 把人给转移下来。
1: 为支援广西洪涝灾害应急救灾工作，7月5日以来，南方电网、广东电网公司从全省各地紧急调配20台排涝车、25台发电车赶赴广西灾区。在防城港市港口区恒源新都小区，水浸严重，地下室被泥水淹没。湛江遂溪供电局发电车队员们迅速开展布线、调试等救援工作。随着发电车成功接入，居民生活基本用电得到有力保障。
2: 两广山水相连，人文相亲，粤桂两地素来手足同心，往来无间。平日里经贸往来频密，人员交流交融，发展脉搏同频共振。风雨来袭时，广东兄弟二话不说挺身而出，把守望相助化作最实在的行动。消防、电力、应急排水多线发力，公益救援队等社会力量也自带装备向灾区集结，合力筑起防汛抢险的坚固防线。这是两广一家亲的血脉深情，也是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生动注脚，更是跨越山海共克时艰的责任担当。风雨终将停歇，守望相助就没有跨不过的坎儿，守不住的家园。
3: 据广东省水文局消息，受上游来水影响，西江水位不断上涨。根据当前水局情分析，西江丰开江口站广东省肇庆市丰开县江口镇水位将于今天上午涨至22米左右，警戒水位17.80米。超过丰开县江口街道旧城区低顶高城，后续仍将继续上涨。鉴于当前形势，广东省水文局已于昨天8点升级发布西江丰开河段洪水红色预警，这是广东今年首个洪水红色预警。目前广东省水文局密切关注雨水情变化，加强水文监测和水情会商，及时滚动发布预报预警和风险提示，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昨天下午，本台记者金亮、李启明抵达肇庆市丰开县江口街道，面对汛情，当地严阵以待，群众有序转移，部门靠前布防。来听报道。
4: 7月7号傍晚5点多，记者在丰开县江口街道看到沿江一线全面进入临战状态。在一家临街药店，老板霞姐正组织员工及亲友将一箱箱药品往2楼转移。
5: 药跟其他的不一样，
4: 一点点受潮和受水
5: 都不行，中药柜呢都基本上搬上楼上了，那些朋友啊还有自己的姐妹啊都过来帮忙了。
4: 紧邻药店的是一家家电城，几名店员正合力将冰箱、洗衣机等大件家电搬上货车。店主告诉记者，转移工作早已启动，必须赶在洪峰到来前完成。
6: 哦，搬了好多车，我们这个全场都要搬，往年的就没有这么大，我们就搬下面的洗衣机、冰箱、油烟机啊、烟灶那些还没有搬完。
4: 家电城的老板还告诉记者，当地职能部门也派专门的工作人员上门派发了转移告知书。记者看到，在这张转移告知书上，当地职能部门明确告知群众水位预报，以及针对低洼地区住户、商铺、沿江船民、渔民如何配合做好转移工作的相关要求。距离江边仅一街之隔的丰开县新华书店内，同样是一片忙碌的景象。工作人员正将一箱箱图书往楼上转运。由于书籍自重较大，藏书量多，这场保卫战预计要持续到深夜。
7: 搬了多久了？
8: 早上到现在，如果按市政部门的预告的话，应该没不到2楼的。
7: 这个工程量预计还得多久能搬完？
8: 到今晚12点钟了。
4: 临街商铺在忙转移，居住在沿江居民楼2楼的住户也做好了应对准备。当地一位居民大哥告诉记者，虽然他们不住在1楼，但是他们一家四口也还是做好了应对洪水的准备。
9: 住这里2楼的，旁边呢有几桶有那个米啊，也有鱼那些。
10: 我再涨潮的话，我就要搬到上面去。
4: 在群众自救的同时，应急救援和保障措施也在同步落实。沿江执勤点上，消防救援力量已前置到位，冲锋艇、救生绳、水域救援电锯等装备全部展开，通讯部门也架设了应急通讯设备，确保极端情况下通信畅通。 丰开县消防救援队队员。
11: 我们现在是在这个前置执勤，大队安排了三个执勤点，这是我们的器材装备，做好出动准备，我们就装好这个艇啊，就可以出动了，就可以转移或者是救被困群众。
4: 通讯公司工作人员，
12: 有几台通讯车保障啊，畅通的，没事的。我们楼顶也有站的，站那里不会断的。
4: 据广东省水利厅派驻肇庆工作组的工作人员介绍，目前。

0: 即将封开段水位持续上涨，预计9号上午洪峰水位将达到 23.2 米左右，超过当地旧城区高23米的防浪墙。目前我省水利部门已积极连通水利部、珠江委等部门，做好水库调度及群众转移等工作的部署，全力迎战洪峰。省西江流域局四级调研员彭一海：
1: 我们科学做好水工程那个连续调度，六方面积极协调呢，珠江委主持上游啊，大城峡拦截了4.5亿立方米，把防洪压力减少一些啊。另一方面就开展西江啊北江洪水错峰调度，调度北江飞来峡到7月8号12点前，把那个水位降20米，留足腊洪空间，为西江创造有利条件。
2: 本台消息。记者从广东省水利厅获悉，根据水文监测预报，受西江上游来水影响，广东省西江干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其中，西江干流高腰水文站预计明天晚上出现10.7米左右的洪峰水位，丰开江口站水位预计明天上午出现23.2米左右的洪峰水位。根据广东省水利厅水旱灾害防御工作规则，省水利厅水旱灾害防御领导小组决定于昨天13点将水利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提升为防汛三级应急响应。
3: 广东省水利厅昨天19时发布山洪灾害风险预警。根据气象降雨预报分析，预计未来24小时，江门恩平市、清远青城区、清兴区、茂名电白区、高州市、信宜市、阳江阳东区、阳春市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肇庆广宁县、怀集县、惠州博罗县、龙门县、云浮云安区、兴兴县、广州从化区、清远佛冈县、阳山县、连山壮族瑶族自治县、连南瑶族自治县、英德市、茂名化州市、阳江阳西县、韶关新丰县局地可能发生山洪灾害，蓝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水利部门提醒相关地区公众留意预报预警信息，增强灾害防范避险意识，尽量避免前往山丘区、沟溪、河滩地等低洼区域，确保自身生命财产安全。广播融媒中心记者谢欣的报道。
2: 本台消息，据气象部门预报，今天我省中南部仍有强降水，粤西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清远和珠三角大部市县有中雨，局部大雨或暴雨。9号到10号降水将逐渐减弱，高温天气趋于明显，雷雨时局部有8级左右短时大风。
3: 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第140届广交会昨天正式进入开幕倒计时100天，将于10月15号至11月4号在广州琶洲展馆举办。目前各项筹备工作进展顺利，已完成出口展展位申请等相关工作。本台报道。
4: 创办于1957年的广交会今年正值70周年，为致敬70年光辉历程，以中国红与鎏金为主色调的全新广交会专属标识与主视觉形象正式亮相。香港时代裘皮动物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单志明：
5: 我当年呢，1973年才24岁，很想知道广交会多少产品。1978年，中国储蓄账监察公司订了个合同，每年推销的货就是100万人民币。有广告位，天下无穷人，广告位越办越好。
4: 资深摄影记者黄一民：
6: 我从刚刚开始的时候，一直拍了差不多有40年，那个发展我都看见，每一步我都看着它向前迈大步。这个是很自豪的一件事。
4: 据悉，本届广交会展览总面积155万平方米，超7.5万个展位，超3万家企业参展，大批新智绿产品将集中亮相，全景展现中国外贸新气象、新风貌。广州纺织品进出口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晶：
7: 过完广交会，我们带他到我们离广交会不远的我们一个品牌研发中心，特别是现在是线上线下相结合，打造365天永不落幕广交会。那么随时随地可以跟客户沟通，说原来是单纯卖产品，到现在是整个我们的一个供应链、产业链的一个服务。
4: 香港中华出入口商会副秘书长李志峰：
8: 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

0: 世界很多不同的国家在不同的程度，中国的广交会、中国的产品都能很好的去满足它不同消费层次的需求。
1: 广交会工作处处长丁爽，
2: 目前各项筹备工作进展顺利，已完成出口展展位申请、服务机器人、智慧医疗、消费级无人机、智能穿戴、集成房屋等一批代表新质生产力发展成果的产品将集中亮相。
3: 新闻浏览。近日，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给广西、甘肃等五省区划拨专项资金6000万元，用于支持防汛救灾工作。中央组织部强调，这笔党费要及时拨付基层，相关省区要根据实际，从本级管理党费中落实配套资金，投入防汛救灾工作。
1: 昨天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新闻发布会在上海举行。本届大会以智能伙伴共创未来为主题，将于7月17号至20号举办。大会期间，国家发展改革委将发布中国智慧世界案例集和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等成果。
3: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六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50.2%，较上月上升0.6个百分点。其中，新订单指数回升明显，钢材、建材、机械设备等与基建相关的大宗商品仓储需求表现较好。
1: 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为期一个月的互联网企业云端招聘月活动日前结束。5000多家企业提供超20万个岗位，涵盖 AI 算法、大模型、基础架构等前沿技术领域，以及运营、商业分析、销售顾问等综合运营管理方面。
3: 国家海洋预报台昨天发布台风巴威风暴潮海浪灾害120小时预判报告，将受影响东部海域风暴潮海浪灾害最高预警级别确定为红色。受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影响，7月10号到12号，江苏、上海、浙江、福建沿海等受影响东部海域将出现一次台风风暴潮过程，最大风暴增水约400厘米。
4: 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5: 早晨，刚才为你转播广东新闻广播早安广东节目，多谢你收听。
6: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5: 早上7:30。
7: 穿越星海无垠，
8: 跨越山河万里。
7: FM98.3
8: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9: 林老板，信汇金进入丰收季了。
10: 最近资金周转紧张，我都未打算入太多货了。
9: 江门农商银行明星产品金树泰陈皮泰帮到你，专门针对种植金树和经营陈皮产业的客户，贷款额度高，期限可长达3年，年利率可低至3.45厘，还款方式仲好灵活添。
10: 咁好，等我即刻去申请先。
9: 江门农商银行金树泰陈皮泰，助你的陈皮生意做大做强，详询各营业网点。
4: 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11: 实时路况为你导航，早上时间来到了7:31，一起来看看城区的交通情况。可以见到现在城区车流量也是慢慢地增加当中。比较多车我们可以见到就是城东路往东关路东公园东路这一带的车流量是不少的。另外再者体现在收紧路的东侯路这一带车流量也是比较多的。希望我们这么多位途经的车主一定要注意好交通安全。好了，今次的实时路况就到这里。
4: 路况资讯由生汇智能交通中心提供，实时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12: 男性千载江州，文物万世流芳，明理而真信，熟得且力行，生汇故事。各位欢迎收听生汇故事，我是钟仔。
13: 今集节目，我哋继续细细品味郑兆炯先生嘅故事。嗱，上期节目我哋就讲到郑兆炯掹咗佢老婆钟彩霞入房，将自己狠心卖子救国嘅决定讲咗俾老婆钟彩霞听。钟彩霞一听大为震惊，毕竟边有做娘亲嘅可以狠心到将未出世嘅苏哈转手送俾人哋啊！霎时之间，佢觉得震惊自失。毕竟含辛茹苦十月怀胎，边个做母亲嘅舍得将未出世嘅苏哈转手就送俾人哋啊？但系喺当时，就算钟彩霞几唔情愿都好，佢都系一个识大体、明大义嘅女性。佢深知自己嘅丈夫已经将自己嘅所有都投入到救国救民之上，钟彩霞作为妻子又点忍心唔支持佢老公呢？况且佢更加清楚佢丈夫系一个敢想敢为嘅硬汉子，凡系佢认准嘅目标，就算有九头牛股都冇办法拉翻翻嚟。况且依家真系米已成炊。于是钟彩霞强忍住内心的悲伤，在郑兆炯面前尽量做到从容处置，不露声色。郑兆炯深深理解他老婆此时此刻的心情，他乌低身，用块面轻轻地贴在老婆钟彩霞的肚皮之上，就好像一个温顺的苏哈在喃喃自语。郑兆炯说：
14: 阿彩，令你咁难过，实在系对你唔住啊！你怨唔怨我啊？我
13: 此时此刻见到丈夫难过到有啲语无伦次，作为妻子嘅钟彩霞反过嚟安慰佢：
14: 阿炯啊炯，你唔使多讲啦，我从来都冇埋怨过你。就算将来又好，以后都好，我永远都不会埋怨你的。
13: 就是这样，时间一日一日地过去，无奈钟彩霞就顺利产下了一名男婴。郑兆炯就跟他改了个名，叫做郑舍尔。郑舍尔满月无奈，郑兆炯真的拿了一张血写的麦儿契，上面写着第四幼子卖给赵军，得礼金80元，悉数捐入山打根筹赈会。他将麦儿契塞咗俾佢老婆，就话啦：
14: 阿彩啊，你就再同苏哈喂一次奶啦。喂完，我就带住苏哈扯噶啦。
13: 郑兆炯等钟彩霞喂过奶之后，咬咬牙。两只手不由得震腾腾咁样，从妻子怀抱当中抱过苏哈，头也不回咁样交咗俾买主赵炳南啦。嗱，各位，原来山打根赈筹会发出郑兆炯卖儿筹款救国嘅消息之后，一位膝下油虚嘅祖籍广东肇庆华侨赵炳南，以80蚊叻币买下郑舍尔为养子。郑兆炯将麦子所得全数捐俾抗日救国大业，这个义举在当时就好像一粒重磅炸弹一样，轰动了整个南洋，也都轰动了世界的华人社会，各地华侨也都纷纷投身到抗日救国运动之中，掀起了一股新的救国热潮。各位，关于郑兆炯先生卖子救国的故事到这里也都暂告一段落了。下期同样时间将会同大家继续细细品味葵香盡言的名士风采，敬请留意收听。
15: 防溺水
16: 有高招，
15: 伸手踢腿弯弯腰，游水而身好重要啊！
16: 善自结伴要不得，也掌陪护不能少。
15: 山塘野味危险得，偷偷落水不得了啊！
16: 见到淤溺米请能，呼救报警系妙招。

0: 神采飞扬，与城市同步启航。
1: 早晨，早晨，7月8日星期三早上的7:38开始今日我哋嘅神采飞扬，今日咧就有伟超同埋荣荣搭档啊！
2: 早晨啊，伟超，早晨啊，咁多位嘅听众朋友，
1: 早晨，早晨，
2: 系啦，嗱，唔知道今日大家翻工嗰阵啦，有冇觉得话我哋嘅路面情况有些潮湿噶？咁啊，头先睇咗下路况啦吓，咁啊，翻工翻学嘅人都系比较多噶，咁啊，同时有时候亦都会落下小雨啊，希望大家都要注意一下安全啊！
1: 系啊，咁啊呢一排咧，大家都知道啦，落雨比较多啦，上落班啦，大家就会慢慢开。咁可能呢个嘅平时上班可能用十分钟，咁你而家最好预一预15-20分钟啦，早啲出门口咯吓。
2: 系啊。
1: 睇翻今日嘅天气方面嘅话，就会系多云有大雨，局部暴雨嘅天气为主。气温咧就25-31度嘅，吹3-4级嘅偏南风，阵风系达到5级，相对湿度介乎于70%-95%嘅。
2: 接住落嚟呢两日嘅时间啦，我区都会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去到10-12日又会以晴热为主，最高嘅气温系去到36度左右噶。咁啊，再睇一下13-14日啦，又会有翻阵雨或者系雷阵雨啊。所以总嘅嚟讲，呢个降雨都系比较频繁嘅、哦。
1: 咁大家都要注意翻呢个防御翻短时嘅大风啦，同埋短时嘅强降水，以后可能会引发嘅城乡积劳、山体滑坡等等嘅次生灾害，一定要关注翻最新嘅天气动态，因为呢个嘅星期可能天气都会比较飘忽嘅，所以咧都系嗰句咧，安全第一啦。 OK， 今日睇完天气方面嘅话咧，嚟睇一睇啦，我哋本土嘅新闻资讯啦。
3: 呢度山水田林城有机融合，
4: 处处见绿，鸟语花香。
5: 呢度系湾区城市客厅新会。湾区早晨，有我哋同行，神采飞扬。

0: 睇返呢近段时间，如果过嚟我地新会玩或者过嚟旅游嘅朋友呢，你就有食神啦。因为呢一段时间呢都比较多一啲嘅美食节啊等等呢啲地方特色嘅推介呢可以推荐俾大家嘅。例如呢睇返7月3号江门三点三精彩之旅时食新鲜系列嘅活动。第三届沙堆梅湾菠萝嘉年华企沙堆优品集市呢喺沙堆镇嘅文化广场系火热启幕。
1: 嗯，是啦，咁呢一次嘅活动系以梅湾菠萝为主打，融合咗农产品展销、非遗展演、文艺演出，仲有一啲特色嘅美食啦。咁啊，嗰日市集嘅首日啊，就吸引咗有成近2000名嘅市民游客去到场打卡噶啦。咁啊，据了解，梅湾菠萝因为佢嘅果形又好饱满，皮薄刺短，而且佢果肉咧系好金黄色嘅。而且嗰啲味道係好細膩，俾人係一種清新、好酸爽嘅感覺，就真係因為佢呢啲嘅特點啦，就係備受青睞噶。現場嘅新鮮菠蘿亦都係整齊咁擺開住，免費試食，仲有一啲嘅網紅菠蘿冰啦，亦都係廣受歡迎
0: 嘅
1: 喎。
0: 嗯，咁一齊嚟聽聽咧，參加咗我哋呢一次一個嘅活動啦，我哋嘅市民阿梁姨同埋我哋嘅種植户啊陳衰南，佢哋分別係點講啊？
2: 梅湾的菠萝又好吃又冇渣又甜，我都打算买多啲翻去送俾啲亲戚朋友。
3: 金门一个好好卖噶，渣唔够我一碗一毫子渣，估计就系150-400斤。
0: 嗱，集市咧就系汇聚翻我哋嘅沙堆，包括好多嘅特色嘅美食嘅，例如就有我哋嘅手工粉条啦，同埋我哋嘅乾隆山桔、番石榴等等本土优品，同埋各类嘅小食，可以讲系烟火气十足啊！
1: 嗯，系啦，今日唔单止食方面啦，仲有表演睇噶，包括咗有非遗嘅英歌舞啦，每晚有4场嘅限时展演啊，刚劲嘅舞姿，仲有锣鼓声啦，即系呢个配合之下，尽显传统嘅魅力。仲有就系金曲嘅演唱啊、模仿秀啊等等一啲嘅节目系轮番登场啊！游戏区嗰边啦，小朋友亦都系非常之多嘅、哦，大家一齐喺度玩紧啦。乡亲们就围住响一齐食住美食，感受乡村夏日呢一个浓郁嘅气氛啊！
0: 嗯，一齐嚟听听喺现场参加活动嘅市民阿陈生，佢又点讲啦？
4: 今天晚上的活动特别热闹。

0: 美食种类很丰富，台上的表演也很精彩，我感觉今天的活动很好。
1: 嗱，據悉咧，呢次嘅活動嘅集市咧，都將會持續咧係四日嘅，而梅北村東面井公園嘅集市咧，將會營運去到七月嘅19號，咁啊，菠蘿田園嘅採集嘅體驗都會延至到去八月份嘅，所以呢一段時間咧，大家就可以嚟到我哋嘅沙堆呢邊啦，試一試我哋嘅新鮮嘅水果啦。
2: 嗯，冇錯啦。嗱，講到新鮮嘅水果嘅話咧，即係依家啱好夏天啦，好多嘅時令水果亦都係隆重登場噶咯。咁啊，除咗頭先所講嘅沙堆梅灣菠蘿之外啦，響羅坑呢一邊嘅膠山芒果亦都係盛速上市啦。講嘅就係近日嘅羅坑鎮膠山芒果場嘅金芒全面成熟上市，咁啊迎嚟咗一年一度嘅采集旺季。
1: 咁啊膠山金黃芒咧就喺羅坑鎮已經有27年嘅種植歷史噶啦，咁啊面積係達到200畝嘅，咁依托當地優良嘅水土氣候啦，同埋標準化管護嘅模式，芒果嘅品質係非常之穩定，而且口感係優良，係當地嘅特色農產品嚟嘅。咁相比於咧普通嗰啲芒果啦，金黃芒可以講佢嘅果肉會更加香甜啲，同埋佢係冇嗰啲嘅粗纖維啊，所以呢個果核咧亦都係比較纖薄嘅，單果嘅重量普遍都可以達到2斤以上，食用嚟講係個口感係非常之好。嚟得係嘅就係金黃芒係後熟型嘅水果，啱啱採摘嘅果實咧，佢嘅質地係偏硬嘅，要經過催熟之後咧，等個果肉轉咗黃啦，同埋果肉變軟咗之後咧，呢個甜度同埋風味咧，先至係達到佢最佳嘅品嚐期。
2: 據負責人介紹啦，今年嘅金黃芒啦，呢一個嘅產量係較去年係基本係持平嘅，品質亦都係非常之穩定。採摘期啦係可以持續去到八月嘅中旬。咁啊，目前亦都有唔少嘅老客户啦，亦都係提前預訂。咁啊，依家亦都係依托住便捷嘅完善產銷渠道，羅坑嘅膠山金黃芒啦，亦都係行出咗本地，遠銷各地，令到更加多人都可以品嚐到呢一份地道嘅田園鮮味啊！亦都可以助力本土嘅特色農產品打響品牌，拓寬市場。
1: 咁講到食方面咧，其實大家都留意翻我哋嘅生匯嘅電視台啦，我哋生匯電台啦，仲有我哋相係生匯嘅微信公眾號啦。其實我哋都有啲嘅探店啦，都同大家介紹翻我哋生匯本土嘅煙火氣，我哋嘅大排檔美食嘅。所以嗰度呢邊咧，水果又有呢個嘅美食又有，咁除此之外咧，仲有我哋嘅好歌聲喎。喺7月3日嘅晚上，2026啊，江門鄉村歌手大賽新會區海選賽咧，喺大澤鎮嘅牛勒龍舟文化公園舉行，38組嘅選手係輪番登台，嘹亮歌聲同埋龍舟故里嘅夜色交融，為我哋鄉村夏夜係增添咗文化嘅活力啊！
2: 呢一次嘅海选赛咧，就系以村歌唱起来、桥韵润乡野为主题，结合咗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嘅宣传教育活动，将舞台系搬入咗乡村，实现咗零门槛啊！全民都可以参与。咁啊，牛勒村咧系拥有住500多年嘅非遗龙舟底蕴，龙舟文化响呢一度啦，同乡土歌声相互相融啊，展现出我哋侨乡文旅嘅魅力。
1: 系参赛嘅选手当中咧，既有一啲嘅种植能手、新农人，亦都有普通嘅村民，从广西嫁到嚟我哋新会嘅黄喜欢，咁喺新会生活咧已经有30多年噶啦。咁佢系一个茂名嘅，仲有咧就茂另外咧就系生活咗30多年嘅茂名嘅选手啦。江金波咧都系纷纷登台嘅，咁用佢哋嘅歌声咧表达咗咧对于我哋侨乡嘅呢份嘅热爱。
2: 呢一次嘅曲目咧有好多涵盖住有经典嘅老歌、流行金曲，仲有一啲嘅本地嘅原创。咁啊，经过咗各族嘅四人合唱嘅《银湖湾的春天》系获得咗金奖，而独唱嘅高原嘅油菜花，仲有故乡有画告诉你，系分别获得咗银奖以及系铜奖，而且咧奖品亦都系极具乡土特色啊！嗱，金奖就系获得咗活羊一只，即系一只羊啊，
1: 生勾勾嘅羊啊，
2: 生勾勾嘅羊
1: 咩咩，
2: 系啦。而银牌同铜牌嘅选手咧，就分别获得咗肥鹅一只、靓鸡一只啊，等等一啲嘅好接地气嘅奖品啦，亦都系引发我哋全场嘅欢笑声，仲有喝彩声啊！
1: 系啊，咁喺现场参加一啲嘅听歌嘅观众咧，佢哋点讲咧？听听阿周生同埋阿汤小姐，佢分别点讲啊？

0: 唱起来啊，特别系开心今日。
1: 好好听，同埋呢个唱歌嘅氛围好浓厚，大家啲观众都好热情。
2: 哇！你睇个歌声真系几嘹亮、几通透啊，系咪先？嗱，据了解啦，我哋本次海选赛嘅优秀选手将会系晋级到市级嘅决赛，而市级嘅前三名选手将会系代表我哋江门出战省级半决赛，喺更加高嘅舞台唱响侨乡之声，赋能乡村振兴啊！
3: 系啦，咁啊，希望佢哋都可以取得好成绩啦。咁啊，亦都希望更加多一啲好似咁样嘅精彩上嘅赛事啊，系啊，表演啊，轮翻上阵啦。系啦，咁啊，讲到好消息嘅话咧，我区亦都系持续咁推进五边环境整治嘅活动。咁啊，亦都系经过咗前期嘅精心种植，仲有管护720个啊，位于城区嘅桥墩啊，亦都系种上咗爬山虎啦，为我哋嘅城市门户系增添咗一道立体嘅风景。
2: 咁喺银路大桥嘅立交桥嘅桥墩之下啦，一棵棵嘅爬山虎冒出咗嫩绿嘅呢一个嘅绿芽，咁啊顺住桥墩咧努力嘅向上边咧爬过去嘅，咁啊充满晒呢个嘅生机勃勃嘅景象啊！咁呢方面嘅话，我哋一齐嚟听一听啦，嚟自新会北控绿润盛福园林部嘅管理员刘晓君，佢系点讲啦？
4: 爬山虎咧，依家咧慢慢咧就開始長高嘅啦，佢就慢慢係往橋墩嘅左右兩邊啊、上邊啊，慢慢去蔓延開去嘅，咁就呈現一個立體嘅綠化，係比較靚嘅。
2: 咁經過前期相關部門嘅摸排啦，我哋城區一共係有720个嘅橋墩係適合種呢一個嘅爬山虎，咁主要咧分布喺東甲嘅立交啦，同埋銀路立交、平交。口立交等等嘅地方，咁目前所有嘅桥墩已经系全部完成栽种，累计种植爬山虎有8800多棵嘅。
3: 系啦，爬山虎又名就系地锦啦，系多年生藤本植物。咁啊，如果种植佢嘅话咧，就可以通过枝叶啊藤一个蒸藤嘅作用啦，可以降低桥体嘅表面温度，减少路面扬尘，改善空气质量。咁啊，接住落嚟，我区亦都会继续咁加大管护力度，对于已经种植嘅爬山虎，系实现呢一个围网管养，确保立体绿化效果系早日呈现。
2: 咁啊，呢一个嘅绿化啦，相信大家出门见到绿嘅心情都会好好多噶啦。OK， 咁我哋呢 part 嘅时间暂时嚟到呢度，转头翻嚟仲有我哋嘅晨早新闻直播间嘅，我哋转头再见。
5: 本节目由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特约播出，
6: 弘扬道地陈皮文化，新会陈皮小课堂。陈皮的药用价值主要体现在理气健脾、燥湿化痰。在日常食疗方面，陈皮可用于烹饪菜肴、制作饮品，帮助改善消化、促进食欲、缓解咳嗽和痰多等的症状。同你介绍一款陈皮姜糖水，材料用到陈皮丝3克、姜丝少少、红糖适量。做法：将陈皮丝和姜丝一起放入玻璃杯那里，冲入滚水，等待5分钟，加入适量的红糖的调味即可以饮用。陈皮姜糖水呢，它具有宽胸理气、温胃去寒的功效，适合于风寒感冒、咳嗽痰少、胃寒腹胀、胃口不好的人群去饮用。新会陈皮小课堂，
5: 在高速行驶的小车中随意抛出一个矿泉水樽，可能会酿成一次交通意外；随意抌出一个烟头，可能会引发一次火灾事故。
7: 随车抛弃垃圾，你抛出的不单止是垃圾，更是伤害。
5: 你丢弃的不单止是文明，更是功德。
7: 你抌出的不单止是污染，更是危险。
5: 倡导文明开车，拒绝车窗抛物，共创文明城市。
8: 广播电视设施受国家法律保护，
7: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占、干扰广播电视专用频率，不得擅自截传、干扰广播电视信号。
8: 爱护传输线路，不随意攀爬铁塔，不私自挪动设备。
7: 保护广电设施，从你我做起，让我哋用行动为文化传播保驾护航。
9: 庭用电要小心，
10: 用完电掣记得掹，
9: 用火

0: 离人，
1: 用完罚没要拧紧，
0: 闻到异味快开窗，
1: 室内报警至稳阵，
0: 电锯过期要换新，
1: 购买洗浴要谨慎，
0: 家中常备灭火器，
1: 突发火险快处理，
0: 用电用气无小事，安全知识牢记住。
2: 家是我们温暖的港湾，但是香烟的烟雾却伤害到我们最爱的人。

0: 为了家人的健康，请放低手中的香烟，禁烟，为家人撑起一片健康蓝田。
1: 葵香推进五边治，城乡美化添乐事，
2: 山边修复延生机，
3: 水边清岸景优美，
2: 路边成荫花出彩，
3: 镇村整洁人人爱，
2: 景区提质透绿意，
3: 净化美化齐实施，
2: 五边整治换新装，
3: 绿水青山共守望，
1: 葵香处处展新颜，宜业宜居笑开眼。
2: 实施山边、水边、路边、镇村边、景区边五边整治，
3: 实现净化、绿化、美化添美意。
0: 春赏绿芽，
4: 夏听蛙，
0: 秋念霜华，
4: 冬煮茶。FM 98.3，
0: 新会电台，
4: 陪你看四季流转。
0: 上人间芳华，
5: 早间听新闻，
6: 时时都关心。
5: 欢迎收听晨早新闻直播间。
6: 欢迎继续翻到嚟我哋嘅晨早新闻直播间嘅时间。7月6日，区领导大队到江和平江门市先进基层党组织嘅二期高工贸有限公司、浩盈家具用品有限公司开展7.1走访慰问，为企业党组织颁授荣誉牌匾，并表示祝贺，与企业的负责人、党支部书记及党员代表座谈交流，实地查看党员活动阵地，详细了解党组织建设和企业生产经营情况，对两家的企业坚持党建引领、助推发展的做法予以充分肯定。
7: 近日，区自然资源局举办2026年第四期的自然资源大讲堂，专题开展了耕地保护政策培训。今次的培训亦都是紧扣住当前的耕地保护工作面临的新形势、新要求，系统咁梳理解读最新的政策要点。培训结合了日常的监管中的典型案例，对政策执行中的关键环节、依法问题和操作难点系进行了深入的剖析，并且系帮助了秋训的人员可以精准地把握政策边界，切实地提升业务实操水平。
6: 新会公安分局政务服务中心启超分中心自6月26日正式对外服务以来，运行平稳有序。我们的记者近日实地探访发现，该中心即离即办，高效便捷，有效满足了周边群众就近办证的需求。分中心位于启超大道，靠近启超公园处，前来办理业务的市民无需长时间排队，基本实现随到随办。
7: 近日2026年深会区第八届大学生社会调研大赛暨新录用公务员社会调研大赛开始接受报名。调研大赛行出了校园课堂，并且走遍了深会的街巷、陈皮产业园、侨乡古村等等一些地方，以青年视角挖掘家乡发展现状，为8000万工程出谋划策，希望都可以将你的专业知识变成了家乡发展的真实参考方案。
6: 我哋本次嘅晨早新闻直播间嘅内容就嚟到呢度，我哋唞唞，转头翻嚟仲有社会热点嘅内容同大家分享，我哋转头再见。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早上八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会电台，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1: 时路方为你导航，早上时间嚟到咗八点正啊，一齐嚟睇下城区嘅交通情况。可以见到啦，城区依家车流量未算话特别紧张啊，稍微多车少少，我哋可以见到就系明阳广场对出嚟呢一度新会大道中啊，车流量系唔少嘅。另外再嚟睇一下，就响启超大道往明德二路呢个方向，车流量亦都系比较多噶。咁啊，希望我哋咁多位途经嘅车主啦，一定要注意好交通安全啦。另外再嚟睇一下，就系响城东路。好啦，呢一带嘅车流量亦都系唔少嘅，咁啊，希望大家一定要注意好，保持安全距离啦。好啦，今次嘅实时路况就到呢度。
2: 路况资讯由新会智能交通中心提供，实时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3: 普法速递由新会区司法局特约播出。
4: 普法速递。一个你的专属法律快件，
3: 今日的快件是什么呢？打开看看先。
5: 大家好，又是我普法小达人。2026年5月是第六个文法典宣传月，文法典和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现在我们来谈一下相关条文。楼道、消防通道、小区绿地等属于全体业主共有的公共区域，部分业主私自占用堆放杂物、安装鞋柜、圈占绿地，不单止侵害他人权益，还可能面临行政处罚。某小区业主陈先生长期将鞋柜、杂物堆放在自家门外的楼道公共区域，邻居多次沟通无果后向消防部门举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271条规定，业主对建筑物内的住宅、经营性用房等专有部分享有所有权，对专有部分以外的共有部分享有共有和共同管理的权利。陈先生的长期私自占用公共区域已经侵害别人的权益，同时还会有消防隐患。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第28条相关内容中提到，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违反规定的依据相关规定责令改正和罚款。消防部门现场核查后，责令陈先生限期清理，并对其处以500元罚款，逾期不整改还可能面临强制执行。在此温馨提醒，公共区域属于全体业主共有，任何个人不得私自占用，占用公共区域不仅违反民法规定，还可能违反消防法规，面临行政处罚。一旦因堆放杂物引发火灾，阻碍逃生，还将承担相应民事赔偿责任，甚至刑事责任。
4: 今日嘅快件已经送达，记得签收啦。
3: 以上资料由广东信诚律师事务所提供。